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没再写首歌，叫昏醒。
4: 那你苏醒的够快的呀。
5: 苏醒，
6: 苏醒的够快。
5: 写一首苏醒吧。
6: 我看到他，我那个旋律又回来了，我刚都忘了。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今天早上有人去看看日出吗？哎呀，
4: 我还日出啊。我哎，但我真是做梦梦见起来看日出。
6: 你可能是梦到我起来看日出了，我已经放弃看日出什么的了。但我今天真的是被迫看了一次日出啊！
4: 好看了，
7: 真的假的？
4: 你不要因为我们都没有人起来核实你这件事儿。
5: 今早日出是几点？
6: 我都看完日出回来了，然后我躺在被窝里，我就想，这帮人明天早上肯定不会相信我起来看日出的。然后我又爬起来拿手机出去拍了照片。嗯
5: 哼，你早就猜到我们有此一问。
6: 对啊。哇，真是。
4: 怎么证明是这儿？
6: 有蒙古包，带着蒙古包的。其实比日出要再早一点，我是被憋醒的，然后被迫起来。本来想说坚持一下，好好睡一觉吧。怪不得你的双眼皮人看着更爽，更爽。那你昨天在群里发那个流星那个美、
8: 啊，但我不需要去看的呀。
6: 你咋捕捉到的？
4: 就是它必须得有个三脚架。才能维持30秒的长曝光，我就把它倒过来放地上了。
6: 哦，但是城市住久了，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全乎的星星了。嗯，对吧？嗯，咱们还差给谁呀？
5: 还能差谁？每次都差谁？你想
6: 为什么？怎么每次明明今天要早走的人还不早一点出现？
4: 你信不信？就以这个月亮的性格，他飞机他都赶不上。我太了解他。
6: 哟，
4: 走带来了，
5: 打着伞来了。
7: 那歌怎么唱？那是月亮还没来。
9: 月亮还没来。
7: 若是月亮还没来。
4: 蒙古族早餐。
5: 啊，这个是啥呀？
4: 油饼。哦，
6: 谢谢。姐姐，那个包子是什么馅的呀？羊肉馅。每个人试一下，以早餐为题即兴创作。杨帆作为总台主持人当中的音乐人，
4: 我喜欢一起床。哎，
7: 这熟啊，这是
6: 创新。
10: 为心爱的人做一顿早餐，让他现在变得和我一样
4: 懒。有营养的早餐，我爱吃鸡蛋。大家好，我叫杨帆。
7: 韵脚可以，
6: 还挺押韵的。嗯。

0: 哥，你来晚了，哥，已经解决了，哥，谢谢哥。但你拿来，这都拿来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1: 这孩子真是音乐精灵，
2: 嗯，热爱，唱到今天早，太重要了。
0: 早餐啊。

0: 我喜欢这句。
1: 左边他的名字叫杨帆，
0: 大家好，
1: 他在吃早餐，
2: 喝了口稀饭，
1: 喝了口稀饭，感觉有点清淡，不如此刻再吃一口包子，
0: 那我就再来一个。
3: 一个什么？

0: 歌，这首歌，哎呀，完蛋，确实不一般。哎，就是这种，你知道我平时跟兄弟们经常玩这种迫于压力的创作，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经典的，要不然就是好笑的。
1: 你们写歌都这么卷吗？这种时候都能写一首？
2: 其实一种训练吧，是吧？
0: 对对，会的会的。
3: 你一直弹琴。一边弹我一边喂你了。哎呀，
0: 谢谢哥。
2: 怎么没人吃这个奶酪？这奶酪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的。
4: 啊，对啊，
1: 我想知道那个白色是什么东西。
2: 这是奶酪。
4: 奶酪，我早上也吃了好多这种。
2: 现在大家吃的这个奶酪特别好吃，只有锡林郭勒有。
1: 我觉得这里面有油，我也感觉这里面是油。什么油啊？
2: 就是牛奶里的脂肪。哦。
5: 它应该什么都没有添加的那种。哎呀，好放松啊！这种，今天干点啥呀？
3: 今天想干什么？
2: 今天我们去骑车吧，
3: 骑行是吗？
2: 对，耶，
1: 几十公里吧，说。
2: 环湖嘛，环湖多少公里啊？啊，十二公里还可以。
1: 平地的话就还行，你要是有坡，可能就有点够呛。
5: 没有，你草原上不可能
2: 有太高的坡。所以这边这就是原上都。
1: 那边不就挺大坡的吗？
5: 那是滑沙。
2: 咱们这个沙地叫什么？
3: 我们这个沙地叫什么？嗯。小眼睛卡吧卡吧，你根本你就没记住。
1: 你记住了，浑。
5: 浑善达克，
2: 浑善达克什么意思？
1: 浑善达克就是浑身有力的意思。
3: 浑善达克就是沙漠中的绿洲。
5: 哦，是这个意思吗？
2: 浑善达克这个名字还挺文艺的，叫孤独的小马驹。哦，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沙地，但是它那个是比较特别的，叫有水的沙地。哦，就它底下好多泉眼，所以它植被会比其他的沙漠要多一点。
1: 那它这些草原是后来人为恢复出来的吗？
2: 很大的人为恢复出来的。三北防护林嘛，因为锡林郭勒它就在北京的正上方，所以对京津冀的这种保护作用还是挺强的，所以你必须要把这边的自然生态弄好。
1: 这种草原的恢复其实特别的难，特别的费劲，
2: 特别难，所以一点点的恢复，但到现在这十几年吧，他们已经做到非常好了。原来是在沙子里找绿，现在是在绿里找沙子。嗯。所以昨天我们玩那个沙的地方，就是这一片为数不多的沙地，可以
3: 你还能知道这是沙地？
2: 对，
3: 要不是那块露出来，你就觉得这只有草原。
2: 嗯，对。
1: 哎，你们这沙子还真挺好玩的。快点下去！
6: 扔给我！
1: 我们赢了！
6: 加油，路虎！
1: 为什么我们滑了每次都翻车呀？
2: 是紧张吧？你紧张，你一次
1: 不是有点想换个重心，然后他啪就翻了，
7: 是吧？啊！
1: 就你当时让我不让我脑袋靠后吗？我就想中途想起你的话，我脑袋一靠后，我就
2: 你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大脑袋往后一靠，它马上就失去平衡了。
1: 对，就是你也非让我往后靠。姐，往后靠！
3: 往后
1: 说，还偷偷在我耳边说。
3: 但是咋的？你按我那姿势，
1: 你一开始第一次跟我
3: 的
1: 时候，你跟我往那么斜了推，你按的什么心呢？你
3: 不是，
1: 对我现在才想起你故意的。
3: 你赢没赢？我就问你，你赢了吗？
1: 我赢啥了？我最后那是他先翻了，我吧不是他哦，对，他也翻了。对呀，
3: 他也是按照我这方法来的，他就按照我的方法，他就必然输给你。
2: 那我们一会儿就差不多出发呗。
1: 是骑车去吗？
2: 骑车去啊，
5: 是到了那儿骑车应该。想骑车去的话，那你可能
1: 骑到晚上。
2: 上都湖，我们
8: 走。
1: 昨天就是被路虎的各种歌洗脑。
2: 那我们在车上欣赏一下李泽峰的歌吧。今天用李泽峰的歌来洗脑，
0: 开启全新的一天。
5: 奔，我那首歌还挺好的，挺适合。
9: 与其无聊的挣扎。哎呦，
0: 哎，可以，
2: 好慵懒性感的声音啊。

0: 是方向。
1: 这个歌名应该叫奔还是叫笨？是奔和笨是两个意思。
2: 奔奔奔，
1: 奔是奔跑，笨是笨向，一个方向
3: 啊。我以为是那个笨，
2: 我以为是笨，
3: 我以为月亮姐姐这个笨啊。哎，现在咱去那地儿叫什么？
1: 浑善达克。
3: 浑善达克，我们去浑善达克的沙漠去骑行。
4: 浑善达克，我们刚刚不就在浑善达克吗？
1: 它是很大一个面积都是浑善达克沙地，
2: 浑善达克，
1: 好多地方的那个名字都是蒙古语，像那个乌鲁木齐，它也是蒙古语。
3: 乌鲁木齐是蒙古语？
1: 蒙古语，对，就是优美的牧场的意思。像但凡是带浩特、呼和浩特、锡林浩特，城是城的意思，城市。
3: 浩浩，
1: 浩就是蓝色、青色的意思。呼和浩特就是蓝色的城，青色的城。
3: 哇，快看快看，这么多鸟，
5: 下了飞机，
3: 好多的鸟哎，生态真好。
4: 牛！哇哦！
3: 骑行，我翻台了。

0: 到了。哇，这一路我以为要下雨，
1: 怎么突然间
0: 天又晴了？
2: 对，
0: 这有人穿着皮衣不热吗？
2: 热的。
0: 走吧
2: ，Let's go，
0: 上都湖我们
3: 来了，
2: 环湖骑行。哎呀
1: 哎呀哎呀，好颠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我天哪，都这么颠吗？哎呀，这个我怎么骑不动啊？这车，我是没气儿了。这车
3: 不是，你换成一档，左手
1: 怎么换呢？
3: 左手往里边勾，左手往里边勾，勾成一档，对吧？啊，
1: 我刚加阻力了呢。
3: 对，前面好骑的地儿你换三档。
1: 哎，姐啊，你那个脚蹬子没放起来啊？
0: 掉蹶子呢，你能不能停着弄吧？
1: 啊，我不敢停，我好不容易骑起来了。
0: 脚蹬子还是弄一下吧。
1: 那你们到前面去，我停下来，别挡你们。
0: 停吧，你停，你停，你停。
1: 飞起来了。嗯。饶命。
3: 加档，环湖就应该骑起来，加档，三档。还是要骑起来点速度，
2: 骑起来就不累了。
3: 对，骑起来有惯性就不累了。
0: 好惬意啊！
3: 看见湖了，左边是湖。哇，这个感觉太好了。哎，停，这个位置是干嘛的？哎，这不是应该是拍照的地儿吗？
2: 拍照打卡的地方。
3: 对呀、啊。我们来个合影。
1: 骑的这个感觉，我现在觉得挺舒服的了。
4: 你干啥呢？
3: 给你们拍照呗。
0: 走吧，
2: 走着。
3: 跟一群那个老年模特队的，速度这么慢，
0: 夸我们呢，说我们是模特儿。
2: 这得有歌啊，陆博。
3: 这个时候不得奔吗？
2: 不，
3: 这不得奔上，
2: 放点别的
3: 吗？啊，这首。
5: 再回首，迎着万归途。
3: 哎，谁放歌呢？
5: 曾经在拥。哎呀，
3: 帆哥，你这耳朵支棱的够远的呀！追问，这是到我的歌单了。
5: 谁知道平平淡。

0: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1: 多适合现在提出的心境。
2: 不是，那你得回首啊，
3: 也不能老回首，对吧？人生就是这样，
1: 往前看，别回头。

0: 没影了，
1: 帆哥一个人给咱探地儿去了吧？
2: 我们一会儿是要下到那个湖边吗？
1: 我想去湖边看看。
2: 哎，我们下去看一看吧。啊，我们从杨帆那儿吧。
3: 加油，快快，
2: 我们再停一下吧。
3: 加油，
2: 得下去看看吧。
3: 走。
4: 爱你是我，
3: 哇，这太舒服了。
4: 哇，
2: 这小风。
4: 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
3: 行了，这歌也能记一辈子了，这歌。哎，唱一首跟湖有关的歌。
2: 湖啊，葫芦花，
3: 葫芦花，
2: 几根藤上几朵花。
1: 百度王星，哎，
0: 行啊，哎，
3: 可以，
2: 新来的客人肯定要在最前面。
3: 叫过去，六芒星，
2: 六芒星，
3: 把手伸直，
2: 六芒星。
0: 你把手这样张开。
2: 朋友呢？
0: 对，你得张低一点，然后你稍微蹲一点，你得这样，你得这样。啊、
3: 哦，我是什么姿势？
2: 我是这样。
0: 这边拉他，这边拉他。
3: 哦。来。
2: 然后这样，路虎脑袋钻到这空里。哦。可以吗？哎，
3: 对对对对对对，来吧，我们来一遍啊！咱们从这往前一跑，站定，然后哗一抓，行吗？
2: 跑过来，然后做个六芒星，是不是？
3: 对。你这个笑什么意思？你觉得这个创意不好吗？
2: 好，
3: 3、2、1，
2: 好。
3: 上东湖，
5: 我们。
3: 在水边来一个青岛的，
2: 1、2、3。结果直接掉水里了，这太影响，这风吹倒了。
3: 我们在这儿呢。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等等，航拍又要过来了，3、2、1啊，咱们跟那个飞机来一个对冲，3、2、1，走。
2: 飞机不跟你对冲，
1: 不跟你对冲，
2: 不理我，
3: 好吓跑。
2: 走吧，
1: 走了，
2: 走了，走走走走。
3: 还有拉拉队吗？
0: 什么拉拉队？
3: 这个路边的不是我们的拉拉队吗？
1: 哎呦，哎，加油，加油！哇，都还有给我送花的呢。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在草原上骑车太舒服了。
1: 哎，这块好好看。
3: 哎呀，第一次在草原上骑车。嗯。草原的美和其他的美完全不一样。你看，就它前面没有什么遮挡，全部都是那种矮的灌木丛，颜色又不一样。偶尔有几棵树就看着点缀起来就特别好看。
2: 哇，这条路好美啊。
1: 哇，
3: 上东湖，
1: 我们来了，
3: 俺们来了，
2: 又来了，应该说上东湖我们又来了。

0: 唐山喜牛冷团。
1: 哎，这是什么呀？天堂草原。停！
0: 这有一棵树。
1: 哦，这棵树好孤独啊！孤独的树，咱们打个卡吧。好，我们去向那棵孤独的树问好吧。行，给他一些家人的问候。
0: 他也不孤独啊。
2: 这没有，旁边还挺多树呢。
0: 对呀，
1: 远嘛，远房亲戚。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前一点？然后树能拍全，然后人还不至于太小。
3: 注意注意，赶紧脸上亮点。
1: 对，听我的，摄影我是专业的。嗯，
3: 来笑啊，来一二三，
1: 好、哎、呀。

0: 走，
1: 看着风能送我们一程。前提减程一档，上坡了，双一档左右全是一档啊！天哪，
2: 提不动了，
3: 不行了，
2: 好累呀！
1: 我连续上坡，
3: 不行了，我不行了，
2: 我推上去，
1: 我也不行了，
2: 我真的提不动了，
1: 这坡上了。
2: 月亮还行，月亮你怎么下来了？
3: 我骑不动了，
1: 跟我妈似的那个。
2: 累了。
3: 啊，
2: 还有没有上坡了？该不会还有上坡吧？真起不动了。啊，
1: 休息一下吗？歇歇屁股。
2: 我的，
1: 确实磨的有点累，
2: 可以。
1: 我的腰啊，妈呀，
2: 杠杆啊，胯骨轴，
1: 越歇越累，走一下，慢慢走。
2: 我们不行了，无人机，救救！啊，
3: 他来了，
2: 咱们跟那个飞机来一个对冲，走。
3: 来了，无人机啊，
2: 骑不动了。
1: 月亮骑，然后。
2: 我坐着坐着，我走。下午还有啥体力运动吗？
1: 划船，划船还行，
2: 累完腿累胳膊是吧？
3: 我觉得现在别轻易说还行这个词儿，未必啊。
1: 我这个天气真的感谢老天，
4: 真的。
1: 对，这要大阳光可遭罪了。
4: 对呀，尤其是你穿着格的。
1: 对，
4: 格的，
3: 咱们应该干点啥？
1: 就是中间我们还是应该有点什么行为，要不然后期他剪完了之后也都。
2: 玩蒙娜丽莎。<笑>
3: 可以可以，杨帆现在很有制作人的思维。骑车咋玩游戏？动嘴的游戏。啊，
2: 成语接龙吧。
1: 杨帆，哎，
3: 慢点，成语接龙。
2: 好，
1: 从你开始。
3: 一帆风顺，
1: 顺风顺水，
3: 水到渠成，成竹在胸。
1: 胸
2: 有成竹。
1: 竹。
2: 竹外桃花三两枝，这不是成语。
1: 那是诗。
3: 竹，
2: 成语。
3: 竹不出户。哎，对，可以。竹不出户，
1: 可以，算。
2: 我提不动了。
1: 哎，你在前面我推你去。
2: 啊， 好不行，我真的腿酸的要死。
1: 祝你一臂之力。
2: 哎呀，太好了，力不从心啊。
1: 哎，我们骑了一半了吗？
3: 都早就有一半了吧。
1: 虎虎这骑了一圈创作几首歌了，
3: 先保命。这今天没有啥灵感，
1: 一点灵感没有吗？
3: 没有。
1: 难道是我们几个人让你没有任何灵感吗？
2: 还是累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
3: 可能快缺氧了都。
1: 对，
3: 成语都接不上了。
1: 对，
3: 但是我是挺喜欢骑行，我觉得骑行还不算特别累的运动里边。
1: 算出汗出的比较多呢，这前半段是不累呀，这后半段可真要了命了。
3: 所以说上坡路难走啊，
2: 真的呀。前半段是多么的开心，后半段都不聊天了。啊，
1: 我们应该骑出一个什么方阵来，是吧？
2: 就骑一个六芒星。
1: 对，骑出一个六芒星给航拍拍一下。
2: 我们按照刚才的队形，
1: 关键有人拍我们嘛啊！小尼拍。 小尼得站在中间，
2: 峰哥，你到中间自己打头，你得骑中间。
1: 小鸟就在我们的身边。

0: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1: 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0: 加油！
2: 现在有镜头，充满力量。
3: 我的腿好累啊！
4: 我也是。
3: 怎么又有坡啊？
2: 下坡！哇，
0: 徒步！哇，
2: 太爽了！
4: 啊，这个太刺激了！
2: 大草原。

0: 个下坡有都有飞翔的感觉了。
1: 哎呦天哪，太美了！哎呀，值了，值了！

0: 到了，有镜头。 第一，冲刺！哎呀，过瘾！骑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草原的颜色就像彩虹一样，它是五颜六色，就是虽然都是绿，但层次是有变化。
1: 发表感言呢？终点线在这儿呢，哥。啊！
0: 我下来早了，失算了。
2: 我们骑了多少公里啊？
3: 多少公里？啊，12公里，
4: 才12公里。
5: 其实距离不远，但是它有坡度，上下坡。
1: 有没有什么奖牌之类的？这我骑的最远的一次路了。
3: 你们没有个横幅啊，什么欢迎啊之类的吗？
0: 你们这有没有证书啊？
4: 我不管，
0: 给我们发个证儿。我们要个证儿，要不你们手写一个。
5: 我们后期再这儿加一个。
0: 这一次其实到很多时候已经感觉
3: 我的头，你第几个过了呢？为什么有两个印儿啊？
2: 刮痧了这。
3: 哎，
0: 就感觉那个脸又像抢在那草地上。
3: 这是冠军，你知道吗？这冠军像，看到没？
0: 你这是第二。
3: 第二。
0: 第二。
3: 走吃饭。
0: 制作人还不宣布下午休息呢。
1: 休息，下午休息。
3: 没事。

0: 才帆哥说一眼望过去就是草的颜色都不一样，肯定那些草它自己它组建了一个生态让它更稳固。
1: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嘛，就很小的一小块这个方形的区域，至少能找到10到20种不同的草。
2: 对，所以内蒙现在就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咱们之前采访就专门有那个治沙的专家，其实都不是本地人，
2: 对，
1: 因为他们就留在这儿了。
2: 三北防护林工程其实是有全国专家在支援，
1: 而且看着简单，就是种了草，其实它很复杂的。
3: 而且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它以后的未来是可以，这里是可以自由的，自己在生长，不再进行人为的干预的。
2: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是，不是改善，是让它恢复，尽量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你看我们在北京，我们就明显感觉到说，哎，这两年空气好了，沙尘天少了，我们会发出这种感慨，但是这背后是有多少人多少年几代人的努力。
1: 所以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它并不仅仅是针对内蒙古，针对整个北方城市。
2: 如果我们今天不骑行就绕这么一圈，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感慨了，就在那么优美的环境里面去感受，我们脚下它不是一片草原，它是一片沙地啊，谁能想象沙地花园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随时。
2: 好，那就抓紧时间吧。
3: 走。
0: Let's go go go。
5: 老师们，我们分驾古巴，看哪三位老师坐一辆车。
1: 好，可以，来吧。
0: 手心手背。
4: 你咋还晚来？
2: 手心手背。
3: 哎。手心手背。
2: 可以弄到5点。
0: 手心手背。
2: 我就不信了。哎，我们三个，行了。

0: 我很好奇这个秘境是个什么秘境。
1: 这为啥叫秘境？这和刚才有啥差别呢？
0: 秘密的环境，
2: 秘密的，很安静。
0: 你看这个秘境，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沙漠沙地。啊，
1: 是，
0: 我
1: 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哇，真是值得来啊！这种地形，这种地质条件还真是没见过，沙地啊，然后有这么多植被。
3: 博山达克面积其实挺大的，也是我们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然后现在它的绿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看到这小草充满着生机长出来，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奇迹。
0: 它这个沙怎么能存得住水呢？
1: 你看它这都是这种小一球球的植物，它可能就是比较储水。
0: 它地下水含量高，
3: 所以你发现没有，咱们经常出差都知道，就是景色越美的地方，其实你到达就是特别艰苦。
1: 哎呦，怎么颠呢？哎呀，这个秘境的意思就是特别颠呗，没有路。
4: 哎呦我天，
1: 叫逆境。哎呦我天，
4: 不是秘境，
1: 这我可要吐了一会儿。
0: 太刺激了吧，
5: 这还挺刺激。
3: 但是来草原，大多数人自驾来玩的就是这个，开着越野车过来越野，
1: 要的就是

0: 哎呦，
1: 全程都是这样是吧？
2: 那这个
3: 你这想睡都睡不了，这一路你想睡
2: 这刚吃完午饭，
3: 对
2: 现在给你摇匀了，
1: 摇匀了好消化。
3: 是，哦，
1: 月亮姐姐，你们在那边一定开始尖叫了，此起彼伏的啊
3: 啊！这画面一切就那边。哇哦！
4: 哎呦我天，
5: 师傅，咱一定要这么拍吗？
4: 就是这么刺激。
1: 你有编导思维了，你已经在脑海里剪辑，帮我们剪完了。
3: 你们三个人一分，导演一看很好，三个淡定组
2: 刚好。你知道我其实一直想叫的，我就是为了他们这个剪辑。
1: 一直忍着是吧？要不我们睡觉吧？三二一，睡。
2: 好嘞。
1: 张着嘴睡。
5: 哎呀呀，哎呀，就是这么刺激。
4: 师傅，那个我不是也不用特别要尴尬，
5: 这个
4: 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吧。
5: 师傅就是要让我们感受一下在沙漠里开车的乐趣。
1: 够了。
6: 你们在当地叫草原交警，
1: 帮你减速。
6: 对，
1: 草原交警真牛。哦，快到了吧？
2: 哎，我们好像到了一个营地耶。
5: 啊，这边
4: 太美了吧，这边也，你看看

0: 所以你看，美好的景色都是隐藏在秘境里面的，太美了。
1: 同一片空间里看到林、水、沙，在一个画面里面，这应该就是这个花园沙漠、沙漠花园的特色吧？哇，
0: 这个感觉，这才是草原。

0: 水草太翠绿了吧，天太湛蓝了吧。哎
1: 呀 ，It's very very green。
2: 这牛粪太大块了吧？
3: 哎，咱们怎么那么词穷啊？我们一起合张影吧，三亚背影。

0: 大风啊，也太大了。
1: 不知道这地儿这么冷
0: 了，太冷了。
1: 你怎么还有心思还带件衣服呢？
0: 你要么说我会体贴人呢。
1: 你就体贴你自己好不好？你体贴人，你就应该告诉我，你应该穿的再多一点。
0: 要先学会爱自己。
1: 哎呦，这怎么这么大风啊？是啊。
0: 这风家你们敢让我们划船，有去无回。
2: 什么？我说原本我们是要在那个树下的，现在这里感觉风没有那么大。
1: 哦，是吗？哎，是要在这还是得拍一阵的吗？
2: 对，
3: 是不是得我把那个毯子拿给你？
1: 对对对，有毯子。给杨哥披上。给你们谁还冷？给冰冰弄个垫子。
4: 接下来我们应该干嘛？
1: 你在叫我吗？
2: 就风意味着我们设计的那个菊花亭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做。
1: 菊花亭还在往那儿拿呢，
2: 先备着。
1: 我觉得可以菊花亭试试。
2: 现在主要是风太大，我怕收声都是我主有问题吗？因为风太大了，肯定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个备选的方案？
1: 备选去哪？就去那个放羊的地方。
2: 对，
1: 但地方没有风。
2: 对，
1: 那边风没有那么大。
2: 就在这里。
1: 可以啊。我们为什么不坐在那个木头上面啊？
5: 你看，我说，我刚才你看过，为什么不这样呢？都是你们赶紧换去。
0: 制作人和导演又要吵架了，好像。
6: 吵。
0: 打呀打，打起来。
6: 吵。
0: 扯头发，
1: 这时候应该是啥呢？
5: 我尼哥应该
6: 为什么要这样？
0: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刚刚明明可以怎么怎么样？
1: 我们为什么不坐在那个木头上面啊？接下来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地方，我们要从事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
0: 骑自行车，
4: 骑牛。我有一个叫做蒙娜丽莎的游戏，不是当讲不当讲。
0: 原来计划是什么呀？
7: 原来计划是在皮划艇。哦，
0: 皮划艇现在因为风大玩不了吧？那改个计划呗，
8: 直接转场了呀。
2: 去到那个刚刚羊群的那个地方。
0: 挺好，那好多小羊，特别逗。
8: 对，可以的，
4: 可以啊。
7: 去那里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
1: 皮划艇就不能弄了，是吧？
7: 我就是留点遗憾给到后面吧。
0: 你看，又你自己非得要皮划艇，上次就是你非得复习，你明天就得皮划艇了，自己一个人站十几分钟。
1: 怎么锅全甩我身上了？
0: 我们不会让你留遗憾的，因为你焦虑。
1: 行，就冲你们这话，皮划艇准备，现在分两组玩皮划艇，
7: 来玩皮划艇，
2: 慢慢打气。
1: 来吧，开始打气。每一次嘉宾都觉得有遗憾，每一次都说我一个人玩一些好玩的项目。
4: 谁说这话就让谁上。
3: 好，我们给你们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2: 月亮姐姐，
1: 月亮姐姐，王冰冰皮划艇大赛，
4: 嘿，嘿，来，皮划艇，
0: 真滑呀！啊，
1: 来呀，
4: 来，拍吧。
1: 本来这个皮划艇是取消掉的，就是因为你们刚才说那些
4: 风凉话。
0: 咱俩说啥了？
8: 说啥了？
4: 那个是手打的吗？
3: 对呀、
4: 啊，手打这个皮划。
3: 对呀、
8: 啊。那我们来打吧，怎么打？
4: 哎，这个怎么这个洞不是？
2: 它那个气筒有一个是在吸气的，有个是打气的。
1: 起了吗？
8: 起了，起了，起了，起了。
1: 这不挺好玩的吗？
2: 我这想起不来了。
1: 你那么抽，你是抽气的吧？
4: 对。所以你一边打他一边给你往出吸，
1: 不是那是咋弄啊？哎呦，好累啊！
3: 我来。我现在偷偷收起来一个，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3: 我偷偷收起来一个啊，就一个吧。心别这么大了。
0: 一个进气的，一个打气的，能同时打气吗？
2: 可以。
3: 打。
4: 哎，这比想象中起来的快呀。

那我也来两下子，来哥，你试试。

0: 真的爱你是我听你是我
1: 等一下里面的电子没电
2: 没电这还充电啊
3: 你得先打好气儿才能电
4: 哦电子哦
5: 你粘在底下
3: 先把这个塞进去这不好塞了
6: 这不叫铺团吗这个
3: 对把床单塞进去啊
7: 看看我是多么勤快
8: 你看你儿子还不错嘛嗯
7: 在家里干屋家务事情
8: 还好了以后就他来干家务了
6: 你们就看不见长工的付出是不是
5: 你是忽略不计的
4: 应该的
0: 那中间可以打了是吧
7: 其实差不多行
0: 可以了可以了
8: 差不多了
0: 拆了
3: 小尼专业
5: 行啊小妮干活的样子还是很有魅力的
0: 那咋整呢
5: 可以考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可以让小妮下去吗这样她明天不用自己单飞了
0: 我试试啊
5: 可以 啊
0: 没问题来吧我们把船运过去吧
3: 来你拽着这个一二三
7: 走
5: 同志们加把劲
3: 儿、啊、脚下脚下脚下啊哎呦我的天哎呦啊
5: 怎么这么沉啊这个
3: 风这么大
2: 我们没有办法划皮划艇了这么大的风
3: 就放在这儿我觉得就行了
7: 耶、yeah! 看没这风能把这个撅得下就
6: 你们看到了你们看到这个了吗这是一个小时前在那划水的那个人留下来的
7: 还没下就已经翻了
6: 全翻了
5: 这有多深啊
7: 这刚才看见没还没下水船已经快翻了
5: 就会翻的
6: 白打你了
5: 杨帆啊适合你
7: 杨帆出海
5: 杨帆起航了就这个情况下能下水吗这能下水吗
9: 风太大了你的这个拖也太小了
5: 不行吧风太大根本不行
2: 那我们不下了
7: 下水翻了是吧
2: 对我们不下了
0: 这个人在上面他怎么会翻啊
6: 我知道了就是不是你们让他们这么说的
10: 我们希望你们去体验
0: 那坐着吧
5: 天公不作美啊天公让我们骑行作美了但是皮划艇不作美
0: 啊天公说哪能一直让你们美啊
5: 好吧人生就是由无数的遗憾构成的美
3: 你凭什么两天就玩遍所有的景点啊
5: 对所以此生要去了100个地方还得继续呀、啊
3: 我跟你讲此生还有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就叫遗憾
0: 这样吧这个节目改叫此生100个遗憾
3: 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7: 关键有个大胆的想法
3: 因为安全员说我们人下去不安全我们把这个船给它放生了
5: 叫它当漂流瓶
3: 对呀、啊、
5: 我们每个人把心愿心上去
3: 我的心愿就想看它在水上飘一飘
6: 来
3: 咱们做个实验
5: 那谁给你捞回来呀
3: 这样给我们一个绳我们放风筝吧
0: 哎给个绳吧我们的绳
3: 我们还能拉回来
0: 找到绳了
3: 哎小泥飞懂得打什么扣哎
7: 呦这个结打得很专业、哎、
2: 这叫什么结水手结还是什么结
3: 这叫心结打上了心结
0: 咱把它先放下去试试嘛
3: 对放生船咱也没确实没人做过这事儿
5: 科学实验会证明，这样的天气绝对不能坐上去。
0: 等一下啊！
8: 哎呦，哦呦！
3: 哇，这速度很快啊！
5: 搁浅了。
7: 不是，它风向往这边吹。嗯。
0: 我们来个在船上的画面，坐进特效里面，好不好？
3: 来。啊。
5: 你在前面拉吧。
0: 来，你就拉吧。
5: 前面拉，没你的地儿了，杨帆。
8: 一个拉的，一个滑的，真是苦了你们俩了。
3: 我可以这样。
0: 预备，走。
5: 嘿呦，
0: 嘿呦，
5: 嘿呦，
0: 嘿呦，嘿。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1: 看见那。
12: 大家对遗憾的这个认知，它就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

0: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完美，甚至会有一些抓马的剧情，可能那个船都要吹起来了，我们几个在那儿可能没有办法下水。但其实可能我们对彼此这次的经历的记忆会更深刻一些。
1: 缺憾也是一种美啊，
2: 对
0: 对。
3: 走吧，我们去一个风小的地方。
1: 走吧。
3: 走吧，做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4: 抓羊
3: 放羊。接下来我们就要到羊村去转一转。哎，你看风多大，刚才水边的牛都吹到这儿来。想让我们把女儿嫁给你，我得看看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只羊。
1: 走。哦，
3: 不仅有羊，还有牛，还有马。
1: 对，
3: 所以寓意着到我们杨家要做牛做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在那儿呢，准备好了我们家的羊。哦，
3: 那么多羊啊！
4: 天哪，好多呀，好几百
1: 羊。那只是十分之一之一，啥叫十分之一之一？
3: 你难道想说的是百分之一？
1: 爸爸，你是打结巴了还是怎么了？是
3: 你爸爸说话有所保留，一半一半说。哇！哎呀，小羊肖恩嘛，来吧，宝贝儿们，我自我介绍一下，500年前我们都是一家。
4: 哎，你看，真的不一样，每家的那个羊身上那个标不一样。转圈圈，
1: 转圈圈了，
3: 走啊！越狱了，走啊！越狱了，你是怎么出来的？
1: 结果他出来以后发现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4: 完了，傻掉了，傻掉了。
3: 我们可以就是放放羊吗？
5: 可以，咱们感受数一下羊。
1: 先数一下羊，
4: 这数得清吗？
5: 因为牧民的话，就是隔几天会挨个数一下，有没有少的？少的情况下，咱们会去找。
3: 先放羊，第一步是先数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我才数，数十只就困了。
6: 哎呀，好棉啊，它
3: 不是好棉，好厚啊，那羊毛。特别喧，哎
4: 呀，哎，人家要数羊了，咱们得站这边来。
1: 别数错了啊，每个人数自己的，然后最后对数字。
5: 他们会跳啊。
1: 对，走
4: 走，
3: 一二三，出来，
1: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3: 五十六十七十八。
1: 五百六十七，
3: 哇，就你最听话。
1: 我真是可以，哇，怎么这么疯狂啊？月亮，你输了多少？
4: 300。
1: 冰冰，
4: 400。
7: 567，
8: 302，
3: 280，
1: 370，说吧，
5: 240多。
3: 我最接近，是吧？哇，没办法，老羊就知道小羊。
6: 我想象中的放羊是我怀里抱一个睡觉的小羊，看着我的羊在旁边吃草，然后没事来摸一摸，然后哦是哦是，这想象是很美好的。我本来想摸摸他们，抱抱他们，结果他们能冲出来，能冲出来。
3: 看到小羊，我不常见的比较野性的一
6: 面，叛逆，
3: 比较叛逆。哎，大哥，放羊我们不得拿个什么羊鞭子吗？
5: 不需要，金山马后边跟着就行，不用你这么特意的去赶。
3: 他们每天这个时间也是来吃饭的吗？
5: 对，我们这是比较散养的事，偶尔会赶回来数一下有没有少的。
3: 吃草就吃草呗，禁止大声喧哗。小黑羊挺好看的哈。啊，
6: 好可爱。他们已经散落各处了，
3: 羊都在那边。走，快点动势的。哎，他那招好啊，无人机放羊。你看那无人机赶羊。哦，
6: 还真的。
5: 就就就就。
3: 哎呀，骑马吧，马好。颠下来，驾。
1: 驾动。驾。

0: 然后好像是抓这儿是吧？对，哎，好嘞。他几岁了？他9岁。9岁。哦。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1: 好，阿姨赶上羊了，快！
0: 太帅了，小尼！
1: 哎，怎么把羊群给赶散了？
0: 羊尼，
1: 冲垮了羊阵。这个赶哪儿去了？你把羊都给赶哪儿去了？
2: 羊赶得更远了。
1: 对呀、啊，
2: 哇，刚才太爽了，简直！但真有点害怕。
1: 我知道，你最后太快了。
2: 对，
1: 太快了，都有点担心你了。
2: 但是习惯了以后就觉得还可以。
1: 小尼，那羊都跑没了，你还不给撵回来啊？
2: 你这个也太没有经验了吧？你问问，羊会跑掉吗？不会吧？
3: 不会，
2: 不会。
1: 不会，
2: 一看家里就没有马场。啊，
1: 他月亮也骑了一匹。
2: 啊，谢谢，谢谢大哥。对，骑得很。
1: 那走吧。
0: 我还没骑够呢。
2: 骑够了再回家。
0: 羊还没赶回去。
1: 对呀、啊，那你去赶羊啊，还是我们去赶羊啊？
0: 你们去吧。啊，
1: 对你玩去吧。
0: 那么美的风景下，骑着马，虽然我不会真正的骑马。但是起码也感受了一下骑马。
4: 刚才我看，我也感觉你好像不太受控制，因为你在往那边
2: 骑。开始是，但后来就好一点。
5: 你是会骑的，所以你是
2: 我会骑，但我没有这么奔过。
1: 马是能感觉出来人
2: 会不会骑，
1: 对，会不会骑的，紧不紧张，
2: 你的紧张，
5: 对，
2: 你的温柔，他都能感觉到。哎，不是，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那个羊不会回不来了吧？
5: 不，人家说了。放羊，然后呢，到时候就回来，自己回来了。
4: 咱们路上看到的羊，它不也没有人在那管着吗？
5: 定期数一下数就行了。
2: 但那个马就追着它屁股后面跑，你坐在马上那个视角，
4: 特酷，
2: 特别过瘾，
0: 好好玩，好好玩啊，好开心啊，
2: 好玩吗？
0: 好玩。
2: 哦，小鸭子。
6: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2: 哇，这也好漂亮啊。我没见过那样的，我觉得在新疆也见过沙漠，见过森林，见过草原，但是我觉得你在同一片空间里看到林、水、沙所有的景色在一个画面里面，那个很少见，我在新疆是从来没见过，所以这应该就是这个花园沙漠、沙漠花园的特色吧。
7: 我就是会觉得这边的草很可怜，哎，就是和新疆那边的一比，就是感觉他们的那种，我们上次去的库尔德宁那些草就感觉营养非常的充分，
1: 是的，
7: 然后生活也很惬意，他们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可是这边的草，我觉得他们长出来就是好像要很吃力，
2: 所以这才是小草啊，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能够坚韧的生长，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
1: 但你知道这个草多珍贵吗？博山达克面积其实挺大的，其实它覆盖要包括外蒙古和内蒙古都有、也是我们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然后现在它的绿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以前比现在其实还严重，因为它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地带，就这里的风沙，这里的沙漠的多少，其实直接关系着我们的京津冀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活。也不说可怜，我觉得能看到这小草充满着生机长出来，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奇迹。
2: 就现在对比过去来说已经好很多了，当然未来还会更好。所以我们在北京呼吸的每一份清新的空气，每一个艳阳天，都是要感谢保卫着北京周围的这些
7: 屏障，
2: 三北防护林啊什么的，其实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做奉献。
4: 我的天哪，这风终于小了。
0: 你现在那个头发特别像那边的树，这个造型。
2: 你现在这个发型特别像昨天那个营地里的小灰羊，那个发型老帅了，我跟你说。
5: 对。
2: 我们今天有一个礼物交换的环节，哎，抽到一号的先去选礼物，来吧。
1: 我来。啊。哎呀，
8: 好数字啊！哎。

0: 你就是六，
1: 一号是谁？
2: 你得看，你得看一号是谁。哇，果然，
3: 先去，去领一个礼物回来吧。
4: 选大的。
0: 风风确实是我们的一号新朋友。
5: 我先拎一下啊，我拎一下哪个？哎呀，这沉呐！
0: 你看看，
5: 这太轻了。
0: 你是挑西瓜的？
5: 不是。
2: 他按重量来决定
6: 的。那个最重啊。OK， 哎呀，爸爸还是有大局。
2: 来看看是谁准备的？
5: 如果
2: 是你自己准备的。
5: 这真是我自己准备的，
4: 真的。
7: 该不会抽到自己的礼物吧？
2: 如果是你自己准备的，那你就拿着，后面人可以给你换，
5: 是不是？
0: 不是，万一也有抽到自己的可以换吗？
5: 但这个吧，我是觉得给谁是最合适的？咱们在路虎，这是一个蓝牙音响。走到哪儿都能播音乐。今天咱们
3: 如果一会儿要的话，
0: 路虎不一定要，因为他每次出差带好几个蓝牙音箱的，
8: 我也
0: 音质都不错，
8: 我也有可能抽到自己的，是不是？
3: 来吧，
2: 二号谁？
8: 你说二号，你说巧不巧？我是二号。哇，
0: 又像设计
2: 一样。天意，
5: 剧本都不能这么写。
2: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戏剧化，
7: 每次抽签都仿佛有剧本。
4: 我觉得那个大的是不是个娃娃呀？这么大。是不是啊？
2: 这不打开看看？
5: 你还打开看？
0: 不是，
2: 他主要怕抽到自己的。
0: 我告诉你啊，买定离手。
2: 他肯定拿得下自己的。
8: 不是，因为我刚打开的时候
7: 不想要那个。
8: 不是，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就是有
3: 点想上了。哎，
0: 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了。
3: 那你随便拿一个吧。
2: 就是这个。
0: 这挺好的，这个。
2: 啥？
0: 我不知道这是谁准备的，是个自拍杆，我以为是个爽肤水呢，我刚好就
8: 是月亮准备的吧？哎
3: 呀，一看就是月亮姐姐。
0: 刚好那个爽肤水用完了，我说这次出来就缺个自拍杆，
3: 后面的人
2: 是不是符合这个节目的调性？
0: 贵的自拍杆带自动跟随的，现在
3: 不考虑送礼物人的心情，
2: 那多沉呐！
3: 后面的人可以换啊，三号
2: 可以换，
7: 你们不拿大的。
0: 对呀、啊，
5: 重的肯定留给后面嘛，拿个轻的就行了，可以了。
0: 咱有的时候也不能按重量，你知道，不是越重越好的。你确定？这个这么重肯定没劲。
7: 我就要拿这个大的看看是什么。
3: 行，
0: 这大的应该是我
3: 准备的。回去以后行李你自己扛。
0: 这是一个哑铃。
7: 这是什么？
2: 啊，这么多！
0: 这是我送给大家的这个鞋。
3: 礼物吗？
0: 有名字的，这是给冰冰的。
3: 还有这个惊喜环节，
5: 这有名字的，有名字
0: 的哦。
7: 天哪，
5: 这是冰冰的，这是冰冰的。
7: 峰哥，你的是这个？
5: 我的。
2: 这个好漂亮。
0: 咱有的时候也不能按重量，你知道，不是越重越好的。这个这么重肯定没劲。其实大家要看里面，这很有设计的。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
8: 对。
0: 咱小的时候不都有那个抽奖的那个转盘吗？
8: 对，不是，
3: 转一下啊，转一下我看看下周的运势啊。
0: 下周的运势是什么啊？
2: 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
3: 我动到中间了，天上掉下个一切顺利。
0: 哎，可以。我抽到的是要幸福。本来是千万要幸福，但卡住了，现在变成十万要幸福。屁儿没有。
8: 试一下，冰冰试一下，看你是什么，你转一圈。哦，
7: 就这了，就这了，千万要发财。
0: 人家可以啊。
5: 我这是天下掉了一个桃花运。哎呀，你可能指的是广大的喜欢我的观众啊。
7: 这个礼物真不错呀。
0: 四号，
3: 挺好，这个礼物。
0: 四号。这个，
3: 拿吧，
0: 沉一点。
2: 大家都以沉不沉、大不大作为这个礼物的标准，
7: 下回就应该送西瓜。耶！
0: 谢谢冰冰姐，艾丽德，哎呦，这么贴心，还给我配了一卷胶卷。
7: 那可不，我老贴心了。
3: 好，五号。
0: 真的。咋说？
3: 这个太适合我了，
0: 你别自作多情了。
3: 金话筒
0: 不是，我送的是一个 Hello OK。
2: 最后一个已经没有悬念了，哎，那我肯定抽到的是
7: 小尼哥的，
2: 小尼的。
3: 啊，我的咋显得这么轻呢？
0: 不是几个冰箱贴吗？

0: 哎呀
1: 呀，这什么囊？
2: 这是我苏西穿过的泳裤。
3: 这样，我跟那个李泽峰
4: 不想要，
1: 你打开看一下。
2: 你看都没看，你看
5: 那个镜头，
2: 这不是泳裤。
3: 他
4: 可能也不想要这个呢，
3: 对吧？我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
2: 你交不交换吧？
3: 我交换呀，他拿他自己的没意思啊。
2: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3: 这啥？
1: 是吗？是泳裤吗？这什么？啊，
2: 帽遮阳帽。
1: 这不是那个小朋友
2: 这个放
1: 学过马路戴的那个帽子吗？
6: 遮阳帽吗？
7: 哎，可以。
6: 打球的时候
3: 送你儿子。
6: 他头没有这么大，
1: 哎，挺显眼的。
2: 确实，也就你这个颜值能撑起来这个帽子。
1: 我觉得谁收到也是我们的运气，嗯，也是收到对方的情谊。就像我们节目第一期开始就从不确定开始，但一路跌跌撞撞也走到此刻了。
3: 蓝牙音箱谁准备的？
1: 不是
8: 我准备的，
1: 峰哥送的。
3: 哦，对
1: 对
3: 吧？
1: 你出国一路上，
6: 我第一个。
3: 对对对，
1: 你不得听听峰哥的专辑，听听人家那个路虎的专辑。
3: 对对对，我得听听《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的主题曲。
7: 对，我觉得自拍杆也特适合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平时都是我们在帮别人拍照，这个时候多关注一下自己，然后就也注意身体，在忙碌的同时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2: 你是得注意身体，
7: 拍拍自己啊。对，
1: 我觉得拍拍我特别有意义。你看我们出来都拿手机自拍，嗯，一拍拍出好几百上千，然后群里一发说，哎呀，你修过没修过都往里翻，就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哎，但是胶卷其实就这十几张，其实你会非常珍惜每一次拍摄的机会。嗯，
4: 哎，其实我想这个拍立得每个人可以留一张这个合影啊，可以留下的。
1: 可以可以。所以你的意思我拿的是半份礼物。
2: 喂喂，欢迎大家来到第35届内蒙古自治区那达慕大会。
4: 这个最好适合你啊，你可以随时随地主持了。
2: 这样我是不是以后录这个节目，我就一直拿着这个话筒啊？
3: 那特别像个导游。
7: 来，咱们看这边
2: 游客往这儿走。
3: 对，你就在这个节目里当导游挺好的。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我拿这个礼物特别适合我，
1: 我先试一张。哦，
7: 第一张是那个什么？
2: 镜头没开，
7: 没开镜头。
1: 需要手动开镜头吗？
2: 会不会用啊？别表情。嗯，
7: 没事，第一张是黑板上过个瘾吧。啊，
1: 一二三。哎，真的出来了。
7: 对，行，可以给摄影师
1: 黑板。哇。
6: 只要能看见我这个帽子，就知道它是成像的。帽子先显。
1: 来，一二三。
2: 太可爱了，峰哥。
1: 方哥。
2: 峰哥。哦，显眼包，就数这帽子给加分了不少啊。
9: 太好看了，真的好看。
2: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肯定没有人知道。路虎的本来要叫的名字，
10: 鹿猪吗？
2: 鹿猪
6: 不是，
10: 鹿马。
2: 鹿马，
7: 鹿马可爱些。
2: 老师是蒙古族吗？
11: 是蒙古族。哦，
2: 怎么称呼？
11: 叫伊德日贡。
2: 伊德日贡，
9: 伊德日贡，伊德日贡。
1: 要翻译成汉语有什么意义吗？
11: 坚强。
1: 哦，坚强。
2: 哦，坚强，
1: 坚强。好名字，
2: 你们名字不也有含也有含义？
6: 我们名字哪有含义？
2: 怎么就没有含义？每个字都有含义啊！
1: 我算有，
6: 虎年勇敢，
1: 虎年出生。我真就这么起的名儿。我本来我爸我妈给我起了个贼文艺的名儿。
6: 原来叫啥？
2: 叫啥？
1: 因为我爸也是当过兵嘛。嗯。说你叫陆海空得了。
2: 陆海空，
1: 真的，
2: 这名字好啊。
11: 对呀、啊。嗯，
1: 给我起了个叫陆海空。我奶奶说，哎，我刚出生的时候身体不好。我奶就说起个那个动物名，就今年是什么年就叫什么名。
2: 陆虎也好是吧？陆虎也好是。
1: 一叫这名，然后最后就叫开了，也就没改。
2: 叫陆海空。陆海空。这个名字绝不绝？
7: 叫海空。
1: 所以你是特别适合旅行节目。
2: 对啊。
9: 谢谢陆虎老师跟你老师，您两位老师就可以先收工了。
2: 好嘞，辛苦喽。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节目组也给四位老师准备了一些礼物
4: 啊。真的
5: 啊，
6: 别客气了，
7: 这个是月亮姐姐
8: 哦。这是相册吗？哦，
9: 天哪，哇哦！
7: 我们第一站，延吉。
10: 哈哈哈
7: 哈哈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哦，我现在泪点很低哦，现在
9: 泪点很低哦，我也是好要哭哦。
7: 哎，其实人生当中很多时间最后就化作这一张张照片，
3: 就是你带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啊，原来走了这么多路啊。
8: 所以为什么旅行一定要拍照啊？这就是拍照的意义啊。
3: 哇，这张我好喜欢，
7: 这个
3: 夕阳，我觉得这个夕阳是给我们今天最好的礼物。
9: 是不是我们的歌声把天给唱晴了？
7: 以前我不是特别有信心，我们能开心玩多少年，但是玩这些站之后确定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开心玩一辈子。通知马凡叔，养老院见。哇，这是什么花啊，月亮？
9: 嗯，好感动啊。

0: 人的一生其实能交到特别知己、特别硬气的朋友并不多。
1: 我们就这么出发了，
0: 三二一，
1: 在我们第一次聚会的地方。
0: 尤其越往后，人生都在做减法。好，登机了，登机了，登机了，
2: 即将开始登机，
1: 好感动。来，我们表现出即将登机的那种喜悦和幸福。哎。

0: 不管我们年岁几何，不管以后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你们转身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们的身后。
1: 有没有掌声？
0: 对，我们要做彼此最硬的后台，对吧？
1: 这个心终于在最后一期合上。
2: 蒙娜丽莎。
3: 在追逐。哎，
2: 上都湖。

0: 此生要去100个地方，我们准备这一季节目到哪儿都摆这个造型，
1: 不是看日出就是看日落，星之落。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变形记，这是每个人成长的日记。
2: 我从来没有自己这样为了自己去旅行过。
0: 可以呀、啊。
3: 去看星空吧。
0: 哎，北斗七星看到了吗？
3: 哎，那是北斗七星吗？像个勺子，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3: 像个勺子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名字起得挺大的，此生要去100个地方，也让大家看到，真是跟平常节目里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自己。
1: 奶凶奶凶的，奶凶奶凶。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0: 给我们兜兜转转啊，最后一集收尾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长白山的那个感觉，哦，
6: 特别狼狈，
0: 哆哆嗦嗦的。
7: 再见
0: ，再见，
8: 再见，
0: 再见，再见。
9: 一生要去的
10: 100个地方，
0: 一生要
11: 去的100个地方。
0: 拜拜，
6: 再见，
0: 拜拜，
1: 谢谢，阿弥达。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4: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
18: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4: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4: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2: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4: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
4: 姓名沙泽文，身高1.35米，所在地区天津，性格特点活泼开朗，耐力指数8颗星，技能指数8颗星，专注指数8颗星。
5: 大家好，我叫沙泽文，今年9岁，来自天津。我从6岁开始踢花毽，已经踢了3年了。今天我很荣幸来到多彩少年的舞台。
4: 这是一位擅长花毽的少年挑战者。那你给他们露两手好不好？
5: 行。

0: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小发同学这段展示特别的精彩，因为花剑提法呢总共有三大类，第一是接停，第二是跳跃，第三是缠绕。刚刚小沙同学这段动作呢里面包括了三个动作，那么好多动作呢还是属于一级难度动作，而且完成的节奏感非常好，动作也非常的流畅，非常棒。
1: 哎，我们来问问我们的小沙同学啊，小小年纪当时怎么想的会来练花剑呢？
2: 我练习花剑是因为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因为花剑教练，我的花剑技巧就是妈妈教的。
3: 厉害！
1: 今天妈妈也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妈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泽文的妈妈，今天很高兴呢来到咱们多彩少年的舞台。
1: 我们这儿啊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视频，是当年妈妈踢毽时的风采哈，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5: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2 103 105 6 7

0: 九，
1: 时间到，
0: 十一，111个，
1: 111个，
2: 厉害厉害。那是一分钟的时间吗？
3: 对，一分钟111次的双飞燕。
2: 您觉得孩子练习了这个花件项目以后，他自身有什么改变吗？
3: 他变得非常自信，你看他像说话啊、办事啊，特别的冲，就是办什么事都不出头。而且呢，我觉得练习花件最大的好处呢，就是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他学会了坚持，因为我们在练签的时候呢，得经过上百次、上千次才能达到一次的成功。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呢学会了坚持，我觉得他应该可以把这种坚持带到一生，影响他的一生。
2: 那今天来多彩少年的舞台是来挑战的，对吧？那你给自己设定的挑战项目是什么呢？
4: 因为妈妈是我偶像，所以我想挑战妈妈。妈妈的记录是一分钟踢111个双飞烟，我今天想打破他这个记录。
2: 要打破这个记录，我们来请教一下裁判。
5: 第一，我想说的是，这个动作目前在国内来说，完成的能完成这个动作的人其实并不多，而且在小沙同学这个年纪能完成的更少更少，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的这个次数的挑战的话，这个难度是相当的大。
2: 怎么样？觉得自己今天的状态还可以吗？
4: 不错。
5: 本轮挑战项目为花剑动作双飞燕，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二、60秒内完成双飞燕动作超过111次，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2: 好的，来，小沙同学可以热热身，做做准备。准备好了示意我们就可以了。好，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5: 预备。开始。

0: 五秒钟，三二，
1: 少年挑战者沙泽文究竟能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挑战任务，超越妈妈所保持的记录呢？裁判员将在现场通过视频回放功能审核完毕后宣读挑战结果。
0: 好，请邓南裁判宣读挑战结果。
2: 我宣布沙泽文同学挑战花剑动作双飞燕，超过111个，现场成绩为137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要求，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邓丹。
0: 恭喜沙泽文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3: 姓名周世董，身高1米60，所在地区广东东莞，学习指数8颗星，运动指数6颗星，情绪指数2颗星，记忆指数爆表。
0: 哇，欢迎欢迎周世董，
3: 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少，张老少，我是周世董，很高兴能来到今天的舞台挑战自我。
3: 你真的是记忆力很厉害吗？
4: 确实。
3: 你是由于开始训练之后变厉害的，还是就是记事记得就特别牢，然后再开始

0: 是接触记忆。
1: 一开始的话，我的记忆力可能跟正常人是都差不多，但是这就是学一种方法吧，相当于一种方法，然后去提升记忆力。
2: 我有个小游戏叫魔方墙找不同，咱们一起参与一下，一起感受一下世董的这种能力到底达到了什么样一个惊人的程度。
0: 好，
2: 咱先来看看大屏幕吧。哇，
0: 这就是我们游戏的规则哈，左右两侧。
2: 对，左右两
0: 侧应该是多少个魔方？
2: 分别是1600格魔方格，但是两张图片中只有一处不同。挑战者呢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观察魔方墙寻找不同，率先找到的人得一分，累计得分最高的人获胜，难度逐一上涨。请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看看谁能找到。我觉得帆哥要不你也试试看。
0: 其实这还不是完全考眼力，他是要用一些记忆方法来记住前面的顺序。我要请一位帮手可以吗？
1: 谁？
0: 请一位和我记忆力一样好的大师，好不好？
1: 好，
0: 请戴亚萍姐姐上来帮你。
2: 来吧，亚萍老师，
3: 你可真会选人呢。杨老师，你这选错人了你。
0: 姐，你记住刚才他说什么了吗？
3: 差不多吧。
0: 我们今天二对一，好不好？我们两个人，咱俩一会儿，咱俩看一个，他看一个，
3: 咱仨都弄不过他。
0: 来吧，开始挑战。
2: 大屏幕出现了1到12。这12个相当于盲盒。接下来首先请我们的冯院长为我们的挑战者们选择一个数字。
0: 等等，这主持人有可能之前跟选手对过，他指定的冯院长。来，陈教授，您来帮我们选一个。不能让他有之前有设计啊。
4: 6号吧。
2: 6号。哇，这个太密了。
0: 姐，这个咱俩有分工吗？你是从左边往右看，还是我从右往左？你是从上往下，从下往上？
3: 我觉得怎么看反正都没戏。
0: 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两幅图没有不同。
2: 我出的题绝对是准的，一定有一处不同。
0: 小董看出来，
2: 找到了。
0: 来，你给我们指一下，在哪里不同的地方？
1: 是在左上角。大概是第5行和第10行中间啊，第10列和第15列中间，在左边呢，这幅图可以看到有一个中间是绿色，然后呢四周是蓝色的一朵小花，然后再到这边，这朵花上面就没有了这个蓝色。
2: 找到了，
0: 厉害厉害厉害，终极挑战啊！
2: 那请张老师出一个吧，45×45。
0: 别张老师了，我觉得张老师有嫌疑嘛，是嘛？
5: 要避嫌。
0: 咱们那谁？杨德战，
6: 一号，
0: 一
2: 好，45×45的魔方墙中的1号图片。
6: 我的天，
5: 不看。
2: 哇，这更密了。哎，这看时间长的，真的能在这个魔方墙上找到美感，有点像那个窗户上。菱形的那个窗户一个又一个，
0: 所以可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在看这一个片段的时候啊，会错误的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来找茬考眼力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还是考的是记忆的。
1: 找到了，
2: 对，
1: 是第35行，然后第10列左右。
7: 哦，我看到了，是不是多一个蓝？
1: 对，
0: 厉害。
2: 哦，还真的是，
0: 掌声送给周世东啊。
3: 太厉害了，
7: 这差的太远了。
3: 哎，你可能打乒乓球也行，因为我们要记球。
0: 那是一方面，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记双胞胎，看咱俩谁长得不一样。
2: 谢谢亚萍老师，
0: 谢谢亚萍姐。
2: 稍事休息，谢谢。其实，玩完这个魔方墙找不同，我们算是感受到了小董比较强悍的记忆能力。不过说实话，刚才我相信所有人都觉得，哎，是不是小董眼力好啊？你先跟我们讲讲你这个记忆过程，你怎么在魔方墙中找到了不同？
1: 算是一种就是记忆部分可能参与的比较少，就是一种靠一种技巧，我们叫它平行眼。通俗点讲就是各看各的，两只眼睛，这个看这边，这个看这边。
0: 那会不会练来练去练成斜眼了呢？
2: 这不是武林记忆吗？杨老师，咱们武林中人有练过这种记忆的吗？
6: 没有。
0: 好，这算是一个热身吧。
2: 对，
0: 接下来马上就要正式的进入我们的挑战了。下面我希望你认真的回答，你是否已经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1: 准备好了。
2: 这一次的挑战将有别于以往你的所有挑战，

0: 且也跟以前和张老师进行比拼的项目不同。那接下来周世董要完成的是快递柜记忆。快递柜记忆挑战，选手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柜子中所有信息的记忆，记忆完成后开启验证。
1: 好的，世董同学现在要面向前方，你还不可以回头，但是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现在在你的身后有一面快递墙，有100个快递箱，也就是说为了迎接你这项挑战，我们导演最近在网上下了100单，但是每一个快递的箱子上面都有对应它的位置、收件人的姓名和4位的取件码，所以等于3个信息点。那为了更加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我要请3位嘉宾上台临时的打乱一下顺序，好吗？那我们请这个杨德战、赵明、陈老师
0: 随机打乱都可以，
1: 随机调一下顺序。

0: 好，我们现场的快递箱顺序已经再度打乱，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挑战。周世董同学将有30分钟的记忆时间，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来宣布周世董的挑战计时开始。

100个快递柜包含了数字、位置和人名三种信息的记忆，这个难度对于14岁的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箱子上有四位数字的取件码和一个人名，这加起来就是400位数字和100个人名信息。周世董对于数字的记忆还是比较擅长的，虽然人名的记忆他也是比较擅长，但是100个人名对他来说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还是替他捏一把汗。面对如此大量信息的记忆，周世董应该是需要将编号以及取件码以及人名将这三个信息进行联想，将它们由单独的信息变成整体性的信息，这样的话当我们随便问到某一个信息时，它就可以根据它刚刚建立的联系，然后将剩下的信息给回忆起来。不过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联想以及记住这些联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周世董现在采用的策略是记忆一行，然后复习一行。还有不到十分钟了，他现在正在记忆最后一行。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前两遍的记忆。现在还有五分多钟，周世董已经开始复习了。
1: 五、
2: 四、
1: 三、
2: 二、一，
1: 时间到！
2: 时间到！哇！
1: 怎么样？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接下来你的这项验证，我们将会通过两轮来进行。第一轮书院，我们考核的是什么？
2: 第一轮验证呢，我们先有请五位嘉宾随机挑选出五个快递。那嘉宾呢需要报出这个快递的收件人以及取件码，小董要在15秒钟之内报出快递的位置。
1: 这五个里边有允许错的机会吗？
2: 不能错，我们的两轮挑战必须全部正确才算小董挑战成功。
1: 好，还是老师做回避，其他五位嘉宾可以登台。来，
2: 有请。首先请杨德战选择你的快递。
3: 高子涵，取件码25655。
1: 十五秒。

0: 钟
1: 计时开
0: 始。二杠三。
1: 正确。
0: 正确。
2: 周建人、李中兵，曲线码5780。
0: 一杠五。
1: 哇！正确。
3: 收件人荣资康，取件码1059。
0: 一杠十二。
1: 正确。
4: 正确。
5: 收件人李小南，取件码5499。
0: 二杠八。
1: 正确。
4: 哇！这是我们第一轮验证的最后一个快递了。
6: 收件人陈文婷，取件码7215。
4: 计时开始。

0: 5-13。
1: 正确。
2: 正确。全部正确。哇哦。
1: 祝贺祝贺。
2: 那我赶快来宣布一下周世董同学的第二轮验证，请五位嘉宾继续挑选出不同的5个快递，报出该快递的收件人。周世董需要在30秒钟之内说出该快递的取件码以及位置。
1: 挑战升级哈！
2: 周世董听明白我们的规则了吗？
0: 听明白了。
1: 来，杨德战。
3: 收件人。方一强，
2: 计时开始。
0: 2-14，收件码3138。
1: 正确。
4: 收件人黄文龙，
2: 计时开始。
0: 2-18395。
2: 哇，
1: 正确。
5: 丁百川，
0: 3-4-9622。
1: 哇，正确，
2: 在这里完全正确。现在距离小董正式挑战成功只剩最后2道题了。
6: 收件人陈伟桥，
0: 3-19-8891。
1: 8891正确。哇，
2: 太棒了，最后一个了。
5: 收件人刘姿婷，
0: 3-9。2395。
1: 3-9-2395正确。哇，
2: 祝贺祝贺周世董
1: 全部挑战成功。我们抓紧时间宣布周世董同学挑战成功。
7: 姓名叶征，身高1.48米，所在地区湖北黄石，特殊技能霹雳舞，技能指数爆表，体能指数爆表，登台目标挑战偶像。
8: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叶征，今年13岁，来自湖北黄石，我跳舞7年了，然后这一次来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挑战乔治老师，第二个是团脚回环达到30圈。
2: 怎么样，敢不敢应战？
9: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之间就直接来一场。
7: 太好了，我就喜欢看这种无年龄组的对决。

0: 太帅了，谢谢乔治裁判。哎呀，叶铮同学一上场哈、啊、进行到现在，大家看好像云淡风轻，看来是有着深厚的霹雳舞的功底。我们有一段视频，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
1: 你以为跳街舞的小孩都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跳街舞的小孩多数时候是这样的。努力的每一天都和前一天看不出多大区别，但是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你会发现在练舞房中洒落的每一滴汗珠都变成了舞台之上精彩闪耀的瞬间。
2: 快来，
0: 等于到现在练习街舞有几年了？
3: 7年。
0: 是每天都练吗？
3: 对，每天都在练。就刚开始练的时候都是练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基础动作，然后就觉得特别轻松，然后越练到后面就越难，然后我中间也是想过有放弃，但是我觉得这放弃就是半途而废，一直坚持努力。
0: 哎呀，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有没有信心完成下面的挑战？
3: 有。
4: 少年挑战者叶铮，本轮挑战项目为连续扣脚回环，挑战规则如下：挑战者以标准姿势完成30圈扣脚回环，即为挑战成功。标准姿势为回环动作：双手着地，双脚不能着地，且双脚扣起不分开。二，除双手外，身体任何部位触碰地面即为挑战失败。三，本轮挑战共2次机会。
0: 好，也请您再次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挑战的难度。
4: 其实他挑战的这个回环的这个动作在我们专业里边叫 fly， 叫 R fly。 正常他是把两个腿打开，有靠腰和腿去发力，手部的发力，但是他把双脚扣上了以后呢，那会影响到他整个身体的发力点，重心都是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说在难度的系数上来说的话，回环当中算是最难的一种回环打的一种方法了。对，那么且它现在上面的这个规则就是两个脚不能打开，要是一直扣在一起的，所以它要完成30个，对，所以它并且这个扣脚的这个动作也不是一般人他就能扣上去，另外一个这个数量，可能成年人可能做个10个8个，他可能就再做不下去了。所以他这个30个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0: 经我们乔治裁判这样一解读哈，这个大家心里可能就更有一些感觉了哈。这难度系数是相当高哈，加油，叶铮同学，希望你挑战成功。
4: 好，

0: 棒，先给他来点掌声，太棒了，太棒了。
1: 少年挑战者叶征，挑战项目为连续扣脚回环，现场共用一次机会，最终完成个数为34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乔治。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叶征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8: 办桑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7: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我们是高方武直达的。
8: 我是
9: 秧歌
8: 师，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10: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
8: 哎，
10: 我先给你尝一尝。
8: 那就不麻烦您了。
11: 我一年送去下乡
12: 300场，
13: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14: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15: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8: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16: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7: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18: 包着呢，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9: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7: 跟你有啥关系啊？
20: 轰，狼，四，杀！
21: 一步入山来，一头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山在哪儿？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叫曹毅，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朝阳高，当时我叫本秘书长，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在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那我才明白这份工作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电影放映员特别光荣。电影的人少了，偶尔出学校人还多些。我在学校还听说放映的学生们现在休息的压力大，我只给他们放电影，他们特别开心。
1: 哎，你好，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你以后还会来看，还会来吗？
2: 还会来给你们放，让你们喜欢看。
0: 放这个电影，感觉到露天电影是在电影院里看，感觉一样不一样。
3: 我感觉这样更有氛围感，而且很贴近大自然，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看，很快乐。
2: 我们经常来放映。

0: 开始我们放假的时候都是下面这些吃个饭，哪一个人哪一个工资啊，都没有什么工资的，那么我们休息放点儿，就是这样跟师傅一样去放点儿，一天到黑真的不归路，但是那嘛是一事儿，家庭大人反对，你搞老乡回来整天一天还能挣个十分八分的，一次受好大的打击影响，但是我们那嘛是及时驾驶。老五叔出现，他们到过了年过了十五，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都留了些留守儿童和那个老年人在家里。你看他们开了以后，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块儿陪陪家常聊聊天，他们觉得这个看电影很有必要，这都是电影给他们打他们的一种文化生活。打到一张五楼啊，
1: 那时候放的儿子，我跟师傅两个人跳着机子，走上楼一走就是几十年，不过再不再来，只要电儿放进来，老百姓开心了，我就不就得来了。
0: 那时候师傅讲的什么事呢，那时候在跟着人家的需求，瑞士上去最好是瑞士要放，
1: 给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以前老乡看到我来都叫我小头，现在他们都叫我老头了，这些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五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胡白桦。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

0: 谢谢五位导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抗舞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一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哇哦，白衣少年，
2: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2: 我的第二支队伍，
1: 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2: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啊、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了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梨园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3: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5: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6: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6: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7: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7: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9: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8: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7: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2: 哎呦，哎，你们虽然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
7: 你们是三胞胎吗？
10: 不是。
7: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屈的一回头，把我们的心都带走了。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0: 还有的口号说说，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会儿，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啊！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清早起来，什么就得要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头顶的烟是什么花。
0: 觉得满意吗？想不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3: 啊，清早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觉得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在行。

0: 太厉害了，
1: 来掌声送给你们。
0: 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2: 震耳欲聋啊，
3: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3: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4: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3: 佩服佩服，
4: 骄傲。
3: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1: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1对1，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妮。

0: 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哦，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武技，炸炸炸炸炸，完美融合音乐啊。5 4 3 2 1，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3 2 1，好的，可以了。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1: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2: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3: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1: 那必须的。哎呀，
3: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的，哎呦太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2: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这咱看看吧，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1: 很高啊，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0: 很厉害。
1: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0: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0: 185，好高兴，拍手！太棒了，太棒了！
1: 小武生、小花旦，祝贺你们！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不畏敢。
3: 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0: 好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4: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
4: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6: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7: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4: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8: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4: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6: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4: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有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9: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4: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1: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哦，这是这两位是什么派？
2: 丝滑派。
1: 丝滑派，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哦，
3: 完了，
1: 确实非常丝滑。好直观的派别区别。
4: 锁住了。哎，
1: 我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
3: 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建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4: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
3: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1: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下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0: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来来来，这样，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4: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1: 有请蔡明老师。
0: 有请。

0: 夜晚来放年，不分昼夜，紧紧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们要是不相信啊，请往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锅铲，千针万线都是他们编呐。
1: 谢谢蔡明老师，请多坐。
2: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1: 支持我们闪耀队的，也不甘示弱。
2: 对的，
1: 来吧！来，
2: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1。
2: 就是要有木兰的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行闪耀队。当然了，青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的，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十秒，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不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气十足，注意啊，还有十秒，哇，五四三二一，哦，好的，谢谢支持和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
2: 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来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直视。

0: 9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得的是

0: 你们，恭喜你们，
1: 恭喜！
0: 当然也要祝贺我们的丛林小怪街舞团，你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

0: 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起来，
1: 来吧，方法过来吧。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滨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好，
4: 好，来吧，闪耀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客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街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那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4: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4: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

0: 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1: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6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0: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2: 看一看，1圈，2圈，3圈，4圈，5圈，6圈，7圈，9圈半，太棒了！
0: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3: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0: 上吧，
2: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0: 做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4: 压力山大。
0: 今天我们的 B 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5: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6: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3: 这个是布。啊，
2: 好，明白。准备开始，剪刀石头布，
0: 两个剪刀，
2: 再来，剪刀石头布，
0: 两个石头，哎，好默契啊！
2: 来，剪刀石头布，哇，
6: 谢谢小白老师。
0: 怎么样，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6: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6: 对，
8: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9: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着。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6: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0: 刚才呢，我们有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徐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一动
4: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4: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
5: 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5: 哇，好可爱，
6: 好有灵气啊。
5: 东张西望，

0: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1: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狮子遛弯中，好可爱，好优雅呀、啊！哎呀哎呀，
2: 尾巴呢尾巴呢？哎呀！
1: 呱呱呱！眨眨眼睛，张张嘴，跟各位。
3: 真的吧？我不知道。
4: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3: 谢谢。
0: 连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都闪没了。
3: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4: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3: 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
1: 好的，接下来健民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0: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5: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6: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好，收。
1: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0: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九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别问，
0: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7: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0: 来咯。呼，
7: 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0: 5、4、3、2、1，赛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了，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5、4、3、2、1，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3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3、2、1。好的，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3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3、2、1。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谢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分贝，
2: 棒！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你们，当然也感谢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但是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2: 那必须的，我们的宛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

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那么第二支队伍了，哎，这边了，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战队作战啊！超有自信的哦。

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

服。好的，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三二一，好，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五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七不易哦。五四三二一，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三二一，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开心一派。哇，很厉害的身体柔韧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很有自信了，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

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三、二、一，让我们恭喜万妮少年团。那同样，再一次给点掌声，开心一派，谢谢。台下稍事休息了，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舞客街舞团对阵婉妮少年团，目前比分1-1，所以说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四、三、二、一。

0: 小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1: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5: 97年嗨的，快30
6: 了，还不了明天。
5: 霹雳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
7: 圆脸、跳鼻子、肤色偏黑，这就是我。
5: 现在也是这样的，对。
8: 上过爱情，四岁开始拍戏。
5: 纪凌有
8: 23年，
4: 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8: 你们带带酷。
5: 你是我前辈呀，
9: 叶静，我从小看着他的戏。
10: 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全新的挑战即将开启，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转起来，3、2、1，停！就在这个位置，10、11、12，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青春记忆。那今天我们到场的8位嘉宾啊，见到他们又会打开属于你的哪一段时光回忆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曾经是央视少儿频道新闻带带库的小主持人。
3: 我们来看一条广东省的消息。
4: 大家好，我是电影《霹雳贝贝》的扮演者张晶。快过，快过！我现在是一名录音师。
5: Hello。好，我是刘淼，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6: 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
5: 你们还记得我吗？
7: 大家好，我是叶静，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导演啊，我是《青青河边草》里的裴绍文，也是《血色浪漫》里的宁伟。
8: 大家好，我是严佩，是一名新人演员，在《藏海传》中饰演陆晋。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诗佳，我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少年江亚飞，也是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的郑霜雪。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丽梅，我是一名演员。
11: 大家好，我是明超，我现在是一名汉服旅游博主。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咱们开启我们今天的闯关，究竟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要看我们身后的挖宝灯灯，大家有没有想先抓出来的灯灯？
12: 抓前面的吧，
13: 中间的高的。
1: 中间的高的是吗？行，
13: 啊，好，
1: 来。
12: 加油！哇，
13: 好紧张。
1: 来喽，等等，会是谁呢？
12: 好紧张啊！
1: 首先出场的是5号。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4: ，Hello， 你好，嗯，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诗佳。
0: 诗佳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4: 这是电视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15: 我早就想删了我。
16: 你删，
14: 父母爱情，
16: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7: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
14: 跨过鸭绿江
17: 的年轻人，
14: 央视一套播出的。我呢是从4岁开始拍戏，
0: 到现在戏龄有
14: 23年。
0: 23年，老演员了。20多年演了多少戏？
14: 80多部。
0: 80多部。
14: 对，
0: 80。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
14: 因为从小拍戏嘛，然后全中国各地基本上都去遍了。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地方的认知其实只有酒店，所以说梦想是能够
0: 开个酒店。
14: 不是啊，是梦想能够带着一直陪我拍戏的妈妈，然后能周游一下我们去过的所有有回忆的地方。
0: 好，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一共12扇门，你先选一个呗。
14: 小朋友说鼠，你为什么说鼠呀？
0: 你别说那是11号，
12: 鼠是十一号，
0: 鼠是十一号。
1: 哦，
0: 哎呦天哪！你说你选吧。
14: 鼠。
0: 鼠，你确定吗？
14: 我确定。
0: 我的天哪！请准备。
1: 哎呀，啊，所以还是要相信小朋友。
0: 请按响门铃。

0: 很简单。
1: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大家唱。
0: 什么大家唱？
1: 大家怎么不能唱？
0: 我就怕一会儿你猜不出来，你也说大家唱。歌名叫什么？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让我们荡起双桨，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这个很难犹豫吧？

0: 欢迎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新瑶。
0: 今年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创作70周年，它已经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从我们的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再到我们，再到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们，都能张口唱几句。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一直在陪伴，也将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直唱下去。
3: 只要一划船就会唱这首歌、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太厉害了，哇！
0: 好嘞，你拍《父母爱情》的时候多大？
4: 14岁。
0: 14岁哦，虽然14岁，但已经是10年的老演员了。
4: 4岁开始拍戏。
0: 你们在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吗？
4: 我们在现场进行走戏的时候，会利用一些场景里自有的东西去改变这个剧本，使它更生活。比如说当时我们拍那个院子的戏的时候，那院子里自己就有一棵树。我们当时经常会利用上树的镜头爬到树上去，很多戏的对话和妹妹的交流都是在树上完成的。
5: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6: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0: 本来这个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树的戏份的，后来导演一看说，哎，可以让孩子们爬爬树。
4: 对，
0: 但是这个场景呢就会很生活化，因为导演可能他小时候有这种爬树的经历，
4: 是
0: 加入这样的情节会更生动，树也成了这部剧里的老演员。我记得《父母爱情》当中除了这个树之外，最多的场景就是吃饭，是吧？
4: 对，我一直在吃饭，
3: 一直在吃饭。
0: 真吃假吃？
4: 那必须是真吃。咱们的观众抓穿帮多厉害呢，咱敢假吃吗？
0: 对，跟戏中的一些演员感情也是比较深厚的。
4: 对，我们这个戏就是因为是一个家庭氛围特别浓厚的一个戏。当时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梅婷老师和刘玲老师，就是演姑姑和妈妈的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没有孩子的。可是梅婷老师呢要生那么多孩子，刘玲老师要带那么多孩子，然后他们每天都要抱着大的小的，大的小的这么抱着。其实他们当时抱下来的第一下都会觉得，哎呀，好软，我好害怕，
0: 没有经验，
4: 对，
3: 感觉要落下去的那种感觉。
0: 一部电视剧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体验一种人生。
4: 对，
0: 这就是演员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很幸福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100部影视剧当中体验100种人生角色。
4: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这10几20年的拍戏的经历也会让你成长不少。嗯，好吧，继续加油。
4: 好，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刚才我在犹豫选鼠和选猴的时候，那边那位姐姐一直喊着猴猴猴。
0: 对，

0: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
1: 你是觉得钱太少了是吧？想让他选个稍微多一点点的。
2: 我觉得不对。
1: 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3: 信任。
1: 是信任。
0: 好，相信信任的力量。
1: 我们相信你了哈。
0: 姐姐，我相信你。
1: 不会。
2: 感觉有哭。
1: 好。
0: 猴。
1: 猴。猴，请准备。
2: 我好害怕。
1: 姐姐干得漂亮，就这样啊。
2: 是啊，可以冰封，可以冰封起来。
0: 我是第一个吧？
1: 对呀。
0: 我可以冰封它，对不对？
1: 是的。
0: 谢谢施家帮我们排了一个雷。
1: 开不开？
0: 不开，冰封，必须的。
1: 确定冰封了哈？
0: 好事要留给大伙儿。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十二号门我们已经冰封起来了，接下来继续选吧。你问问姐姐再给你上哪个门。
0: 看这边了。嗯。
4: 你不用告诉我。
1: 姐姐选什么？牛。姐姐说选猪。
0: 猪。
1: 猪，好。猪，请准。备来，
0: 还好吧？
1: 哇，四
0: 号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1: 四号门
0: 是不是？
1: 请按响门铃，3000元。

0: 唱。
1: 唱什么？
2: 唱什么？
1: 唱什么？我觉得我连一个音符都没记住，真的。
0: 肯定听过。
1: 小虎队吗？
0: 啊，也是个组合。
1: 求助吧。
0: 完蛋了，要用求助了。完全不知道。
1: 听出来。
0: 那就没办法了。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吧。
0: 谁？
1: 是我们父母爱情中跟我饰演 CP 的王海洋、郭鹏。对。
0: 我们来看一看王海洋的表情。
3: Hello， 是这样。
1: 嗨，鹏鹏，
4: 救我！
1: 救
4: 我！
1: 救我！
0: 海洋。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来，我们相信你哦。歌名叫什么？
3: 这首歌的歌名叫《青春纪念册》。
0: 哦，是真的是这个？对啊，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我相信他呀。
0: 好，《青春修炼手册》是吧？
1: 不是纪念册。
0: 歌名叫
1: 《青春修炼手册》。
2: 青春修炼手册。好。
0: 好容易被带跑偏啊，他都没有一丝犹豫。
1: 这是鱼的记忆。
0: 来，你再回忆一下，歌名叫什么？
1: 青春纪念手册。嗯，
0: 确定吗？那我就开了。
1: 等，
0: 一起期待。
1: 青春纪念册。
0: 开，确定吗？
1: 纪念册。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叫什么？
1: 青春纪念册。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1: 太棒了，他好幸运。
0: 好嘞，我刚刚叫顺嘴了，一直叫他海洋海洋，他本名叫
1: 郭鹏。
0: 你们俩在剧中？
1: 我们剧中是 CP 啊，最终结婚的那种。
0: 有哪些场景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1: 印象最深的，包括很多观众朋友印象最深的，应该都是我跟王海洋在少年期间告别的那场戏。他要坐车走了，去乡下了，然后呢，我站在屋顶上对着他挥手送别。
2: 您能看得见吗？
3: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招了再说。
1: 然后那场戏其实剧本上你并没有写如何细致的情绪，但是我当时站在屋顶上看着那个车开走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我眼泪就下来了。对，其实就是可能我们把王海洋和江亚飞的那个人物的情感都带入到自己身上了。
2: 好有画面感。
0: 当你们两个隔着屏幕在这样四目相对的时候，仿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剧中两个人的状态里。
1: 是的，而且我们俩特别有缘的是什么，就是除了父母爱情之后，我们在青山是故乡中我们俩饰演的也是一对 CP。 哇，虽然戏份不是很多，
0: 这个 CP 拆不散了是不是？
1: 对。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大家加油好吧，然后呢把你的梦想能够实现。
1: 谢谢。
0: 荧屏当中建立的这份真挚的情感，这份宝贵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然后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好吗？加油。谢谢，
1: 谢谢
0: 郭鹏，谢谢你。
1: 谢谢。
0: 来，要继续前进吗？
1: 托我自己运气的福和托郭鹏同学的福，我很知足，我希望把这个赢作为最终的结局。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好吧，那你见好就说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4000元。谢谢施佳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挑战还要继续，有没有信心咱们下一个出去的冲他的一个什么3道题4道题5道题？来，那我们抓一个左边靠下的行吗？
1: 行。叮叮叮，
6: 好紧张啊，会是谁呢？
7: 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5: 决定命运的时刻，
6: 心砰砰砰砰砰砰。
5: 又一段回忆即将被触发，噔噔，背后背包里的数字是3号。我哇，我好紧张啊！深呼吸一下，做好准备，咱们几道题？
1: 是至少一道吧。
5: 加油，好不好？祝你梦想有。
0: 刘淼，
1: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我叫刘淼。
0: 这部剧是1997年拍的，
1: 对的，
0: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3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都看过这部剧，
1: 真的就很经典。
8: 还是小姐比下人懂事，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赶明儿三德子回来了。自个儿就说了。
0: 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再重温这部剧是什么心情？哇，
1: 真的瞬间把我拉回去的感觉。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想把它捐助给一个爱心小学作为他们的奖学金，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0: 那你今天必须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5: 可不能只是一扇门。
0: 来吧，选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
5: 虎，
9: 相信小朋友吧。
0: 虎，请准备。虎是五号门。
9: 五号。
0: 3000。
1: 还行，
10: 可以，
1: 还行。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旋律特别熟。
1: 是的，
0: 小虎队。
1: 对啊，
0: 蝴蝶飞呀，
1: 哎，
0: 蝴蝶飞呀，蝴蝶飞，蝴蝶飞呀
2: 呀，
1: 有没有呀？
0: 没有。
1: 你再唱一遍。
0: 蝴蝶飞呀，
3: 有呀，
0: 蝴蝶飞呀。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倒开了。
0: 好，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Yeah!

0: 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万雨辰。
3: 欢迎两位。蝴蝶飞啊，还确实是小虎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特别的青春，特别的励志。这首歌你们小时候应该没听过吧？嗯，
1: 没，我是没听过，
2: 没有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
3: 好听吗？
2: 好听，
1: 好听，好听。
3: 谢谢两位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2: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4: 谢谢。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再来。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4: 第一部我刚一开始拍戏的时候，哭戏我是经常会被骂的，那个时候哭的镜头哭不出来，国语老师让我走了差不多10遍、最后跟我说，你要再哭不出来你就不要再演了，因为你这样的演员你根本不能到我们剧组来。
3: 吓死了，
4: 当时我哇就哭出来了。
3: 哎，其实是逼你一下。
4: 对，他就激我一下，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3: 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策略，是不是？
4: 是的，就是他对这个工作非常的认真。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因为从一开始拍戏就能跟这么好的演员、这么正规的剧组一起成长，就让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觉得特别感动，特别幸运。
3: 这不仅是属于你，也是属于我们很多剧迷、观众共同的一个经典的记忆。哎呀妈呀，这小孩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话，除了我之外话最多的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5: 不好意思了，
3: 我刚听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6: 建哥，男的吧、
5: 选个男的。
4: 现在的小朋友我已经看不懂了，
3: 哪个比较难？
6: 好像是龙。
3: 那如果让他选个简单的，你让他选哪个？
6: 兔吧。
4: 兔简单。
3: 他给出了两个，一个是龙，一个是兔，其中有一个特别简单，有一个特别难。
4: 11和2。
3: 所以你现在要猜这龙和兔哪个比较简单。
6: 男的吧，好像是龙。
4: 兔简单。
3: 龙，请准备。2号门。他说应该选兔，应该选兔。
4: 应该选兔。
3: 2号门，请按响。

0: 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很简单。
1: 噔噔噔噔，很简单。
2: 小朋友应该听过。
1: 这是那个什么变形金刚什么的吗？
0: 有点那个意思，动画片。
3: 完了，这知识盲区这个。
0: 你小时候看动画片吗？
1: 看。
0: 好看的有哪些？
1: 黑猫警长。
0: 还有呢？
4: 这方向是对的。
0: 还有两个老鼠在那儿。
1: 两个老鼠，小鼹鼠。
5: 鼹鼠的故事。
0: 两个老鼠。
1: 鼠大哥，鼠大哥。
0: 不是鼠大哥。
1: 妈呀，小鸡着急。
0: 你真不知道是吗？
1: 我真。
0: 那就求助吧。
1: 求助吧。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看一眼亲友的表情。我那么像戴饶姐姐。嗯、
1: 对。
0: 还是戴饶姐姐，
1: 是吧？
0: 欢迎戴饶。哇！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歌名叫什么？
6: 舒克和贝塔。
0: 想起来了吗？
1: 没有。
0: 歌名叫啥？
1: 舒克和贝塔。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哎呀！

0: 舒克贝塔。
1: 终于见着舒克贝塔本人了啊，本鼠了，本鼠了。掌声送给两个小朋友。
2: 谢谢，
3: 再见，再见。
2: 谢谢，谢谢，好可爱呀。
1: 你说戴饶姐姐认识多久了？
2: 我从96年拍《慈禧西行》的时候认识的，快30年了。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作品，然后我还是无名小辈，什么都不懂。然后到剧组里面，我们俩演慈禧的贴身丫鬟，她就特别照顾我，也是我的知心姐姐一样。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心里不开心的事都去找她诉说。
1: 戴饶的歌你都会吗？
2: 哎呀，他太多，什么那个故事里的事，
1: 哎呀，这首歌
2: 是小事，不是也是，
1: 包括玩我家里面的，
2: 对对对。

0: 美，
1: 感觉瞬间就泪目了。
0: 对，
1: 我们记忆当中最深的这些歌曲，谢谢戴娆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美好的经典的旋律。本来戴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0: 对的，
1: 是想发挥点大作用的，大作用的，
2: 大作用的，
0: 是的，
1: 帮你拿个10000-20000的，结果你咔，二号门，你就求助戴娆，
0: 效果拉满，真是的，大材小用了。
1: 再次感谢戴娆。

0: 好，谢谢戴荣，
1: 谢谢
2: 谢谢，
0: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很多观众其实也很关心你的近况，在那几部经典的作品之后好像很少再看到你了。
2: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演员都希望塑造不同的人物，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刚拍完康熙4部都是演小丫鬟，所以再有演丫鬟的戏找我，我好像就不太想接了。对，我想说去拍一些别的戏，其实也有拍一些其他作品，但是可能因为不是让大家特别熟悉。再到后来呢，我就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了。对，因为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要多点时间陪伴他们成长，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人格、生活习惯还有价值观，所以现在孩子大一点了，我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吗？
2: 再试一个。
0: 可以，没问题。舒克贝塔都没猜出来，但是非常有勇气。
2: 对，
0: 想要挑战，来吧，选哪个？牛、兔、蛇、马、羊、鸡、狗。
2: 我选狗吧。
0: 狗，请准备。狗是7号门。哇！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拭目以待，请按下门铃。
3: 加油！

0: 么感觉有眉目呢？
1: 我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了呢？噔噔噔噔噔，后边来是啥来着？
2: 但不能求助了。
3: 嗯，有一天，
0: 这很耳熟是吧？
1: 对，
0: 这是最难受的。
1: 对，
0: 明明知道这歌，但就是想不起来，而且求助已经用了。你在哪里听过这首歌？你感觉？
1: 好像也是以前的一个什么电视剧的。哦，
0: 哪个电视剧？
2: 等会儿电视剧，
1: 琼瑶的。
0: 哦，叫什么？
1: 在水一方。
3: 继续。
1: 不是，一帘幽梦。还有，庭院深深，庭院深深。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好的。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嘉宾哥好，嘉宾你好。
0: 好经典的一首歌。
2: 对，
1: 是的。
0: 庭院深深，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就不太了解了。
2: 是的，是的。
3: 财主来了，厉害。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哇！问题来了，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我这个水平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以了。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恭喜你今天在这里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刘
1: 淼。谢谢。朋友们，咱们要有冲劲儿，有信心，必须的，咱们冲一盘，
2: 要不来个后面的吧？
1: 那就冲着最高的去，行不行？
3: 可以。
1: 咱们冲向最高峰，
2: 走起！来了来了来了，
4: 心跳加速了。
1: 会是谁呢？
2: 看看是几号呢？
1: 来吧，等等，你背包里的数字会是几？
2: 来了，哇，是谁呢？
1: 二号。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霹雳贝贝来了，朋友们，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霹雳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它不是动画片，是真人的科幻剧，可以这么说，是吧？
5: 对对，
0: 觉得你没有什么变化
5: 哦，真的，谢谢谢谢。
0: 你的轮廓，你的样子，还是那个小时候的。我们回顾一下吧。
6: 又是胡庚，真没劲。对，枪毙他。
0: 还是那个圆乎脸儿。
7: 今儿个真顺，一路绿灯。
0: 他这段我印象也很深。神奇了，小时候看这些画面太神奇了。最神奇的是霹雳贝贝现在站在我的身边。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1: Hello。
0: 现在在做什么？
5: 也跟电影有关系吧，也电影录音师。
0: 从台前到了
5: 幕后。幕后。
0: 今年你的梦想是什么？
5: 给孩子买一个学习用的平板电脑。
0: 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
5: 好，
0: 来吧，发挥一下你的特异功能，你可以操控我们的这个盲盒，把那个号码给翻转出来。来，你猜一下现在最简单的那个门在哪儿？
5: 是不是鸡？
0: 鸡，确定吗？鸡行吗？好，鸡。鸡，请准备。
1: 神奇了，
0: 太厉害了你！
2: 这里全是男的了。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我就说那不是电影，那是纪录片。

0: 出现在我吃的眉眼。
1: 差不多。
0: 不知道
1: 啊，你唱一下。
2: 忘了，
1: 忘了。哎，确实是，这味儿不错。
3: 你那是酱香，
0: 好香好香。
1: 用东谷一品鲜酱油做出来的饭，那就是
2: 香。
1: 哎，叫什么？
2: 七里香。
3: 对喽。
1: 七里香，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杨润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润泽。
0: 七里香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很经典的一首。谢谢杨润泽，谢谢。
1: 好，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霹雳贝贝拍摄的时候是哪一年啊？
2: 是1987年到1988年之间。
0: 为什么选你去演这个角色？哦，
2: 就是可能小时候参加一个讲故事比赛啊，然后导演碰巧是评委，在那个选手中间就挑中了我啊。
0: 我听说导演当时就不想找那种特别乖的孩子，就想找一个稍微有一点特别的，
2: 对，
0: 有点性格的那种孩子，是吧？
2: 对，影片里有句台词描述我当时的长相，就是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3: 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2: 这就是我。
0: 现在也是这样，对。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拍电影，应该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2: 对，
0: 去了很多的地方，
2: 长城，还去了深圳。
4: 宇宙人，你在哪儿？
5: 汉语宝。上天落地超人宝
0: 哦，但是后来没有再当演员了，
2: 之后又演过几部，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就上学，学的是电影学院录音专业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这个录音的工作，
0: 找到了心中另外一种热爱，
2: 对，
0: 特别好。那继续前进，
2: 好，
0: 来，下面我看看还有牛、兔、蛇、羊、马、12。哦，6没出现，这你要能把6找着，我服你。
6: 霹雳贝贝电力链接。
0: 想想6可能在哪里？
2: 那我选马。
0: 马，请准备。6号门。啊！哇！他发的电是发给你们的是吧？把电发给你们。再从你们这儿再获取信息，
6: 脑电波。
0: 6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还是不知道啊。
1: 这一听年代感就上去了，
2: 那我这好熟啊。
0: 你是录音师啊，
3: 我就能去听出来旋律。
0: 哎，你都参与过哪些电影的录音工作？
3: 我和我的家乡，
0: 我和我的家乡，
3: 还有银河补习班，火锅英雄，我不是药神。哇，
0: 人都是大制作，这歌可能太小了。
2: 今天的歌好难、啊、
1: 这个好难，这个好难。
0: 那就求助
3: 啊，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音重现，
0: 好，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天蓝蓝。
2: 这是个歌名吗？
0: 确定吗？
1: 确定。
3: 真的。
0: 那我开了。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
4: 为什么？
3: 我今天已经超常发挥了，已经超出预期了，真的。
4: 真没劲，
5: 快下来吧，快下来吧。
0: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确定。
0: 那好吧，见好就收。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一共收获了4000元。希望我们永远记住那个有魔法的、带着电的霹雳贝贝，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谢谢张静，
1: 谢谢小迪，谢谢。
0: 来吧，我们二现场有没有人上来能开四扇门的？
1: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还在努力。
0: 没有。
5: 我是拔凉。
0: 那你们加油吧，
5: 看我发挥吧，
6: 来吧。
5: 希望给我一个接下来二现场猜题能力最强的人，谢谢。
6: 来吧。
5: 无论是谁，咱都是猛猛向前冲。
1: 开五扇。
5: 一号，
7: 一号，
5: 一号。有多少来多少。哎，听到没有，小尼哥？有多少来多少。来，祝你梦想有门，财门大吉，加油！
6: 实力来了，大家好，小尼好。
0: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们意气风发、意气风发走出来的样子了，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哦，我求助，
8: 我求助。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小妮好，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之前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0: 新闻带带酷，
6: 新闻带带酷。
0: 我从小喜欢看。
6: 还有大风车的风车工作室。
0: 啊，哪年？
6: 我当时应该是3-4年级的时候。
0: 零几年。
9: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漂亮的贺卡。
6: 你所关注的属于你的新闻时间。
0: 那你当主持人的年头比我久啊。我2006年才到中央电视台来上班，你比我早，你是我前辈呀。哎呀，今天你的梦想是
6: 给我们全家人拍一套全家福。
0: 可以，那你就好好加油吧。嗯，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12。
6: 羊行不行？
9: 羊。
6: 行，就羊吧。
0: 羊。羊，请准备。8号门。
1: 最小的8。
6: 8吗？
0: 请按响门铃。

0: 什么什么鲜衣怒马，什么当当当，
1: 是吗？
2: 在这里等你，天使的翅膀。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太难了，
0: 不在我的歌单里，
4: 不在我的歌单里。
1: 有多少来多少。
5: 有什么办法？
1: 现在心已经碎成十瓣了。
0: 求助吧。
6: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亲友吧。
6: 可以，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来。

0: 这是我爱人和我的5岁的宝宝。
1: 这首歌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
0: 哦，真的？哇塞！
1: 歌名叫什么？
2: 怕山河。
1: 哎呀，笑得真甜呀、啊！给妈妈加加油吧。
2: 妈妈加油！
0: 谢谢。
1: 也真好，真甜。歌名叫
0: 《踏山河》，
1: 一起期待，开门。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1: 咱们哥哥好。
0: 哦，原来这首歌叫《踏山河》呀。这歌火吗？
1: 很火。
0: 这首歌可能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啊，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可能不多。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
1: 小宁哥哥，再见。
0: 真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2: 刚才看到他们在台上，就想起了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大的样子站在台上。
3: 今天的内容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他们是武侠小说、身体素质和版图意识。
4: 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
2: 这是风车工作室，
5: 在绚丽的霞光下，
6: 我们像快乐的小鸟，
7: 和祖国一起飞。
0: 你还主持过六一晚会？
2: 对，当时可以和少儿频道的大主持人菊萍姐姐、董浩叔叔，还有像杜月姐姐都同台过。
0: 这些主持的经历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一方面是表达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比较活跃，属于文艺积极分子，认识的男孩子也比较多，然后最后呢就给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了。
0: 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老公。我听说你们是辩论队的是吧？
2: 对，当时是跟我老公是在辩论赛上认识的。然后就经常借着演出的机会呀，活动的机会呀，可以多交流交流。
0: 明白了。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当时看似不经意，但是一定会塑造未来的我们。好的，今天看到了一个成熟的燕南来到我们的开门大吉，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2: 大家觉得还要不要继续啊？要不就来都来了，来都来了。
0: 好，选哪个？牛、兔、蛇、十二。
2: 那就兔吧。
0: 兔，请准备。11号门，
8: 孩子变男的了。
0: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9: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叫什么？
1: 杀破狼。
0: 十一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朋友们。

0: 真棒。
1: 谁也没想到这扇门我们成功的打开了。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1: 谢谢你们的演唱《杀破狼》。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哇，
3: 太牛了。
1: 前进吗？
3: 收了吧。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难度高高，但是要猛猛冲。
4: 中间的吧。
3: 来，让我们看看你是谁。
5: 来吧，登登，你背包里的数字是
3: 七号。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Hello， 小
1: 你好。哎呀，穿越了，我也见着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了。那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徐丽梅，我是一位拍80年代短剧的一个演员。小时候我的回忆。
1: 你的梦想是
5: 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来北京转一转，看一看。
1: 行，可以。剩下三扇门，牛、蛇和十二。
5: 我就蛇吧。
1: 蛇，请准备。
5: 来，蛇。
1: 啊！是你想要的吗？
5: 是我想要的。
4: 十。哦，可以。
1: 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加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好像不在我的歌单里啊。
1: 不要迷茫。
2: 哎，是这个歌好像。
3: 我觉得我们的十号题不会这么简单。
0: 有知道的吗？
4: 完全没听过。如果你完全没听过，那就只能直接用求助了。
0: 我求助。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4: 好，我们来看一看。
0: 我相信我的家人。
4: 看一看亲友的表情吧。
5: 啊、不要往太阳山下有月亮，有月光。
4: 什么？再说一遍。
5: 太阳下山。
0: 啊？是吗？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4: 这歌名越听越慌。
0: 我心有点慌。
3: 哦，对了，老师，对了，
4: 没有别的答案了。
0: 没有了。
4: 哎呦，还急着开门呢，就这样。
0: 我只能相信他了，我没有别的机会。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4: 行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这确定吗？
0: 不要慌，来，
4: 大
0: 开门。
4: 回答正确。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这首歌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首歌是由我创作的，我是作曲。啊，
0: 歌名谁定的？
1: 我定的。
0: 怎么定那么长的歌名呢？
2: 为什么？
1: 我希望通过这歌名直接让人就是一眼就能能够被安慰到，被治愈到。
0: 是安慰到治愈到了，但不好猜呀、啊、这个事儿。
1: 我下次写短一点。
0: 加油加油，谢谢谢谢。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继续前进吗？还有一个牛，还有一个12。
2: 大姨，大姨给我摆手。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2: 见好就收。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一个九，一个12，咱们就去把它包圆，好不好？
3: 好，加油！
2: 抓一个守门员。
3: 哎，这可以啊！
2: 来喽。可以啊，两扇门包圆冲，
3: 必须的，来。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哦，好吃的呀，特别好吃，
0: 心情马上多云转晴。
3: 对，看你累了，让你补充点营养。
0: 您倒是给我呀，
3: 来了。
0: 酱牛肉，
3: 怎么样？
0: 好吃的要飞起了。能不能给我再加点那个？我喜欢加点醋。
2: 我也喜欢加点醋。
0: 因为我觉得加点醋，它那个酱牛肉的味道会更加的特别。而且加的不是一般的醋，是我们的紫林好醋，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这是特意给你做的。
0: 这您做的？
3: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
0: 不是演员吗？为什么是做熟食了？
3: 演够了完之后去干点别的。
0: 其实说到叶静，我真的从小看着她的戏。好帅啊。这是哪部？今天
3: 青牛背篓啊。对对对，
0: 倚天屠龙记。
3: 倚天屠龙记。对
4: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张芷。
0: 还是你们俩，回忆全都涌来了。今天叶静来到开门大吉，不仅给我带来了好吃的酱牛肉，更重要的也是带着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3: 想买一台相机。
0: 好啊，最后两扇门，一个是30,000，一个是5,000，一共35,000。
3: 咱们就直接从这个开始吧。啊，
2: 对，
3: 对吧？
0: 我建议从这开始吧。
2: 哎，也对，热身一下。
3: 那就开那个，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
0: 选牛哈。
3: 好。
0: 牛，请准备。请按响门铃，9号门。
2: 加油！
6: 加油！

0: 哒哒哒，听过对不对？
1: 他能哼出来，他应该能猜出来。
2: 哎，对，郑少秋唱过。
0: 对，郑少秋唱过。
3: 郑少秋唱。
2: 戏说乾隆
0: 不是那个里面的。
2: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么熟。
0: 实在不行就求助吧。
2: 啊，我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来来来，
0: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然后他给你的是第一个字。
2: 摘下天上星，
0: 马上对了。
2: 摘下满天星，
1: 哎，哇，
0: 确定吗？
2: 确定，摘下满天星。
0: 那我开了，
2: 开吧，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摘下满天星。
1: 好强啊！
4: 牛，太牛了。

0: 当年的一个画皮系列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摘下满天星。
1: 对，摘下满天星。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好，谢谢，恭喜我们叶静老师，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Yeah。哎，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马景涛发的一段视频。
2: 今夜是我和我最爱的叶静和金明。我最爱的两个宝贝。
0: 哎，好多网友看完以后就特别的感慨，一致的感受就是瞬间感觉自己好像长大了，甚至有人觉得哦，原来我真的老了，有这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3: 很多人看到我以后他感慨说，哎呀，叶静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但是他下一句话说的就是，看着你变老，我突然发现我也变老了。
0: 对啊，
3: 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你爱的人会老去，你的亲人会老去，你自己也会老去，所以我们就优雅的自然而然的老去，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特别好。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3: 开，是这样啊，我觉得都到这儿了，咱就索性就玩把大的，最难的，对吧？我们挑战就要挑战最难的。
0: 牛。好，12号门，冰冻已久，请就位。12号门是300元的家庭梦想。哇！
4: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叶静的眼神非常坚定，没问题，

0: 还会哼。
1: 听出来了，
2: 我绝对的呀，这对我来说很难吗？哇，
1: 什么歌？
3: 我觉得不对劲。
1: 什么歌？
2: 这歌叫
1: 什么？
2: 你猜？
4: 你猜？哎！
5: 他根本就没猜出来。
6: 我是真不知道啊，这我连哼都哼不出来了。
1: 我看你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6: 对对对对
1: 空手而归了。
2: 但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可能最近一两年以来最放松的几个小时，我特别开心，我觉得特别值。
1: 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做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很欢喜很满足，但是节奏也还是非常快的。
2: 是的，
1: 忙并快乐着。
2: 忙并快乐着。其实我就一直在想我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个做影视演戏做导演，这是我们的心中的梦想。但是呢，我现在做熟食品牌是我们的生活，生活要继续，但是梦想呢，要在心里熊熊燃烧，永不熄灭。
1: 特别好。从那个荧屏上人人艳羡的角色，一个演员真的走出来，走进了生活里，和大家永远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2: 是的，
1: 这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2: 特别好，
1: 很知足。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很快乐。那既然你猜不出来，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坦然地面对这个结果吧。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尼哥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池。
2: 我是杨耀扬。
0: 感谢两位为我们演唱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虽然我们没有打开这扇门，但是我们也是带着童心，很快乐的在听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不是很好猜，对不对？
1: 对，是《熊出没》的主题曲。啊？
0: 熊出没之雄心归来，
1: 我乘着风飞过来。哦，
0: 感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3: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叶静老师，
4: 谢谢。
3: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门大吉。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
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4: 妈妈，我想多点醋。
13: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5: 我们是高端舞池搭档。
16: 我是秧歌师。
17: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18: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
17: 哎，
18: 我先给你尝一尝。
17: 那就不麻烦您了。
19: 我一年送戏下乡
20: 300场。
21: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22: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23: 就求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17: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欢迎步入
24: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25: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26: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
25: 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 这一刻特别美好。
17: 本周的周冠军花。谁家让我们拭目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其中在长安大戏院的十场演出圆满落幕。融媒体特色短视频在央集平台累计播放量突破413.8万次，单条内容6小时内播放量突破70万次，原创短视频平均播放量超10万次，全网曝光量超1000万次。京剧击鼓骂曹，桂剧打棍出香，婺剧白蛇传断桥等剧目轮番登台，不同剧种以独有唱腔程式舞台技巧为戏曲人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8月3号至8月12号，梅兰芳大剧院继续为观众带来10场演出，既有梅花奖得主带来的河北梆子打神告庙，越剧周人哭泣，京剧铡美案，也将呈现武安烙子、上党梆子等稀有戏曲剧种，生动展现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与深厚底蕴。本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规范传承和重点保留剧目不断完善演出，带动青年戏曲演员演绎经典，接续传递千年梨园星火。
3: 我们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我们这种写意的诗化的这种戏曲的独特的艺术审美内容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传统戏曲一直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内容和形式的守正。创新呢，你看秦腔的这个出圈热播，我觉得就是我们利用了新的媒介电视剧这样一个媒介，所以我觉得就是传统文化一定要双向奔赴，就是要向时代奔赴向年轻人奔赴。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4: 今日是方倾城之妹方卓卓。
2: 近日总台原创微短剧《卓卓不倾城》上线后持续收获受众和市场关注，剧集凭借精品化制作、创新性表达与鲜明文化特色，登上猫眼2026年第30周短剧热度榜首位，以7174.35热度值领跑同期作品，持续带动社交平台热议，微博相关话题累计上榜12个，取得良好的网络传播效果。卓卓不倾城以古装悬疑爱情轻喜剧叙事，讲述了女主角方卓卓冲破社会桎梏、找寻自我价值的成长故事，塑造出坚韧独立、坚守内心价值的女性形象。剧集将悬疑探案、人物成长与东方审美相融合，让传统文化题材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剧集发挥总台内容创作优势，联动湖北文旅资源，融合湖北地域文化符号，选取神农架、大九湖等地实景拍摄，为影视助力地方文化传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生动范例。
5: 咱们看谁笑到最后。
2: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国儿童音乐学会联合主办的第4届国话杯剧本朗读大会杭州会场8月2号至5号举办。本届大会首次采用北京杭州双会场联动模式，北京会场活动将于8月9号至17号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举行。本届大会以更续千年文脉、生颂万象华章为主题，来自全国34个省区市3000余名选手带来2000余部参演作品参会。
6: 梅琳达，你是个公主，公主要有公主的样子。
7: 哦，天哪，这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她不准我射箭，不准我骑马，甚至刚才妈妈还让我给各位王子展示一段武打。
2: 此次参演作品题材涵盖剧本、台词、民谣、诗歌、文学经典等，大会增设迎龄组与青年专业组，兼顾业余爱好与专业人群，覆盖全年龄段，
8: 进一步扩大艺术普及的地域，落实新

0: 纳入文艺这样一个新的要求。通过这样的活动呢，从这个社会啊各个领域各界来挖掘艺术题材，丰富呢故事内容。
1: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2: 2026一路繁花中马国际文化艺术展演日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展演以繁华硬丝路、文化共潮生为主题，以艺通心，促进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中方艺术团带来箜篌演奏《梁祝》、《清明上河图》、国风舞蹈等作品，马来西亚艺术团带来24节令鼓、民族歌舞等极具南洋风情的特色节目，马来地域风情与中华古典艺术交融碰撞，生动展现出中马两国文化传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日前，中国民乐专场演出《古韵本然》在第40届约旦杰拉什文化艺术节精彩上演，演出以丝路和鸣为主题，二胡、竹笛、唢呐、中阮等传统乐器轮番登台，中国演奏家们倾情演绎《向王行》《梅花三弄》《彩云追月》《花好月圆》《骊山春早》等经典曲目，演出创新融入鼻箫、树叶吹奏等地域特色非遗技艺，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与多元艺术活力。
3: 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接触中国音乐，我觉得中国音乐非常能够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社会文化，就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真的非常美。
2: 本届艺术节国际文化展区还展示了海南椰雕、草编技艺、古法拓印等特色项目。约旦杰拉什文化艺术节创办于1981年，是中东地区历史最悠久、国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文化艺术节之一。
1: 这个盛夏，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黑马之势突围暑期档，凭借口碑逆势上扬，斩获超高票房与全网高分，成为今夏国产动画的亮眼标杆。影片跳出大众耳熟能详的八仙过海经典叙事套路，将镜头聚焦到八位仙人得道之前的凡人岁月，让千年传统神话在新时代的光影中焕发新生，也让观众在欢乐与感动中读懂平凡坚守与并肩成长的力量。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八仙》的创作幕后。
4: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5: 我觉得还挺酷的。
6: 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8月4号16时，电影票房已突破12亿元，豆瓣评分8.2分，是今年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
7: 首先是题材上的创新，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第二个呢，就是它剧情上也是很有创新力的，最主要就是它构建了和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紧密的关联性。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融入到一个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8: 我们这是什么呀？
5: 过海啊。
8: 那过噻。
5: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影片并未选择复刻得道成仙的既定路径，而是讲述了八个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的普通人，因机缘巧合凑到一起，租道观扮神仙，在误打误撞中行侠仗义。
9: 我们其实这次想讲的是他们凡人时期的故事，就是这八个人是怎么靠自己的本事成为这样的一个民间顶流天才。因为八仙确实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的这种凡人成仙，一直到今天还能被老百姓熟知，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带着疑问啊，我就想讲这个故事，想挖掘这个故事。
8: 哇，给老子挖
10: 兄弟！
9: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小人物的故事， 我觉得小人物他其实是非常有

0: 力量感，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甚至有一些小算盘，其实这些人经历了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在大是非上他能做出选择。
1: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0: 凡人的故事其实跟我们现在更有共鸣吧，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2: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劫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呢？
3: 故事围绕三界浩劫徐徐展开，天劫降临，能消弭世间灾祸的至宝玉虚琉璃灯离奇失踪，天下苍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吕洞宾循着蛛丝马迹追查，发现至宝藏于蓬莱仙境藏宝阁，他邀约钟离权携手盗灯，随后曹国舅、韩湘子、张国老、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相继入局。
1: 有人一起吗？
3: 众人并肩探寻真相，一桩妄图颠覆三界、毁灭世间万物的惊天阴谋渐渐浮出水面。影片所传递的侠义并非与生俱来的神力，而是平凡人身处危难之时主动挺身而出的勇气。
0: 我们这个故事其实是希望讲这八个人是通过一股什么样的情感扭力把这八个人团结到一起的。所有的这个设定还是都来自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那他们就一定要用凡人的智慧，要用民间的力量，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3: 为打造兼具古韵与想象力的蓬莱仙岛，主创团队翻阅《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将书中巨豪背负仙山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画面，结合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搭建出凡人神仙共生的东方幻境。
4: 这是我最贵的一个手机，是，就只出现这一次。
5: 像《玄中记》中有聊到有一只巨大的鳌驮着一座仙山，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所以从美学的考量上，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像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民俗的年画风格，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色调，我们打造了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3: 影片巧妙融合古典神话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取材自汉代壁画鱼拉辇车设计的蓬莱空中云轨，对应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神话里传音千里的海螺化身为仙界通信的工具，呼应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片中蓬莱仙岛的神仙们也要按时上班完成工作考核，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化设定让仙界多了几分亲切感，实现了古今意境的巧妙联动。
5: 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我们生活化的，我们觉得这比较有感知的这一些方式。大家能在影片中看到的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有 KPI， 因为这个其实也来于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思考和想象。在蓬莱仙境这些神仙有求必应，要满足这个凡人的一些愿望，那此时我们就会站在神仙的角度去想，那他会不会有很多的苦恼？
6: 有人偷我功德箱里的钱，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
5: 凡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他们又很难满足，那怎么办呢？
6: 凡人需要我。
0: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受和元素，观众就能感受到跟现代的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中国的神仙本来就非常有人味，他是要服务于老百姓的，所以也是为什么中国观众特别喜欢中国神仙的一个原因。
3: 主创团队查阅大量古画古籍，还原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样貌，在传统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创新设计。人物造型遵循东方美学形神兼备的特点，完整保留八仙标志性。

0: 传统元素。
1: 在传统中，这个吕洞宾是仙鹤转世，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图文上加入了这个仙鹤的一个文案。那再比如说钟离权，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古画中有对他的一个绘画，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古籍描述他成仙之前，俊目美然，身长八尺，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将军。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
0: 影片中的八位主角不仅性格迥异，说起话来也各有各的腔调。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这扯淡呢，这
5: 有这种可能吗？
6: 我也两份钱。
7: 他也要一份啊？
8: 哦，
9: 谈钱好俗哦。
10: 加我一个。
11: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12: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13: 汉钟离，
14: 哎，
15: 钟离，韩立川，陈立忠，韩立川，
5: 你图啥呢？
12: 你说呢？
0: 工作人员反复调整台词节奏，细化人物动作神态，历经多轮排练，最终敲定全部角色表演细节。
16: 这个就是片场，
17: 装不下去。
16: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15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
0: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文创区域推出八仙主题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外，还有蜀锦、蜀绣、竹编等四川特色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设置观影打卡点、主题通关等游戏项目，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
1: 希望观众能在影院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当他走出影院，如果当他看到有比较有意思的在影片中出现的元素，像充满祝福的红土鸭子，联名的一些文创的产品，从荧幕中延展到他们的生活中。
0: 八仙的出圈为传统神话的当代改编提供了有益启示。
18: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19: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箱子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蓝子负责偷乾坤袋，老曹负责放风。
20: 明白。
21: 好，你能不能看两方？
0: 作者们不再拘泥于传统文本，敢于进行二次创作，并赋予传统故事以新的时代内涵。
22: 我是觉得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我觉得它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这个就是文化工作者的义务。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典故里头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它的一些核心力量的东西，它能经历千年还被人铭记的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只是我们用新的方式再传播给新的年轻人。
23: 从画面美学的匠心打磨到叙事内核的创新突围，八仙用年轻化的镜头语言贴近当代观众的价值表达，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八仙的成功也为国产传统 IP 改编提供了优质范本。经典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式，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贴近大众共情，注入时代温度，才能让千年文脉在创新中获得新生，让国风动画持续绽放。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5: 实实在在，
2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4: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0: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4: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4: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4: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3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哥买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日之药物则为伤。
1: 办丧蚕抗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终岁永不停止。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我们是高高舞池搭档。
4: 我是燕瓜师，
5: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6: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5: 那就不麻烦您了。
7: 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8: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9: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10: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5: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11: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2: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13: 包子呢？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啊！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轰！狼四杀！
3: 一步入深海，一筹看千年。
4: 春晚在哪儿？山在哪
5: 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轮比，宝贝第一。
7: 哇，他好聪明！来，好棒！
8: 这不就是杂技吗？
9: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篮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修课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7: 加油！
9: 马上要到终点了。
7: 不行了！
6: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初生牛犊队。
1: 你们好，宝贝儿们。哇，
0: 这么可爱的小伙伴，哎，欢迎欢迎。小长颈鹿，你脖子好长啊！哎，欢迎欢迎。还有骑车进来的哈，他是一只羊，他骑着狼上来的。小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信心倍增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抱进了赛场。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虎头虎脑队。伙伴们，还有小螃蟹，海鲜都来了。啊，你好，你好，哎，哎呀，欢迎欢迎，哈哈，哎呀，宝贝们，哎呀，这俩爸爸怎么看那么眼熟呢？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也欢迎两队的教练员，跳水的世界冠军何姿。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演员孙倩，
3: 大家好，我是虎头虎脑队的教练员孙倩。
0: 欢迎欢迎。我觉得你们今天推荐的队员简直太棒了，所有运动员一出场，这个造型就特别的吸引眼球。比如说，这位小朋友自己骑着车来的，
2: 骑着狼座驾。
0: 这是李丽爷爷哈，李丽爷爷介绍一下，这个车这是您给改装的吗？
4: 自己设计的，这是其中一，
0: 您自己设计的。哎
3: 呦，能把我孩子送你们家去玩玩吗？
0: 啊，你好你好，哟，这是小青蛙吗？你好，
5: 是章鱼。
0: 啥眼神啊？对，这好几只脚呢。章鱼宝宝哈，这位小朋友我印象也很深，刚才自己踩了这个滑板是吗？他才多大呀？
6: 他现在1岁2个月。
0: 1岁2个月就会滑板了。朝叔叔这个方向来。

0: 小心！快小心！还很坚强的，
1: 叔叔错了，好不好？啊，没事，那我再来霍霍一下这边的队员。
2: 你不要过来啊！
1: 这是我特别熟悉的朋友啊，相声演员吴南言，喜剧人盛伟，欢迎二位。早知道你们当爸爸，但是平时接触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宝贝啊，也没见着你们有什么爸爸的样子，所以今天你们这个父爱的这个光环就上来了哈，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宣誓的环节，首先我们邀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0: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本次大会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1: 谢谢何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豌豆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3: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3: 宣誓，
4: 宣誓我们会我们能够强参加比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3: 宣誓人刘银珠。
4: 刘银珠
3: 好棒
1: 啊。谢谢我们这位斑马小朋友。宣誓环节过后就要请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们到我们的备战区去做准备了，祝你们每个人都能成功。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5: 全力以赴，
1: 谢谢佳哥，
5: 争取不拖后腿。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张雅莲老师。
6: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另外呢大家，我们还有现场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

0: 是我们啦啦队的队长，欢迎抱抱。接下来言归正传，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预选赛。首先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场。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1: 带着我们的团队出发了，
0: 欢迎欢迎。这是有史以来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们哈，现在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萌萌哒，但是这都不是一般的战士，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战斗值。
2: 我们先看初生牛犊队的爆米花，注意他在精力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但是抗老值这方面稍微的低了一点。
3: 哎，我们讲说通常好动的孩子也好奇心强，然后也容易对周遭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0: 爸爸是博士，妈妈是硕士，所以人家从小能不好奇吗？
2: 好家伙，
0: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怎么培养？
4: 从小培养他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
0: 这么小就要培养学习的习惯，
4: 不一定是学习，比如说把奶瓶冲好了给他，他可以自己拿着喝奶，
0: 喝完他自己负责刷吗？
2: 下一位选手是王子涵，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最典型的一张六边形。
0: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瘦高龄的一位选手。
3: 高瘦？为什么？
0: 现在已经16个月。嗯，其实按道理来讲，就他的爸爸妈妈预期这个时候他应该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5: 对对，
0: 但是孩子迟迟不肯站起来，就是喜欢爬。
5: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小柠檬能在外面走出他的第一步。
2: 接下来看阿派啊，抗干扰和精力分配勇气都比较理想。
0: 派派在小姨的怀中，他很享受，那就是
6: 他喜欢他抱多过于我。
0: 就小姨带派派会多一点，对吗？
6: 一直是他带，特别靠谱上的。
0: 小姨讲讲吧，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侄女？
7: 小时候我姐一直欺负我，然后我就想着长大了我可以欺负她的小孩，但是没想到是她的小孩一直欺负我。
0: 结果是两代人在欺负你。
7: 对，但是我妈特别的可爱。
2: 再往下，这位是依依，基本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0: 你看他那个关键词写的，只要笑一笑就把你迷倒。一笑一个，现在需要你笑一下，给我个面子好不好？谢谢谢谢，看看，特别怕没面子。接下来了解一下我们虎头虎脑的战斗力，
2: 多多啊，他的六边形也比较充盈，比较饱满，
3: 均衡。
2: 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是季木言木木，他的抗干扰值是满分。
3: 不是，我觉得就已经很牛了，因为就是他的专注力会非常好。
0: 你好，你好，你看他很喜欢我，对吧？那握个手吧，宝贝。我不理你，你偷袭我，我一过来你还不理我。那行，我那叔叔了解下一位选手了哈。
2: 七天，运动精力相当旺盛，你看他运动值和速度值都挺高的。
0: 这个七天啊，他比较喜欢盘一些东西，比如说盘核桃啊，盘珠子呀、啊。但是他又和老爷爷们盘东西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不喜欢用手盘。天天啊，给我们上个才艺呗。
6: 谁说我今天就得表演呢？
8: 饿了，
0: 吃一口盘一下行不行？哎，哦，
9: 这不就是杂技吗？
3: 哇，走两步也可以的，
0: 太棒了！哎呀呀！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2: 最后一位出场的，这是麦穗儿，他的运动状态是比较出色的，他是很有活力的。
0: 麦穗儿妈妈有了麦穗儿的时候，想给宝宝找一个早教中心，家附近没有合适的，所以一气之下自己开了一个。
9: 这样呀？
0: 所以一切为了孩子哈。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要请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他就是我们的

0: 国家二级裁判员白小月。小月好。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八分，第二位七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请听我的口令，3、2、1，开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但有的选手一冲出起跑线就辨别不清方向了。孩子，快到了！
2: 看到了，看到了。
1: 现在教练员何姿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
3: 看这，我们往前爬好吗？加油，真棒哎，好棒好棒！
1: 看来何姿还是比较会引导，手拿两个玩具啊，及时调整方向。
3: 我们有一个实力派，
1: 大派他遥遥领先，其余七位选手，大派现在也坐在了地上。暂停了比赛，
3: 这放一个，这放一个，可以选择一个，好不好？
4: 这边来，哎，来给看。
1: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麦穗在场地上稳如泰山，嗯，非常稳健啊。
5: 小柠檬。
0: 你看看我，
3: 好吧。
1: 七天加快了速度，开始逼近阿派了，有望逆袭。
4: 加油！
1: 七天现在也坐在了场地上。教练员交流之后，向相反的地方爬去。
4: 给你，来那边。不行，不是那个方向，不是那个方向。那边，那边。
6: 我太难了。
0: 才爬两下你就累了呀？你爬三下行不行？人生第一步，不至于。我都爬了42年了。
1: 最爱笑的依依现在在场上哭泣了起来。
3: 她哭得好委屈。
2: 依依，加油！
0: 真的，有时候你不想面对，但你也得爬。人生就是如此。
3: 加油，依依，你玩一会儿哦，平复一下。
0: 宝贝儿，走啊，总要迈出第一步啊！来呀、啊，
1: 爆米花，它在速度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
4: 阿宝，
3: 小姨，
1: 阿派，注意，注意啊！哎，除了要看教练以外，还要看小姨啊。西兰花和小姨可能更有用一些。现在阿派，那个你爬向的好像是别人的妈妈啊。对，阿派，小姨在隔壁啊。
4: 阿爸，小姨呢？阿派，
5: 你过来，你过来，对，
1: 好，现在阿派是第一名，阿派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恭喜阿派。注意，七天已经往前走了，

0: 你的选手七天已经在场上转了两圈了，他还没有觉得终点到底是否在彼岸。
1: 金卡兰，给你。好的，好的。
2: 这里，
1: 好棒！这边，
0: 他坐下了。现在虎头虎脑队明显整体靠前，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非常稳健啊。
3: 小球好不好？要不要？你俩要不要也再努力一次？好不好？
0: 七天还差一点儿。很有机会可以获得第二名。好，亚军，初赛亚军被七天获得。
4: 哎，那两位小朋友可以哦，可以。
0: 多多冲出起点，目前多多已经竭尽全力了，教练员已经跪下了啊，行跪拜之礼，希望他能往前爬。现在麦穗对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
1: 给你，麦穗来，好棒！哎呀，麦穗好棒！
0: 多多是一边哭一边往前爬呀。运动场也相信眼泪啊，哭完咱们接着爬。
4: 我知道你很难过，挺过这一步就好了，马上就成功了，
1: 加油！
4: 好，
5: 哇，成功了！
4: 何姿，哎，你看人家孙倩，你没有点压力吗？
3: 我压力好大，
4: 对吧？
3: 走吧，来，加油！要不要？这只小熊它抢了你的饼干，可不可以自己把它拿回去？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么失败。原地不动的，是不是？
0: 我们虎头虎脑队，对，孙倩又来到了场地上。如果教练员可以夺冠的话，孙倩已经拿四个冠军了啊！是虎头虎脑队有可能全员完赛，
4: 你们俩得出发呀，要不我怎么分第七和第八呀？
5: 哎呦，
1: 我来了！
0: 好，现在木木的头已经过线了。现在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已经坚持了一场比赛，
4: 要考虑退赛吗？
3: 不要往回爬呀！
4: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
3: 他们俩好谨慎。
4: 谢谢我们这些小小运动员们，辛苦小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些运动员们的成绩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两队总分的情况，
0: 是22-14，
4: 那也就是虎头虎脑队暂时领先8分。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当然在进入正式比赛之前，我们还是要首先有请我们的瑜伽老师为我们现场分析一下我们运动员的战斗值。
0: 首先来看星星，除了勇气

0: 值稍低一点以外，啊，它的其他数值都比较理想。
1: 那它这个奶量是100，叫名字不好使，就试试火腿肠，是为什么呢？它爱吃火腿肠，
2: 爱吃火腿肠
1: 啊，真的呀？
2: 对，
1: 哎，我还是
3: 火腿肠，
1: 火腿肠，星星，还是星星好了，火腿肠，嗯。火腿肠，心眼看我。
4: 陌生人东西人家不吃。
0: 完全呢，他这个六边形是今天比较饱满的一位，在入场的时候驾驶着电动滑板。哇！
1: 他甚至一个激情型滑板，你看分贝高，速度快，精力旺盛。
2: 没错。
1: 啊，我来了。
0: 没有什么弱项。都能驾驶电动滑板了，勇气值还只有80吗？下一位选手，这有一个很酷的名字，他叫王军霞，他的速度值和奶量值会稍微低一点。
4: 我要给瑜伽介绍一下，这个名啊，是导演徐克给起的。哟，因为爸爸是武术冠军，武术指导。哦，
0: 那
4: 应该是跟徐克导演有合作很多电影，对吧？
5: 《智取威虎山》。《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那时候是拍《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正好有女儿了，让她起了个名儿。
4: 有这么厉害的爸爸，这小军侠今天我觉得在赛场上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0: 初生牛犊的最后一位选手，这是李赞成，小名是派派，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啊。注意，最低分值是80，勇气稍微低一点。
4: 好，这是我们初生牛犊队的情况。接下来咱们看看虎头虎脑啊，
0: 旭宝他的六边形全部偏向于六边形下，就是上半部的三项，速度、勇气、抗干扰，呈现非常极端化的反差。
6: 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好像比如说好动啊，或者是状态不够。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好多能力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的。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说孩子是潜力无限的。
0: 下一位选手的小名叫王老二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介绍选手最诙谐的一次。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小六边形战士。
4: 这是姐姐哈，哦，你就传说中的王老一啊。
0: 下一位选手是君君，他的六边形呈现，因为我刚才看他的数据就是挺饱满的，没有低于80的，所以这还是一个挺值得人期待的。
7: 我带孩子就是每天早上把孩子丢去户外，把我们家两条狗一放，
1: 还有狗，
7: 我就不管了。
1: 为什么一放狗就不管了呢？
7: 这狗带娃，
1: 狗带娃，
7: 我就拿个椅子晒太阳。
4: 好，那我们还剩一位选手，
0: 他的名字叫小樱桃，重点是这个六边形，这是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第一个满格六边形，
6: 是的，太漂亮了，
0: 全部是满分。
4: 哎，我怎么看你们俩刚才眼熟啊？
8: 刚才我们上来了。
4: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瘦高龄的一位选手，
8: 就是小柠檬是妹妹，小樱桃是姐姐，
4: 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孩子。
8: 对，
4: 所以他们俩是
8: 双胞胎。
4: 双胞胎哦，所以你看这个六边形显示了姐妹俩区别还是很大的。
8: 小柠檬就是谨慎胆小型的，然后小樱桃就是胆大好玩型的，非常活泼。
4: 所以姐姐今天在我们的赛场上要为妹妹报仇。
8: 对，
4: 马上就要进入到紧张激烈的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3、2、1，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跨栏组的预赛已经开始。现在只有一位选手用翻越的方式跨过了栏架。
9: 1、2、3、4、5、6、7、8，2、2、3、4、5、6、7、8，
0: 非常规范。虽然动作慢一点，但是有效。嗯，这个拳圈得转一下，拳圈从场外开始向终点冲刺。 都在那儿，还安保人员啊。现在在场地上领先的是派派，他除了快乐
1: 挪开了障碍，
0: 证明自己还可以适应举重这个项目。
2: 哎，
0: 嗨，大力士也是可以的啊，他又一次举起了栏架，力大无穷。但是派派要注意，追击者已经开始上来了。
1: 贾元台，来，一点加油，翻过去，黑挡，把他推开。
0: 现在派派马上要到终点了，
1: 找爸爸去，看到了吗？加油，
0: 注意，他还没有冲线成功。现在小樱桃急追而上，他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拦架。
1: 好吧，
0: 现在第一名到底是谁？
2: 儿子，
0: 到底是谁？并不是派派，而是小樱桃。
2: 儿子，哎，
0: 派派成为了第二名。
1: 来，
0: 而接下来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啊！
1: 旭宝来，旭宝这边，这边看爸爸。
0: 在栏架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旭宝不一定认为自己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3: 来，妈妈这里来，拿草莓。
4: 你怎么了？来呀，别哭啊！走，说领你走一步啊！啊不。
0: 向着妈妈，
3: 妈妈这里，
0: 风风过去。
3: 宝宝，妈妈这里干什么？
1: 还有一个，来，往前走。哎呦呦呦呦！你看爸爸，你看吧，巨翔。
0: 现在何姿面临了又一项难题。
4: 我发现你们组的怎么都不愿意出来呀？
8: 爸爸在对面呢，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0: 他今天的第二支队伍。面对的是
4: 看我
0: 冲出终点比较困难的情况。
1: 来，
0: 今天的第三名队员墩墩也很快要到终点了。
4: 你可以的，走，抬脚抬脚抬脚，哎，对了，
1: 来，
4: 哎，你别回来呀，
1: 不要回来，
0: 关键在杨帆和
8: 过来，
4: 哎，好，
0: 呵护下
8: 前面。前面这个
0: 步步为营，
4: 不人生不能走捷径，哎，这不行。
0: 而今天的第三名队员，现在
1: 走了，晨晨，
10: 你不要过来呀、啊！
1: 来看爸爸，
11: 墩墩，来爸爸这，
1: 看爸爸，
11: 对，
1: 加油，过了，这边，往左，再再走一步，再慢一步，
12: 过来，过来，过来，
1: 一二三，好。
0: 全场开始，准备冲击最后一道拦架。哎，
1: 迈过去了，跨过去了，找爸爸去。
0: 但也可能再慢回来哟。
11: 哦，到终点了，到终点了，好棒，加油！对，迈过来了，祝贺你，击个掌，击个掌。
0: 双方各有选手对冲出起点表示了抵触。
8: 军霞，
4: 你叫王军霞，你怎么能跑出这个成绩？
13: 爸爸帮忙好不好？
1: 妈妈知道你啊，阿姨知道你难过。妈妈在哪？妈妈在哪？
14: 王子一，
1: 哎，不是这个方向，
0: 有点像第一次出家门的感受。
1: 妈妈在那。
14: 王子一，
0: 现在何姿已经开始指点选手如何推倒栏架了。耶，已经不是在跨栏了。
1: 你加油。
0: 反正只要过去就算是吧。
1: 加油，这也是一

0: 种突破。
1: 还拆上瘾了。
2: 星星在比赛当中完成了两个比赛项目，一是跨栏，二是轻跳。
0: 他好聪明，他拨开。
3: 林先，
0: 好，你的火腿肠可以拿走了，好不好？
2: 好，这边，这边星星已经完成了比赛。
1: 哎，好，这是哭泣激将法。
0: 好，孩子。

0: 满口和不易，从三岁就要感受这些东西吗？他终于成功了，宝儿投入了妈妈的怀抱。做到了，做到了。
1: 但是完全不在我们预料范围内的就是我们的王俊霞。
0: 对，俊霞不容易啊，没关系，俊霞做侠女还是未来的愿景，还有机会实现。
1: 祝贺所有通过终点的孩子，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初生牛犊队和虎头虎脑队的总成绩。
0: 虎头虎脑继续扩大着领先优势，他们现在已经43分了。哇！
1: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中场休息过后，我们挑战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此时此刻，站在我两边的都是各位运动员了，还是先请瑜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的个人信息。
1: 先看一下出生牛犊对的第一位选手，这是小豌豆啊。你与其说这是一个六边形，你不如说是一个三角形，左边和右边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2: 然后小豌豆那个小嘴啊，是一直不停叭叭叭叭一直在说。 家里三个宝宝是吧？
3: 三个宝宝，
2: 今天有备而来哟。是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吗？谁来演呢？婉婉，看看你们兄妹三人的配合。嗨！哦，哎，
0: 好，可以啊，真挺棒。
2: 再来一遍，
3: 来一个，
2: 三二一，好，
0: 厉害！
2: 我们孩子。 向前向后都能翻，对。
4: 第二位，这是李李，体现他活力的数值是满分的，但是这抗干扰值尤为低，可能父母会认为分心会比较厉害。
5: 我对李李和他爷爷刚才的出场印象还蛮深的，穿着小羊的造型，骑着小狼的车，然后刚才爷爷很骄傲的说：“家里边100多个玩具呢，都是您做的。”
4: 就我们做玩具啊，可以开发他的智力，让他一块跟着我做。
0: 我们六娃不费力，费爷爷。下面一位是轩轩，看他的六边形勇气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运动的数据都不差。他在伸出双手向我们展现。出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勇气值超出了边框，运动高手。他现在一直踩在滑板车上，双脚到现在都没落地。
2: 那都已经踩上滑板车了，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0: 不错，这动作还挺连贯的，挺棒，不错，不错。接下来呢，普通胡闹队第一位出场的是喜乐，抗干扰和分贝值都不是特别高。<笑>
2: 可能我手中的资料啊，能解释这个抗扰值。
6: 因为这是一个射牛宝宝，不干扰他难受。<笑>
2: 很小的时候，摸人脸捧着人说：“哥哥你好帅呀、啊，哥哥你好帅呀、啊。”那我能有幸感受一下吗？<笑>
6: 叔叔帅吗？
2: 然后说点什么？咦，你是不愿意说假话了？<笑>
6: 哎，
2: 你再演示一下嘛！
4: 他只对小哥哥感兴趣。
2: 你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好不好？<笑>
0: 接下来呢是第二位叫牛牛，注意分贝值再次突破了六边形边框。
2: 牛牛也是一个射牛，但是想让牛牛说一些特别甜的话，需要使用一些道具，比如说棒棒糖。哎，不能先拿哟，你得先说一句“
7: 叔叔我爱你”。哎。

0: 能不能再说一下叔叔最帅？
1: 还最帅是吧？
0: 对对，还可以再。
1: 阿姨漂不漂亮？太好了，
2: 这个裁判长和教练注意点职业道德啊！
0: 再不给就急眼了，我跟你讲。
2: 下一位选手是小弟，注意看他的六边形，右下角是满的，左边都是不太饱满的状态。
0: 很多孩子会以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榜样的。他知道你是喜剧演员吗？
3: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4: 说瞎话的。
5: 瞎说啊！瞎说，哎，
6: 他瞎说，
4: 说瞎话。
0: 相声里边有一个报菜名，你会吗？我请你吃蒸羊羔、
4: 蒸熊掌、
0: 蒸鹿眼儿、
4: 烧花鸭、
0: 烧雏鸡、
4: 烧子鹅。
0: 你考我呢，是我考你。
4: 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肠、湿纸醋团、金针八宝、猪酱米、晾鸭子。
0: 这是耳濡目染。
7: 你给我回来。
2: 最后一位是诺诺，整个六边形算均衡的，声量比较大，精力比较旺盛。
0: 湖南演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就你说相声是孩子在台下在干嘛？
8: 就是在台
0: 就这样是吧？
8: 哎，是，我不带停的。
0: 嗨，长大之后你肯定是不会说相声，你有可能练的是体操。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八分。各位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比赛开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宝贝第一的跑酷组比赛，诺诺非常快了，
0: 很好。
2: 轩轩以独特的姿势稳扎稳打，但是
1: 加油加油
8: 加油，诺诺
0: 好，很棒，
8: 太棒了，
2: 第一棒非常顺利啊，诺诺是第一个通过了终点，接下来喜乐，
1: 哎呀，快去，
0: 完了上不来了，好，上来了，
9: 跑过去就好了，
1: 加油，快快快快，小哥哥
0: 快快快快快快，你怎么能玩上了还？
1: 快快快快快，
9: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里面的轩轩也已经抵达了终点，
1: 你加油
2: 耶，可这边虎头虎脑队已经两个人抵达终点了，小弟小弟现在是真快，这三个女生速度都不一般，而且都很顺，
9: 加油，好，真棒，
2: 李李要注意，要钻过去，别跟着车，
0: 李李，
2: 哎，对对，小弟通过了终点，
1: 好棒好棒，
0: 哎，你别看那车，
1: 加油，
2: 李李，你要做个抉择，这个车不是你爷爷做的，这个车真不是你爷爷做的，到底是比赛重要还是跟车重要？
0: 你别研究了。
2: 牛牛这边没有翻过四号障碍，也没有过最后一个独木桥，要这么冲到终点，名次可就得往下走了。
1: 加油！
0: 哎，好。
1: 啊，李李，李李往前跑，出发出发，加油，
2: 豌豆开始出场，豌豆要用飞跃的方式，相当快，
1: 哇，这弹跳力太酷了，姐姐姐姐姐姐，
2: 哎呦，这一跳这技惊四座啊，哎，不行，小豌豆不能着急退场，杨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

0: 现在牛牛又一次绕过了独木桥。小豌豆也完成了比赛，
1: 加油！
0: 理论上，出生牛犊队还有机会，因为牛牛现在对这个障碍不是那么感冒。出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他已经越来越快，他能不能在牛牛到终点前过去，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激烈啊，
0: 虎头虎脑队完成了绝杀，
2: 最终的结果在毫厘之间。来，我问一下小月那边的裁判，没有问题对吗？好，我们最终确认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是虎头虎脑队。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51-29，看起来现在分差是越来越大，初生牛犊队能不能实现逆转，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宝贝第一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上一轮比拼当中成绩最优的五位潜力运动员此时此刻已经站上了起跑线，他们将会共同面对最后这一搏。怎么还有运动员哭了呢？来，有请我们家长做准备，请抱起孩子，3、2、1，开始！
1: 加油！
0: 爬行组混合决赛开始，这是虎头虎脑队4打1，人家都是三英战吕布，这是四大天王斗阿派。
1: 没事儿，没事儿，宝宝。
0: 在刚才痛哭失声、痛哭起点的麦穗儿，现在反而是第一个远离自己父亲的。麦穗儿在尝试了快速爬之后，多少还是有一点畏难情绪。现在回到父亲的怀抱，继续痛哭失声。但现在7天，由于爬得比较早、比较快，现在他再回来拉阿派，你不知道阿派是你的对手吗？我们比赛呢，严肃点行不行？现在教练员何思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像初赛一样，再次用玩具开始引导阿派向前爬行。
1: 好不好？加油！
0: 似乎这一招非常有效，
1: 就靠他了。
0: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七天已经往前走了，开始逼近阿派了。
1: 来，七天来，好棒，七天来。
0: 七天和阿派目前并驾齐驱。哇，
1: 竞争好激烈。
0: 而目前多多和麦穗冲出起点略显困难。
2: 咱们粉色队啊，虽然这个队员很多，但基本都卡在起点了。
1: 我们组人多，但能量都不太多了。
0: 七天被引导车干扰了，现在引导车对七天充当了教练和杨帆的作用。
1: 哇，七天你这么棒！
0: 哎，七天现在表现不错，但是这时候引导车起到了一个不太理想的作用。
3: 寒江故里，江湖故人。
1: 七天。喜欢哪个？来，
0: 孙倩，现在看来玩具引导的作用百试不爽。
2: 茄子好吃吗？
0: 在场地的另一端，木木这边突然出现了"茄子好吃吗"这种干扰指令。
2: 茄子好吃吗？哎，先说说，哎，摸抓，哎，就差一点，来抓。急眼了，不玩了。
4: 加油，他们过我了！加油，他们过我了！
0: 终点最近的是七天。
4: 大草莓，来，

0: 他坐下了，他坐下了。对，现在离终点最近的是阿盼，阿盼只爬到了一半。
1: 妈妈，
0: 其余三位选手还都停留在起点附近。阿盼应该认为自己起码拿到亚军是有把握的。和教练在比赛一半距离的地方促膝长谈，交流非常深刻。
1: 哎，
0: 现在阿派历经艰辛，再次开始移动，但不到终点，比赛就没有结束。阿派要加油！哎，七天还差一点儿，
2: 加油！来！
0: 终于，现在七天。
3: 木，你不想你妈呀？你妈在这，在那儿呢。你再不去找她，妈妈就回家了。
0: 嗯。
3: 妈妈要回家了，赶紧，赶紧，赶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嗯、啊啊！我，哎，腿别抬起来，这不行，这叫一字马。
1: 走走，咱们走。
0: 哎，木木现在有启动的迹象啊！
3: 对，哎，对你，你跟着这阿姨学，
1: 跟妈妈不是跟我阿姨走，
3: 对，跟阿姨学。
1: 阿姨，哎，走，好孩子，
3: 好
1: 孩子，
3: 哎哎哎哎，
1: 好饿了，手熟啊！
4: 现在是只有一名队员过了终点，
0: 对的。现在比赛呈现僵持状态。五位选手分别处在五个空间里，
4: 所以何姿你不要放弃，何姿现在
1: 我还有机会吗？
4: 你的是最有希望的，
1: 那我还有
4: 能够成为第二名的选手，
1: 加油，快来，快去吧，
5: 开房，
1: 给你，
5: 开房，
2: 看到小鱼了吗？
0: 阿派似乎下定了决心，阿派可以的，
1: 可以，
0: 哎，阿派现在加快了动作频率。小姨已经喜不自胜，现在银牌胜出金牌，厉害极了
1: 啊！
0: 现在我们的亚军也已经产生，冠亚军已经决出，但季军现在究竟谁输？
1: 多多，咱们是季军，来出发。
4: 我们是木木。
1: 木木，
0: 说他怎么跑不了呢？原来教练记错名了啊！
4: 多多还不如我们。
0: 现在在自己的唯一一名队员完成了比赛之后，何姿已经开始引导其他队的队员了。教练太不容易了。
4: 你不是特别能吃吗？对吧？你怎么今天上来不干活了？
1: 给，看你喜欢哪个。我，
0: 大人们已经汗流浃背，但选手非常淡定，泰然自若。
4: 不是说非得不等着其他三位运动员通过终点，
1: 来，
4: 教练员实在有点挺不住了，比赛结束。三位有点遗憾，没有坚持到达终点，所以最终呢，就按照离终点的远近开出了名次。好，那我们请瑜伽这边来显示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有没有拉近，
0: 比较悬殊。
4: 虎头虎脑队目前是73分，初生牛犊队很接近，37分。当然还有悬念，就是看看跨栏赛的决赛，我们的运动员有多少人能够到达终点。有请进入到前五的运动员各就各位，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希望小小的运动员为最后的拼搏而战，来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挑战开始，3、2、1。
0: 好，比赛已经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卫第一跨栏最终决赛，
1: 来，红牌。
0: 对于整个空间里的状态，又呈现了出发很艰难这样的盛景。
6: 草莓，草莓，哎，草莓，草莓。
4: 好，哎，拳拳好棒。
0: 现在拳拳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障碍。太好了，哎，
1: 弟弟，弟弟，加油！
0: 拳拳现在踢倒了第二个之后，看第三个踢倒了。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过。没问题，
1: 加油！
4: 不算犯规，不算犯规，可以过。不信我的。
0: 巨跑绕开了其他所有障碍。这边开篮架已经准备选手们的进攻到了。

0: 小樱桃都反了，不要去找爸爸了。
1: 那个，他妈妈，找妈妈。啊、走。
0: 后面追兵已至，出生牛犊队能不能拿到这枚金牌？又站在了终点线上。
2: 儿子。
0: 一个冲线的选手，
3: 马过来，草莓，草莓，草莓，
1: 好吧，
3: 草莓，草莓，
1: 给的，给的，
0: 哇！数码队连续破线。
2: 儿子。
1: 哎，出发！出发了，找爸爸。这怎么还有一个？关灯！出发了，找爸爸。好，放好孩子，来，墩墩，这边不能走，这边不能走，犯规了。
0: 满场飞的孙倩教练现在使劲浑身解数。
3: 咱们找爸爸去，
2: 墩墩。
3: 哎，好孩子，找爸爸，不，夸一下来。走，好孩子，哎，好孩子，嗯，好孩子，来，全去。喂，妈妈在这儿，快过来，快来。
4: 我知道，我知道挺难的，你从这儿跨过去就见着妈妈了，行吗？那边没有你妈，那边是别人妈妈。去吧，来，找妈妈。
3: 来，全去，加油。
4: 对对对对，好。
0: 全全有机会，踢倒了一个。
4: 没事没事，这不算犯规，
3: 没关系，
4: 可以的。
0: 后边墩墩这儿也不错。
3: 喂，好孩子，咦，好孩子，乖。
0: 裁判长，你这还让选手走吗？这已经围成一个坑了啊！你这是坑选手啊！
4: 请，全哥，
3: 来，好孩子，跟妈妈走，哦，不是跟阿姨走，来，哎，好，哦哦，也去找爸爸，看爸爸，
2: 墩墩，
3: 我们来了，耶，来看，
0: 好，现在两位选手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
2: 墩墩，来爸爸家，
3: 过去吧，找爸爸，加油，
0: 哎呦，现在全全痛哭流涕，
4: 试一下，推推推推，宝贝。全全
0: 痛哭流涕，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教练是不允许的。
3: 全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加油，你可以的。
0: 不错，非常好，非常好，还有一线机会。
3: 加油，妈妈已经离你很近了，加油，用手，用手，用手，
4: 试一下，
3: 好，
0: 一下。

0: 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攻下了终点，太艰难了，
1: 好感人啊！
0: 获得了第四名，
1: 好感人，
0: 第四名也很可贵啊。对于每一位参赛选手来说，都没有输掉比赛。
2: 来，小月，我们来看一下跨栏赛的决赛的成绩啊。那我们最终两队这一回合当中的总分情况是如何呢？
0: 没有任何的悬念，和张老师一起。张老师这边的分数已经快逼近100。
3: 是啊，太高了。
2: 对，所以我们的虎头虎脑队最终以93分超过了初生牛犊队。啊，祝贺虎头虎脑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紧张激烈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荣誉冠军队也已经诞生了。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获得季军的是木木，
4: 这叫一字马。
2: 获得亚军的是阿泰，
0: 小姨已经喜不自胜，现在银牌胜似金牌。
2: 获得冠军的是七天儿，
0: 哎，七天儿现在表现不错，七天儿有机会获得了第一名。
2: 我们的七天儿宝贝儿，他成为了我们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季军的选手，派派。
0: 派派翻越了两个栏架之后，干掉了三个栏架。
2: 获得亚军的是旭宝，
0: 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
2: 获得跨栏冠军的就是小樱桃，
0: 现在小樱桃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栏架，
2: 终于替他妹妹报了仇。你们就是明日之星。团队障碍跑接力赛获得冠军的是虎头虎脑队。
5: 不要啊，这得要啊，啊，这得要啊，不行，不能，一定得要啊，啊，
0: 好，那妈妈收着吧，啊，
2: 看来当颁奖嘉宾还有风险，
0: 对，
2: 竟然存在着发奖人家不要的，
0: 巨了，
2: 面带微笑，合影留念，获得分数最高的冠军队就是今晚的虎头虎脑队，
1: 谢谢宝宝们。
6: 其实有很多瞬间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离宝宝们最近，对我们大人而言是好低好低的一个障碍的时候，在近距离里看到了他们的这种迈出的一小步，真的是他们人生起点上的一大步。
7: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其实是哭着完成的，他长大他看到这个画面，他会觉得自己哇，我好棒，我哭着我也能面对困难的时候去挑战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再坚持下去，在坚持当中呢找到他们的热爱，在热爱当中呢找到他们的快乐。
2: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

0: 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哇，他好聪明，来，好棒！
3: 这不就是杂技吗？
4: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闸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修课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2: 加油！
4: 马上要到终点了。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叫曹颖，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朝阳高，当时我叫本迷住了，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在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让我才明白这份工作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电影放映员特别光荣。电影的人少了，偶尔出学校人还多些。我在学校还听说放映的，学生们现在休息的压力大，我只给他们放电影，他们特别开心。
1: 哎，你好，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你以后还会来看，还会来吗？
2: 还会来给你们放，让你们喜欢看。
0: 放这个电影，感觉到露天电影是在电影院里看，感觉一样不一样。
3: 我感觉这样更有氛围感，而且很贴近大自然，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看，很快乐。
2: 我们经常来，还经常来放映。
0: 一一年开始我们放电影时候，就是下面都去吃个饭，哪儿一个人哪有工资啊？都没有什么工资的，那么我们休息。放点儿就是这样，跟师傅一样去放点儿，一天到黑，从来不过瘾，但是闹嘛。

0: 一手家庭大人饭袋，你搞老乡回来整天一天还能挣个十分八分的，你一手喝大的打击影响，但是我们老板子及时驾驶。反正我们这儿就是老五输出线，他们到过了年过了十五，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都留了些留守儿童和那个老年人在家里。你看他们开了以后，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块儿陪陪家常、聊聊天，他们觉得这个看电影很有必要。这座电影给他们打他们的一种文化生活，打造一种娱乐啊。
1: 那时候放电影，我跟师傅两个人跳着机子，走山路一走就是几十年。不过再苦再累，只要电影放进来，老百姓开心了，我就不觉得累了。
0: 那时候社会讲的什么事呢？那时候在跟着人家的需求，历史上去最好是历史要放，
1: 给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以前老乡看到我来都叫我小头，现在他们都叫我老头了。这些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0: 少多少时间？
1: 哇，好哎！哇，
2: 好，
1: 非常棒。
3: 是小令老师吗？
1: 啊，是的，
4: 星月，
1: 你好，星月，你好。
4: 从楼下看来，我们那个大海报就已经展示了。
1: 是的，楼下，对，有广告。我们姐仨在直播间是拼命的卖票，然后现在应该看起来效果不错。上海这边的粉丝，
5: 谭小令，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他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京剧主播。
1: 从这边进就是舞台了，
5: 这方舞台将迎来一场特殊的演出。
1: 现在就是演员在进行最后的这个走台和排练，因为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剧场嘛，就要熟悉一下舞台。出来了，穿白衣服那个就是三妹，
4: 最高的那个。
5: 三妹谭小雨，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文中唯一的女老生。
6: 王氏
4: 哦，原来京剧的这个彩排它不会用真嗓真的唱。
1: 对，就是要小声的，我们这个叫说戏，就是小声的说一遍。
7: 三妹喝点水吧，进场了。
5: 在他旁边帮忙递水照顾他的就是二姐谭明心，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演员。100多年前，灵界大王谭鑫培开创谭派，声腔风骨绵延至今。三姐妹正是谭氏家族的第七代。大姐谭小令攻老旦，师承李金泉，端庄大气。二姐谭明心师承梅葆玖，主攻青衣，活泼俏皮。三妹谭小雨，女老生，师承张庆良、黄世香等名家，严肃沉稳。
0: 这个。
5: 2024年起，直播间成了三姐妹的新戏台。
2: 可以穿蓝的，你穿这个。
5: 他们包办了京剧里的三个主要行当，使得表演有了更多的空间。红灯记中，谭明心饰演李铁梅，谭小雨饰演李玉和，谭小令饰演李奶奶。姐仨同台一出戏，如此罕见的搭配获得了近千万的播放量。梨园世家三人组合经典连唱，构成了谭氏三姐妹的 IP 形象，为他们赢得全网超40万粉丝，并成为中网联首批优质直播间中唯一入选的京剧主播。
1: 今年年初就开始策划这个事情，因为今年是咱们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对，因为1905年谭鑫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我们为什么选择一夫舞台？因为一夫舞台开业的演出，就是我们的天祖谭鑫培谭老人家就来这儿参加了演出，而且呢，从那之后又大概有5次到6次复沪演出，每一次都是万人空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5: 今夜，同样的舞台，同样的《定军山》将再次被唱响。
2: 第一轮呢，就是这个行云流水。现在是这样的，我唱个那个《杨门女将》，英雄儿女气冲霄汉。然后呢，唱第二轮。
5: 上海之行，三姐妹不仅准备了全本《定军山》，还应粉丝们的呼声，做一场三姐妹的专属演唱会，另语明春。
8: 感谢爱听送出的粉丝灯牌。
1: 大家知道我们将在11月15号和16号在上海天蟾一夫舞台来进行谭氏三姐妹的专场演出，那么希望大家呢踊跃购票支持三姐妹的线下演出。
4: 好，谢谢家人们。
9: 谢谢，
8: 多谢月亮百里，谢谢道道。
5: 在直播间直接卖票，称呼观众为家人，用念白来读粉丝名字，这些前所未有的创新，也许就是三姐妹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戏曲的魅力以这样亲密直接的方式抵达了屏幕前无数热爱京剧的粉丝心里。
1: 这个是我们从北京过来的铁粉儿大卫，
6: 每次就这是我们三姐妹的这个直播，然后每次我们线下演出的时候，他自己特意定制的卫衣，还有帽子，还有多种的这个周边。
1: 我们演什么，他就会把这场演出印在衣服上。夏天的时候印短袖，春秋的时候
9: 印
1: 长袖。
9: 您这衣服全自费做的？
10: 对。
1: 然后给展示一下，前面是定军山，
9: 前面定军山，杨平官今天演的
10: 这
9: 出戏。后面这是明天的演唱会。
7: 对，
4: 您觉得什么最吸引您啊？
10: 你像他们都在直播间吧，讲讲知识啊，刚接触的他不知道啊，他只能他们给讲解，
7: 这方面
10: 特别耐心啊。
9: 您是每次他们演出去哪儿演，您就跟到哪儿？
1: 自费买车票订酒店，然后呢，这次演出也是自费买票，就这样跟来的，然后还给我们做的演出的横幅都是自费，特别的支持我们。
10: 对，期待这次演出以后，三姐妹这个影响力更加大，让更多的那个戏迷朋友有演出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
7: 好，我们来欢迎新月来到我们的后台。
5: 梨园老话，技艺超群的演员叫角，观众叫座，每一个角儿心里都清楚，正是有了座儿的支持，角儿才能称角。
7: 戏班就一个规矩，这儿摆好的道具你要不用，不能乱动，
1: 不能动。
7: 对，比如说今天我没事儿，但是我不能去碰道具。对，所以我们穿着服装也只能坐那些红色椅子。哦，所有那些的都不坐，
9: 很讲究细节啊。
7: 这个我们叫假台棚啊，它是一个戏楼的样子
9: 啊，是
7: 北京院的一个比较独有的一个装饰。
9: 那这从北京过来，从人员再到这些道具，
7: 我们每次都是跟大货车。
9: 多少车呢？
7: 差不多得两车到三车。
5: 三姐妹在云端的流量，让她们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角儿。为了让座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定军山，他们做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事儿，将京剧院的整个戏台一并搬运而来。这是角儿对座儿的尊重。
11: 我人徒立化而中，随礼尽能张。来呀耶！
5: 大幕开启，座无虚席，百年弹牌的风骨再次争鸣。一代代角儿们把每一寸功夫都磨到极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台下那一双双懂得的眼睛。当如此严谨厚重的艺术，连同它庞大的仪式感，迎面撞上追求快与变的互联网时代，它那足以穿越百年的唱腔，能否找到走向下一个百年的脚步？

0: 后台是紧绷与松弛的微妙交界。昨天的定军山演出效果很好，但今天的演唱会是谭氏三姐妹 IP 的线下合体亮相，也是对他们过去直播效果的考验。
1: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今天是特意在后台给大家开播，因为知道粉丝们都特别想看到我们在后台的这个情况，然后所以呢今天特约了我们的主持人，对，邢雯雯。
2: 必须得是煮鸡蛋，不能是茶叶蛋，
3: 不能是茶叶蛋啊，
2: 咸不行，
3: 咸不行。对，你看这是我们的衣服啊，这一套两套三套四套全在这摆好了，哎，哪一套几分钟什么剧目谁，哎，这都弄得特别仔细，这是保证我们一会儿啊在台上演出能哎特别顺畅。
4: 家人们期待啊，是不是很期待？
3: 非常期待了啊。
0: 这时我们的对话也开始触及更核心的思考，关于直播，关于剧场，关于他们究竟想抵达何处。
5: 传统的演出呢，基本上都是咱们唱什么，那观众和粉丝来听什么。
4: 嗯，
5: 然后这样的演唱会呢，其实根据我们历场直播攒下来的经验，
4: 没错，
5: 知道我们粉丝喜欢看什么，来听什么，来出的这个歌单，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和体验吗？
3: 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在直播间听到的，然后今天就现场唱给大家听，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直播间更多的我们是用伴奏带来演唱，它会限制你的发挥，然后你可能就每次唱的都会差不多一样，因为伴奏带它是死的嘛，但可能今天我们是现场乐队伴奏，就会可能更默契，然后带给大家的视听感受会更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坚持做线上线下联动的这么一种理念。就我们常常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说，因为我们不是想当网红，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爱这个舞台，而且京剧它是舞台艺术，就我们其实是就是想通过直播间，让家人们在线上喜欢上京剧艺术，喜欢谭氏三姐妹，然后走到线下，在舞台上，再亲身的近距离的来去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
0: 从线下到云端，角儿和座儿的关系被重新激活，每一个点赞，每一条留言都是数字时代的喝彩。从云端回归剧场，屏幕前停留的目光凝结成台下真实的期待，成为跨越虚拟与现实的奔赴。
5: 但是流量对你来说不是诱惑吗？
3: 因为我觉得我线上的流量就是为了让大家到剧场看，这并不矛盾。就像那你原来你看歌星演唱会，你不是也是一开始听磁带，后来看 CD 什么的，然后人家来了，你是不是也到这儿买票听现场了？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

0: 播的唱段，最终在剧场的穹顶下真实响起，一场温暖的奔赴才真正圆满。流量在这里显露出了它最珍贵的价值，它不是终点，而是通往下一个舞台的起点。
1: 第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大姐？第一次觉得是有意思吗？
2: 就特别有意思啊！我就觉得，就是突然间一下，就是天南海北的哪儿的戏迷都有，然后大家会就跟你互动啊，然后就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呢他们还可以连线，他就唱一遍，然后你还可以给他提出要求，他就觉得特别好。就是老师们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网络，我们到哪儿去听就是这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指点呢？
3: 刚开始在线上直播的京剧演员不太多，我们当时都有固有的一种思想，就感觉我的职业是在舞台上演出，我上直播间那儿去唱去，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应，你知道吧？觉得有点胡闹的感觉似的，
4: 太保守
3: 感觉。对，大家都是这种想法啊，是吧？
2: 这特别有意思，他第一次来直播间，就是特别正经的坐在那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啊，我叫谭小雨，就是这样。
1: 就跟正式演出是一样的。
2: 我说你放松，你放松。我说而且呢，
3: 演出
2: 而且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叫观众朋友们，我说在咱直播间叫家人们。
1: 话术还得培训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太严肃。
4: 后来我就看，我说哎呦，这次你说一唱老生一唱老旦的，然后俩人还板着脸，我说这直播间
2: 你是觉得我们俩人不行？你
4: 不是这个直播间吧，这个太严肃了啊，那个不会吸引到这个更多的那个爱看这个网络新奇的这种观众，因为我学的行那儿其实自小就是青衣啊、花旦啊这些行那儿都学过，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花旦的表演艺术呢就展现在直播间里了。
1: 二姐气氛组的
2: 确实，就是我跟小雨可能更多的吧，就是会给大家讲一些比如说像行当里面的这些小常识啊、专业技巧啊，然后再给大家展示，可能确实是偏这样。
3: 我们的直播间成课堂了，对吧？
2: 对，他们老说谭老师小课堂啊，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直播间里面先把这句讲一下。先讲一下这个音是怎么唱的，那个字是怎么唱的，当年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现在再给你唱这段。
5: 在打哈欠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你的软腭在抬起呢？那就记住那个位置，然后我们从高到低来喊啊，像这样。
0: 直播间里严格的教学化作了轻快的分享，戏腔发声原理、手眼身法步都被他们细细拆解，娓娓道来。百年的传承以这样平等的方式抵达每一个渴望了解的当下。
2: 我一开始我自己直播的时候大概有160人到200人左右，后来基本上我每次直播就越来越多，都是稳定在400-500-600。好多人说就这个吧，作为一个新主播来讲，就这个数据已经很不错了。对，然后呢三妹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1000了。然后我们这个
4: 底儿仨合体的时候
2: 那天应该就到3000-4000，就一下就3000-4000。最多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将近10000人。不得不佩服现在这种新媒体的这种力量，因为它是那种大数据精准的推流。你比如说像本身以前就是喜欢京剧的戏迷粉丝，然后呢他们可能以前不知道谭氏三姐妹，然后但是他可能关注过别人，他也会给他推流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还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也会可能推流到我们直播间，所以这个数据是几何在增长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和这个粉丝们送的这个礼物啊。
0: 每周的三场直播是成千上万戏迷的云端盛宴，三姐妹的直播间像一座永不落幕的戏院，把局限于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化为一种日常的陪伴。
1: 比如说也会有红粉也会有黑粉，遇到过那些不太友好的粉丝吗？
2: 有
3: 但是不多，少。
4: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经常有人第一次来直播间说看他们唱的那么完美，说这是假唱，
2: 对，
4: 所以开始提这个的特别多。
3: 当时我们其实作为我们专业演员来讲，我就觉得当时刚开始提出这种问题，我
1: 夸你呢，
3: 挺奇怪的。
4: 是夸我们的，
1: 是吧？对，质疑你是假唱，就是觉得唱得好，
4: 他太完美了。
3: 后来我才知道，人说这是夸你的。
2: 我
4: 有。后来我一想，甭管是在那个纸质媒体啊，还是这种电视媒体啊，这种播出的情况下，那么其实自媒体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段。
3: 当然我就觉得，在哪儿都是演出，因为我们这个演员的这个天职嘛，就是演出嘛，对吧？现在呢，就是观众在哪儿，我们就应该在哪儿演。
6: 有请大姐、二姐、三姐，好不好？有请。
7: 大家好，我们是
8: 谭氏三姐妹。
0: 那些曾闪烁在直播弹幕里的 ID， 最终在见面会的现场显影为一张张清晰的面容。
9: 这个昨天我看了你们的演出，非常激动的，所以晚上回家以后就给你们写了一首诗：名门使人谢，传承以期待。谭氏三姐妹京剧演唱会，明星专门派，桂英能挂帅。萧瑜攻三绝，赛过春莲寨。小令是老旦，声音气不衰。叫好观众席，欢迎上海来。
10: 好。
11: 我是二十五级大哥了，那时候。
7: 那我们就是等于可以这么说，成功的把您从线上引入。
11: 下来。
7: 下来了。
4: 来来来，就这么一打。开始这么扇，是不是梅派作为一个娘娘，您要是这么扇，那么这个娘娘一定不是很端庄的。我们扇的时候，她都是像这么转着。
7: 希望爱我妹妹。
0: 此刻，流量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可以相聚的家人。京剧艺术由此获得了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生命力。
1: 有没有会怕被人说太迎合我们现在新媒体的粉丝的一些喜好，会有这样的担心？
2: 没有啊，我觉得艺术就应该与时俱进。我们三个人从直播初始到现在，就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守正，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但是呢，我们的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想通过新媒体这样一种形式来去弘扬传播京剧艺术。
3: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底线的，不是说你为了留下这个粉丝都得看我，就为了这一点来去，就比如特别的迎合，有时候比如让你唱这么一歌，又唱这么一那个，可能别人可能就会反正你点什么，你给我刷礼物就行了，我就给你唱。但是在我这儿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家人们粉丝啊，这个欣赏水平很高。我们都是引导他们如何去欣赏京剧。
2: 小雨说的一点特别关键，
4: 因为京剧的魅力吧，其实可能有些人他在不了解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但是一旦关注或者从某个契机就突然发现了它的美，那么一定会被深深吸引的。
2: 就是我们的也有那个铁粉儿，前天刚去看完某某某著名歌星的演唱会，第二天他就会买票进长安看我们谭氏三姐妹，红鬃烈马，真的有这样的。而且呢，送给我们三个人的小礼物也是喇布布。
0: 在这几天的相处中，我发现守正与创新在三姐妹口中如此自然的并存，仿佛本该是一体。或许所有的创新都早已在家族传承里埋下伏笔，要读懂他们的今天，我们得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12: 当时谭老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这个地方呢？
2: 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祖谭鑫培谭老人家的这个谭派这个艺术，应该就是从上海唱红的。谭鑫培他呢是很创新的一种演法，创新的唱腔。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在北方地区，他可能接受度相对来讲不那么高，
4: 会慢一点。
2: 然后他就到了上海之后，没想到上海的观众对这种特别新颖的艺术表达接受度特别特别的高，就得一下就被他吸引了。
3: 上海包容性强，
2: 包容性强，而且呢，就是观众的思想会比较
0: 创新，一直根植在谭派的精神中。当电影初起，谭鑫培的身影便留在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里。当唱片的技术传来，他的声音也最早被刻入旋转的胶纹中。面对二十世纪初那些陌生的新媒介，这位宗师从未迟疑。
12: 这个是百代小楼，也是我们中国唱片的一个发源地。为什么带你们来百代，肯定就秒懂了。
4: 这就是唱片那个提的那个包。 我在公司约请汤金培老板。
3: 你听哪个唱片都是先得有一个人包幕啊。
4: 对，
3: 我在公司约请谭鑫陪老板唱卖马，调门还特别高。
4: 对对对，嗓子还特好。
12: 那您最初是对主持人感兴趣啊？走，边边走，咱们边聊聊。
11: 我在公司约请谭鑫老板唱卖马。
13: 像当时录制的一些京剧的唱片、粗文唱片嘛，都是用这个机器放的，因为是老式唱机，它只能放粗文。1930年嘛，现在也快百年了，
12: 这都是年代的味道啊。
0: 这幢小楼是京剧与新技术相拥。

0: 天天就长在后台。嗯，琴乐平弹西洋，
1: 在里在里在里。
2: 这是咱们老祖。嗯，对对对，有南天门这张去证。
0: 其实你看，为什么当初都是那种像喊一样的唱？因为真正的舞台上，早年间它是没有任何的扩音设备，对，那只能凭着演员的肉嗓去喊，底下才能听见。嗯，那么本身也是借助了唱片这种形式，然后能把这个很多很细腻的声腔，然后更广泛的，就是清晰的放给大众听，
1: 也是通过这个咱们唱片，使弹腔进一步的得到这个社会广泛的这种认可。嗯，
0: 哎，你看看。老祖的这个厚底那么厚，功夫太高了，
3: 这你太熟了，是不是，小雨姐？
0: 对，
3: 咱能来一个情景还原吗？
2: 来一个，
3: 这您擅长。
4: 这个。
3: 对，你可以面对这面对镜头，
1: 我给你拍一张照片，
3: 面对镜头，
1: 你来吧。
3: 对，
4: 没拿，没有刀。
1: 没事，没事，没事。三，二，一，
4: 好。天之动，带过了。
1: 根儿根儿一根龙。
5: 此刻两个时空交叠，他们与先祖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当新的传播媒介来临，该如何面对？从电影唱片到直播间，载体在变，但对弹牌来说，走向观众与时代共振的本能从未改变。新技术为京剧提供了新舞台，促成了一场角儿与座儿的互相奔赴。传承不是传递凝固的瞬间，而是延续一段真诚的对话。谭氏三姐妹的探索为此写下了最温热的注脚，身后是梨园里严谨厚重的传承，面前是公屏上实时的喝彩。从此谭派的风骨在云端寻得新的共鸣，故事仍在继续。他们对守正的敬畏与对创新的拥抱，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每一次新的遇见中依然鲜活如初。

0: 这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不是他怀着九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我老板没给我们影响，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6: 乌云散，
7: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小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去，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
1: 马
0: 来了，马
1: 走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有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面。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3: 哟，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1: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
4: 星光大道，
0: 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道，
0: 星光大道。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

0: 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3: 昂言起江山北望，
2: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雨山盟雨水盟雨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
0: 皮子、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听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谢谢。
0: 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谢谢。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依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1: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0: 来劲儿了，兰兰在家吃票，怎么？
2: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

0: 清楚，无常，
1: 无常，
2: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1: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3: 谢谢老师。
0: 谢谢。
4: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0: 谁呀、啊？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他都怀着九个月，你以为他怀着九个月啊？
5: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九个月，
0: 他的孩子九个月了，
3: 出来
0: 九个月了。
4: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0: 你以为他怀了九个月吗？
3: 完了，怪我，怪我，
0: 九个月。就他的孩子九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不是一个人在站，
4: 我都听开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0: 对，不专业的过去。
4: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6: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0: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啊。
8: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9: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7: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加

0: 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
2: 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2: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2: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2: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麦了，
2: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2: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2: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那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2: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2: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2: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2: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2: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2: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300，老骄傲，
2: 嘎嘎的，
0: 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2: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2: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2: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2: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2: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对对对，可以多吃点，
0: 多吃点，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是哪儿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
0: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们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4: 雪儿，这俩姑娘咋整？
5: 我都喜欢，
4: 我也都喜欢，
5: 一人五票。
4: 不行，
5: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3: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
5: 老猫，你给谁？
6: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3: 小白同学再加十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选手你非常熟悉。
7: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4: 我也觉得，真心的。
7: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4: 所以你给谁？
7: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4: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5: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4: 99-100。哎呀，
5: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所以你的选择是白浩瑞。哦，
4: 恭喜浩瑞直接晋级下一轮。
5: 谢谢谢谢，
4: 来有请下一位。
8: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9: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10: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就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有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
0: 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三年了。
1: 对，三年了。哎
0: 呀，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跟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就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2: 你来了吗？你错了吗？
0: 好幸福的女人啊，
2: 多好啊。
0: 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
2: 对，虽然小，
0: 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2: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让我 洗完头之后才吃。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2: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嗯，那
1: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2: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1: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1: 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

0: 老婆，嫁给我。
1: 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1: 读哪页，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2: 啊，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4: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斯布邓。
5: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憨头的

0: 其实大家看它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
0: 金属感
1: 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5 4 3 2 1，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0: 迪磊加一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0: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的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一票。
0: 迪磊加10票。
5: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斯库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

0: 我也会走下去。
1: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ylan， 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四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们是高端五十搭档。
5: 我是秧歌师，
6: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7: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8: 那就不麻烦您了。
9: 我一年送戏下乡
10: 300场，
11: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12: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13: 就求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6: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欢迎步入
14: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13: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15: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
13: 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6: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12: 哎，各位宝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13: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12: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13: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1000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
12: 哎
13: 小天，
12: 怎么了？
13: 有人问你呢。
12: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13: 嫁给他，嫁不的人啊。
12: 啊，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
13: 啊，
12: 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
13: 啊，
12: 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13: 全靠你们了。
12: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14: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13: 我爸来了，这要是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儿啊。
12: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13: 行
12: 啊，
13: 那我看看去。
12: 你看看去。你爸走了吗？
14: 走了。
12: 哎呦
13: 哎呦，
14: 走的窗户。
13: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14: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我
13: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14: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12: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14: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13: 后来呢？
14: 后来未遂了。
13: 未遂了你说啥呢？
14: 但是我带着大家脱贫了呀。
12: 对，大爷说的对，大爷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大爷，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村啊有农产品基地，这边是农产品加工厂，我是把这儿放到直播间里这么一卖，我就这么想的。
14: 想的倒是挺好
12: 啊，
14: 但是啊你也得继续努力，
12: 嗯，
14: 把你这些想法落到实处。
12: 哎，
14: 其实呢大爷刚才都是逗你呢。
12: 啊，
14: 你之前做的这些事儿啊大爷看在眼里。
12: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呀？
13: 对呀、啊、
14: 直播间。
12: 直播间？那您是
14: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
12: 哦，这吃瓜群众
14: 就是我。
12: 嗨、
14: 啊、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13: 小天你来说。
12: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14: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12: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14: 这我啥也不干、嗯、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13: 对呀，
14: 这还收1000块钱、
13: 啊、
14: 哎呦妈，哎呦呦呦呦，
12: 大爷您怎么了？
14: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12: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啊、才卖不出去。
13: 是啊，
14: 小天啊，
12: 啊，
14: 大爷也得感谢你。
12: 嗯，
14: 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儿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
12: 嗯，
14: 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
12: 啊，
14: 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12: 太好了。
4: 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15: 忙啊，那一天三顿呢，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
16: 老秦，
17: 瞭望北京，
16: 还唱上了。
17: 嗯，侧耳倾听，是你的手，看见一川从三千里。
15: 也不压迫哎呀！哎呦我天哪！
17: 哎呀，
15: 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

0: 跟你谁能练明白？
1: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
0: 不跳了啊，不跳了。
1: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0: 干啥？啊。
1: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0: 知道呀。
1: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0: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1: 哎，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0: 我饭，我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1: 还都回来。嗯，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0: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1: 你这招厉害啊！你
0: 我饭让你吃了吗？
1: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0: 我有事求你。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0: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1: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0: 行行行，你先撂下，你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你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0: 特意给你买的啊。 你套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1: 行像吗？
0: 像啊。
1: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0: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1: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0: 对。啊，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1: 那还有螃蟹呢？
0: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1: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0: 爸。哎嗨。你谁呀？我。
1: 你是谁呀？
2: 我这家姑爷呀。啊，
1: 那我就是大夫。
2: 不是，啊，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1: 哎，这不好说呀。
2: 您直说，直说您。啊，
1: 那个你爸这个病……
2: 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1: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2: 都这么严重了？
1: 老严重
0: 了。螃蟹来喽！哎呦，
2: 爸，爸呀，爸！哎呦，
0: 姑爷来了。
2: 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0: 谁说的？哎，啊！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2: 哎，友情，您别闹了，爸，来来来。哎呦，我
1: 天哪！
2: 坐这。
1: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2: 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0: 我回来了。哎，
2: 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0: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1: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2: 啥？
1: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血，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2: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1: 那才香呢，那。
0: 对，他这是比喻，比喻。
1: 对，怕你听不懂。
0: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2: 是吧？
0: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2: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0: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1: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2: 还有什么病啊？
1: 还有啥病啊？

0: 你爸怀孕了？
1: 啥？
0: 不是不是不是怀孕怀孕怀怀疑怀疑怀怀疑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1: 什么？
0: 那个哪哪都曲张。
1: 哎，差不多行了
0: 啊！你看看，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1: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多多
0: 多。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1: 别说了，
0: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2: 你要给我整死啊！
0: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1: 你找着啥劲儿
3: 啊？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来来，我给您看看。来来来来，
0: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4: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嗨，
0: 你女婿是大夫啊？
1: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0: 我就是个食堂的。
4: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你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0: 还去医院？
3: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啊，
0: 对呀，
3: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4: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3: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4: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啊，
0: 现在是吗？
4: 是是，来，大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2: 镇住了。
4: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0: 我就是实。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4: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0: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4: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0: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4: 那您平
0: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4: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0: 来我们医院。
4: 对呀，
0: 你来，我管你饭吃。
4: 真的，
0: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4: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0: 加，来。
4: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0: 稍等，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2: 静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0: 啊！我不忙啊，
2: 你忙
0: 吗？我们讨论艺术呢。
1: 你这食堂你讨论啥艺术？
0: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还嗨。
4: 院长呢？
2: 静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4: 爸，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2: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哎
4: 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2: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4: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我给您按。
2: 躺着，
4: 躺好。
2: 手法行吗？
4: 行啊，
2: 我试试。
4: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2: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4: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就。
5: 爸，我回来了。哎
4: 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5: 哎，太堵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4: 刚闭眼啊。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5: 然后呢？
4: 然后人就走了。
5: 走得这么急吗？
4: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5: 跪下。哎，
4: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5: 冲我爸。哎，
4: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3: 厨房水开了，闺女，
5: 爸爸，哎呀，哎，
4: 对，媳妇儿，这个，
5: 爸，你没死啊？
1: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拍！哎呀。

0: 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了！
1: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我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0: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我来吧。哎、
1: 不用，
2: 小雪，小雪、哎，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0: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2: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3: 这叫99
2: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1: 快吃饭，
2: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0: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1: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0: 没事吧？
1: 有事你就忙去吧，
0: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2: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0: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2: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着那还行呢。
0: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2: 我没说你爸装病，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不是这个，
1: 俩人别吵架，别吵架。
0: 爸。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3: 是、
0: 啊、
3: 不是。
0: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2: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1: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
2: 考试
0: 啊，
2: 不参加考试了。
0: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了。
1: 别
2: 八年没考过。
0: 别取消。
2: 八年。
0: 哎，好的好的。不
2: 是一年。
0: 哎小李呀、啊。
2: 明年再说吧。
0: 啊是是是。然后你跟厂子。
1: 我骗你们的。
0: 爸爸别骗我们了。
1: 我真骗你们的。
0: 你真别骗我们了。
1: 这怎么还不信呢？
0: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1: 我真没病啊！呀呀呀，
0: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1: 我就想做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1: 我真没病，哎，
0: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1: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0: 上院吧，快开车去。
4: 老秦呐、啊，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哦。
2: 院长您回来了，
1: 老金、啊、
4: 回来了，
1: 你回来的正好。
0: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2: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不一样。
1: 老金，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4: 有病。
1: 我有啥病啊？
4: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1: 你看，你是不客气了吗？
4: 你咋知道的？
1: 我知道啥呀？
2: 金大夫，咱加个微信行吗？
4: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0: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1: 我真没病
0: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1: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0: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啊，爸？
0: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0: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4: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1: 哎，老金啊，螃蟹放下。哎，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

0: 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1: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0: 吃饭。
1: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0: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2: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3: 今天谁都别想好。
2: 怎么了？这
4: 那个
2: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
4: 哎，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
3: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4: 跟我握的，
2: 不是，别
3: 上这儿来。
2: 大过节的，
3: 坐下。
2: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4: 哎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3: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呢？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2: 有矛盾。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4: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3: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2: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3: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2: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3: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2: 三套。
3: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2: 对。
3: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2: 是是是。
3: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2: 三套，你要两套？
3: 对呀。
2: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3: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2: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3: 给孩子呀。哎呦，
2: 小两口有孩子了？
3: 没有呢。
2: 那你不早点吗？
3: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4: 不是，
3: 好在你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抱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2: 不成，赶紧的你，你拽我干嘛呀？不成，你拽我干嘛呀？
5: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哟，
2: 哎，
5: 小金呐，
2: 哎哎哎，过年好啊您。哎哎，
5: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2: 对，发元宵啊。
5: 我是来领元宵的。
2: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6: 你瞧，生气了，大妈。
7: 坐，
6: 别生气。
7: 那得坐。
6: 是是是。
7: 他坐着多踏实啊。
6: 你瞧这，
4: 妈，
7: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5: 对，我也不是你爸。哎呦，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7: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6: 不是，哎，气糊涂了都。
3: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哎，
6: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7: 对，没爹没妈。哎呦，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哎呦
3: 呦，大妈，谁是充话费送的？
7: 你，
3: 别打你说话，
7: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8: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3: 是是是，
8: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2: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不是？
5: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2: 在隔壁那屋呢。
5: 我上那屋去。
7: 你上哪儿去你呀？
2: 才惦记元宵。
7: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6: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那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7: 我怎么看啊？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2: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哼，
7: 拆三套要两套啊，要少了。 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9: 给吗？
7: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2: 您钻得进去吗？
7: 这就外头那个
2: 水泥管子，哎，
7: 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0: 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1: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2: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哎，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对，
1: 哎，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2: 咱不是打架来的。
1: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哎呦，
0: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哎
1: 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0: 炒了，
1: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2: 大妈，这
0: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儿吗？
1: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0: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1: 我怎么了？
0: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2: 干净，
0: 哎，干净好。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1: 哎，多好。
0: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2: 怎么着？
0: 就这手劲儿啊，唰这么一下子，
2: 怎么了？
0: 我进堂子里了。
2: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1: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0: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
1: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0: 我就问你结眼不结眼？
1: 结眼呢？
0: 干净哎，
1: 这不完了吗？
0: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嗨，
2: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1: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2: 怎么呢？
1: 我说句实话吧，啊，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3: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1: 听听，
2: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0: 我许有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2: 这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
0: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吧？那玩意儿，哎
4: 呀，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0: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2: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1: 金哥，
2: 对不对？
1: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2: 对呀，
1: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
2: 您
1: 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0: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5: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2: 哎呦，大妈。怎么
1: 妈
4: 怎么了？老伴
1: 妈，您干嘛呀？妈，
4: 你可别吓唬我。
1: 妈，您干嘛呀？
2: 我相信大伙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1: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2: 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1: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2: 那你们家这叫？
1: 这叫聊天。
2: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1: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0: 啊。对，
1: 妈你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你别生气啊，
0: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1: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0: 你听见没有？传开。

0: 事，
1: 好事。
2: 你再说一遍，
3: 我不知道。
4: 怀孕了。
2: 哎呦，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4: 一个多月。
2: 哎呦，早说，咱还在这儿待着呢。回家。
4: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2: 你这么着，你学霸当孩子，
1: 对对对，你站着点。
2: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5: 我真是，哎呀，你这
6: 么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1: 小金，
6: 哎，大爷。
1: 谢谢你，
6: 您客气。
1: 这孩子不懂事
6: 啊，
1: 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6: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1: 大爷
6: 啊，
1: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6: 您说，
1: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6: 还点元宵呢？
1: 是是是，
6: 回家过节去吧。
7: 我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8: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9: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8: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9: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8: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7: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9: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8: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9: 哎，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8: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9: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
8: 啊，
9: 咱们仨先吃。
10: 哎呀，吃饭了。
7: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9: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8: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7: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8: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7: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8: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9: 怎么了吗？
8: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7: 谢谢妈。
9: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8: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7: 来来来来来，
9: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
8: 嗯。
9: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8: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9: 啊，
7: 多累呀。
9: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8: 我们俩肯定是好
7: 开心。
9: 走了
7: 啊，志阳，见
8: 你啊，
7: 你看你的，你看你的。哎呀，妈，
8: 嗯，
7: 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8: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7: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8: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7: 大伟回来了，
8: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7: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8: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7: 妈，
8: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7: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8: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7: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

0: 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可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不不，哎呀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0: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哎
2: 呦，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力，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哎，
2: 从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别，动你拔了。
1: 张小斐，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吧？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妈，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5: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

0: 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1: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2: 那个妈
3: 啊，
2: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3: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2: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3: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
3: 啊，
2: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3: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2: 妈说的对。妈，走啊，
3: 干嘛去？
2: 我请你吃米线去。
3: 行。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11: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3: 我给你点早餐，三个包子7.5。
14: 我给你买了三个生煎84。
15: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6: 在保险箱里。
17: 保险箱在哪儿？
15: 保险箱在哪儿？
16: 在茶几下边。
17: 茶几在哪儿？
15: 茶几在哪儿？
17: 茶几在这儿。
15: 哦，对，茶几在这儿。对。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9: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在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可是啊，我和我的同志一样，绝不会在红灯绿酒之前神魂飘荡，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之间修建一条走廊，把大地上的楼台殿阁移往辽阔的天堂。我们要在无垠的高空架起一座桥梁，把人间的山珍海味送往迢遥的上苍。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云。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7: 爆火。
6: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8: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6: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儿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都看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
2: 二，
1: 看看是不是二哈。六号，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2: 对，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
3: 欢迎你，
0: 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1: 对，
2: 无一人，他放肆气火更远。
4: 郭恩本，
2: 郭王宝，
4: 郭恩根，
2: 公公。
5: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0: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2: 对，顶替了下去。
0: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2: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0: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2: 谢谢，谢谢。
0: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2: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0: 那你就那句你好好唱一下。
2: 听残言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火更远。
0: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1: 的。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0: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2: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2: 谢谢。
0: 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2: 好，我选马吧。
0: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6: 这太幸运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3: 千千年等一回，
2: 我无悔，
3: 我无悔呀。
2: 行啊，
0: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2: 歌名叫什么？
3: 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婉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哎呀妈，
0: 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3: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1: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1: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2: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继续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4: 叫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4: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4: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4: 我的天哪！
2: 12。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2: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2: 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4: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1: 12号是最难的。
4: 对，数字越大越难。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4: 行。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4: 鸡。
0: 确定吗？
4: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2: 二号门，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就开始了。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
2: 红脸的多尔顿，
3: 蓝脸的多尔顿，
1: 说唱脸谱，
4: 确定吗？
1: 你确定？
4: 说唱脸谱，
1: 对，
4: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的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
0: 谢谢小颖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曲研究院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1: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1: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啊，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2: 他跟我俩一直吹，
1: 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哈。
1: 对，
0: 窦骁印象怎么样？
1: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你见过他？哎，你撒手来的，今天是你的戏
0: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哇，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
1: 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她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她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4: 自由云霄万里高，天鹅了月亮才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真的呀。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0: 琪琪，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
0: 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
1: 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0: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
2: 扎扎实实的站在自己的排练场，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3: 对，我们也有卧云。
0: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2: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哦。就是穿的纱。 就是慧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0: 有点像芭蕾。

1: 这个是我们的伴，
2: 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云，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酸呐，哎，这挺练的。啥？哎呦呦呦！怎么就倒了呢？
1: 慢点，慢点，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西奇，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哇，很棒，
2: 来，
1: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选兔子吧，
1: 兔，请准备。 故事7号门，5000，
3: 哦，也还可以。
1: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他现在是1257，
4: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不？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噔
2: 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3: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身骑白马走三关。

0: 骑白马，
1: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2: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身骑白马，
2: 哇太厉害了，确定吗？
0: 确定吧，
2: 那我就开了。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舞台带起。哎，
0: 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2: 就之前演戏的话，下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现在哒哒哒哒，噌，我底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2: 感觉要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2: 行，
0: 好吧。
2: 我想唱个《晚晚腔》《草原借水》。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变？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郑如芝。
0: 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老版的《西游记》。
1: 西游记的经典插曲。
0: 对，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1: 谢谢大家。
0: 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
2: 开吧。
3: 假如说我龙不开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2: 试一下。
0: 真的？
3: 真是啊！
0: 天不怕地不怕哈。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3: 是。
0: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3: 对，
0: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3: 确定。
0: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哇，
4: 太厉害了！
5: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
0: 12号门，请就位。
5: 哎，他真的很猛。
0: 30000元。
5: 是。
0: 有可能猜不出来。
3: 没关系。
0: 没关系。
6: 知道主角有主角光环。
5: 你们要谢谢他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5: 加油！
7: 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当，
3: 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当当当，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特别耳熟。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可三阑首连，听梧桐树
3: 月低无言。人回了重年，不是与初芳仙翩。
2: 一阑珊，
1: 夜阑珊，
3: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2: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3: 好像是四个字的。
2: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2: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2: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3: 好像叫什么红颜。
2: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2: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你确定吗？
2: 夜阑珊啥啥啥，
1: 也想不到其他的。
2: 夜阑珊之恋，
3: 一冠怒发为红颜。
1: 一起期待。开，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到。
1: 门。大，后悔吗？
2: 不后悔啊。
1: 真不后悔。
2: 想不出来了呀。

0: 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1: 对。哎
0: 呀，43000是吧？43000，
2: 在抓心挠肝的。
1: 太坏了。
0: 得数多长时间啊？
1: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嘛。哎呀，
0: 43000，急。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1: 没事，没事。
3: 看看他，不如刚才猜1000块钱下来。
4: 你应该谢谢他，12题谁能答出来？
3: 来了，对，12太难了。
0: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想不想听听？
1: 听
0: 原曲哈。来，揭晓正确答案。你完整的听一遍，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歌名，好吧？

0: 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2: 好棒，
3: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
1: 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妮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5: 侯老师，
4: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5: 好，
3: 好的，好的。
4: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3、2、1。
5: 8号，
4: 差一点点。
5: 谢谢侯老师，
4: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

0: 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
1: 哎，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妮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鼠、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哇！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真的，现在就剩大数了，这六八九十十一。东风破，这好简单。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2: 对，
1: 叫《东风破》。
0: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Yeah!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3: 1000元。
1: 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2: 略火，略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2: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啊，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2: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嗯，
2: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你不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啊！
3: 听了它，谁都好像谁都知道。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是吧？
2: 从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
4: 这都能编？
2: 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1: 求助吧。
2: 哎呀，我还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2: 七个字，
1: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2: 第三个字吧。女。
1: 说女子不如男。
2: 孟姜女。
5: 孟姜女。
4: 哭长城，
0: 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六个字，
3: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1: 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当当
3: 当，又来了。啊，端机。当当当当，他不好猜。
2: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嗯，
4: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2: 还是想不起来。
4: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3: 哎呀，
1: 这个真是，
4: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3: 他把我退了，全猜走了。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2: 厉害，
3: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老师。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4: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来。
5: 我又来，
4: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

0: 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学，
1: 不如不上学。
0: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2: 我自己转吧，就别上了，就别上了。行。
0: 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答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2: 好吧，我加油。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人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这个啊，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近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嗯，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
1: 谢谢
0: 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还有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9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他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这什么歌啊？
0: 完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2: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你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说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1: 完了。
0: 不，这就是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2: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不不不，
1: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我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啊，
2: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2: 措手不及。但是他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哇，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手部，
4: 手部运动，
0: 手部核实，手动我讲，手部擦，
3: 手部擦脏脏包。你的答案是
0: 后面想不出来了。
3: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2: 这什么歌啊？

0: 是歌手陈曦，小明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豁然开。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错红了，朋友们。错红了，朋友们。谢谢。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的。
1: 来，
3: 七号。
0: 四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3: 五号。
0: 五号。
2: 这一次，哇。刚刚让你自己赚，你都未必能赚到二号。
0: 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来吧，祝你到小尼哥身边哈。
0: 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尼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小尼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小尼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

0: 舞台了，是不是？
1: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0: 2017年第一次吗？
1: 对，2017年，
0: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1: 这你能找到我吗？
0: 我能，这是你吗？
1: 啊，这个是2024年，
0: 哦，24年，2017、2023，
1: 啊，这个是2025年。
0: 行啊，
1: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嚯！
1: 我们唱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占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占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的这样，然后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然后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0: 说你怎么着？
1: 说戏曲演员眼睛这种神，侯宇都占 C 位了。
0: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1: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0: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1: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0: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1: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0: 对呀，多有意义。
1: 对，
0: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1: 啊，真的吗？
0: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加油！
1: 去了啊。
0: 去吧。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2: 哎，我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3: 武家坡，2021，
4: 当年的
0: 对啊，
2: 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2: 对风书信来的巧，祝我黄忠成功啊，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谣，是不是这个？
0: 镇丁郡。军傻大将滔滔滔几营号，天下一统是正道。
4: 他知道，
1: 对，他知道。
4: 心静天山，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5: 吉。
1: 回答正确。哇哦，厉害啊！

0: 唱的真好啊，
1: 是的，感觉
0: 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2: 对，是中国唱将的学员。
0: 谢谢胡雨林，谢谢，加油
2: 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很厉害很厉害，
3: 可以换电视了。
0: 哎，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2: 啊。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啊，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有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0: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2: 我大嗓更好啊。哦。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0: 我懂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4: 给人当妈。
5: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种。
0: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2: 那我唱个老旦吧。
0: 行行行。
2: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0: 好。嗯。我演。
2: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0: 下。行行行。
2: 小张一，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这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2: 我的儿啊！哎呀，
0: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2: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0: 行，猴，请准备。猴是八号门。哦，
2: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0: 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2: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1: 18岁，哦，
2: 他唱得好好呀！
0: 谢谢谢谢。
1: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0: 哇，好厉害，侯老师！
1: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3: 太牛了，太牛了！
1: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2: 对，
1: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2: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1: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2: 34。
1: 戏龄34年。
2: 我的儿。哎呀！
1: 来，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
4: 嗯，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龙春社。哦，
1: 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2: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还，我还在这个团，他还叫青年团。
1: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2: 对。永远是少年。嗯，
1: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2: 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1: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2: 没有，不敢当。
1: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2: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1: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5: 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球柱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球柱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球柱，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确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你们不可以说。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这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灯笼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
2: 嗯，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3: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4: 大家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啊，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一生所爱。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散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都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左手指月，
1: 夏点点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燕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
16: 吧。带上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门大吉，
0: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8: 没有。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
5: 撇过一下。
0: 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19: 了。我知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们是高高舞狮搭档。
1: 我是秧歌师，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那就不麻烦您了。
3: 我一年送戏下乡
4: 300场，
5: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6: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7: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1: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支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您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0: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2: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呀，有没有信心？
0: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您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3: 成为过。
0: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悦欣。
4: 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0: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5: 大家好，
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7: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8: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6: 是西瓜。
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5: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3: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啊，
0: 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3: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3: 知道。
0: 看出来了。
3: 你们知道吗？
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3: 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7: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0: 所以你是主播？
7: 差不多。哦，
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7: 保证。
2: 要是保证不了呢？
7: 没有保证不了。
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7: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2: 不用拍吗？
7: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那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2: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

0: 不知道
1: 啊，没有。
0: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1: 纯粹比较紧张。
0: 你是做雁瓜师多长时间了？
1: 做了得5年了。
0: 平时除了雁瓜师，你还做什么？
1: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
0: 哦，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1: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2: 弹？
1: 对。
0: 哦，弹一下。
1: 也是听声音。
0: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1: 对，听震感，
0: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1: 对对对。
0: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雁瓜师了？
3: 有10年了。
0: 有没有职业病？
3: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4: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3: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啊，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啊。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5: 有的就没有沙，
3: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
4: 哦，
3: 对。
4: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6: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
4: 哦，
6: 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啊，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
4: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7: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它这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2: 你想问几号？
7: 问三号。
1: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7: 哦，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1: 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8: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1: 雁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8: 日积月累的。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4: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
1: 没有吧。
0: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
0: 哦，
8: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1: 在庞各庄，大兴。哦，
4: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2: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8: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雁瓜师呢？
1: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8: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1: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2: 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雁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3: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10000斤，我要给你挑10000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2: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6: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是这个按亩。
2: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1: 按月薪。
2: 哦，按月薪。
1: 按月薪加班，
8: 这靠谱，听起来。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第一个就这么难？
0: 这么新化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8: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4: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0: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7: 那就一号了啊。
2: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3、2、1，几号？
9: 1号。
2: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
2: 为什么？
0: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2: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0: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0: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100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
1: 二号，我就相信你。
2: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0: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1: 这有关系吗？
3: 大锁，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2: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0: 那我改一下。
2: 李老师，
4: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
2: 哦，集体的智慧。
4: 对。
2: 那问问龚云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2: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3: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0: 一个西瓜。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3: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6: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2: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
0: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你都没拍，你搁那抚摸着
5: 呢。他都没拍出声儿。
6: 我拍了好几声。
5: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6: 这个不错，来，你来。
0: 咋？
6: 请贴瓜。
1: 完了。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0: 一碰啊，裂开了。哎
1: ，红的嘛。
0: 哎，你还不错哎。
6: 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0: 这
6: 因为这个手大了
0: 啊，这是手大了。
5: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空了，都
6: 空了都啊，
2: 这裂了。
6: 所以我是假的，
4: 假的。
2: 来下一位，
7: 我去挑个好瓜。
1: 好嘞，
7: 让你吃到最脆的。
1: 我怎么觉得有点？
7: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1: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7: 没有，
5: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1: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7: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1: 不可能生的。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0: 没弹开。
2: 这个小西瓜倒是。
5: 哎呦呦呦呦呦。
7: 真不好意思，
4: 这个还没那红啊。
1: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8: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5: 应该。
0: 哦，他弹得很响
5: 哎。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1: 来吧，
2: 来，
5: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
1: 哎呦，这脆的！
5: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2: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5: 甜。
3: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哎耶，
2: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卖水果的。
2: 啊，
9: 对。
2: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9: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2: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9: 好，拜拜。
2: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8: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2: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8: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2: 这就是甜的，
8: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2: 哦，这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0: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1: 像这种的瓜把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2: 哎，这可以，
1: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0: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2: 切，
0: 切不切？
2: 切。你看，
3: 哇、哦啊哦，
2: 你看看。
4: 赵峰老师，
2: 哎哎，
4: 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2: 我行，
4: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0: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龚叶熙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哇！哎呦，老奶奶！
0: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他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技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哈，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2: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5: 90岁。哎呦！哇！
6: 我今年80岁。
7: 我今年74岁。哦。
8: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9: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5: 保密。哎呦！啊，
2: 不能说。
0: 不能说。二号，
6: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0: 好，三号阿姨，
7: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8: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7: 七月的草原。
8: 一号，
5: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9: 李奶奶没听过
0: 这歌，没听过，
2: 我也没听过。
0: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5: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2: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0: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5: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2: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0: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9: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7: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9: 啊，声乐老师。
7: 对。
9: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7: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9: 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10: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5: 是的。哦
10: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5: 出国。
0: 出 出国，国外演出。
10: 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5: 新加坡、马来西亚。哦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哦，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哦，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9: 眼口。
10: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0: 没观众给谁演呢？
5: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0: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5: 周明伦。
0: 周杰伦吗？
9: 哎呦，这个、
0: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5: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0: 张发红，周明伦，张发，
9: 这名字，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0: 听着也很，
9: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5: 不是，
9: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2: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呀、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6: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2: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他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6: 对，
2: 是吧？
6: 气托着。哎呀，
0: 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稍微壮一点、哎、
2: 对了，
0: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2: 对，
6: 完全可以。
0: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6: 没有关系。
10: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7: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10: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7: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2: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5: 区别很大。哦，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啊，一般的歌曲都能唱啊。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0: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5: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哦，
0: 要音域更宽。
5: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哎
2: 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啊啊啊啊，就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11: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2: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10: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9: 没有什么疑问吧？
0: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4: 杨帆，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0: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9: 那必须是一号。
0: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10: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0: 音色啊。
10: 哦，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4: 俊熙，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0: 邵老师，
2: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0: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9: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 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0: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翻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
1: 真的不敢相信，
2: 真好啊，
1: 90岁
0: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3: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啊。
0: 也是学音乐啊。
4: 对，
0: 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
4: 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3: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5: 这个年龄了，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
6: 能比老了，您这就挺能比的。
3: 您跟我同岁呀。
5: 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
3: 37年。
0: 37年。李老师呢？
5: 36年。哎呦
3: 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3: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还是你马蹄声的事。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
0: 就是健
3: 操，
7: 对，
0: 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3: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我的爱好是粗粮，
0: 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3: 非常对。
0: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4: 是的，是的。
0: 多陪奶奶一起。
4: 好的。
0: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3: 对对，
0: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中阳啊，
4: 谢谢。
0: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证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啊。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9: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10: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0: 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6: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桩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庄舞狮搭档？
0: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11: 一提高庄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12: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11: 这不就
12: 是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11: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13: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11: 山西运城、
12: 哦、你看
11: 北派吗？
12: 那我就不好判断。
11: 二号呢？
14: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11: 三号呢？
15: 我们是福建宁德。
11: 哎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是吧？
0: 你想象是哪儿啊？广东？
11: 佛山？
12: 佛山是广东嘛？
11: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父女关系。
11: 父女关系。二号呢？
7: 我们是爷孙关系。
0: 三号还用介绍吗？
12: 双胞胎。
11: 哦，双胞胎。
12: 对对对。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7: 都有高庄。
12: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7: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烈吧，啊，它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12: 哦，服装也比较沉。
7: 哦，
12: 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2: 我们父女合作了十年。
12: 十年了。十年。
2: 对。
0: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14: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12: 哦，15了。那二号呢？
15: 我们合作5年了。
12: 5年了。
7: 啊，
12: 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15: 我14了。
12: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15: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12: 哦，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16: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17: 15年。
16: 对。
12: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18: 南派。
19: 南派。
12: 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2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0: 爷爷都舍得呢。
2: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

0: 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2: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3: 摔到哪了？
2: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3: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2: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3: 你是狮头对不对？
2: 嗯，对。
4: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3: 每个人都是坦白交代。
5: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0: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3: 好，二号。
6: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舞术，我们那边地方哈是有舞狮的，我跟我同伴看着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几十年了。
3: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6: 有人家十五啊，脑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3: 各大庙会，这意思吗？
6: 对。
3: 三号，
7: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8: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7: 有区别，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1: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7: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需的。其次就是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8: 啊，有危险性。
1: 是从平地到高桩，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7: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最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桩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9: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8: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狮头多沉吗？
10: 知道，南方的狮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狮头就是大概有30斤。
8: 30斤的狮头是你举吗？
10: 对，就一般是我当狮头，爷爷当狮尾。
9: 二号小妹妹，狮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10: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9: 狮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10: 对。
8: 那我再问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10: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3: 就里边不说话，
8: 不出声，
10: 不出声。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我要猜错，退出舞狮界。
4: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11: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7: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
8: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2: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 没人选二号吗？
6: 我跟我同伴看着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几十年了。
3: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3、2、1，请按键。
8: 那必须是一号。
4: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3: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4: 我从心理上来说，

0: 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1: 大锁呢？
2: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啊。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四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1: 赵老师，
3: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庄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1: 但为什么没选二号？
3: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1: 有点吃力，
3: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1: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2: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不一定。
4: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0: 哪组也看不清啊。
3: 哎，这不俩兄弟吗？才艺跟住啊！
2: 做好安，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
3: 啊！

0: 我们是真的，
1: 我们是一号。
2: 好，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临沂人，我叫张杰。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2: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4: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2: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4: 是的，
5: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3: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就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2: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3: 对，
2: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4: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2: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3: 是，
2: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4: 谢谢。
5: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对，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的多，对不对？
6: 对，
2: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6: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2: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像球宝啊，
6: 球宝
2: 啊，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9: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6: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10: 大锁愿赌服输。哎，
2: 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6: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11: 但这打上更不疼。
6: 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2: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10: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2: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7: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6: 有馅儿吗？这球包有馅儿吗？这个
7: 有馅，巧克力馅，
6: 黑心馅儿，
2: 黑心的球包。
10: 大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6: 那二号呢？
8: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6: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8: 花也是能吃的。
6: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9: 这个是糖衣。
5: 那金色的能吃吗？
9: 可以吃的，它是使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2: 哪个位置不能吃？
9: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5: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儿，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8: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2: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6: 它怎么那么绿？
8: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5: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2: 能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5: 不是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7: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啊，
0: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6: 对，
10: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0: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6: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7: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6: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7: 对。
6: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7: 不是不是。
6: 那您哪人？
7: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6: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7: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6: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7: 今年36岁。
6: 了解。
11: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个块糖有什么区别？
9: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11: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8: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11: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7: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2: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7: 嗯，对。
6: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7: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
0: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9: 对。
0: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9: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5: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9: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5: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9: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 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0: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三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7: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2: 要做多少个？
7: 666个。
2: 666个，
7: 对，
2: 一个大订单啊。
7: 对，
0: 还有俩呢。啊，
7: 除了这个之外，嗯，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2: 嗯，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0: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6: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5: 要不第二个那花儿？
11: 这个太难了。这个
6: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9: 能吃啊。
6: 你吊坠也能吃？
9: 是的。
2: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
11: 呢。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2: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10: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6: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0: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11: 李老师，您选3号，因为我特别想选3号。
5: 你想选3号啊？那我选3了啊。
2: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1号？
6: 1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2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11: 一直在晃，
6: 一直在晃，就感觉不是那么真。3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1号。
2: 邵老师，
11: 我选2号的理由是，我觉得它的工艺最复杂，当然3号也很复杂啊，但是3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10: 邵老师，哎，那您为什么撺的明星奶奶选3号呢？哎，
5: 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11: 李老师，让着我点
5: 儿。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3肯定是坑。
2: 那李老师认为3号是坑，您都选呀？
5: 不是，刚才我听着3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2: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啊。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10: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2: 您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10: 是的。
2: 要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10: 我改主意了。
2: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的。这么难切，
11: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7: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啊，我不是真的。
2: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是我手没劲呢。
10: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2: 来，郭雨熙，来上场。
6: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7: 对。
0: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哎，
11: 李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5: 我想看看。
10: 大锁，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5: 这是做料的。对。
2: 来，咱们接下来就看2号还是3号。李老师，您是
6: 男的，
2: 李老师，
9: 这您选的，
2: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9: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5: 也不能吃。
9: 不能吃。
2: 但是我们2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 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8: 可以。
6: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什么呀？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
2: 来，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5: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儿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11: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2: 赵老师，
0: 给您献朵花。哎呀，
2: 借花献风，
11: 谢谢。
5: 来，拿分你。
2: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三号呢？
9: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哦，
2: 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9: 对，
2: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9: 是，
2: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8: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九零翻糖师。
2: 哎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11: 这么近的，
2: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8: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2: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6: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2: 像炫的哈。啊，
11: 你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2: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8: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它工时比较

0: 长，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1: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0: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1: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

0: 再见，
1: 谢谢大家。哎，
0: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2: 哦呦，哎呦，少峰老师，
0: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3: 来，有请。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1号、3号你们俩站一块儿，
0: 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
4: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5: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6: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7: 送戏下乡
0: 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8: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4: 好，我们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力格尔，像好来宝、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0: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4: 是的。
7: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4: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7: 嘎查苏木是
4: 乡镇
7: 啊，就是乡镇的。哎，
4: 对对，苏木。
7: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4: 当地的农牧民。
0: 二号，
5: 来自江苏徐州，睢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5: 我们是夫妻关系。
0: 您是柳琴戏是吗？
5: 我是唱柳琴戏的。
0: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
9: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0: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5: 对。
7: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5: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
0: 三号，
10: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旅剧的专场演出。
1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4: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0: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11: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0: 就有时候一天要演
11: 好多场
4: 是。
11: 对，
4: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
11: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5: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11: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11: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就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5: 对。
11: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5: 因为老院
9: 可以。
11: 是不是？
5: 对，
11: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5: 对
9: 对对对。
11: 好，我明白了。
0: 李老师，
12: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5: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13: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4: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乌力格尔、好来宝。
13: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4: 最远的是350公里。

0: 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呢，得走5个点儿。
1: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旅剧？
2: 对，专门以旅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1: 就是综合晚会。
2: 对，
1: 主要是价值还是综合晚会。
2: 对，综合的也有、哦、然后专场的也有。
1: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啊？
3: 我们都唱。
1: 哦，
3: 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4: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5: 先夫妻后搭档。
6: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2: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6: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2: 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4-5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4: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1: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6: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就是下乡，
0: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7: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来吧，两位女士。
1: 李老师，他选了就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8: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1: 完了，人家选了。
7: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8: 你们说是一号啊？
4: 快喊一号，
9: 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8: 选一号。
10: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邵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6: 啊，那我也被坑了。
7: 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6: 我其实想选三号。
7: 你可以改呀。
6: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邵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7: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呢？
1: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
6: 哦，
1: 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到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7: 来，
4: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1: 好
7: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 坏了，
2: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戏下乡，
11: 我是假的
7: 啊、
6: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4: 难道啊？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

0: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游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
1: 还要送戏呢。
0: 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2: 谢谢老师，谢谢。
0: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2: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0: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嘛，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2: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0: 哎呦
2: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0: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2: 对，我是
0: 姐姐是观众。
3: 对对对。哦，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2: 对，
4: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2: 谢谢李老师。
3: 谢谢。这朵花物尽其用。哎呦，
2: 谢谢。哎呦，
3: 谢谢谢谢。
2: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3: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对
3: 对对，
0: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2: 谢谢
3: 谢谢。
5: 再见再见。
0: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锁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5: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但它不能总落。
5: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

0: 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谢谢大锁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8: 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生活万象之常回家看看。
3: 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4: Super rice too
5: 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6: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7: 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
4: 妈，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密码是多少？
5: 密码是多少？
11: 我爸生日。
10: 你爸生日多少？
5: 我爸生日多少？
11: 1960年5月25号。
10: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5: 不是，哎，这什么叫不是？三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三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

0: 倒，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
1: 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三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2: 还有个儿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头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三单元啊，还是8号楼三单元？月亮湾1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办的？这是。

0: 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哦，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1: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1: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1: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1: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1: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1: 物业，那啥，
2: 嗯，
1: 爸，
2: 哎，
1: 你快来。
2: 怎么了？
1: 那些都不重要。
2: 嗯，
1: 我说个正经事儿啊。
2: 嗯嗯
1: 嗯，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1: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1: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1: 爸，
2: 嗯，
1: 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2: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1: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
2: 哎呀，
1: 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
2: 嗯，
1: 好，咱不说脚气，
2: 嗯，
1: 咱说爸，
2: 嗯，
1: 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2: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1: 你吃了就不忘了。
2: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1: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2: 那我再忘记吃呢？
1: 你听着，我整那些没有用。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咱家呀，壮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傻丫头
1: 啊，
2: 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1: 玩我呢你呀。不是爸，你干啥去？
2: 给你取钱。
1: 真的假的呀？啊，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 ，over。好运来，祝你好。来啦。
3: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1: 你有病吧？
3: 对不起啊。
1: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爱来喽。咋又是你呢？
3: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1: 是啊。
3: 何宽在这住吗？
1: 对呀。
4: 爸，爸，看看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呢？
4: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3: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
1: 啊。
3: 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
1: 啊。
3: 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
1: 你看，哎呀，
3: 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1: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 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4: 这是。
1: 这还有呢。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3: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1: 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1: ，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4: 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4: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一万，
4: 不够。
1: 两万，三万，
4: 真没了，就三万。哎呦我天哪！啊。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爱咋称呼咋称呼。
4: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刚才呀。是我狭隘了。哦，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4: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啊、我还得嘱咐你嘱咐、哎，你叫什么名？
4: 何欢。
1: 太好了、啊，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4: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哎
1: 呀、啊，不好意思啊。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4: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4: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4: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4: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4: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4: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给我整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4: 你
1: 我就不相信。
5: 物业，
4: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5: 大过年的马桶堵了，你们让不让人回来？哎，
1: 就在里边
4: 呢。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5: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4: 啥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4: 你是骗子，
1: 你是骗子，
4: 你是骗子。
5: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4: 对，
5: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4: 就俩人儿。哦，
5: 两个人，
1: 我俩。
5: 你是骗子，
4: 我是儿子。
5: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5: 我想不明白了，这么样，证明给我看。
4: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啊，
5: 照片。哎，这老头谁？
4: 我爸。
5: 这女的呢？
1: 我。
5: 这女的呢？
1: 我。他。
5: 这女的呢？
1: 她
4: 走，不是，我上哪儿去啊？
5: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快走！
4: 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5: 户口本，
4: 对，
5: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4: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 在保险箱里。
5: 保险箱在哪儿？
4: 保险箱在哪儿？
1: 在茶几下边。
5: 茶几在哪儿？
3: 茶几在哪儿？
5: 茶几在这
3: 儿。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6: 来
3: 来，有锁，
5: 有锁，什么锁？
3: 什么锁？
1: 密码锁。
5: 密码是多少？
3: 密码是多少？
1: 我爸生日。
5: 你爸生日多少？
3: 我爸生日多少？
1: 1960年5月25号。
5: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3: 不是，哎，这什么叫我不是？
5: 不是，这生日都记不住啊？
3: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5: 两码事儿，我记性不好。
3: 两码事儿，快走！哎、这你也记不住你
7: 在哪儿？真热闹啊！
1: 哎呀，爸！
3: 哎，老头回来了，
5: 来、啊、来，
3: 这回
5: 证明证明，来来来，
3: 哎来哎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7: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1: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3: 这老头
1: 你赶紧
3: 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1: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了、
3: 啊。老头说我气呢，
1: 就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2: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啊，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1: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啊。
2: 对对对，
1: 太好了，爸，赶紧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8个菜4个汤，完了再喝两瓶。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8: 警察。站住！哎，回来！
1: 走，
8: 过来！
1: 哎，
8: 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1: 是。
8: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8: 眼镜蛇！
1: 哎，到！警察同志，不是，我不是眼镜蛇，我真是一家闺女，女儿。
8: 你是这家女儿？
1: 对。
8: 那她是谁呀、啊？进来吧，
3: 来酱啊、哦，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1: 哎，警察同志，这也是个骗子啊！
3: 不是什么意思、
1: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8: 行了，我告诉你，她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她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1: 哼。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3: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1: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3: 谢谢啊，老同学。
8: 哎，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9: 调，
8: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走。
3: 我请啊，改天啊，
8: 就这么定了
3: 啊。又回来，哎，我是谁？
5: 儿子，
3: 我是这家儿子不？
5: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3: 这他还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2: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3: 你这老头儿，你说，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
2: 你谁呀？
3: 爸有意思吗？啊？我跟你说，爸，3年前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10000，我一个月挣30000。
2: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1: 可是想不起来吃药。
3: 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4: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5: 嘿，我有病，我有病。
6: 别装了，别
5: 这露馅了。
3: 你再陪我笑会儿呗，
4: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5: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4: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5: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儿，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4: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5: 我什么特点啊？
4: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5: 广场杨丽萍儿。
4: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5: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4: 兄弟，加油！
5: 放心，我杨丽萍儿。
6: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5: 儿子，
6: 爸，没叫你。
5: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6: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5: 芹菜馅的行吗？
6: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7: 爸，我打电话。
5: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5: 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5: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5: 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5: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5: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6: 爸，来了来了来了，
8: 是王总家吧？
6: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8: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6: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8: 别，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6: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8: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6: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8: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6: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5: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8: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6: 嘘，
8: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5: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8: 什么意思啊？
6: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的。坐。
8: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6: 我们家没孩子。
8: 啊？
6: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5: 我。
8: 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6: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8: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的多动症呢？
6: 是我。
8: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6: 是
8: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6: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8: 那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6: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8: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6: 你跟他对是
8: 有病。大爷，
5: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8: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6: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8: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
3: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我哎
6: 好。爸，别玩了。
3: 情绪容易亢奋。
5: 走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3: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5: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3: 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6: 好，来爸，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3: 好好，
6: 来给我给我。
3: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6: 坐吧坐。
5: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3: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5: 好，
3: 来，您坐好了。哎，啊！
6: 专家，你没事吧？
5: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你
3: 说、
5: 啊、
3: 是，
5: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3: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5: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
6: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3: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哎，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5: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3: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7: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6: 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哦哦、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
3: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6: 好，
3: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5: 好
3: 叫什么呀？
5: 广场杨丽萍。嗯、
6: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5: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3: 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5: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3: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5: 那我吃。
6: 你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5: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3: 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5: 顶，
6: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5: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3: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5: 1943年。
6: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5: 啊？你怎么知道？
6: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啊？
5: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6: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5: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6: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5: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6: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5: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3: 您可以尝试一下。
5: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6: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5: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6: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5: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3: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5: 这怎么样，大夫？
3: 大爷，有病。耶！啊，
5: 我有病。
6: 不是，哎，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3: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
5: 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
6: 嘿，爸，
5: 我
6: 别装了，
5: 别这露馅了。不是，
6: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5: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6: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5: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6: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5: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6: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5: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8: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6: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5: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陪也得陪我。
6: 行，爸。
5: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6: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8: 哎，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6: 拿着，别客气。哎呀，
8: 没事啊，
6: 拿着，
8: 没事，
6: 拿着，
8: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9: 大爷，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5: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6: 啊，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5: 对，
9: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8: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5: 行，走，
9: 走吧。
5: 行，咱送送
6: 你。那我让司机送送你。
10: 咱俩在家里咋说呢？你重复一遍。
11: 他的地盘他做主，嗯，咱俩不当调查组，嗯，他的地盘他说的算，嗯，他想咋办就咋办。
1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谢谢啊。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8次了，
13: 准确的说是9次。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2: 什么人呢？你这是
13: 年轻人吗？
12: 你们这帮年轻人，
13: 谢谢啊，好心人。哎呀，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真是太爽了，游戏随便玩，外卖随便点，不用洗头，不用洗脸，我想睡几。

0: 几点睡几点？哎，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喂，妈。
1: 喂，儿子，你这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行吗？
0: 行啊，不是，行啥呀？我这不没买着票吗？没办法呀。你不想我们呢？我想啊，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妈，这样啊，今年像这样。 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儿子，surprise
2: too。你看，你给儿子造一愣，这不给你个惊喜吗？
3: 不是，你俩咋不说一声呢？我呀，和你妈去火车站送你张叔，顺便买张火车票就来了。
1: 我们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2: 对，你俩带这么多行李，这哪是临时决定啊？这是要带到国庆啊！啊，我是真高兴啊！<笑>我没高兴，整口水喝着怪渴的。<笑>
1: 快快快，来帮个忙！
2: 真要命啊！这不废了吗？<笑>哎呀，这小子啊，把这屋造成这样！儿子，哎，嘘，咱俩在家不商量好了吗？
1: 你来儿子是过年，你啥事都别管，
2: 孩子为啥不回家过年呢？就嫌咱俩管得太宽，咱俩在家里咋说呢？你重复一遍。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赞，就这么干。爸妈，喝水。我还真渴了，
0: 这咋喝呀，儿子？
2: 哎呀，咋不能喝呀？儿子
0: 啊，
2: 爹给你炫一个。
1: 哎，爸，我知道你能炫，但你先别炫啊！咱们喝的文明点，我给你拿个吸管吧。吸管也行。哎呀，儿子，找什么吸管？过来，过来，让妈看看这大儿子。<笑>这小脸造的，焦虑焦虑的。
0: 啊，对，我最近比较焦虑。
1: 你熬夜了吧？啊，我早跟你说不让你熬夜，不让你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咳>
2: 熬夜对身体特别好，啊！别人都熬夜，你不熬夜，好像咱熬不起似的。就是，妈祝你早日熬成鹰。对，儿子，熬自己的夜，让别人睡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英文吗？熬夜。
0: 不是，我也有点熬不动了呀。
1: 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2: 什么话？
1: 我儿子能熬不动了吗？他爸是不是给儿子带咖啡了？没少给你买，哥伦比亚，哎，苏门答腊的，阿拉卡比的，还有妈给你带的枸杞，单位发的。
0: 这咋喝呀？
1: 咖啡熬，枸杞补，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吗？<笑>
0: 谢谢爸妈，你俩快快入座吧。这说到坐，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对不对？就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今天怪我了，我现在收拾。
1: 哎，住手！收拾什么收拾啊？俗话说得好。
2: 屋子每天要打扫，日子肯定过不好。
1: 客厅沙发收拾齐，
2: 心里肯定委屈极。
1: 这个家越乱越好。
2: 对你这都不够乱，你这都，
1: 哎、
2: 这啥呀？我这不乱，
1: 爸呀，这都多余放沙发上，你是不是阳了就完了吗？
2: 不是，
1: 这都你看，
2: 妈离我远点，我去洗呢。
1: 你给我记着把手洗了。
2: 哎，埋汰儿子去。
0: 大了不说好吗？顺着孩子，顺着孩子，那这么多事儿呢？就这几天你还挺不了吗？不是又咋的了？这是，
1: 还有一股怪味儿。
0: 我来时候洗澡了，我来时候。换
1: 了，这个臭小子又点外卖。
0: 呀，他儿子，咋了吗？
1: 这是啥？
0: 妈，你听我解释啊，我知道吃外卖不好，那个我现在给他扔了。妈。 我吧，平时都自己做饭，这个是我今年点的第一单。
1: 这是你今天点的第九单。
0: 什么九单呢？我就买一单，还送我一单，我投诉他，全给扔了。
1: 哎，外卖多好啊，是不是？就是油大点儿，哎，但是他吃着香啊。
0: 嗯，不是。
2: 对身体不好啊。

0: 身体算什么？嘴过瘾了最重要。现在用两个字来形容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1: 造呗。
2: 嗯。啊，那造出问题了呢？
1: 治呗。
2: 治不好呢？
1: 俺俩再要一个呗。
2: 谁呀？二胎这么快就来了？
3: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4: 哎呀，哎呀，你瞅这家让咱俩给造的，
3: 真不错。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找阿姨了？
2: 这是我妈。
4: 这个阿姨呀、啊。叔叔阿姨好。
2: 这个是我女朋友莎莎。
0: 莎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哪里人啊？
3: 我是青岛人。
0: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3: 他们都是渔民。
0: 渔民好，吃鱼方便呀。以后你们两个的孩子，那我
5: 感冒我太难受了，感冒。
0: 你长得真漂亮。
3: 阿姨您也漂亮，有什么保养秘诀能教教我吗？
0: 女人的保养秘诀就俩字儿，结婚。你要过去了你啊啊！我就只给了啊，莎莎这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俩给我放句实在话，今年能不能结婚？今年能不能领证？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孙子？
4: 阿姨呀、啊，太快了吧！
2: 爸，太快了。
4: 太快了，
0: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
3: 嗯。谁呀？
6: 快快快，给宗恒一个惊喜！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躺赢乐开花。
3: 你俩看后边。
0: 这俩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2: 你俩怎么来了？
6: 莎莎叫我俩来的吗？
2: 是吗？哦，
6: 宗恒，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好疼啊！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机给辐射了。阿姨，我先回家休息了。
7: 宗恒，这是给你带的药酒。11点了，我得回家排毒了。叔叔阿姨，晚安。
0: 年轻人，来了别着急走，来来来，坐一坐啊。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玩游戏，玩到什么段位了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6: 法师。哦，
2: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怎么见到我妈还紧张了呢？说话都有口音了。他不是说法师，他是想发誓，发誓从来不玩游戏，10点多就睡觉了。
6: 对呀、啊，阿姨，现在太晚了，我们俩都困了。
0: 这才几点呢就困呢？恒恒，去给他们7杯咖啡。他爸，来个小品，祝个兴。
1: 现在年轻人谁还看小品呢？1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现在年轻人就爱看1分钟的段子。叔叔给你们来一个，说老李、老马、老魏。3个人走在大街上，咔嚓，一个人摔倒了。问这个人是谁？老魏呗，因为魏老先摔呀。
0: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你这还不如我呢。来，给我抓个币。

0: 我们做样样都帅。
1: 哟哟哟哟，
0: 你别哟了，你也右边待着去。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

0: 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能买着票。
1: 我知道你不是买不着票，你就是心在外面飘啊飘啊飘。哎，我怎么回不来了呢？我
0: 妈，我以后不飘了，我保证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1: 好儿子，团圆年团圆。

0: 你今儿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妈，回来了。
0: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快让妈抱抱！哎呀，这大宝贝儿，哎呀，真好，这儿子！哎，快快快，站好了！哎，滴滴，快快滴滴！
1: 你家怎么还安检呢？这
0: 快把那包都放下！
1: 啊，嗨，
0: 你说你这孩子，
1: 嗯，
0: 不是妈说你
1: 怎么了？
0: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1: 哎呀，给您带的。
0: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赶紧把东西放下，
1: 哎，
0: 洗手准备吃饭。
1: 进家就吃饭，
0: 那早给你准备好了呀。
1: 还是我妈，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叮铃铃，
1: 不是，哎哎，什么动静？
0: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
1: 嗨，
0: 什么动静？真是，
1: 喂
0: 喂，
1: 哎，
0: 是晨曦吗？
1: 哎，哪位？
0: 老同学都忘了？
1: 老同学？
0: 没听出来呀？小学咱哥俩还同桌呢。
1: 嗨，你说小学同学呀？
0: 我听说你回老家了
1: 啊？回来了，
0: 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快出来吧！
1: 什么？我就出去？
0: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咱们小学同学聚会
1: 啊，
0: 老师跟同学们都来了
1: 哦。
0: 一听说你回来，大伙儿都特想你，赶紧出来，快出来！
1: 不是，老同学，我可跟你告个假。
0: 怎么呢？
1: 我刚到家。
0: 好了，
1: 是吧？我没跟我
0: 好了，好了。
1: 哎，
0: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0: 名人知道吗？老师，你听，哎，这就是你教的学生。你瞧瞧，
1: 你哎，老同学，哎，
0: 我跟你说话，不跟你逗了啊！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1: 不是，老同学，哎哎，我说，喂喂，
0: 儿子，
1: 哎妈，
0: 谁来电话啊？
1: 小学同学，
0: 哦，
1: 非要叫我出去聚会去。
0: 那刚回家都出去吃饭呢。
1: 我。哎呀妈，我不去，啊，我不去。
0: 哦，没事没事，妈都问问，
1: 啊，
0: 那老师跟同学们都挺想你的，你快去吧。
1: 嗨，我这刚回来，在家陪您呢。
0: 妈知道，
1: 啊，
0: 妈不着急，后边还有好几天呢。
1: 哦，
0: 你快去你的。
1: 那我去了，
0: 去吧去吧。
1: 哎，
0: 你看你瞧见没有？
1: 嗯，
0: 刚回家头一天没陪上吗？
1: 嘿，
0: 是不是？
1: 这别着急，
0: 怎么呢？
1: 还有第二天呢。
0: 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1: 哦，是啊，
0: 当然了。
1: 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哎，哪位？
0: 是晨曦吧？
1: 啊，是我。
0: 我
1: 谁呀？
0: 常志堂，常大夫。
1: 哟，常大夫，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最近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要不说还得多亏您呢。
0: 怎么呢？
1: 您给我调完血糖以后啊，我现在正常吃饭，血糖都不高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1: 出来。嗯，啊，
0: 你不是说吗？没事请请我，咱们这么多年朋友，好没见了，我请请你怎么样？
1: 哎呦，那哪成啊！还得是我请您。
0: 行
1: 行，
0: 中午12点，咱哥们儿不见不散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儿子！
1: 哎哎妈！
0: 又谁来电话啊？
1: 常大夫。
0: 哦哦，
1: 他非我非请他吃顿饭，
0: 应该的
1: 啊。
0: 你那个哥们儿啊，没少为你这个身体操心。
1: 是是，
0: 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1: 行，
0: 快去吧，快去吧。
1: 妈，那我晚上回来陪您吃。晚上吃，
0: 晚上妈做好了等你。
1: 哎，
0: 快去吧。
1: 哎，
0: 叮铃铃，叮铃铃。
1: 怎么又来？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哎，
0: 是晨曦吧？
1: 哎，哪位？
0: 我。
1: 哎，谁？
0: 老唐。
1: 哦，唐哥。
0: 哎，
1: 嘿，
0: 儿子。
1: 嗯，
0: 谁来电话呀？
1: 老唐。
0: 妈知道。
1: 嗯，
0: 这个人妈可知道。
1: 您知道？
0: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没事总请你吃糖。
1: 我知道我这血糖怎么高的了。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啊，还是你儿子在北京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吧。
1: 嘿，您记得还真清楚。
0: 这一晃多少年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说巧不巧
1: 啊？
0: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你能来吧？
1: 能。
0: 哎，我就知道亲兄弟错不了。这么着，
1: 哎，
0: 晚上哥请你吃喜糖。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儿子
1: 啊，
0: 做啥呀？
1: 老唐
0: 啊，
1: 儿子过满月叫我去，
0: 应该去
1: 啊。
0: 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这叫礼尚往来，咱不能差这事儿。快去吧。
1: 哎，你吃饭我不怕
0: 啊，
1: 关键是老请我吃糖去，我这血糖，我这
0: 孩子，
1: 嗯，
0: 少吃点呗，
1: 少吃。
0: 再者说，血糖高了，你不认识常大夫吗？
1: 嗯，
0: 你记住妈的话，
1: 嗯，
0: 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志堂，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请你吃糖，嗯，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请你吃了糖，血糖要是往上涨，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唐志堂给你降降糖。认识唐志堂不怕唐腰强，见了唐腰强就找唐志堂。
1: 好，
0: 哎，快去吧，快去吧。
1: 行行，那我去。
0: 哎嗨，瞧见没有？两天了没赔上，哎，两天了啊！
1: 好嘛，真没赔上。
0: 嘿，我跟你说，到第三天
1: 啊，
0: 你没睁眼，电话都能给打醒了。
1: 哦，是啊，
0: 当然了。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谁
1: 呀？
0: 晨曦
1: 啊，
0: 发小都忘了。
1: 发小，
0: 我跟你说，兄弟，我听说你回来了啊！
1: 啊，回来了。

0: 可是你粉丝，
1: 不是
0: 就爱听你说相声、啊。你今儿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想在家陪我妈呢。
0: 不是，我妈说了，兄弟，你今儿得帮我。你要不出来，我妈以后就不认我这儿子了。
1: 我要再出门，我妈该不认我了。
0: 嗨，你这不在，
1: 不是不是，喂，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
0: 是晨曦吧？
1: 是我。
0: 你瞧，
1: 是，
0: 你瞧，
1: 干什么？
0: 这出了名以后脾气就是大呀！
1: 啊，谁呀你？
0: 老领导都忘了哟，
1: 老领导啊！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咱原来同事都特想你
1: 啊，
0: 委托我呀，组织组一块聚一聚。
1: 是是是，
0: 今晚上咱不见不散啊！哎，肯定。
1: 好嘞，我说老领导，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晨曦呀，
1: 是我，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
0: 我跟你讲，最近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0: 我就想约你一起吃个饭吗？
1: 不行啊，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不行，我这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下午晚什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味儿啊？你是哪儿的？你是
0: 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没有关系，你下午晚上都约出去，我们又约撸一个下午串了。
1: 有下午撸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
1: 不是，喂，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晨曦呀、啊，
1: 是我。
0: 妈呀，你知道我谁不？
1: 你谁？
0: 你赵哥呀！
1: 哎呀妈呀，赵哥，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
0: 哎呀妈，咱哥俩多年没见了
1: 啊！那是，
0: 那得聚聚嘛。
1: 聚啥呀，赵哥？
0: 咋的呢？
1: 我是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呀妈，安排这么满呢？
1: 嗯呐。
0: 你这么的，兄弟
1: 啊，
0: 听我的啊，这么的，哥，白天你忙你的，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好吧？
1: 哥呀，我得搁家陪我妈。
0: 谁信呢？
1: 谁、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不，哎呀，
0: 老太太睡眠要真不好，你带老太太一块来就完了呗。
1: 赵哥，
0: 啊、
1: 我的赵哥
0: 咋的，
1: 我没听说过半夜两点带妈上 KTV 的这玩意儿。
0: 就这么着了啊，不见不散啊，儿子
1: 啊。
0: 今儿又不在家吃饭了，
1: 妈，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我呀，
0: 这不好几天了吧？到了第四天，我跟你说，你一睁眼呐，
1: 我先把手机关喽，
0: 儿子。关手机做啥呀？
1: 妈、
0: 啊，
1: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
0: 啊！
1: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别联系我。
0: 怎么的？
1: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0: 好儿子、
1: 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4: 这家长和孩子怎么都变了？
5: 是，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学生怎么变。老师永远不能变。
4: 他上课的时候，老师喜欢接话。
3: 是啊，
4: 听着就像在捧哏。
3: 哦，
4: 严重的时候啊，
3: 怎么着？
4: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
3: 嚯、
6: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长，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3: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2: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共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
4: 春游团集合啦，
5: 集合啦，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
6: 你往前走。
7: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华文明的成长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黄河九曲如龙，长江浩荡奔放，与江河对望中，我们感受心境的开阔深远，感悟时光的流逝，更汲取着一往无前东流到海的永恒力量。
1: 万里江河从来都是画家与诗人的创作对象，长空高歌，大地起舞，在文化长河的行进中，一个人的热爱可能是润物无声的细，一群人的热爱必定是澎湃不息的奔流。
2: 诗别和画别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从中能吸取什么，又能对它提供什么，这注定了我们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3: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参与历史的机会，我们用丹青追寻世界之美，我们用诗词点亮内心之美，我们用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浪花有意千里雪，浪是江河湖海里变幻无穷的自然精灵，也是艺术世界里跌宕起伏的生命律动。微微风簇浪，浪里带着宁静，江间波浪兼天涌，浪也涌动过不安。浪花淘尽英雄，浪标记历史的行径，不管风吹浪打，浪是时代的波澜。长风破浪会有时，风浪激荡出昂然的意志。在画家笔下，浪的姿态同样描绘着人生的模样。好酌丹青图画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开卷人。
1: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杜鹏飞。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我身边这幅收藏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洞庭风浪》，是由明末著名画家袁尚同所绘制，画高195.1公分，宽82.7公分，左上角字题“洞庭风浪”，壬辰春二月，仿李希古笔。这幅画作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描绘800里洞庭狂风怒卷、巨浪奔涌的景色。在画面的近处，是一只随着波浪沉浮的巨船，船工们在骇浪中奋力搏击，欲挽狂澜。在中景的一侧，有10余位观众在亭台楼阁上观望，密切关注着湖上的波浪，仿佛屏息一般。两处画面一动一静，一动一静，形成强烈的对比，动人心魄。目至远处，水雾山岚融为一体，笔墨渐趋平缓，浩荡而去，令观者意有所悟。原来湍流风浪只是洞庭湖800里壮阔中的一隅啊。作品立意新颖，技法精湛，以变幻莫测的用笔，动静相宜的构图，刻画出惊涛骇浪、巨鱼顷刻的磅礴气势。

0: 掌声有请吴碧霞、万妮达，有请两位。好久没见，吴老师。
1: 小撒您好。
0: 我在想，你们两位的这个结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呈现？但是刚才听完以后，确实让我们还是很震撼。而且关键是它基于八百里洞庭这样一个主题，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视野打开了，而且把我们的想象力拓展了。
1: 我的家乡常德就是在洞庭湖的西边，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西洞庭，第一，地域特别的辽阔，一望无际的金黄的稻田，雪白的棉田，还有那个荷叶接天际的碧绿的湖面，那个荷叶可以当伞一样大，哦，那有我这么高。
0: 我第一次听说用身高来比喻藕的。
1: 而且鱼虾满塘，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有多大的水泡就有多少鱼。
2: 因为我之前对洞庭湖的了解其实是基于在书本上的一些演绎，所以第一次看到洞庭湖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想着怎么这么大一片。对，然后是一个很美妙的经历，也是因为这个主题，这一次加了一些说唱的部分，包括唱段里有黑洛黑黑洛灰，是当地的劳动号子，然后我运用了一些诗词，既征云梦泽，波汉岳阳城，把它做了一些小小的拆分，放在了说唱的部分里，会显得更有力量。
0: 这幅画其实给我的感觉还不是平时我想象中或者印象中的风平浪静的洞庭湖。
1: 没错，其实在湖南那样一个气候条件下，可能也就是到了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的时候，在 湖的中心吧，才会有这样一种无风三尺浪的这样一种景色。但是我看到这幅画也让我想到了我们湖南的这个船工号子。哦，这个漓水船工号子，滴答滴答啊，带山哦，滴答滴答带你了，嘿走嘿走嘿走，这个感觉。
0: 所以洞庭湖其实上也是有着不同的面，非常立体的。
3: 过去画洞庭湖总是音波毫渺啊，没有这样激烈的啊，这个浪，而这一张洞庭不涌，它确确反映了洞庭湖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象。那些船工啊，都在跟风浪在斗啊，怕这个船撞到礁石上面去，有各种各样的平衡动作，与风浪在斗，这是近景。中景呢？是那些在观风浪的人，由于风浪搏斗的人，有在那个岸上观的，还有在亭台楼阁里面来观风浪的人。这个远处啊是这个远山，所以近中远，它这三个层次在风浪之中有动力有劲的。近中远从技法上来讲，从动静上来讲，它有这个礁石、山石、建筑，也有波涛汹涌的湖水与它形成对比。更重要的，这些动感、这些湖水的啊，这个表现啊，它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啊，通过视觉来感受到。
0: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画当中啊，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0: 这是一幅像交响乐一般的作品。
1: 对，
3: 这个古代画家很多啊都是画一些闲情逸致啊，这个在山里面听流水看瀑布，在亭子里面读书，或者深山访友这些。那么像表现现实里面的啊，这种非常贴切的接地气的用写实的方式来表现的还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张画它是十分有价值的。可以讲这个画家的内心世界里面 啊，充满了对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情感。
0: 对，他就特别像那个端着一碗面，然后蹲在街边一边吃一边看热闹的人。但是他不光是看热闹，他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场景，而且在他的画笔之下，你能感觉到他对人的关注和关怀。
3: 这些建筑的空间、透视、金钟圆啊，这些关系以及这些存折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些存折上的人各种神态、神情、动势的描写，都是恰到好处、井然有法的，不容易。为什么呢？你要是用概念性的画几个士大夫文人啊，啊，这个在那里读书，或者是这个大家在一个房子里面住下来谈心啊，这个聊天，那种场景好描写。但是像这种啊，就是把现实的情景表现得那么生动、那么整齐、那么真实，说明我们这些古代的画家早就掌握了那些空间透视结构的关系。
0: 所以想问一下康老师，就回到刚才咱们那幅《洞庭风浪》，洞庭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
4: 对，因为洞庭湖呢是在长江边上的一个特别大的湖，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蓄洪的作用，调节水的作用，这样可以使得长江的这个一些汛期啊，对人民财产啊这方面它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是鱼米之乡的重要的保障。所以看洞庭湖首先要着眼民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歌颂它的原因。洞庭湖本身有很多的传说，比方说屈原写的湘君和湘夫人，他们呢也住在这个洞庭湖，包括柳毅传书，也据说呢柳毅到龙宫里边去，也就是通过这个洞庭湖才进去的。总而言之，就是在洞庭湖的身上，人们是寄予了很多美好的、优美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呢，大诗人们往往在洞庭湖的身上寄予自己的情感。比方说李白，很著名的一首诗，他专门写洞庭湖：“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啊，这把洞庭湖的秋天写到极致了。再比方，这是唐代的吧？那么到了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说到这个洞庭湖风平浪静，说什么呢？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美好极了。但是就像这幅画画的一样，洞庭湖如果发起飙来是什么呢？日星隐曜，山岳潜行，商旅不行，强倾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啊。洞庭湖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是紧密衔接在一起的，它才能让景色成为我们眼中那个永远变化多端的那个景色。
0: 所以这样一看啊，其实画家笔下的这个浪啊，不仅仅是洞庭湖的自然的浪涛，它可能也是画家自己内心的一种波澜，
4: 对，
0: 更可能是画家生活的那个时代投射在他画笔之下的一种波浪。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的专家对于这幅画怎么看。
5: 在我当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十万个为什么》还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五大淡水湖面积居于首位的是洞庭湖，再以后呢，洞庭湖的面积变小，如今它已经让位于鄱阳湖了。洞庭湖在中国历史之中孕育了楚文化，又在明清以来地方经济发展和对于周邻省的物资支撑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0: 那么这幅画波浪涌动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仍然还在冲击着我们的内心，此刻也一定冲击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手工班成员。我们让若天带领我们看一看。
2: 一对新颖的组合，一首好听的音乐，一幅独特的洞庭风浪图。刚刚我们听到各位给我们讲述了洞庭的柔美和博大，这当中也展示出洞庭湖对一方儿女的滋养。那我相信这也会对我们手工班的成员创作给予更多的灵感，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好像采用的材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用到的油画棒，对不对？
6: 对，那么我们用油画棒在进行绘画的时候可以做出立体的效果，这样就可以在平面的绘画之中也突出浪花的那种立体感。
2: 那今天除了这幅画之外还有带来别的作品吗？
6: 有的有的，就是我做了这个漆扇。大漆啊，它作为天然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绘画材料，我在绘制的时候就觉得不光要有洞庭湖的这种汹涌的激涛骇浪，同时也要有洞庭湖这种让人非常喜爱的美感。
2: 谢谢你的创作。
0: 唯有君山下，狂风万古多，最震撼的还是那些和风浪搏斗的人。我想只要有这样的一份精神在，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国人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就像船上的那些船。

工一样，去顶着所有的压力，去把这一切波涛、这一切挑战都化成这个时代继续前行的动力。这可能就是这些经典的画作带给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新的力量。谢谢吴碧霞，谢谢万妮达，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精彩的演绎，也为我们展开了这幅动听风浪图。谢谢。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吴桐。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在苏轼笔下，钱塘江潮和庐山烟雨一样，都是人生不容错过的绝世美景。而南宋画家李松的这幅《钱塘观潮图》，就直观地为我们展现了钱塘大潮的壮阔景象，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画作的左侧，辽阔浩渺的江面上，一线潮头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这艘船正与翻涌而来的潮水搏击，而它后面的三艘船也已经吊好了船头，做好了准备。画家定格了这个充满力量感的瞬间，也记录了南宋观潮的民间盛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钱塘观潮图》。

0: 感谢乐队的精彩演出，也掌声请出我们的两位演奏家吴彤、王贝贝，有请两位。
1: 刚才在这个作品的呈现当中，我真是被惊讶到了。刚才您的这个整个演奏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乐器的东西了。
2: 以水为乐，演奏水乐的这个演奏方式是探索实践，如何将自然的声音跟音乐结合，创作出新的声响。对于我来说，这个水不光是水，还是鼓面，可击可拍可打，甚至我借用了弹拨乐的一些技法，弹指、轮指、扫弦，把它都用到水的演奏当中。同时，水它还是一个媒介，所以我们把传统常规的打击乐器跟水相结合。刚才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物件，葫芦、
1: 对，
2: 漏盆以及水的软管，玻璃瓶，
1: 还有麻绳是吗？
2: 还有麻绳，对，全部都与水相结合，产生了完全一种新的动静和声响。比如说那个葫芦瓢，大大小小，音高不同，产生了像一个组合鼓的这样的一个声响和形态。然后软管，我把空气吹进水里，咕嘟咕嘟的，像鲤鱼在吐泡，有水有空气，那就是生命的声音。我们还看到一个特别奇特的乐器，就是水琴。水琴是金属质地的，我用弓子拉外面的钢弦，产生震动，用另外一只手绕动这个琴身。琴身本身里头是有半杯水，这个水可以改变声音的质地和色彩，所以出现了一种特别空灵的奇幻的声效。其实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美学就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天人合一的这种追求。李白曾经说过，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所以今天呢，我就借我的这把无弦琴，借钱塘江的潮水为弦，与吴彤老师及台上所有的演奏家们一起呈现了一种沉浸式的观潮景。

0: 像。
1: 今天演奏这个观潮，其实是来自于我之前差不多10年前的一个作品，叫《水之旅》。那其中有一个篇章呢，就是信念，就是如果说我们身体里面70%的水，每一滴水组成我们整个的身体，它可能变成一滴泪，然后蒸发成一片云，然后落到水里变成浪花的一部分，然后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它的信念在支撑着，可能就是钱塘江潮我们要说的那个弄潮儿的那种精神。所以后来我就把其中的信念这个篇章放大，然后加上了宋朝周密的文章，其中钱塘江潮的这观潮的那个文字。
2: 所以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其实钱塘江潮里的每一滴水可能都是来自于一个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生命体，因为水在自然界它是不断循环的。在看画包括听刚才的这个音乐演奏的时候，你会觉得实际上艺术家们把人类的这些感官统一了起来，仿佛看到了钱塘江大潮已经冲出了这个画面的凝固的瞬间开始涌动起来。
3: 这幅画应该说非常有意思哈，咱们现在在屏幕上放这么大，其实这幅画尺寸很小，高只有16公分，不到20公分，实际上就到成年人不到一拃嘛，很小的一个手卷，但是它表现的主题却非常大，啊，钱塘江潮啊，非常精妙的一个作品。作者呢，李松，他是南宋的三朝的宫廷御用画家，啊，所以这个艺术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他是钱塘人。他对于当地的这种景观特征啊、地理水文以及这个人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吧啊，都非常熟悉，能够熟悉的掌握，哎，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真实的实景的一个描绘。那么这幅画本身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构图也非常有意思啊，近景基本上是描绘的是这个城市，用这种高低错落、左右映带的这些屋顶啊，来描绘就是所谓的大内临江起飞阁呀，都城的这种繁华。它描绘的只是一部分，但是实际上让观众的视线引到画面之外，就觉得这个画面远远没有完嘛，啊，有无限的空间。那么远处呢，一带远山，用简笔浅设 色来勾画山水云雾的这么一个状态，中间很大的一个空间，1/5，甚至于可能要更多的空间是表现的这个水面，大面积的留白在当中呢，啊，一带江潮滚滚而来，所以整个的这个画面形成了一个之字形的一个构图啊，也非常的特别。从具体的画法上说呢，也很有意思。这个李松呢，他是南宋宫廷画家，他其实是有深厚的界画的功底，他可以画非常精细的工笔画，但是在这幅画里头他并没有用，他的整个的画法呢非常的轻巧，一种小写意的方式，但是这个相对于我们说界画和工笔来说，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表现手段。这种风格就是这么轻巧，然后设色也很浅淡，这种风格在整个南宋院画当中也不太常见。
2: 在这幅画当中，我们隐隐能看到钱塘江潮前面滚动着的浪峰，他用这样一个方寸之地描绘出的却是世界三大潮之一。钱塘潮最高的时候，最汹涌的时候，这个浪头大概能达到3到5米。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几条船，实际上它是向浪而行，都是在等着要过这个风浪的瞬间。
4: 中国画，特别是这个山水画，我觉得最高的境界啊，是咫尺千里，很小的作品当中可以感到一个巨大的世界，而这一幅画就是这样一个代表。那么我们看这张画是钱塘观潮，钱塘观潮那总要画一些人去看啊，他这里确确没有画人去这个看潮，前面是人间城郭，中间是钱塘江，在远处啊是一马青山，它的关键点还是那一字潮，这一字潮把整个画面给分割开来。那么这一字潮啊，是高潮、 汹涌澎湃的一支潮迎着我们而来，看你人是谁呢？是我们，我们这观潮，这些人间成果，这些自然的风光，都是潮，是历史之潮，人生之潮。他划了七条船，有的迎着潮而上，有的已经在潮中，还有呢已经过了潮的这样的这几条船，实际上标记着我们的人生境界。所以这一幅画呢，实际上很富有人生的真理。它观潮不画人，人就是我们，就是画家他心中的啊一个世界。我觉得这是这幅画的将心多云之处。
1: 在这幅画里面也能够看到，虽然就是感觉非常古朴，有那个年代的那个历史的感觉，但是还能感觉到当时那个瞬间那种激荡人心的那种感觉。
4: 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水的它的哲学原理。水是利万物的，是上善若水，水是不断的奔腾向前的，而且水是一浪高过一浪。
2: 这张画叫《钱塘观潮图》，潮水的力量当然来自自然界的力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对于历代画家来讲，为什么观潮会是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
0: 钱塘江潮历来都是可以说是一大天下奇观，这也给古往今来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空间。李松除了这一件故宫藏的《钱塘观潮图卷》之外呢，然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圆形团扇的作品，叫《月夜看潮图》。在他的这个团扇作品当中呢，他详细的描绘了位于画面右下角的建筑，然后是属于这个界画的范畴，而位于画面左上方呢是比较开阔的江面，上面也有一条比较高耸的浪潮。乾隆皇帝非常喜爱李松的《钱塘观潮图卷》，他不仅多次作诗，然后还多次命他当时的这个院体画家来表现观潮图这个主题的画作。在这些画家当中呢，有包括张宗昌、徐扬还有金廷标。像徐扬跟金廷标的作品当中，比较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他们都描绘了众多的正在观潮的人物形象。
2: 钱塘江潮为天下奇观，而观潮之风自古以来就有，这也带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字眼，叫潮。对潮这个字儿，康老师您是怎么理解潮这个字？
5: 潮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必然向前，领先向前。周密他写的散文《观潮》第一句话就是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就是浙江潮，钱塘江潮是天下最伟大的奇观。同时像潘朗，这宋代的诗人，他不是写的很有名的两句诗词吗？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根据周密的记载，当时弄潮那不简单是民间行为，检阅水军的时候，水军的将士在船舶之上是要演练武功，还有一些呢弄潮儿在上面做高难度的动作，拿着这个旗子，旗子不湿，以此以为能。就是弄潮不是只是在旁边观潮，而是进入潮水之中，他要展示一种精神。这人的精神是在潮头之上的，其实真正最伟大的不是潮水，而是弄潮之人。毛泽东主席他不是也写了，说人山分散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所以你看潮头在不断的涌动，但是不同的人看到潮水他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做领先之潮，一定要做向前之潮。
2: 所以直到今天，弄潮儿这个词仍然代表着那些勇于前行敢于面对挑战的人，而且也是一个人群当中的先行者。今天这样一幅《钱塘观潮图》确实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内心的震撼。我不知道现场的我们手工班的成员们会不会也因此 而激发了你们创作的冲动和欲望。
6: 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一件非常特殊的作品了。在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以钱塘潮涌的雄姿伫立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那就是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塔。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主火炬塔的设计师，杭州市雕塑院院长林刚，欢迎您。
7: 您好，大家好。
6: 您今天还带了一个主火炬塔的模型到了我们现场，对不对？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7: 这就是19根不同高低的逐个递增的主火炬，它也象征着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逐个的在角逐的这么一个从低往高走的那种气势跟力量，同时呢也凝聚着一种团结友谊彼此呵护的这么一个凝聚。刚刚我们所看到了李松的观潮图，你能从他的画里面看到那种简约的美，他那种寥寥几笔就把那个潮表达得那么的生动。那我们在体现主题的时候呢，也把宋代的美学那种也沿用上去。刚才大家看到啊，它是很简约的那种几何的方式，等于说来展现，啊，又体现的比较当代。整个过程呢，我觉得其实就是面对世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
6: 谢谢，谢谢林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手工班的其他成员对于《钱塘观潮图》的不一样的创作和表达。同学你好。我看到你这边也是在用平板电脑来进行一个创作。
8: 这幅作品呢，我的灵感来源于李松的《钱塘观潮图》，还有周密的《观潮》这篇课文。它其中的一句话：“震撼激射，吞天卧日。”我想这是钱塘江潮最大的一个魅力所在，所以我这里用了黄、橙、红三种颜色来表现钱塘江潮的汹涌豪阔。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韩宝泉。中国的山水画，山为骨架，水为血脉，怎么样把时刻翻腾的变化的波浪凝铸成永恒的作品，在笔意，意在章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幅描绘浪涛的经典作品《浪图》，相传为南宋马兴祖所作，藏于东京国立美术馆。画中的浪纹排列有致，浪花翻起，飞珠溅玉，画中的主角无疑是正中央这一朵巨大的浪花，它姿态舒展自如，仿佛正要挣脱海面的束缚，宛若一朵极力绽放的鸢尾花，呈现出一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诗意。让我们一起走进浪图，感受那喷薄而出的生命力。

0: 掌声欢迎我们的舞蹈编导韩宝全老师，还有我们的青年舞者杨思雨，欢迎欢迎两位。
1: 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其实画幅并不大，而且它展现的是一个局部的浪花，它不是那种惊涛骇浪，不是那种像钱塘江潮一样的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这种画面。但是刚才看舞蹈，我却仿佛真的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界的那种浪涛的力量带给人的心灵的冲击。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韩老师，是如何根据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局部的一个画面，然后带给我们一个如此宏大的视觉呈现？
2: 我第一次看到这幅图的时候真的是彻底被迷住，我脑海里瞬间产生了四个词。我第一个词是我看到了简约，但是它是法简而意不简。我在这幅画的有限当中我看到了无限。第二层我看到了诗意，这幅图不是那种宏伟壮观的炫技的那种图，但是我从这幅图看到这种用最简单的一种笔触来描写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景物，后来又通过这种景物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和情感，我觉得它极富诗意。第三层意思，我在这幅画当中我看到了意境，这个意境也是赋予我们民族特色的重要的美学特征。第四层意思是生命，我看到了生命的重，生命的轻，我也看到了生命的尖锐和生命的柔软。我觉得从这个四层意思出发，我在这种五段的结构构思还有包括我们的发力方式，我找到了一种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0: 所以刚才您说到生命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在看这个舞蹈演绎的时候，从每一个舞者的身上都看到了那种迸发出的力量，那可能就是生命最本源的一种呼喊和呐喊。
3: 我们当时在创排这个舞蹈的时候，其实发现了，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具象，其实它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在里面。我们没有用一种很宏大的一种编排道具呀、演员呢，我们是用一种巧劲儿，其实就三位演员，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浪哈，它是一种风的这样的一种形状，它是一种时间的这样的一种轨迹。就这个浪花其实挺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它的形状，每一朵浪它的形状也不一样，它或平静或慷慨也或悲壮，其实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对，
0: 是的，你刚才说的那种力量，就是我第一次看这幅画的时候，我的视线就被中间那种仿佛像盛开的一朵花一样的浪花吸引了。后来我在想，这可能就是两股水流在撞击过后迸发出的，它只是水的一种物理现象，但是它确实里面蕴含着生命的力量。
4: 我觉得这是一艘

0: 凝固的，但是呢充满了生命律动的浪花。一滴水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一艘浪花可以感受到大海的波澜。
1: 对，
0: 那么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呢，也要对这个画家的这个马兴祖他的出身，他生活的环境有所了解之后，你就会对这幅画有更深的了解。因为他是出生于黄河之滨啊，是山西的永济人，对黄河的那个汹涌澎湃的气势，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种气象，他是烂熟于心中，成为他一种心中艺术生命当中一种永恒的记忆，也就是对水的认识，对浪的认识，对汹涌澎湃的黄河的认识。但是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宁安，到了宁安以后，那是可以知道那是钱塘江水呀，有钱塘江的浪潮一字头这一种不同的水的形态，不同的有水有潮有浪而形成的景观，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第二点呢，他作为一个院体画家，他是绍兴年代的代造，但他的父亲呢叫马奔，奔子是马远。
2: 上一季我们有一幅水图，
0: 对的，
2: 是马远的作品，就是马兴祖的孙子，
0: 对，他的孙子，还有马奎也是他的孙子，因为他的曾孙吧叫马宁，他们这一家五代就有七位是代造，你可以想这是家族的传承啊，家族传承当中他的水传到了他的孙子手上，到马远手上，他的水图是他表现不同形态的水，黄河之水、长江之水、钱塘江之水，他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水的形态用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表现出来。你要看那些水啊，有的宁静，有的微浪刺起，有的是波涛澎湃，是不同的水的形态，他以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进行表现这个水。所以马远他应当来说是为我们今天或者说为他之后的所有的画家提供了画水的范本。这就是马家给我们美术史上所留下的水，这水既有北方的水的这种汹涌澎湃的气象，也有南方水的悠悠的波动质感。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对浪的表现，让吴馆长帮我们梳理一下。
0: 第一个，这个一看啊，就是洞庭风浪的。洞庭风浪它是比较汹涌澎湃的它是表现的那种气象，在这当中可以感觉到万马奔腾，因为它为了配合那些船工与风浪战斗的一种壮丽的激烈的一种图景，所以呢这个浪是风大浪急，那些船工的激烈的那些动作以后，你就感觉到这个浪正好与它相呼应，
2: 只有这样的浪才有这样的力量，
0: 对，只有这样的浪才能烘托出那些船工的那种拼搏精神。所以这个画景和画人它是要一体的。那么这个钱塘观潮，它这个是以一字潮来体现的，这一字潮啊虽然没有具体的具象的描绘那一个潮水的汹涌，但是呢它以大面积的钱塘江的这个平民来体现这样一只潮的它的这种力量，所以它跟这个洞庭波涌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白明， 这是一股奇象。我说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种描写，你在现实里面是看不到这样的奇象的。那么在这里他可以发挥他的无限的想象，把它拟人化，哎，把它超现实化，否则这就不是摆明了。所以在这里这样一个水景是在现实里面找不到的，但是只能在他的理想境界当中来找到。这是马兴祖这一件作品，虽然小，但是他凝固了浪花，他把浪花图像化，他把浪花画成了一个鸢尾花一样的一种澎湃，一种生长，一种奔腾。这里面是凝固了的生命，是饱含着巨大张力的，饱含着巨大生命能量的一种描写，一种形式。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客观的自然把它提炼为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它提炼的越是精妙，越是简洁，它的艺术的感染力就越是充分，越是大。所以我们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他们画水不是为了画客观的水，是画精神的水，画心动的水。
1: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想到了，因为我排过五句李白啊，我们用最重的这种笔触来描写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也去过这个壶口瀑布边，第一次我在那个壶口边上，我感觉得到了一种生命的震撼。我觉得那种震撼不是来自于那个瀑布那个奔流而下那一刹那，我是看见瀑布之前那种浪涌的状态，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第一幅图这个，对，是那种感觉，那种咆哮，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是那种，为什么会能创作出那样的作品，必须还得真的是去感受那个境遇和那番那种境界。我觉得这个浪图里面，其实我看见了这种浪的聚和散，但是这种聚和散之间表达了一种我们生生不息的力量。
2: 大浪奔腾激荡，小浪温柔宁静，但是形态各异的江河湖海汇聚在画家的笔下，流淌出了千变万化的形态。在刚才这个作品当中，其实也用了五首关于浪的诗词的作品，您能给我们带着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对，实际上我一直在想，就是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浪这种形态，看到有浪起来，他有了感觉，就是他的内心也起了波涛，
2: 它是一种能量，
3: 对，
2: 自然界的能量。
3: 就像苏东坡说的一样，依杖听江声，啊，他靠着这个手杖，他在听长江的声音。当他内心平静下去的时候，长江的声音也消退了。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你看到一个真正的浪花，一个真正的浪，它要真正的有色彩，必须注入主观。再比方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实浪呢是经不起破的，它是水呀，它有什么好破的呢？但是破浪代表你的意志力，而且浪是会怎么产生的？一个是外力，风吹动它；再一个，它遇到了阻力。而人在观察浪的过程当中，却获得了意志的力量。所以你看到，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所有的浪都是新浪。
2: 就像您说的，它那种涌动的生命力和能量，实际上自古以来就在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用他们的笔去描绘这种您说到的心头之浪。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的这些手工班的成员们，你们又从这样的浪花当中汲取了怎样的灵感和能量？我们让若天带领我们去感受一下。
4: 在我们手工班的一角已经放置了一个艺术装置，那就是我身后的纸艺装置。接下来就请他的设计师来为我们详细的做一下介绍。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新阳。 因为原作它的浪花其实特别像鸢尾花的花瓣，就是充满了生命力，所以我们也想到了就是用到直译这种形式，就是像花瓣也像浪的形式来呈现这个作品。因为纸艺装置其实和着雕塑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今天也特别希望吴馆长能给指点一下。
4: 劳驾您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
0: 哦，你这个纸里面还有它的一些一阶龙骨。
4: 对，其实这个装置真的离远看啊，看不出来它是用纸做成的。嗯，
0: 这个今天啊，我们讲的一个主题，这些美术作品讲的主题就是浪。这一个装置，这一个制作，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充满了生命感。这个生命感它是连续的，它如果从开花来讲，这是花蕾慢慢地盛开出来；如果从水的流向来讲，它有它的源头，有它的这个流向的整个过程。你说啊，不是用纸做的，我很赞成，这是你们用心灵来塑造的一个图像。
4: 谢谢，谢谢吴馆长。针对《浪图》这幅作品，我们手工班的成员们还有其他不同的创作，我们继续来看。你好，我看到你的作品是一把扇子，对吗？
1: 是的，是一把团扇。那么这个团扇的类型呢，其实是还原了宋代马兴祖的《浪图》。因为我们能够今天所观察到的卷本的《浪图》呢，是以一个册页的形式来呈现的，但是在古代呢，一般都是把它先绷到团扇框上面，然后就是以这种团扇的形式来去展现。团扇都是方寸之间，它是一个非常小巧精致的作品，幅虽小，但是它的这个气息却是非常宏大的，所以在它的构图上面呢，就会要比正常的大幅作品就会更讲究一些。
4: 嗯，我们也希望你身上这种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的热情啊，能够传递给我们屏幕背后的更多的人。谢谢。
2: 诗人作诗也好，画家作画也好，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心灵留下印记。但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因为他生活的不同的时代，也能感受到不同的能量，感受到不同的色彩，折射出不同的图案。既然是踏浪而行，我们就祝愿这些年轻人能够踏着时代的巨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勇作弄潮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华文明的成长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黄河九曲如龙，长江浩荡奔放。与江河对望中，我们感受心境的开阔深远，感悟时光的流逝，更汲取着一往无前东流到海的永恒力量。
7: 苍空高歌，大地起舞，在文化长河的行进中，一个人的热爱可能是润物无声的戏。
0: 赤壁和画壁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从中能吸取什么，又能对它提供什么。
3: 我们用诗词点亮内心之美，我们用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

0: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9: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0: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9: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2: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3: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9: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6: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9: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奶，我又饿了。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床上都吐了。妈，爸妈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2: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有人吗？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门。
0: 常胜，您是何家老奶奶。啊，常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
1: 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常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上。
1: 妈，奶奶来了。
2: 妈，舅舅来了。
0: 美心在里头啊。
2: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0: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1: 都长这么高了。
3: 爸。
2: 哎。哎，叫文，叫奶奶。
0: 要我来，奶奶抱。
2: 奶奶抱一下啊。我，
0: 哎呀，叫文啊。
4: 不知道叫奶奶啊。
2: 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0: 真的。太好了。
4: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2: 钥匙。
0: 不用不用，
2: 电脑大了，
0: 一起等。
5: 唐主任。
6: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8: 有美心家属。
2: 哦，我是
8: 小妹。
2: 啊，
0: 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2: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3: 我爸咋了？
0: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她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4: 你还知道回来？
5: 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4: 饿了没力气哭了，
5: 那是大人饿的，
3: 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
5: 哎，你看。
3: 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4: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3: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4: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3: 合作社，知道知道。
6: 长生，
3: 哎，
6: 要帮忙不？
3: 啊，不用不用。
5: 哎呀。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3: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5: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7: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5: 对了，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8: 哎，对，丫头。
5: 哎，恭喜啊！
9: 哎呀，又生个丫头，
10: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9: 这是第几个？
11: 三个。
12: 坐。
13: 哎呀，这可太有本事！
8: 刚生的。
13: 三个。
5: 哎呦，你秃噜猪毛呢？
8: 哎呀，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6: 欢迎新同学。何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2: 打一套拳行吗？
6: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
2: 过来帮忙啊！
1: 过来。
3: 草包一个！
0: 妈，我回来了。
4: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啦。
0: 嗯。
1: 哎呀呀，爸爸回来了。怎么了？
0: 嗯。
1: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2: 你说他跟老婆还是同乡吗？
0: 妈，你说，
3: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笑，说咱们家没儿子。
4: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
1: 摆桌子吃饭。
5: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0: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杜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脂了。
0: 嗯，
1: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5: 嗯，奶奶喜欢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磨磨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1: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0: 谁？呦，
4: 凶手呢？
0: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4: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5: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火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火土匪啊？
0: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4: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了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佳丽，那是不是你打的？
4: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4: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

0: 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对，是我自己。
2: 你别说话，
3: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4: 佳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0: 怎么又道歉？
2: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5: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2: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4: 小丽，道歉。
0: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4: 道歉。
0: 对不起。
4: 你态度再诚恳点。
0: 对不起。
4: 去，跟魏明握个手。
5: 来来来，很好了啊。
1: 我可没告状。
4: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一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啊，
2: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4: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2: 道歉也不行。
5: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4: 妈，
5: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
2: 啊，拿着。
5: 好了，
2: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这
4: 记得把碗拿回来。
6: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4: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咱们这是要去哪？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什么宴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
0: 灰菜，
1: 都能吃。
0: 嗯。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3: 大补。
4: 嗯，不错不错。
5: 不呀，
1: 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呦，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3: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4: 什么呀？
3: 解开
4: 了。啥？哦，就一张一斤呢。
3: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4: 嗯。
3: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多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5: 妈，
6: 哎，回来了。
5: 哦，
6: 打哪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6: 什么呀？
5: 肉。
6: 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6: 你去队行吗？
5: 行，
7: 吃肉吧，我去队。
5: 你这个丫头片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6: 她呀会队，队过别的东西。
7: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婶婶好。
1: 哎，
0: 请问这肉怎么卖？
1: 你家大人呢？
0: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
1: 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
2: 哎，同志，
1: 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3: 我排半天了，
4: 看见没有？
1: 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
5: 这是我排队的记号。
4: 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4: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
2: 讲理啊！
1: 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6: 半个月以后啊，
7: 算了吧。
8: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8: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您给心情好，行吗？
8: 就剩这个了，要吗？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0: 那这怎么算？
8: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0: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8: 这小丫头，行。
9: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8: 咦，我不吃，
4: 吃
8: 我不吃。
4: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
9: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4: 有肉一起吃。
9: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江丽，
10: 开门！开门！开门！
11: 别抢了！
4: 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10: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11: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10: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11: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12: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11: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9: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13: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10: 割了就送你。
13: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10: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13: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
0: 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2: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
0: 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2: 行，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2: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0: 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1: 嗯，
0: 偏心眼啊你。
2: 后来他被打了好多大胜仗，
1: 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3: 哎呦
1: 回来了。
3: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3: 啊，
4: 慢慢再长吧。
3: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美心睡了。
3: 怎么回事啊？哦，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3: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舵一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怎么了？
1: 我疼，我疼。
2: 怎么了？手怎么了？
3: 这咋了？
1: 我被老鞭咬了，给我
3: 的。哪来的？
2: 我跟家里一起掉的。
3: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性，来，进来。你看着他，我得找他去。
4: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爸，你别去！
5: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明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5: 还咬的吗？
4: 老鳖咬的。
5: 哪来的老鳖啊？
4: 我这儿的。
3: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2: 哎呦，
5: 鳖，
2: 这可是大补的。
5: 哪来的？
6: 早上钓的。
3: 你钓的？
2: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5: 补什么形啊？
2: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5: 妈，
2: 谁呀？
7: 敲门呢。
8: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5: 啊。
2: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5: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7: 对呀、啊、
9: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2: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5: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

0: 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1: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2: 对对对对对，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啊，没有这事儿。
3: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1: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0: 喊什么喊什么！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顶门立户。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2: 听说昨天
3: 喜得贵子了，
4: 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
2: 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
5: 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4: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0: 哎，对对对，
5: 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6: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6: 啊，
2: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6: 这都不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5: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5: 是吧？
1: 哎，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5: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0: 看，
5: 回家给我放下。
2: 狗熊，
3: 是。
2: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雪霸心，我觉得他的疯了癫。我说，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1: 啊，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3: 哎，长盛，
4: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5: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哎，
5: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哎
6: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7: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6: 哎，那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7: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0: 哎，
1: 好了
0: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

0: 哎呀，哎呀，热闹！老热闹了，什么呀？
1: 这北有马路通了啊，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2: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3: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2: 就烟，一发水就烟。
4: 怎么进啊？哎呀，
5: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
4: 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吧。
6: 走，走，走。
7: 美心就别去了。
4: 哎呀，也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5: 没事儿，
4: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5: 小心点啊。
4: 哎呦，
8: 妈，
4: 怎么了？
8: 怎么了？
4: 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5: 有动静了，
4: 应该是。哎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等着
8: 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4: 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
5: 坐下去。
4: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床上不跟我睡。
5: 啊？为什么？
4: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5: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4: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5: 妈，你不识字啊？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字吗？
4: 怎么不能了？<笑>
5: 长胜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9: 你回来了，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
4: 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9: 白弄了。
4: 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9: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4: 长胜，犟脾气。

0: 美心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

0: 你看这个字儿，
1: 啊，欢，
0: 啊，多欢啊！
1: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1: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1: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家欢，合家欢，可以。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祝贺祝贺
3: 祝贺祝贺
5: 祝贺祝贺！
6: 听说昨天
7: 喜得贵子，哎呦，
6: 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4: 得偿所愿？
8: 对对对对，
6: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吗？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9: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4: 不撑不着。
8: 对，
9: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2: 啊，丫头！
9: 丫头好。
4: 对呀、啊，
9: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那是贴身小棉袄。
2: 对呀、啊，
4: 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9: 是吧？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4: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10: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11: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
12: 个？等会儿，来一人一个。哎，都什么了？
10: 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11: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10: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胜，你干嘛呢？
13: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13: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9: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
13: 好好好，你砍，
0: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13: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13: 凿个洞干嘛？
9: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13: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9: 你没见过的多了。
13: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14: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14: 爸，爸，你等会儿我。为什么要开窗？
9: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4: 树不是砍了吗？
9: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4: 亨婆子家那棵。魏明。
15: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6: 是准备原谅你。
14: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16: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15: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了。
14: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13: 一鸣，干嘛呢？
15: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7: 挡你奶奶个腿！你就是皮痒了是吗？
15: 下来。
17: 胆子够大的你啊！
15: 我走了，
17: 他挡着光，他挡谁家的光了？

0: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死丫头！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 男女平等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想的倒挺多，
2: 你难道没想过吗？
3: 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0: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3: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
0: 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意识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再说吧，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哎，
3: 你来，那个，
0: 哪个？
3: 就是，那个，
0: 入团申请。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
3: 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0: 那你来了吗？
3: 昨天来的。
0: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3: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0: 我只能跟奶奶说。
3: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南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嗯。

0: 这姑娘长得真快，
1: 又创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
1: 该嫁人了。
3: 我不嫁人。
1: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0: 哦，好，可以了。
2: 好了，
4: 奶奶，
2: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4: 参加呢。哦，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4: 我也要做新衣服。
3: 你有衣服穿啊？
4: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4: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0: 呦呦呦！
2: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
3: 安南，要不给他做一件吗？
2: 没到做的时候。
4: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3: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
2: 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哎，
2: 多好看呐！
0: 笑了。
2: 再来一根。
0: 哎，好。
3: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2: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2: 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0: 行，
2: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3: 喜儿喽！
5: 他们
6: 是吧？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2: 可能是因为换机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1: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0: 哦。
3: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
4: 没问题。待会再吃。
5: 二姐，我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周肉都亏厚了。
6: 什么意思啊？
3: 老三馋肉吃，
7: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4: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
3: 好肉不怕晚。哎呦！
4: 这老三怎么了？
3: 老三馋肉了。
8: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9: 等你爸回来加。
4: 大姐最好啦！长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10: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3: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8: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3: 去吧。
11: 我跟你去。
3: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怕辛苦。
4: 饿死。
12: 你找谁呀？我是
13: 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12: 哦，何长胜啊。
13: 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笑>
12: 谢叔。哎。小丽，去哪儿啊？
13: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12: 上死的上活的？
13: 上活的。
12: 哦。
14: 哎，这哪儿啊？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哦，好，我过了。
13: 快点啊！
14: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坐下。
1: 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喊什么喊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
2: 爸，
3: 小丽，你怎么来了？
2: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4: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2: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2: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4: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1: 哎，干嘛？
0: 你放开！
2: 你放开我！
0: 放出来干什么？
1: 干什么？
4: 你小孩，
2: 你赶紧回去！
0: 别走！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
1: 哎，别动手！干什么？哎，
2: 你我看你们谁还动？
0: 你放下！
1: 你放下！
0: 你给我放下！
1: 你放下！
0: 是不是？
1: 放下！
2: 你谁还动？
5: 不好了，出事了！我妈她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
6: 这叫女儿都疼的都不行了。啊，快去看看吧。啊，
1: 咋回事？
6: 你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1: 不是，
6: 快，
1: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2: 爸，
3: 真有能耐你。
1: 走，快回家。
4: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7: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4: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8: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7: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4: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8: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7: 对，我不懂。
8: 读那什么？
7: 没有，错了。
2: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
3: 啊？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2: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9: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嗯，
7: 少说几句。
3: 哎，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2: 跟我一起去啊。
10: 嗯，你叫他去的，
2: 路上碰到的，
10: 这么巧啊！
2: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11: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10: 不是，怎么办啊？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谁呀？
1: 汤嫂。

0: 在家呢。
1: 文婶儿，这干嘛呀？
0: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2: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0: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塔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2: 文生，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啊，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0: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2: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0: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2: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0: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2: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0: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2: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0: 佳丽怎么了？
2: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
1: 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0: 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2: 哎呀，这恐怕不行。
1: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
4: 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这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5: 我们家不欢迎你。
6: 哎哎哎，出去！哎，坐。
0: 这是原则问题。
7: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8: 性质问题。
9: 你出去！
10: 这是敌我矛盾。
11: 谁跟你敌我矛盾？
12: 我跟你说，质问题。你出去！
13: 这是敌我矛盾呐！是我干的，冲我来！
14: 是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15: 出去！
16: 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原来老太太把你给捣的那儿，这事就完了。
17: 大老太。
18: 干嘛？他欺负人了！
19: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哎呦，去！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8: 是。

0: 佳文，去看着妹妹们啊，跟我玩来。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1: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0: 不许跟汤卫明来往。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为什么？谁规定的？
1: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0: 什么家委会呀？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1: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0: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
1: 压根儿就没有来往。
0: 嘿，那我问你呀，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巧合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1: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都不成书。
2: 那是戏。 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 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无话可说。你别狡辩啊！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2: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 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2: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哎哎哎，让远让远，哎哎，来捎你一段。
4: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3: 不是，我又哪得罪你了？
4: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3: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4: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
3: 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跟屁虫，
4: 走。
3: 哎，别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 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4: 一直这样吧。别跑了！
3: 哎哎，不是哎哎哎哎哎！
5: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今天吃什么呀？
6: 奶奶做的

0: 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1: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0: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1: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
1: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0: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1: 红药水儿。

0: 我对他客气啊。
1: 啊，
0: 我对他客气。
1: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 我想去当兵。
3: 同事不让你当兵，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
4: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5: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
1: 怎么了？
6: 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不行，现在正是分子的关键时刻。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啥事儿啊？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0: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还跑台湾去了？是啊，有这事儿吗？你这，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 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0: 我对他客气啊！
1: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3: 没点吗？
4: 点是点了，这后边又加了几单啊？
3: 加了重点啊。
4: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猪肉去？
3: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3: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
4: 你下去下去。
3: 哎，老何，辛苦啊！
2: 啊？
5: 妈，回来了
6: 啊？
5: 在忙什么呢？
6: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5: 哎呦，忙啥？
6: 学习，自我教育。回来了，啊？
5: 没录上档。
6: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5: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

0: 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1: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0: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1: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脚。
2: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0: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0: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1: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0: 什么感觉啊？
1: 风大，灰大。
0: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1: 怎么了？
0: 啊？又怀上了？
1: 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4: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5: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1: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6: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1: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5: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1: 给嘉文，
4: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4: 阿奶，我也要。
1: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7: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8: 我也能干活。
7: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8: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9: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8: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5: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8: 我做梦梦到的。
1: 真的？
8: 真的。
5: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0: 梦都是反的。
1: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呢？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3: 书记对梅醒通子允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醒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4: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醒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它动了。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的，咱走吧。
1: 不行，
0: 你这干啥呀？
1: 没事没事，给我雨披就行了。
0: 哎呦喂呦，你这还搭着肚子呢？
1: 是，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0: 给你的，你好的，
1: 啊，那你也是，
0: 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是。

0: 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2: 可不还得面对吗？
0: 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那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啊？

0: 雨欣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
2: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哎，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呦，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梅心怡可真不容易，
1: 哎，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2: 切成啥样都行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那也行。
4: 爸爸回来了。哎，
5: 想不想爸爸？
4: 啊
5: 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哎。
3: 你爸回来了。哦。

0: 哎呦，真能提得动啊！
1: 这个颜色喜欢吧？嗯。
2: 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3: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2: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4: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1: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4: 阿丽，菜做好了吗？
5: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1: 佳丽，这给你的。
6: 我不要，穿了臭脚。
1: 啊？
4: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1: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6: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1: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4: 哟，怎么了？
7: 我一会儿再找你睡。
4: 啊？又闹别扭了？
7: 没有。
4: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7: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4: 哎呦，阿丽啊，
6: 嗯，
4: 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6: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7: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6: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7: 来，往里挤一挤。
4: 你还真去啊？
6: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呀？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0: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
2: 嗯，
4: 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这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2: 啊？
4: 这儿子，
2: 针线跑了。

0: 老三，何佳义，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姐。
1: 啊？
0: 破案了。
1: 什么破案了？
0: 大腿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1: 啊？

0: 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啊，
1: 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哎，秋芳，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理安排。
1: 你呢？
3: 我想去当兵。
0: 啊？
4: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
5: 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5: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
3: 哎，
6: 下面，哎，喝水。
3: 不用，我有。
6: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你看，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5: 哎，有事？
3: 九妈。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3: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5: 佳丽，
6: 走，找人去看看。走。
3: 哎，陶文明。陶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6: 哎，别乱动！
3: 放我下！
5: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6: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6: 臭吗？
3: 臭。
6: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5: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7: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
3: 哎，
7: 还没腌好呢。
3: 我出去一下，妈。
7: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5: 哎，臭皮匠。
6: 怎么了？
5: 给你的。
6: 哟。行啊，
5: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6: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5: 吃完刚子记得还我。
6: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忙，我现在就想吃，这手站着呢。

0: 好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
2: 呦，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哎，
5: 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6: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局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嗯，

0: 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1: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2: 吃饭吃饭。
0: 哎对对，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不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4: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4: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4: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4: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4: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4: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5: 不就见到了？
0: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5: 那名字肥西。阿丽啊。
6: 将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
5: 阿奶。
6: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5: 嗯，我知道。
7: 绿明，来把这包吃的拿着。
8: 啊，不用。
7: 哎呀，
9: 那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
8: 让你拿
9: 了。
5: 那姐姐可要走了。青青姐姐，
10: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0: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4: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9: 啊，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5: 好啦，哎，
9: 没事。
6: 阿丽，
10: 我不要
6: 拿着。
10: 阿奶，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6: 拿着。

0: 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1: 爸妈知道吗？
0: 知道。

0: 我们这一间啊，我们这一间。哎，不，好干净啊！啊，哎，那我睡这个行吗？这菜馆也不行。我喜欢。我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我就睡这儿了。
1: 那边还有桌子。
0: 我睡这儿。
1: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0: 好。
1: 看我们俩去。
0: 什么动静啊？

0: 叶欣，我想回一趟老家。
1: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2: 还用说？
3: 天生就是一
2: 对呀、啊！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了。
4: 怎么样？
1: 哎，一阵一阵的。
5: 哎呦！医生啊，医生！
6: 胎儿头太大，考虑剖腹产。
7: 万一你说？
8: 没有万一。刘美欣家属母女平安。
4: 我就说美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2年发行的电影《猛龙过江》堪称功夫电影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讲述了由李小龙饰演的功夫高手唐龙受亲戚之托远赴意大利，帮助一家中餐厅对抗当地黑帮勒索的故事。影片将功夫巨星李小龙凌厉的身手与紧凑的叙事完美交织，而辅助剧情发展的音乐同样经典。该片的配乐由顾嘉辉创作。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当唐龙落地罗马机场，一首名为《龙鳞罗马》的音乐悄然铺展开来。笛子奏出的旋律以迂回音型模拟唐龙初到异乡的迷茫步态，灵动的爵士乐鼓点表现出唐龙与所处环境的格格不入，搭配唐龙因不懂外语误点了五盘汤的情节，让人啼笑皆非，可谓是影像驱动作曲这一创作模式的经典范式。

0: 鸡蛋。
1: 啊？
0: 鸡蛋。
1: Yeah.

嗯。

0: 长龙，
1: 陈清华小姐。
0: 哎，你怎么不坐在出口那边等我，到处乱跑呢？
1: 飞机早到了，我肚子饿得很厉害，去找点东西吃。
0: 我叔叔在香港好吗？
1: 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所以叫我来帮助你。
0: 他给我的信也没有说清楚，只说会派人来照顾。你怎么样帮我？
1: 哎，大家自己人，不要客气，我会直接帮助你。
0: 你直接帮助我？你了解我的麻烦吗？
1: 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不过请你先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0: 这台是宝马，野马。
1: 飞马。上个月我爹去世之后，就把餐馆留下来给我了。餐馆里头有王叔叔他们几个人帮忙，开始生意是不错的。可是这儿有个势力很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看中了我们餐馆的地皮。

0: 要我把餐馆卖给他们？嗯，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你不卖给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知道道理是这么说，可是他们这帮人不会跟你讲道理。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派了好几个流氓，不管白天晚上，坐在餐馆附近监视着，只要有客人想进去吃东西，那些流氓就来捣蛋，把客人赶跑。你说我怎么办？ 为什么不去报警？报警？有警察在的时候，他们就暂时不敢。可是警察是不能够天天24小时保护的。现在餐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要吃饭，又要发薪水，开销这么大，以后怎么下去？最近他们越来越凶了。 天天来逼我，叫我答复他们，所以我就写信告诉我叔叔，我还以为他给我请个大律师来呢。
0: 哎，有客气了，他老人家就是叫我来帮你您的。陈小姐，放心，这些小事你不要客气。
1: 哎，你看，那个商业集团的总部就在这个房子的上面。

0: 这间房子是我租的，餐馆里边都是男人，我住在那儿不方便。这儿空着一间房子，有时候他们生病了就回来休息。现在餐馆里头人多，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好了。你是我叔叔的朋友，不要客气。以后你要用什么，就说好了。
1: 我可以用厕所吗？
0: 在那边。

0: 过几天就是新年，在香港又高兴又有红包赚，不知道在罗马有没有。
1: 我十几年没有回香港了，哼，相信一定变了很多，我回去也不会习惯的。哦，对了，现在那边的餐馆事业比以前怎么样？
0: 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因为天天练拳、直拳、挂拳、勾腿、侧踢，哎，起来。餐馆没有多大变。
1: 坐下吧。这是这儿的钥匙。我们的餐馆跟这儿的地址、电话都在上边。餐馆离这儿不远，要是你迷了路，就拿卡片给的士司机看，他就会送你回来了。
0: 的士。这里的的士太贵，有14座的小巴士吗？
1: 你需要钱吗？
0: 不需要，我有钱带来。

0: 那么你把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好。
1: 哎，钱放在自己身上，总比放在别人身上比较安全。
0: 我不跟你斗嘴，你带了多少钱来？
1: 不很多，真的不很多。
0: 多也好，少也好，还是放在银行的好。走吧。

刚才那个人是银行经理，不是扒手。你对人家那种态度，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天底下坏人虽然有的是，可是不会都是扒手啊。何况那个经理又是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也很客气。人家对你笑，你也应该对人家笑，这是礼貌啊。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是表示热情，表示好感，你就应该更热情地对人家，这样才行嘛。你记住我的话，要不然呢，你会吃亏的。

Sit down. Make yourself at home.

0: 阿龙，你一定是阿龙了！欢迎你到罗马来，我叫阿坤呐，是在陈小姐餐馆做事的。
1: 啊，坤哥，
0: 陈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回餐馆去了，叫我带你去。刚才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我们走。
2: My boss wants to see you.
0: 他说什么？
3: 他要我们去见他的头子。
0: Sarah!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0年，作曲家顾嘉辉经邹文怀的引荐与李小龙结识，两人因艺术理念的高度契合而开启合作，并先后创

述节奏，呼应了李小龙以无法为有法的截拳道理念。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两人艺术默契的巅峰。顾嘉辉的配乐不仅为猛龙过江注入了不朽的灵魂，更成为东西方文化在银幕上一次震撼共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经典影片，聆听这场由功夫和旋律共同谱写的乐章。

0: 王叔叔，阿龙来了。
1: 哦，
0: 阿龙啊，这是王叔叔。
1: 王叔叔，哎，不要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哎，
1: 坐坐坐坐坐，坐。老乖，泡壶茶啊。
0: 是。
1: 坐了一天飞机，辛苦了。你在香港住惯了，到了这儿习惯吧？
0: 从下飞机到现在都不习惯。
1: 哎，慢慢的就习惯了。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香港那的情形怎么样？
0: 香港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
1: 啊。哎啊，
0: 我的新界，请用茶。
1: 啊，用茶，用茶。
2: 谢谢你。
0: 餐馆这么大，怎么连个客人都没有？
1: 哎，阿龙啊，
0: 啊，
1: 那帮流氓要是一天不走，还有谁敢到这儿来吃东西呢？
0: 阿龙啊，还有一班弟兄在后面巷子里练功呢，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去。
1: 嗯，好。
0: 餐馆里没有生意，他们一有空就在这儿练功。来，大家一起来。陈伯伯在没有去世以前呢，他们就已经在苦练空手道。对付那帮洋鬼子，
1: 你为什么不学？
0: 哎，外国拳术，我才不要学呢。
1: 哎，无所谓门派的，
0: 只要能够无限制的去运用自己的身体，只要在剧烈的动作上能够从心所欲，一心一意的尽忠表达自己。哎，要学我就要学中国拳。哎，你会不会中国拳？
1: 会
0: 啊，真的。嗯，好了，大家休息会儿。你们过来。他叫唐龙。哎，你们自我介绍啊。
3: 哎，我叫 Tony。
0: Jimmy。
4: Thomas。 Robert。
0: 我没有英文名字，叫我阿全好了。
3: 全哥，来来来，
0: 看他好像个教头的样子。哎，你学过拳术没有？阿龙啊，是从香港来帮助我们的。哎，他呀是一个中国的拳术家。哎，
3: 在乡下学过几下子。
0: 哎，好，中国拳，我听说中国拳花巧很多，软手软脚的，是不是？
3: 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是软手软脚的。
0: 那么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
3: 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直到腰马合一。
0: 哎，那么你可以表演一下腰马合一来看看吗？
3: 我怕踢伤人
0: 啊。你怕什么？
3: 哎，怕什么，他们都有很坚固的护具保护身体，哎，不会受伤的。去去去，
0: 哎，来来来来，

0: 前面来了客人了，赶快换回衣服，到前头招呼招呼吧，快点啊！
1: 走了走了，啊，开工去了。哎，换衣服去啊！开工了啊！
2: 哎，坤子啊，厕所在哪儿？
1: 厕所啊，就在那边，门上有英文字的
2: 啊，谢谢。

0: Get out.
1: Why?
0: That's why.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叔叔。
0: 哎。
2: 哎，你们赶快出来，洋鬼子又来了。快点
1: 啊。哎，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呀。
3: All right. 你们听着。今天晚上要是还没有答复的话，可别怪我们的 boss 对你们不客气了。
4: 何先生，请你多帮帮忙，给你们老板多说几句好话，让我们再考虑几天，好不好啊？
3: 考虑？
4: 哎，
3: 考虑？老是一天出一天的。老实说，这个餐馆你到底卖不卖？
5: 哎，你们干什么？
6: 走
4: 好，哎，你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记着，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答复。Let's go。
0: 对不起。
3: 下次小心点哦。
1: 我真不明白。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懂，我叔叔叫你来干什么？
4: 阿龙啊，他们太年轻不懂事，你不要怪他们，一会儿就好了。

0: 啊！杰米，杰米，杰米，
1: 啊，杰米 ，Chinese boxing，
2: 他妈的，这些洋鬼子不识货，当那些是中国拳。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
3: 我来，哎。
2: 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哎 ，Chinese boxing。

金龙拳第四式小龙问路，大龙摆尾。

0: 亲，太好了，
1: 真棒，
0: 了不起，了不起。
2: 哎，您不要这么高兴，这次闯了祸了，以后可就麻烦了。
0: 二妈，龙哥身手这么棒，那些洋鬼子以后保证连屁都不敢放。
2: 哎呀，你都还年轻啊，不明白。俗语说，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势力范围，我们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凡事都要小心点，要忍耐点，要以和为贵啊。
3: 怕什么？龙哥是猛龙过江嘛。
2: 哎，你们要不听我的劝呢，以后会吃亏的。
4: 吃什么亏啊？
3: 吃什么亏？
5: 哎，我不要冲动，有句话慢慢商量吧。龙哥，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回去休息。

0: 要吃点宵夜吗？
1: 不要了，明天一早还练拳，还是早点休息吧。听说这儿买枪是很容易的。
0: 是啊，凡是本地的居民都有权领枪照的。

0: 跟龙哥一样，就让你们吃。你们呐，还是去练你们的空手道吧。
1: 啊，给龙哥吃的。嗨，你怎么不早说呢？
2: 龙哥，龙哥，龙哥。
0: 兄弟都说你功夫好，又快又有劲。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上次你说要配合腰马合一才能有劲，那么现在你示范示范。
1: 哎，你少废话好不好？我们大伙还等着开眼界。
3: 哎，
1: 去去，
3: 走开走开走开。

0: 要我做的吗？
1: 你替我注意那些流氓，我怕他们还会再来。

0: 早。
1: 早。
0: 这种东西在罗马很难吃到的，你喜欢吗？
1: 味道比不上香港。
0: 是我做的，没关系，你吃吧。

0: 你们，哎，好好好，
1: 木木，开门。
0: 从香港来的姓唐的那小子在哪儿啊？

0: try
1: 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0: 不知道。哎，对了，
1: 你快说嘛。
0: 哎呀，不要再打了，我说他就要回来了。
1: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猛龙过江》的音乐创作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亲自操刀，当时李小龙带领主创团队在意大利罗马进行拍摄，而顾嘉辉人在香港，于是李小龙将拍摄的录像带寄给顾嘉辉。顾嘉辉在看了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片段后，根据打斗的节奏和力度

0: 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另外，在影片其他动作戏的配乐中，顾嘉辉巧妙运用电音鼓、木鱼、板鼓等打击乐器，配合音效营造出了凌厉的打斗节奏及紧张气氛。可以说，顾嘉辉的配乐完美捕捉了李小龙武打动作中的力与美、刚与柔。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音乐与功夫碰撞出的火花。
1: 看，这是罗马几千年来最有名的古迹。哦，那位是，怎么了？
2: 破屋子，九龙城有的是。
1: 请。

0: 这个花园是罗马一个皇帝特别给他的皇后造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我想他们两个一定很恩爱。你结了婚没有？你觉得那皇宫怎么样？
1: 这地方那么大，糟蹋了。如果在香港，我盖几十层楼可以收工。
0: 我们该回餐馆去了。
2: Close the door.
3: You better cool it, baby.
1: Bring him down.

0: Chinese 功夫。
1: 哦，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慧眼识英雄，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啊，浑身的肌肉，我们不想伤害你。哦，哎，这是你的飞机票，让你回香港去好好的过年，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啊。
0: All right, take him out, but be careful with a gun in public.
2: Yes, boss. Come on, let's go.

浪。Put your hands down.

Thank you.

么？妈妈咪呀！

0: 哎呀，陈小姐，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们也是好意呀、啊，大家做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啊。你看怎么样？
1: 哈喽
2: 啊。
1: 向他翻译，如果他再来捣蛋，当心他的脑袋。啊，快说！
3: 啊、是 ，He told us not to come and cause any more trouble。
1: 搬出去。
3: Hurry up and pick up everybody!

0: 不要乱来，那是客人呢。
1: Welcome。哎，进，请进来，进来，来来，Welcome。
0: 快点收拾收拾，客人来了，招呼客人呢。
1: 是不是？我叫你们忍耐点，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这都是你们闯出来的祸。现在怎么办？
2: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1: 哎，你不要听他们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3: 我知道，不过
1: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事到如今，我们要为阿龙着想，那帮人他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3: 您的意思是
1: 叫阿龙先避开，明天是大年初一，在大年下弄出人命来，那
3: 不晓得他肯不肯。
1: 哎，我知道他的脾气硬，你回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说服他。
2: 师傅一走，餐馆不是逼着要卖给他们吗？
1: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他们合作，就算吃点亏也不能把餐馆卖掉啊。
3: 明天您给我做主吧。
1: 我会的。哦，11点多了，你快回去跟阿龙讲吧。

明天是年初一，你的餐馆开不开工？那就好，明天一早我可以和兄弟们到郊外去练拳。

0: 明天早上记得提醒我，叫阿坤带其护具去。放鞭炮！香港不准放鞭炮了，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住。
1: 你别问什么理由，暂时一定要离开罗马。
0: 离开罗马？
1: 你别误会，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尤其是我。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不明白。
1: 龙哥，为什么？
0: 你怕鞭炮声音？
1: 你要立刻离开这儿，我马上送你到机场。
0: 为什么？
1: 那帮洋鬼子要你。
0: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
1: 我知道，但是你不离开不行的。

0: 陈小姐。
1: Five.

0: 陈小姐，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出卖餐馆的合同，来，签个字吧。
1: 不签。
0: 哎，何必这么固执呢？我们老板这样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用这把小刀在你的小脸上开个小洞，哼，恐怕就不大好看了。劝你还是爽快点吧，别惹我们的 boss 生气呀！
1: 我不会签的，你不要做梦。
0: 哎，要你签字是尊重你，对你有好处啊。即使你签不签都一样，餐馆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1: 你别得意，哼，唐龙他们快找到这儿来了。
0: 嗯，唐龙，你以为他会来啊？哎呦，告诉你吧，他呀。已经跟上帝见面去喽。

Thank you.

0: 你们不要这样，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的嘛。陈小姐，我要等餐馆这件事办妥当了才走。
1: 啊，恭喜恭喜啊。
2: 你布置的真漂亮啊。
1: 啊，你们这儿倒是真热闹。
0: 你来干什么？

0: 今儿是好日子，我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哎，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老板呢，他说他要跟唐先生见见面，当面谈谈，不知道唐先生赏不赏脸呢？
1: 哎，好极了，大年初一带来吉祥，今年餐馆里面的生意一定好，请你告诉你们老板，我们一定会到的。
0: 啊，好极了！明天早上皇后餐厅见面。
1: 好好好，
0: 拜拜。
2: Bob's my student.

0: Now that we've decided, is everything arranged?
1: Yes, boss. First of all, I'll meet them at the Empress Restaurant early tomorrow morning.
2: 你们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对不起啊，我的 boss 赶不及到这儿来，啊？为什么他不来呢？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的。哦，我有车在外边，我送你们去见他。
1: 什么？要我们去见他？
2: 哎，管他呢，去就去。哎，带我们去。
1: 哎，你们真爽快，跟我的 boss 一样。啊，
2: 我们走吧。

0: 人呢？
1: 哪？
0: 哎，他跑了。不要注意，他跑不掉的。哎，这是个骗局，大家要小心呐、啊。

0: 非要你动手，就我们三个已经够得受的，
1: 那我先来。嘿。

You， 唐龙，唐龙。哎呀，唐龙哥！

Yes!

0: 哎呦，
1: 哎，不要打他认输就算了。
2: 阿郎，就是算我们运气，没有中他们的诡计。
1: 阿郎，嘿，有种的跟我来。哎
2: 呦，我的哥！阿龙，你去，不要放过那个走狗。托尼和吉米对付得了这个日本鬼子，去。拖累了你们，他不该阻挡我的愿望和目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你要明白，公子不出头，我已经苦了半辈子，到现在还是两手空空的。我的老婆和儿女，他们都在香港等着我。只要仓管跟他们合作，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你要明白，这是我的苦衷，我的苦衷。

编剧也负责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从拍摄场地到演员，甚至是服装，他都亲自挑选。在片中打斗场景的设计中，他大胆地摒弃了当时香港电影中常见的舞台化风格，更加追求真实凌厉的实战效果。同时，为了呈现巅峰对决，李小龙力邀空手道高手查克·诺里斯加盟。在古罗马竞技场的终极一战中，他们二人向全世界展现了截拳道和空手道的惊人魅力。这一桥段不仅成为东西方武术的巅峰碰撞，也被誉为影史最伟大的打斗场面之一。

心愿。

0: 怎么了？
1: 事情失败了。
0: 我们中了暗算了，托尼、杰米，他们，你看，
1: 当然，
0: 你不要冲动，当然，请你听我解释。
1: My boss!

0: 餐馆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阿全有车子等我。

0: 为你而来，寻味而至。本期我们穿越层叠山峦，来到重庆东南一隅的瑰宝潜江。这里不仅有举世罕见的承载峡谷上的奇观，更有一道风靡巴渝的江湖风味——潜江鸡杂。跟我们一起深入这座峡谷之城的肌理，在世界第一风雨廊桥上聆听阿蓬江的流淌。潜江的滋味是峡谷的豪迈，是暗河的神秘，更是一口锅一柱菜里鲜活的人间烟火。
1: 浊水古镇，
2: 浊水古镇，哦哦，什么声音？
3: 这不是欢迎我们新嘉宾的声音吗？
2: 哎 ，Hello，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哇，这好长啊，这个。

0: 谢谢，哎，要开始了。哦，我会了，很帅啊，漂亮，哎，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服装吗？
1: 一定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2: 少数民族的服装
0: 是土家族和苗族
3: 啊，
2: 土家族和苗族，
3: 太棒了。

0: 敬酒歌，
1: 敬酒歌，敬你
2: 红花。哎呦，火，我敢了，我敢了。哦，
0: 来，谢谢
3: 哥，
4: 谢谢。

0: 杨桑老师您好，我是潜江的文旅推介官李佳。那我们潜江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有我们的迎宾锣鼓，有我们的帅士蟒号，还有我们的蓝纹酒，这些呢都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贵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为你们接风洗尘，欢迎来到我们土家族做客。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位于我们潜江区东南部的浊水古镇。它的历史呢就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呢是因水而兴，因山而盛。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浊水二字啊，它是取自楚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寓意着大家来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涤荡身心，回归本真。那待会儿呢在前面就是我们浊水古镇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世界第一风雨廊桥，全长有658米，横跨两江，658是全世界最长的风雨廊桥。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这里就可以开启我们潜江的寻味之旅。
1: 那下面这个江水还是挺宽的，
2: 哇，这里很漂亮，这舒服，好棒啊！
1: 亲爱的各位游客，我们现在脚下呢就是本地著名的阿蓬江，建这么长的廊桥还有点难度哈、啊。
3: 是，应该是一个对风景有很高要求的。
2: 这每一个隔断看出去都像一幅画。
3: 我在世界第一风雨廊桥，谁也不想。
1: 我在某某某处很想你，来到这儿谁不想？
4: 我在世界第一风雨廊桥，谁也不想。
5: 估计他也喝了米酒，
2: 这么有反骨啊！
1: 来吧，兄弟们，回头看一看刚才我们经过的风雨廊桥，它的全貌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太震撼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建筑形式，而且这么长，被中国廊桥协会评为世界第一风雨廊桥。
4: 就说有600多米吧，
1: 658米，宽5米，而且是在这个阿蓬江上。哇，
4: 600多米，
1: 江面就很宽，所以它的设计就是围绕着自然环境，而且是纯木质结构。
5: 纯木质，
1: 具体是什么木？我再查一查。
4: 天儿不说那石柱吗？你不说那石柱吗？
1: 它这石柱，这些感觉都应该是有历史的。
2: 石
1: 不是木的。
4: 你是这么欣赏的？
5: 你喝了多少？大哥，
4: 你在欣赏的也太仔细了吧？这石柱，这是
2: 实心的木头。
1: 所以，就让我们在风雨廊桥桥前啊，接下来欣赏一段美妙的音乐是吧？
6: 所以大家仔细听菜名啊。
7: 哟，黄嫂子。今天有没有什么子好吃的啊？
8: 范太太，今天好吃的东西多得很，你听我说嘛。
2: 听我说嘛。
8: 白米饭呐，珍珠羹啊。
1: 白米饭。
8: 黔江鸡
1: 杂，
8: 黔江鸡杂。满满的
1: 呐，一盘羊肉
4: 吗？
5: 不是，
4: 他说一块羊肉慢慢生。
8: 要吃新鲜大鸡仔，河边先钓黄瓜丁儿。
2: 黄辣丁儿啊，
5: 黄辣丁儿，对对，黄辣丁儿。
8: 青菜牛肉，
2: 青菜牛肉，
8: 香喷喷的，
2: 香喷喷，
1: 太考验听力了。
8: 排骨坨坨拿起啃，
2: 排骨。
4: 拿起来啃。
3: 啊，这就结束了。
1: 来吧，兄弟们，
6: 潜江鸡杂，
1: 这我们刚才听到了，有没有？
8: 对啊，有。
1: 有个什么羊肉？
8: 对，顶冠羊肉。
3: 顶冠羊肉，
4: 皇冠。我有听到还有黄辣丁是吗？
8: 啊，黄辣丁就是我们那个阿蓬江流域的一种鱼
1: 。
8: 一种鱼。啊。
3: 那个拿起啃啃的是什么？
8: 玉米，
2: 跟排骨差的好远。
4: 排骨，
8: 我们这里都是叫包谷。
1: 那姐姐，您介绍的这个潜江咱们本地的这些菜，它算是就是和重庆那种川味儿比较接近吗？都是那种辣的吗？
0: 有一点，但是还是有我们
1: 当地的
0: 本地的特色。嗯，
4: 直接开饭吧，
3: 开饭吧。
9: 老规矩，玩个开场游戏，获得任务卡吧。
10: 乒乓球接力，六人手持筷子接力传递乒乓球，最终在3分钟内成功传递三球，即可获得任务卡。
3: 其实最难的是前三棒。
9: 来，第一次机会，来，三二一，开始。
4: 哎，好，来，
6: 好，
3: 你别送死我呀！
4: 你别送，你别送手，
1: 先不要放手。哎哎，你看，
3: 我可以可以，
1: 那样好像有点。
6: 哎呦，还好不是我这掉的。
4: 好，走。
6: 哎，这样子两个手更稳，
4: 两个手更稳，
1: 两个手
4: 是吧？
1: 这个很危险，要慢一点，要慢一点。两个手，我这个现在很危险，这个在边缘。
3: 不是你们，能不能加快速度？你俩快，
4: 你换个地儿吧。哎呀，不行！
1: 你看我们几个，
4: 我这都在这
3: 等半天，
4: 干嘛呢？哎，
9: 两分钟了。
6: 啊！哎呀，不是你们，我去第一吧，我去第一
4: 吧，
6: 我去
4: 第一，你是
6: 我去第一吧。
11: 你就拿俩手，真的这样夹得快。
6: 5秒。来来来来来，来瑞瑞，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哎。
1: 哎，这个好难啊！哎，为什么它会动呢？夹不住啊！好，
9: 来，到时你们第一次挑战失败。
6: 好，撒手。这其实很牢固，你就这样两个手一端就行
4: 了。对啊，然后先弄好了再过来，你看很牢固啊。
12: 哎哎，哥哥哥哥，要不你俩都去第一个。
1: 我说我应该靠前吧。
6: 哎，我看到你们玩特别开心。
1: 你看，
11: 慢点，别着急。哎，
1: 你看。
11: 你这样竖着给我，对，竖着给。
3: 哎呦，不行，帆哥有毒。
1: 我来第一吧。
4: 帆哥有毒，
3: 那我去最后了。哎妈！
12: 你去前面感受一下，说不定你是心黑洞。
6: 不是，我要来这前面的话，这游戏很快就结束了。来，

0: 太好了，
1: 两分半了。
0: 好，
1: 没问题，
2: 成功的第一个就后面就快了。
3: 对呀、啊，
0: 哇，很好，
1: 成功第二个，
0: 这么丝滑吗？
1: 五，
0: 没问题，来，
1: 四，哇，三，
3: 对，
1: 二，一，
4: 来，任务成功。啊，
0: 请朗读。
5: 恭喜获得线索卡，本期你们将深入钱江土家美食的智慧与风味密码，还有在滚烫烈油中瞬间绽放的脆爽与酸辣。出发吧，舌尖有山河，路上见真意，钱江正在为你而来。耶、yeah!
6: yeah! ！峡谷奇，廊桥美，白垩细城寻龙宗，土家寨民俗情，鸡杂飘香迎客来，重庆钱江欢迎您。
7: 我们现在来到了浊水古镇的老街饭馆，让我们欢迎大厨孙师傅。
8: 大家好，我是八十一。

0: 武林威远厨师长孙章勇孙师傅，欢迎主持人。
1: 我是武林威远的老板苏康。哎呦，
2: 又名苏哥哥。
1: 苏哥哥，
3: 重庆话本来叫哥哥，也叫郭郭。哎，
1: 对对对，
0: 郭郭，谐音。
1: 苏哥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0: 当地的美食。
1: 这一道菜就是浊水的绿豆粉。
0: 绿豆哦，那它上面是什么肉呢？
1: 猪肉。
0: 牛肉做的跷头，
1: 哦，牛肉做的浇头，
0: 浇头哦。
1: 其实稠水绿豆粉的话，它的制作工艺就四道工序：泡、磨、烙、煮。煮。
0: 那它里面又有麻又有辣。
1: 哎，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试。哎，
3: 喜欢吃麻。
1: 这个锅瓦罐里面呢？
4: 这一个就是羊肚菌土鸡汤，
1: 这个足够鲜，
0: 好香，这个好香。
1: 对，羊肚菌是。
0: 羊肚菌，我们地方上的最好的食材，山上长的，
4: 自然生态越好，它才能长，生态不好，它长不了。说明我们这里生态好。
1: 生态好，哎，就是
0: 这个松花蛋是，
1: 这个是神豆腐，
4: 这个是
1: 神豆腐，
4: 哎，
1: 对，神仙的神，
4: 神仙到豆腐，豆腐成精了，
1: 对，
4: 它是绿色的，是什么味道呢？奇怪了啊。
1: 它是树叶子吧？哦，
0: 树叶子，
4: 叶子的那个汁弄到豆腐里。
1: 对，它的汁儿吧。
0: 苏老板，这个我闻到了，这个是羊肉对吧？
1: 顶冠羊肉。
4: 顶冠羊肉哦，
1: 这个就是顶冠。
4: 我们千年顶冠，拿来炖羊肉，用很小的火，煨它4个小时，柔肥而不腻。哎呦喂，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这个我们是当地的牛肉干，
0: 牛肉干都做成菜了。
5: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风干之后，然后用油炸了一下，煸了一下？
1: 哎，不，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讲。啊，不能讲。
0: 你好像犯了什么忌讳呢？
1: 不能讲，不能讲。
0: 啊，
1: 不能是随便一炸就是这个样子，很多工序的啊，
0: 商业机密，
5: 秘密在里面。
1: 想烫没烫出来？那么那个呢？
0: 最后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哇，
3: 洋芋饭，
1: 当地的每家每个人灵魂的浊水洋芋饭。
0: 洋芋饭就是我们北方的土豆，
1: 用柴火做，用大锅做，
0: 嗯，
1: 哎，慢慢的煨出来，
4: 有烟火气。
1: 哎，有烟火气。
4: 那么它算是这算主食了吧？
1: 主食了，
4: 现在就可以吃主食，可以当碳水加碳水，哇，的确是啊，看着就顶饱这个。
1: 我们小的时候，哎，可以当菜吃，可以当饭吃。
4: 哦，那想问一下老板呢，那么这么多道菜里面，最你觉得最代表着土家特色的这个是哪道菜呢？
1: 我们都能代表，
0: 都能代表，
1: 都是正山之宝。
4: 那这最我们当地的最好的。
5: 那选一个，这样，因为我们节目我们到这儿来，这一期我们是要做一道，
4: 我们不能6道全做嘛。
1: 我们要学一道，
4: 你必须说
1: 一道的话，
4: 早上你去选这个。
1: 妈，我们就选一道，不行，我们就选一道。
4: 我们不分早中晚，我们只做一道的话，
0: 对，
1: 你建议我们哪个是最特色的？
0: 咱们根据食操来，哪个容易？
4: 没有，
5: 没那么难。
0: 那可要需求啊，
4: 最特色的。哎，
0: 你不知道这个凉菜？
4: 不，就选一道，就选一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我说咱们那个土豆洋芋饭是不是可以代表？
1: 好不好做？
0: 感觉像特别能代表的样子。
1: 我们这个洋芋饭是最好的。
4: 对。
0: 为什么咱们会想到往这个饭里面放洋芋呢？
1: 你声音怎么也那么大？你们调性都在这儿，你知道吗？怎么感觉有点震耳朵？
0: 放洋芋呢？
1: 因为早安不能只让那个苏老师震他，他想震我们，你知道吗？
6: 因为我们当地土家最好的食材，最素的就是洋芋。
1: 哦，
6: 它软糯香，哎，和饭。
0: 无间搭配是最好的。哎呦，兄弟们，咱们学，咱们就学最好的。咱们一定学最好的。等会儿，瑞哥有话要说。
7: 孙大哥，
0: 我想你能听得见吗？
7: 我是苏大哥，孙大哥在这里了。
0: 好，苏大哥在这里了。
7: 那位是孙大哥对吧？
8: 苏大哥在这。
0: 孙叔大哥，
7: 问一下，
0: 我想问一下。 我们黔江土家族跟其他的土家族的菜有什么区别？
1: 我们这边它是
0: 寒地带比较冷嘛。啊、哦，你看我们的锅气用顶罐呐、啊，这之类，它就是要保温嘛。啊、哦。

0: 我们这些武林三代，我们钱江的
1: 口味也偏重一，哎，哦，偏辣，
2: 对，那个祛湿啊，祛寒啊，
0: 祛湿祛寒有关，
3: 哎，那我们准备要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游戏环节，就掷着骰子，掷到几呢就可以几个人吃。来吧，加油！有掷到六，咱们就六个人可以吃。哦，如果掷到一，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吃。
4: 嗯，掷到一，
3: 加油啊！
4: 只有你自己不能吃。
3: 对。
2: 哇！哇！可以。
3: 哇！哇，
5: 可以。
3: 厉害厉害厉害，
2: 可以
6: 是厉害吗？
3: 就是有五个人可以吃了呀，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厉害了，
0: 你不吃正好我们五个人吃。
3: 哦，这个人不吃是吗？
2: 对。哦，
6: 你们就这样对待飞行嘉宾？
7: 这个游戏叫一v一扭腰，
8: 对战双方通过逆时针扭腰的方式来移动光盘，在规定30秒时间内，光盘更靠近自己的一方则被淘汰。
7: 来，准备了啊！
3: 3、2、1，
7: 开始！
9: 哎呀！
7: 俺行不行啊？
2: 不对！怎么马子跑了？
3: 好，小手，回家。哇，有了！早安！
2: 哎，等会儿，
4: 早安，你的腰是真好啊！
7: 3、2、1，停！
4: 我要吃饭。
7: 早安，可以吃饭了。
4: 老虎，你的腰呢？
2: 怎么往这边走了？
7: 下一个跟古夏 PK 的人上场。哦，
3: 他要轮着来啊！
4: 车轮战啊！
3: 车轮战。
7: 老虎对马哥，来，3、2、1。
2: 哎，怎么又变成这样了呢？怎么一开始就过来呢？
7: 哎，
2: 下一位，哇，湛江水妖，我扭死你！哎妈，累死我了！
4: 不错，这时候展现一下我的核心力量。
7: 走，来准备，3、2、1。
6: 对，这边，对，就这边。
2: 他在帮你，
7: 哥，你被骗了，哥。
4: 反了，
6: 就这边，芳芳，不要变，芳芳，就往这边，就这边。
2: 哇，这个僵尸，完了，哎呀，完了，
7: 哎，马哥获胜。
4: 没事，我啊，采用的是田忌赛马的策略，我已经掌握到秘诀了。
6: 过去了，
10: 这鸡挺好吃的，
3: 还带皮的这羊，
6: 这个土豆好吃。
4: 还土豆饭好吃吗？别的
2: 不吃了。
11: 来个羊鱼，来。
4: 那是吃饭的奖励吗？
11: 看你辛苦了。
4: 哎，不要。
1: 那老板，咱们除了这些菜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钱江特色菜吗？
0: 其实我们现在钱江最有名的特色菜，钱江鸡杂。
1: 鸡杂？
0: 对。哎，
4: 一进来一看那个古镇，全是鸡杂。
3: 那很多广告全都是这个鸡杂。
0: 所以我们称为鸡杂之乡。鸡杂是我们钱。

0: 江的手串，还有青菜牛肉。
1: 青菜牛肉，
0: 它称为矮底菜，我们鸡杂头道菜，它称为二道菜。
2: 二道菜，
0: 我们这个样子还可以两个菜搞成一个锅，鸳鸯锅。
2: 哦，就这边鸡杂，这边是牛肉。
0: 对对对对。
3: 来吧，反正这桌也没什么好吃的，我们去吃鸡杂吧，好不好？兄弟们，
4: 因为没吃到是吧？
3: 你在这儿吃这个，我去吃鸡杂了。
2: 走走走
3: 走，走，出发，
5: 我去感受一下。
3: 感谢重庆市钱江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钱江白垩纪之城。耶、yeah!！大家好，我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钱江的爱丽丝庄园，品尝着贝蒂斯橄榄油啊，身边还有两位美女，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樊新树。
5: 樊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吴秋宁，今天我是作为我们钱江鸡杂的推荐官，来给各位老师讲解我们钱江的美食。哇
5: 哇，谢谢，
7: 太棒了。
8: 我们钱江鸡杂呢是余味360碗的头碗菜，是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入选全国省级地域经典名菜。而且呢，我们还登上2025年的春节元宵晚会。目前呢，我们钱江鸡杂全国门店已经突破了3500家门店，是我们钱江走向全国的舌尖名片。
2: 这么厉害！
8: 然后搭配的红色的，你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酸萝卜啊，是我们这边用土菜坛子腌制出来的。它的这个母子水呢，是几十年的母子水，它就会反复发酵，酸性就会更重。
3: 老师请教一下，这个鸡杂都会用到鸡的哪些部位？
8: 鸡杂用到的是鸡胗、鸡肝、鸡肠、鸡心。哇，
2: 那这个味道很综合，所以它不管是材料还是工序方面都是比较特别的。
8: 对，而且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只有我们这种503区生产。
5: 离开了钱江之后想吃到这道菜是不是就很难了？
8: 我们也可以冷了，用这种袋装哦，送到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平时在别人的直播间这一袋多少钱？
8: 这个平时在别人的直播间，
3: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2: 你只需要
8: 9.9块就带回家了。
3: 一袋够吗？
8: 不够，
3: 两袋够吗？
5: 不能再这么卖了，这么卖我们吃不消的，不能这么卖了。
3: 我们提前预热一下。刚才开玩笑，就平时这个会电商上会有卖吗？
8: 有有，
9: 也在
8: 直接搜索我们钱江鸡杂就可以了。
2: 哦，哎，我特别好奇啊，
8: 特别好奇哪道菜？
2: 这个刚刚偷吃了一下，到底是鱼还是南瓜？
10: 我没吃出来，我觉得口感怪怪的。
3: 这肯定是牛蛙呀，
8: 尝一下。
3: 土豆、洋芋
8: 都不对，外面的那一层裹的是我们的南瓜花，里面裹的呢是我们的糯米粉。啊，
3: 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花生米呗，这挺下酒。
8: 这是我们的香辣蜃豆，因为它的外形长得像蜃，所以说就得的这个名字。
2: 这道啥菜？
10: 这是那个青菜牛肉是吗？
8: 对，菜是和青菜，牛肉呢就是高山小黄牛的牛肉，它给我们钱江鸡杂并称我们钱江美食文化的双臂呢。这一道你们要不要猜一下？
10: 这绝对是土豆、
3: 年糕、
2: 山芋。
8: 错，
2: 不是。
8: 这个呢是我们的炸海椒炸米豆腐，它是用大米磨成酱以后，像点豆腐那种方式给它点成豆腐类的。
3: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地骨牛。
3: 地骨牛？
11: 这有种植物，
8: 就是泡我们酸萝卜的同样的方法把它泡制出来的。
5: 咱们这儿钱江的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以酸辣口为主的？
8: 主要是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它不是比较潮湿吗？我们这边的人就爱吃一点辣的呀、麻的，它驱寒祛湿。我们这个泡菜它的来源哈，主要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偏远山区，以前运输也不方便，我们的这些高山呢又盛产泡萝卜呀，还有我们的泡姜这些东西嘛，拿回来我们为了它的储存方式，古人以他们的智慧就把它泡制成了我们的这种泡菜，发酵起来呢，它既能锁住它的这个新鲜，它也不会坏掉。然后我们的这个酸味呢，它就有助于我们这个身体的肠道蠕动，然后还可以呢开胃下饭的。
3: 哎，咱们都偷吃完了，游戏还做不做呀？
4: 来吧，
5: 去吧去吧。
10: 又是我，你手气好。
4: 对呀、啊，
10: 你
4: 手气好。
5: 来个六，
3: 有六吗？有六啊。
5: 我们不玩赖的，来，加油吧，地狗牛。
10: 有
5: 有
0: ，Oh my god！
4: 你可以吧，你可以。
1: 咱们去赛车。
3: Let's go！
4: 迷你卡丁车，每组三人，一共两组，每组围着赛道跑两圈，获胜的前两名选手进行最后的 PK， 最终获胜的两人可享用美食。
7: 加油！
9: 三、二、一，啊！
3: 怎么我这个起步这么慢呢？哦哦哦哦！哎呦我的妈呀！
2: 哦，这车好慢呀！
3: 我绝对不踩刹车，走走走！哎，哎，车坏了！
12: 赛车了，得注意！
3: 哎，救命啊！方哥卡住了，救命啊！方哥今天要饿死了。这什么呀？这是？难道油门让我给踩坏了？你笑我？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我这车还没过质保期呢。突然就熄火了，
13: 熄火了，
3: 对呀、啊，赢了吗？
14: 还有一圈，
10: 还有一圈。
2: 你方哥不见了，方哥回北京去了，方哥。
3: 油门给踩掉了。
13: 对，
3: 油门给踩掉了。啊，好，没时间到了。
10: 都跑你两圈了。
3: 好了，谢谢啊。

0: 哎，帆哥飘出来了，被落了一圈。帆哥可以漂移，可以漂移。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拜拜。帆哥去哪儿？帆哥是清唱机。
1: 赢，一名老师，可以，他可以漂移的，可以，牛。第二名，帆哥，
2: 我回来了，兄弟们，你可算回来了，
1: 帆哥第三，帆哥被淘汰，来吧，第二组。
0: 三，二，一，走！哎，我走喽！早安，回来，咱俩玩儿，来，你别丢人了。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在这个赛道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开这么次。早知道早安是这水平，我刚才应该跟他比。
0: 我来喽！哎，
4: 张瑞过分了啊！哎呀，哎呀，
0: 帅，
4: 单手，哎呀，
0: 徐州，漂移过弯。
4: 这个感觉像在开老爷车，
0: 哇，这个帅，这个帅，这个帅。哎，这个有点感觉了。哇，
5: 早安，你要不要试试下来走呢？你说啥？
0: 你下来走，没准更快一点。

0: 咱那嘴里边叼这东西是你刚才撞树上了吗？对，
1: 你都知道了。恭喜张瑞第二组第一，
2: 你太快，
3: OK，
2: 就到这儿了，魏州第二组第二。OK，
4: 刘三，三，二，啊！我的车怎么不走啊？哇哇哇哇哇！
5: 拐弯是见到功夫的地方啊！我的车会限速，我的车会自己刹车。你看，
6: 为什么不走啊？这个车。
5: 好了，我们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越飘移越慢，不飘。
2: 哎呀！哎呀！哎呀！等等我嘛，你等等我嘛！哎，我要走那块地平线了。耶！
7: 哎，马哥第一，老胡第二。
2: 恭喜二位可以获得。
7: 那个中间他犯规了，
2: 犯规了，
1: 走就行了。
7: 你犯规了，你。
2: 恭喜恭喜啊！来，那先吃这个，我就不了，谢谢。来，尝尝，先尝尝这个。
5: 没事，你们吃，你们吃，来，没事，你们多吃点，多吃。
2: 你们可以拿手抓一点吃啊。
8: 我们没餐具。
5: 咱来这节目吃东西还有勺子吗？
2: 都别客气啊，多吃一点。
5: 那
2: 很香啊，确实很香。
7: 加一点。哎。
9: 哎，慢点，餐饮人。你多希望你刚刚练一下，谁给？先翻。谁也别吃了。<笑>
10: 今天我们去那个浊水古镇，然后一进去之后，两排全部都是卖鸡杂的，各种各样的店。
9: 对对对对对。
10: 那他们口味上有区别吗？都差不多的，前前的都差不多。你们想不想学？
9: 想学，
2: 想学，想学，想学，
10: 这个这一看就很厉害。
9: 要学是可以的，然后你们等一会儿，包一点萝卜，自己带上去。
8: 好，好，好，好，好。
10: 那咱们本地人的话，一个是炒鸡杂，还有一个是像洋芋饭。哎，
9: 会更喜欢吃哪一种？
8: 都喜欢吃。
10: 因为就一定要喜欢吃。
9: 一定要喜欢一个吗？
10: 嗯，选一样嘛。
2: 你喜欢吃啥，我就喜欢吃啥。哦，我这不是在问本地人吗？怎么回事？我们都喜欢吃，就是你们过来了，品尝一下，看一下你们更会选择哪一个嘛？我们选什么没有用？哎，分组，
5: 来吧，任务卡。哦，
2: 看他是一组，
5: 三二一，请亮牌。
2: 亮牌，
5: 哎，等一组。哦，咱是 A 组啊。哦，咱俩有缘分呢。
2: 哎，我是 B 组。
11: A 组，你们将前往中坝三组菜地，找到负责人李老师，通过完成劳动任务，换取黔江鸡杂主要食材。耶！哎，A 组，欢迎！
7: 我们是鸡杂组，
12: 我们的
7: B 组，你们将前往武林卫园，跟随苏老板学习并完成劳动任务，换取洋芋饭主要食材。
2: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13: 古法匠心陈百年，一位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酿造。
2: 来吧，兄弟们，走准备拔萝卜。
5: 这个橘子，
2: 这橘子不错呀。
5: 这个橘子好像很好吃啊，
2: 咱们一会儿问问这橘子咱们能不能采。

0: 一点是吧？
1: 是不是？
0: 咱们回头做一个果盘。
1: 对，哎，对，
0: 是吧？咱们做完了吧，这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个走，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2: 这老乡，
0: 这拉票啊，拉票神器呀、啊！
3: 是李老师吗？
0: 李老师吗？哎，
4: 欢迎欢迎！
0: 站半天了哈！哎，
4: 等你们等你们。
3: 你好，李老师。
4: 你好你好，
0: 站半天一点也没干。咱们钱江这地儿都适合种什么呀？
4: 适合呀、啊，我们得看，我们这里有白菜，上面有我们的萝卜，还有我们家的出产柑橘
3: 啊，那柑橘也是您的？哎，
0: 我们特别讲究，我们看就摸了摸，
4: 对，
0: 都没敢摘，
4: 放心放心品尝。
0: 那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要做那个钱江鸡杂，鸡杂里边萝卜是灵魂，
4: 对，
0: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得先
5: 挖萝卜？
4: 对，
0: 然后我看。如果咱们这个钱江的这个金桔啊，我们能不能也来几筐？
4: 可以啊，
0: 助我们一臂之力是吧？
4: 可以，没问题。
3: 李老师大气。
1: 李老师，如果说您家有腌好的萝卜，那就更好了。
3: 对，要如果咱们有做好的鸡杂呢，那就是更好，
1: 完美了。
4: 这个啊，可能萝卜在地里面，可能就需要你们亲自动手挖出来了。
3: 没问题。
1: 好嘞，
0: 好好好，挖吧萝卜，不会挖到那个老王家的地是吧？
3: 都是咱们老李家的。哎，
4: 对，就这里了。
3: 就这儿，
4: 对我们这边的萝卜啊，因为它是高山萝卜，一个是脆，泡在缸子里面的时候，起来的酸爽味很脆，
0: 不能给它拔舌了啊！
3: 哎，这不就出来了吗？
4: 对，
3: 它出来了。
0: 啊，可以，这个
4: 可以，哎，
3: 好了，那我们等会儿厨房见。
0: 对，
3: 一根就够了，我觉得不够吗？
0: 咱们有个任务吧，咱挖多少，我们顺便帮帮你们忙。哎，
4: 那谢谢，这三筐啊，就麻烦你们了
0: 啊。这有点小啊。
3: 对你那个，
4: 哎呦，你这个可以，
3: 我这可以、啊。
4: 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好。
3: 我大萝卜，
4: 大萝卜。哎，
3: 从小到大一直唱拔萝卜，哥你拔过吗？
0: 没拔过啊，我是准备开始拔了。我看见一个萝卜王啊，拔萝卜，拔萝卜，哎呦嘿呦拔萝卜，哎呦嘿呦拔不动。
6: 萝卜，
3: 看我这个大，这个大。
0: 小朋友，快快来，快来跟我拔萝卜。
3: 完了，哥，南北差异出来了。小时候没整过这个，
0: 没有吗？你没上过那一元摇摇乐吗？
3: 没有，爸爸的爸爸是爷爷，我知道。但是那个拔萝卜，这个小
0: 拔萝卜这歌没听过。哇，
1: 我也看懂萝卜王，你看。
3: 是，这个我有经验。
1: 这怎么办？
3: 我怎么办？我让他拔红薯班
1: 是吧？
3: 这个多少有点伤人了啊！
0: 哎，这拔萝卜好像比那个挖红薯要容易一些。
3: 是，
0: 挖红薯。哎，上回是不是就咱俩挖的？
3: 是，
4: 都已经一出无敌了。哎呦，我天！
0: 这个怎么了？挖出啥了？
4: 挖出个大，
3: 这个
4: 挖出个萝卜王了。
3: 吓人了！哇，
1: 这是个冬瓜吧？哎呦，
3: 这得炸，
0: 你得拔。
3: 我操！
1: 萝卜王，
0: 你就那一根就够了，那一根就吃不完了。
1: 哥，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
0: 行吗？
1: 得给人家留点。
0: 别，他没说还要啊，他没说还要啊。啊，
1: 哥，这地你也不要了吗？
0: 这一拽就出来了。
1: 行了，我觉得这个
0: 够了吗？
1: 我觉得完全够了，
0: 完全够了，
1: 完全够了。
0: 但我怎么感觉这些萝卜都有点……
1: 现在，除非你在地里能找出鸡杂来。哎。
0: 这感觉像道具似的，你看这，好家伙，大的都在这儿呢，哎呦，
4: 哎呦，开心，
0: 根本停不下来呀、啊，哇，
1: 哇，不是，这个大哥也没说把整片地都给咱们，
0: 这停不下来了，那白菜我也给你拔了吧，
1: 别，你把那树给它拔了，咱正好扛个树回去，
0: 这全是大的，
3: 哥走吧，还得有橘子呢，够了啊，
0: 够了吗？
3: 够了，等会儿拿都拿不下去了，
0: 快。
4: 萝卜差不多了，
3: 对吧？
0: 不不不，没拔
4: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李老师也心疼了。
0: 你看这全是大的事儿，哎
4: 呦，全是大个了，拔得挺爽，对不对？越拔越爽。
1: 对，你心怎么样？
4: 我的心也拔凉。
1: 我心也拔凉，你听到了吗？
0: 拔萝卜全是大的，来，
3: 够了，哥，真的够了。
7: 苏老板好，
8: 苏哥哥
7: 好。
8: 那我们就开始挖菜是吗？哎，
7: 对。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青菜采摘。好，我做一个示范。好，看到哈，这个它很脆。
3: OK，
7: 好，
8: 明白。
7: 这样完了。
8: 好，姐，
7: 来放在地方。好，
8: 摘一筐是吧？那很快的。
3: 筐，我怕你这里不够，我摘的哦。
7: 一人一筐，任务开始。
3: 哎，你怎么还有几个在
1: 是我的？
0: 开始。头拔掉，
7: 对。

0: 你要抓子，
1: 。
2: 锅锅吗？
3: 叫我锅锅，晓得没？
1: 那小的那个呢？叫腰锅。
3: 腰锅，你还腰果呢？腰锅。
1: 其实这个挺快的。
4: 我这踩完了。
1: 啊，这么快啊！
4: 老板帮着我，你快。
0: 我在帮忙啊。
4: 谢谢谢谢。
1: 你把菜再往这摆好看，你看你那个摆的，你看我们这摆的，哎，好不好看吗？
0: 好看，好看，好看啊！对，
4: 我也摆好看。
3: 左摆一盘，右摆一盘。
0: 对，
1: 哇，这菜好香啊！这菜，
0: 青菜嘛，超级清香味。这个菜拿做青菜牛肉，它就是清香，
1: 清香，
0: 再加牛肉的香味融合。青菜牛肉 A B 菜吧。
1: 那这个菜我们摘完之后回去，
0: 我们今天的任务，焯水，
1: 焯水，
0: 晾晒，
1: 晾晒。
0: 晾晒过后，它就是干青菜，
1: 干青菜哦，
0: 而且打汤最好吃。
3: 打汤，
0: 干青菜，
3: 我收工了吧？
1: 啊，我这多好看，果果，果果，你看，
0: 都好都好。
3: 我这个是两边的吗？
0: 可以收工，我们慢慢去，
1: 好吧？晾菜，走，
5: 走嘞。
4: 老板，老板，这里是采什么？
0: 这里面是水果基地几百亩。哦，
4: 这里是水果基地。哦，我看到上面有柑橘啊！哎，
0: 对，你看上面都有，哎，很漂亮，看吧，树上挂果的，对，哦，成片的，那几百亩的制成这个橡木。
3: 我们一会儿应该有
0: 非常漂亮
3: 水果吃。
0: 我们还有鱼池，哎，
1: 鱼池，哎，哦，还有鱼池。
0: 你看我们那边就是鱼池，哎，所以说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大型农庄。哦，这些就是我们的自己的食材。拿来自己加工哦，
4: 这个就是青菜晾晒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这个青菜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土豆哦，哎对，好。下面我们就烧水，
1: 烧水，
0: 烧水，焯水。我们有土豆，我们有腊肉，我们有四季豆。啊，第一步，我们就把青菜，派人去洗。第二步，
3: 洗完再焯水。
0: 这一个也要派人来削，这样子一样的，我们要切一下，它有筋哈，这样子切一下。
1: 哇，这太难了，这个天我来。
0: 切好，第三个，拿一个可以去洗，拿一个可以削皮。
3: 我削皮吧。
0: 拿一个可以切四季豆，三个都有任务。
3: 没问题，
1: 明白，
3: 开始吧。
1: 我来搞，
3: 来削土豆，
0: 对，
1: 削土豆，
0: 把皮削完就行了，放在里面，对，
1: 啊，好难啊这个，天啊，要掰的每一根都要掰的一样长，
0: 对，这个没有看啊，又筋削掉，
1: 削掉，
0: 对，哇，
1: 好多工序啊，这个好难啊。
6: 这个青菜嘛啊，就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嗯，浸泡之后，它青菜里面哈，它有一些泥，对吧？我们一定要把里面这个泥啊，一定要洗干净。
4: 好，
6: 放在篮子里面就可以了。对，洗得非常干净。
4: 哎呀，我直接焯水。
6: 水开了就直接把这个菜放在这里面。原生态的，
4: 原生态
6: 啊，搅拌均匀啊，
4: 搅均匀是吧？哎，
6: 搅均匀。要到那个菜叶子，就是说
4: 都
6: 生断生就可以了啊，
4: 都要浸到水。哎，哇，这个菜的颜色已经出来了，你看，
1: 我感觉咱们这组会比那组更加的顺利。
4: 肯定的，
1: 你看看他们刚那组连鸡肝都没有，对不对？都没准备好。对，
3: 可能那只鸡没有鸡肝。
1: 那怎么呢？这是个变异鸡啊！这是。
7: 接下来咱们就摘黔江金桔。
8: 老师刚才看到我们拔萝卜的经验了吧？
9: 看见了。
8: 这次橘子你是不是得控制点了？

0: 要不然一坑一整棵树都危。
1: 自在场的柑橘啊，随便尝随便试。
0: 就怎么样能判断它熟没熟呢？
2: 怎么判断它熟不熟呢？
3: 你怎么知道它不熟呢？
0: 因为它有点硬，哥。
1: 一个是你看它的颜色，对吧？这个已经是黄黄的了啊。然后轻轻的捏一下，它其实里面啊，它不硬了，有点软软的了。你尝一下。
0: 来，弟弟，尝一下，
1: 尝一下。来，哎，
2: 好嘞，我就整这个。
1: 挺甜的，这个真的甜。挺甜的，
0: 太好了，
4: 好吃。
2: 哦，这真挺甜的。
0: 哇，好甜啊！
1: 它这是基本上已经全部都好了的，这个鱼是啊，你随便摘都可以。
2: 那捏着也挺硬啊，但都没问题了，
1: 都没问题。你看这个，你稍微用力。
3: 这个摘有什么技巧吗，老师？
1: 摘的时候啊，用这个剪子最好啊，捏住这个下面啊，这个托个底，然后剪它那个枝条，像这样剪。
3: 这就是个漏口，就不难了。
1: 漏口带一片叶，带一片叶，这个是最好看的。
2: 完美。
3: 这样对吧，就像油画里的。哎，咱们也不用摘太多啊，咱们一是给胡夏他们阿瓦他们带回去一点，另外明天的观众也就30多个，也没必要摘太多。
2: 我想给我爸妈寄点。
3: 你要那么说，我们家亲戚可多呀。给我四叔摘一点，给我老叔摘一点，老姨的，这是我三姨的，这是我二姨的，这是给我妈的，这给我爸，这给我老丈母娘。
2: 我觉得是不是对人也没那么多，不用
3: 够了，
2: 老些吧，
3: 够了，老师，
2: 够了。
3: 虽然你们家物资挺丰富，但我们也不能磕你们老李家一家薅啊。
2: 瑞哥，不整了。
0: 我爸妈特别爱吃橘子，
3: 差不多得了啊。咱东北话，你有点深沉啊，
2: 有点深沉。来了，
3: 上人家咋的薅冤家呢？刘老师，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哎
1: 呀，你们太厉害了。
3: 然后我们能换点什么？
1: 我送你们一筐萝卜，一筐橘子。哎，
0: 我们沾这么多就送。
3: 哎，那你是帮人家干活？
0: 对吧？挺好。
3: 那萝卜我们就挑这个大的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3: 大萝卜，然后橘子，
0: 我们挑多的。
3: 对，挑我这个吧。
0: 对，
3: 我这样比较满。
1: 行，
3: 谢谢老师。哎，
2: 谢谢刘老师。
0: 那欢迎您到时候去品尝我们做的成果，
3: 好不好？
0: 我们那尝尝。
1: 那可以，
3: 好吧？可以啊，你也可以再带点东西过去。哎，
2: 是，
1: 都欢迎，没关系。
0: 基本上晚上吃饭都不空手来。
3: 好嘞，挑战成功。
5: 好，
6: 对，
5: 慢一点，
6: 对。
7: 哇，你这切比老师切都好，真的。
6: 好，
8: 不错吧？
5: 就这样，不错。
7: 我这边呢，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是个头？
5: 等他们干完了过后，你就去，你拍在最后啊！
7: 你看啊，
5: 对，
7: 我以为我这最简单的一个，
5: 他任务在前面，他自己先干啊，对吧？只有一口锅，对不对？
7: 好嘛，
5: 我们自己等一下，对不对？
7: 本来想挑个最轻松的，结果
5: 好了哟，
7: 挑个最难的。
5: 好了。
9: 慢一点啊，
1: 要稍微立得干一点，
9: 把水滴干一点啊，水滴干一点，再倒到这里面来。
5: 好嘞，
2: 其实这样已经可以吃了，半生熟，蒜青菜的时候。
7: 半生熟啊，
2: 哎对，
10: 捋干，
9: 非常好，所以
5: 好，第一组完成，
2: 直接用这个水焯都可以了，
5: 一样的，没问题，水倒里面，好。
7: 无敌是最寂寞，
2: 完事儿了。
7: 我真的是好寂寞。
9: 来，我们来唠唠家常吧。
7: 对，这一看你小时候就没有看那些七大姑八大姑。哎呀，我跟你讲，我家那小夏愁死。哎
9: 呀，没事儿，事情都会变好的。
7: 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对吧？
9: 哎呀，这没关系，孩子的事情就随孩子去吧，我们就别操心这么多。
7: 他也不孩子啊，他的老大不小了，
5: 还没住要完了哦，你们要上了哟。
7: 哎呀，刚说我们小夏他就好了，来。
9: 就是。
7: 哎呀，我们小夏真的，
9: 小夏呀，他就是人是挺好的，这孩子。
7: 我看着点啊，如果有什么好人家，记得介绍给我们家小夏。
9: 好嘞。
2: 人是挺好的，然后往后呢？
7: 许姨啊，记得啊。有啥好事想着我们家小夏啊？
9: 好嘞，傅姨，
7: 给愁的，真的。哎呀，
2: 快点去抄你的，
9: 快点去傅嫂，快点。
2: 你是最后一个了，你已
7: 经太慢了，然后
2: 你脱离了我们的进度。
7: 好。好嘞，还是师傅专业。好嘞。

0: 好了，三组，焯水已经完成。盒子，把这个拿到这边去晾晒。
1: 好嘞。
2: 青菜，这里晾晒；土豆和豇豆那边过来。哦，
3: 这个晾的好像广东那个杀虫，你看，晾完之后特别像那个杀虫，真的。你看那，哎呀，这是真的虫，叔叔。
4: 烫啊！烫啊！烫！自己铺好啊，完成自己的任务。
2: 抓起来！哎，
5: 对对对，从你，对对对，自己抓前面。啊，
2: 这样其实一根就差不多哦，晾到头了的。哎，
0: 再换一个，
2: 再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啊！
4: 五家族的一个传统的晾晒。
0: 老师，我这边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哎，
2: 搞定了，
0: 现在好了。
2: 其实为什么要把它晾干之后再炒？
1: 好储存啊，再说了。
0: 一是好储存，二的话，它就是说晾干了之后的话，它的有一种太阳晒的，它味道会更好。哎呀，
2: 多多来来来，
0: 还有好多菜呀！
2: 这里这里，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哎呦，
2: 来，
0: 哎，
1: 做酸菜是不是也用这个菜做的呀？
2: 酸菜也可以，哎呦，
1: 可以，这个菜，
0: 但这个闻起来就像那个酸菜的味道，哎，
1: 对呀，
0: 是吗？
5: 加油啊，朋友们！你这一根我怎么挂？什么意思？这么久？是。它很多是这样的。
2: 是啊。
0: 一样的。
2: OK，
1: 好，第三组完成。来，我们奖励给你们。哎，来，这一筐。
0: 奖励个你，他吧，他比较喜欢土豆。
5: 我好喜欢土豆，我好喜欢土豆。奖励你们去做洋芋饭，往里面走。哎，咱们话不多说，来学习。但是我看到这里啊，很多的食材不像我们中午。 吃到了那个，
0: 对啊，
4: 我们中午那个只有洋芋和饭，
0: 洋芋和饭。今天中午还是只是
4: 展示一部分啊。中午的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今天我们就是教着大家的，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么多食材，对不对？哦，点缀在里面的话，就是说比较丰富一点。嗯，说吃起来的话，就是说也会更香一点。
0: 更香一些。哎，明白。
4: 我们就是要分为三个步骤。嗯，第一个步骤的话，
5: 好的，
4: 刨土豆，
5: 好，洋芋，
4: 我
5: 刚才有经验了。另外一个味道就是焯米。
4: 哎，就是锅里面烧水以后，我们把米进行焯制，那我们就开始吧。这边有给你们做了一个样品，就是达到这个程度。对对对对对，
0: 了解了。
1: 那我来切喽。
5: 你来切，好吧。
4: 把个洗米。
0: 那我洗米吧。来，
4: 洗完。
0: 洗完。
4: 把这个米的话，就是要洗一下。哎，对对。
5: 切，先切，
4: 姜蒜。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哦，我们就是水位刚好差不多就可以了。
2: 我今天就看计件就行。
0: 对，来回的把它晃动一下，晃动一下啊，防止它。
2: 把它粘。哎，
0: 防止它粘锅，对。
2: 好的。煮这锅饭煮困了。
0: 对，这个要一个过程。
2: 对对对，没事没事。
3: 这个米要烧这么久吗？
2: 它要烧半熟。
0: 稍微烧到半熟一点。嗯，
4: 手法差一点意思哦。嗯，再精炼一下。
2: 来，来，那你和一和，和稀饭。嗯。
4: 看着看着啊，
2: 你先上
4: 仔细啊，啊，仔细看啊。
5: 哎呀，这是老巫婆熬汤了，这冒着紫色的烟。
4: 独有的一个香味，他要怎么给它推匀呢？哎，你看看，要这样的哦，转了一圈呢。
3: 观众朋友们，这都是额外的步骤，多出来额外的步骤。
0: 对，他在开始。

0: 膨胀了，基本上的话就差不多，我们火关最小就可以了。来，
1: 我来
2: 啊，小心哦，
1: 我来，
0: 小心啊。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真的假的？
3: 这是真好。
2: 哎呦，哎，对喽，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声音啊，哎。
4: 啊！声音还好吧？
2: 这个声音听不了，
4: 那个玻璃那种声音在。
2: 还有那个盘子和叉子那个。好了，快点吧！哎，好，哎
4: 呦，明天不是他们说的时候你就这么去，你在耳朵边上这么疼
2: 啊！哎呦，这个声音啊！哎，啊啊！我们回来了，今天收获大得很啊！
5: 一个就是吃那个素的，就是萝卜、姜、土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荤的，就是鸡肝、鸡胗、鸡肠。嗯，
2: 刀工让我们那个瑞瑞秀一个呗。
6: 刀工我倒是。
7: 那这边谁切呢？
8: 那我来切。
7: 就先把它切成片，然后呢再把它这种放在一起，再把它切成条就可以了，就这种。
8: OK。
7: 嗯，可以慢一点啊。
2: 不要那么硬着嘛，前后错一错。
7: 也可以让我们杨老师要不要体验一下？
4: 杨老师切过太多东西了。
2: 这个刀是可以这样的，你知道吗？它不是硬着吧往下来的，这不就容易一些？
4: 厉害，确实厉害。
2: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4: 切得好，切得好，比我丝滑。
2: 主要你也太不会切了。剩下你试一下，来。
7: 像这种就可以小一点
4: 哈。好，那
2: 我是真没想到，早安，你车开的不行，切也不行。
4: 是，就剩点嘴皮子工还没你溜，好难。
6: 老师，这个滚刀片会不会更薄？
5: 是啊，你的吃的很好。吃的很好啊，我觉得。
2: 张瑞是干活的，他们家祖传的。
5: 哦，一看就是。
2: 做美食生意，请问一下，我说重庆的黔江，这有没有锦州烧烤？
5: 锦州烧烤好像是没有的。
2: 没有。商机来了，弟弟，改一下套路，为了我们能赢，咱们就改成锦州烧烤。
6: 好，因为我作为锦州烧烤城市宣传大使呢，我欢迎。
4: 我怎么说什么？
7: 然后这个辣椒，我才给你演示一遍，教你怎么切啊，就切成这种，看大概长度就这种。
2: 好，
7: 就这种。每一刀都上在我意想之外的地方。
4: 老师说，我每一刀都下在他意料之外的地方。
2: 不，
4: 你试一个，你试一个，我就会了。
2: 真啥也不会呀、啊，也不用完全听老师，加入我们自己的理解。
4: 那我可理解了。
7: 对。
2: 老师，现在需要切什么？
6: 哥，要不然你切鸡肝也行。
5: 其实期待五正六片差不多吧，这差不多了。
6: 来，我来腌。
5: 盐包、味精、胡椒、料酒。
6: 那这个就放在这儿腌就行了。
0: 再加上我们刚才切好的。
9: 需要大蒜。哎，
0: 对对对。
9: 味道 C， 味道 C。
0: 对的。炒制的时候，我们加入刚刚切好的土豆。哦，哎、
6: 切好的土豆。哇、哦。
2: 哦，土豆要先炒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会把油滋到手上吗？
9: 不会啊，
4: 他见到了也不会说的。
2: 这叫做……哎，你看，全是泡，
4: 全是泡，不烫，一点都不烫，
2: 一点不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烫的！哎呀哎呀，把那个手都……哎呀，这红的，哇！
9: 哇，你是胖子！我拿水给你浇一下。明天啊，那个衣服你发现这边短袖，这边长袖，八道袖。那么再加点油吧，好不好？
0: 少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9: 好的，橄榄油，什么吃都好。
2: 所以再把这个跟米饭一起蒸吗？
0: 对，这个就跟米饭放在一起蒸。等一下，嗯。
9: 我感觉一口
2: 你尝一点吧，
9: 不要，不要，你吃。
2: 看现在还是夹生啊，嗯，还没有熟，半熟，
9: 吃完味道。
0: 啊，基本上炒至差不多了，对吧？边上它都在起那个黄色的锅巴了，是吧？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个刚刚炒好的这个原材料，哎，再跟它放进去一起，啊，我们会加进去。
1: 哎呀，明天我们这个可以多放点。
2: 对，一定的，我要放半盘肉。我让那个肉比饭多。
1: 你看，刚刚老师不是送我们两坨大的吗？对不对？
2: 就全切进去。
1: 全切。连把那两坨
2: 绝对赢，
1: 贴在边上，
2: 你只能靠这个赢，那不怎么办呢？
0: 炒至均匀就可以。哎，炒至均匀之后。
1: 炒至均匀，那这个好。不要怕了哦，煎不到你身上喽。
2: 等下我全是泡。
0: 接下来我们就加入水，
1: 加点水稍微煮一下。
0: 哎，对，这是关键的，就是水的
1: 量，
0: 哎，量一定要掌握好，哎，不要太多。哎，我们加入这个
1: 少，哎，
0: 少量的就可以了，
1: 哎，
0: 少量的盐，哎，再加进去就可以了，其他就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了。好，现在我们加入米饭嘛，
1: 来嘛，你的臂力是不是夏哥？
3: 有力哦！哎，
2: 慢点慢点！哎，它怎么都贴着了？
0: 它贴在上面了。对。哦，
1: 是这么煮的，原来。
0: 好，我们把它跟它哈平。
1: 哈平。哎，
0: 哈平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盖上盖子啊。打开看一下啊。
2: 哦。如何呢？
1: 太香太香太香。
0: 闻一下啊！
1: 有那个锅气，哇！闻一下，闻一下，闻一下。
2: 哦，不，锅巴水，土豆要一定要做成这样了，哎，
0: 对，它的味道是焦香味的，接下来我们就
1: 把它盛出来，哎，
0: 把它盛出来，
1: 好的，啊，来撒网看一下，哇！
2: 腊肉跟火腿明天要多放，不然你看看不见了。
3: 多用一些肉，
2: 对
3: 对，
2: 多用。你看现在
3: 征服大家观众们的味蕾，
2: 是的。
1: 但明天我觉得。可以洗米可以少一点，
3: 其实我们把配料再多一点点。
2: 对，一定要肉和那个火腿比饭多。啊，不用米饭多吧？
1: 不用米饭，明天直接炒那个
3: 稍微多一点就行。
1: 明天直接炒那个腊肠，那个腊肉，好不好？
2: 不是，
1: 我们煎一大片让他们切着吃，当牛排。
2: 就是。
0: 撒入葱花，哎，对对对对对。哦。它的就是说颜色就比较好看了。
2: 明天一定要放多点火腿和腊肉啊！
1: 对，我们的
2: 半碗，
1: 半碗，
2: 半碗。
3: 明天我多放点，多切点。
1: 可以，
0: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学会了。
1: 谢老师。
7: 慢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可以像这样子，来，我教你。
0: 好。
7: 这样子，不用动来动去的，就这样推，它不生锅就行了。好，这样子就可以停。
8: 我记得我学过这个，这样子一炸全忘了。
7: 它这里要腌制了，
10: 来，我来腌。
7: 腌制
10: 那个胡椒粉，
7: 就是那个盐包啊，你自己来。
11: 哎，跟你说了吗？上一次你不在，我们赢了。
8: 我知道，嗯，知道，跟我说了。
11: 那你能为了团队再消失一次吗？
8: 可以，你等我炸完我就走。
1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首先这个颜色特别的那种金黄。特别的有食欲，然后闻起来也很香，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就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正好就是我们这个贝蒂斯橄榄油，它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所以在炸这个土豆的时候，洋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油烟也不大，而且炸起来那个味道也很香。
7: 土豆差不多了，
8: 好的，
12: 那我就把火关小一点。
11: 哎，不错哎，
8: 真好真好，真好看。
7: 我们腌制好的鸡爪就开始炒鸡爪了，
11: 准备下锅。
7: 现在就是那个猛火翻炒，
12: 让它均匀受热。
11: 一是均匀受热，然后另外把它的水分给它逼出来，是吧？
7: 对。
11: 现在这个颜色怎么样？
7: 可以了。
11: 下一步。
7: 然后盛出备用，拿那个锅直接倒到上面。然后还是一样的，这个保盐。
8: 底料。
7: 底料啊，专业，
8: 从容，单手插兜，
12: 而且比较忘我，
11: 游刃有余。
12: 哎，哥，太从容了，这也
8: 连滚带爬。
7: 唐老师，我们可以开始放我们的泡椒了，姜蒜放进，
12: 这个就香了。
7: 主要就是麻，慢一点啊。 记得要早啊，明天要多吃点酸萝卜哟。然后翻炒，翻炒把它融入。
12: 翻炒之后还要放料酒啊？
5: 啊，我们再跟它去一点腥嘛。哦，在适当放一点点。好，可以出锅了。
7: 哦，要搅拌均匀，准备出锅了。就用两只手把它倒到这个锅里面来。
11: 我来，因为我两个弟弟手都比较娇嫩。
7: 慢一点，
12: 对，好好好。
7: 哇，哎哎，
11: 漂亮，
10: 有那味儿，有那味儿。
7: 葱段放在上面，这样它的颜色上会更好看。哎
10: 呦，点缀一下。
11: 好，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品尝了，对吧？
7: 可以。
11: 我给老师盛一点。
7: 我不用，你吃，你吃这个，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11: 不不不，
7: 你的，你的，这个你的，来
11: 拿。有苦同吃。
7: 拿好，来，我自己拿，我自己拿，你快吃吧。
12: 这个盐的味道怎么样，老师？你要夸一夸我。
5: 差不多，刚好不是。
12: 对呀，
11: 我觉得这个咸淡刚好。
12: 对对对，
11: 我觉得你这个萝卜切的好。
7: 萝卜是灵魂。
11: 没有这个萝卜切成这个条。
10: 刚吃了这个鸡肠，这个肠大小宽度非常合适。
7: 你们俩又开始了。
11: 好吃，
10: 我觉得有希望。
11: 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
11: 如果明天你再消失一段时间，
10: 我消失
11: 100%肯定能赢。
10: 我们在投票那段时间消失，但萝卜我得切。
11: 从地一宣布完了，你就可以回来了。
10: 是
11: 是吧？加油，兄弟们！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3、2、1，加油！
7: 各位老师，我们土家族的文化呢，还有一个白手舞也是很出名的，可以到我们的浊水古镇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土家族的白手舞。
10: 我去展示一下我的舞姿。
11: 好，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2: 我让他们尝尝土豆去。走，
7: 可以，可以，可以。
11: 什么声音？

0: 腿是怎么做的？
1: 一起左右。
0: 腿呢？
1: 哒哒哒。
2: 哎，这个好，这个好。
3: 等一下，难度突然上来了。
2: 太可惜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迎来2026年的新年，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咱们当地有什么那个祝福吉祥的土家族的方言吗？
1: 我们那个"Sita"就寓意着很好的意思。
0: 怎么说？大点声！Sita，Sita。
2: 再学一句简单的土家语，就是"哦吼"，"哦吼"，欢迎
0: 的意思。
3: 撒给亲戚们，哦吼，撒给亲戚们，哦吼，撒给亲戚们，哦吼，撒给亲戚们，哦吼。

0: 哎，兄弟们，我们现在是哪里啊？钱江区的十三寨
1: 山歌发源地。
2: 哎呦，
0: 哎，今天我们做鸡咋嘞？呀啦喽！
3: 开开嗓门，
4: 可以啊，
5: 可以可以可以，
4: 练过的。
6: 来吧，咱们还是老规矩 ，PK 之前先玩个游戏，
7: 迷你三轮车接力。两队骑迷你三轮车绕过障碍尽情接力，率先完成的队伍随机抽取道具卡一张。
6: 来吧，准备吧，三二一，开始。
8: 啊，哥哥，你这个
0: 马哥那短腿发挥优势，
8: 蹬不起来，我这个就蹬不起来。
0: 马哥，你这个腿就是为这个设计的。
4: 他说你是短腿发挥优势了。

0: 怎么装起来的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1: 不行了，车已经跑偏了。
0: ！我来了！
1: 我的车把就歪的，
0: 我感觉前轮已经要掉了，快快快快快上！
2: 哎，不用出发，不用出发，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玩一下能怎么样？我就想玩一下，结束了。早安，别比了，
0: 早安，
2: 早安，别开始急了，就已经是最后一名，
0: 可以了。
2: 反正
0: 我就想玩一玩。
2: 行，跑错赛道了，他都。
0: 早安，你是对的，丢人，咱们上对方的队丢。
3: 来，恭喜 B 队，请抽卡。
1: 来来吧，抽一个，第一个，他终于把这好了放在第一个，
4: 看看。
5: 冻结卡
1: 。哦
2: 呦，完了。
1: 冻结卡
2: 还是挺有用的。
4: 冻吗？是怎么？这可以让时间静止。
2: 现在我们改做两彩。
4: 是。
2: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好嘞，来，咱们准备做饭，
2: 开始。
4: 我们先把油热上，
1: 它不下油了吗？刚才一开，啊不对，
4: 一开锅的时候，
1: 不，它油的油
2: 滚了之后
1: 要滚。哎
6: 呀，还得是姜，还得是老的辣，
7: 或者它放东西进到油
6: 那两个坏胚。我们是经常被搞。
1: 开始，
6: 好，来，
2: 你是？
7: 我是。
2: 来，嘉哥来。
8: 刨几个土豆，
2: 削几个土豆，
8: 给。

0: 就你来处理那个肠子和肝吗？
1: 没问题，都交给我。
0: 好。哎，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想就会问一下，他们那个油真就这么多呀？
2: 对，
0: 对，
2: 先这样先炸，然后
3: 我们还不够用呢。
2: 对对对对，
3: 你要是特别闲，你可以帮一帮早安。
0: 好忙啊。早安，你那边有希望的，你们今天这组有餐饮人。
2: 能不能不要堵在我身上啊？
0: 我感觉他们那边没有那么大工作量。
4: OK， 我完事儿了。
3: 养鱼养鱼养鱼养鱼，
0: 我这也快了啊，快了。
4: 来，帮你搅一搅米饭。
0: 来，
4: 来看我铁砂掌。来，你看看。等等啊，看我啊，
0: 再来个两分钟差不多了。
4: 再抓点天地的灵气，
2: 抓点灵气，
0: 抓点山中的烟。
3: 我们怎么有切不完的工作呀？
2: 对，我们这个好多要切。

0: 开始了，哥。
1: 哦呀，香喷喷！哎呦，你看，芙蓉瓦马上就要开始那个了啊，再开始煎锅了。
0: 放心，我来
2: 了，来，
1: 抛一下。
0: 我这一抛，你老喊。
1: 你看一下大厨的那个，
3: 我们都安全距离了，你看
0: 我接我镜头不行。多点啊，
3: 可以，
0: 多点，
3: 多进。
1: 我们的肉一定是充足的啊！
0: 下血本啊！
1: 下血本啊！
0: 下血本！哇，
1: 前进！来，豆子下吗？哎，豆子也是现在下是吧？
3: 一起炒。
1: 尖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4: 哎呀！厉害！哎呀！
3: 太好了啊！
5: 一次次迷失在掌声之中，
6: 逐渐迷失的人，
5: 逐渐迷失。
1: 哎呀，真功夫的，
0: 那这个
1: 真功夫
0: 啊！做饭不发愁啊，冬菇好酱油、冬菇一品鲜酱油，色香味俱全都有。
1: 你看，
0: 我们可以加了，来一点，来
1: 一点，
0: 来
1: 放一点，
0: 来，哎呀，放一点点盐，
1: 来，你来，
3: 我们三人一起，
0: 来，
3: 灵魂酱汁，
0: 灵魂酱汁，来，
1: 灵魂酱汁，
0: 来了，
5: 起味了，
0: 哎，然后到这一步是
5: 好香啊，
0: 就拿起来吧。
1: 这个要拿起来，然后先炒土豆。
5: 对，
1: 好，哎呦喂！
0: 我要逐渐迷失了，来吧，
1: 来先。哎呦，
6: 哎呀，超级帅！
1: 迷失了，他迷失了。哎呀，
6: 是哭了吗？
3: 哪个只擦擦眼泪？
7: 我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做了什么？除了在旁边吆喝，
5: 我们做
3: 切菜啊，
7: 吆喝也对。
0: 我们这种情绪价值提供的非常好
1: 啊，我们是负责情绪价值。
3: 你看你们默不作声的，
7: 也实在没活干，过来帮帮我们。
0: 他们还没开始，
8: 我们要切的东西太多了。
7: 为了不让你用冻结卡，我们今儿不开始。
1: 我们就等他把所有东西放上去油炸的时候就贴，直接给他冻五秒啊，冻五分钟。
7: 好，我这个蒜也切完了。
0: 好的，
9: 我来整姜。
7: 先炸土豆吧。
0: 对。
1: 哦哦，作为一个，哎
0: 呦，咋了？
1: 我看看，
0: 来吧，卡给你吧，卡给你。
7: 土豆进锅喽。
1: 不着急，土豆而已。
7: 好，瞧不起我们土豆。
1: 土豆而已，不着急。还是我们这个看起来，哇，
0: 看
1: 真
0: 肯定好，
1: 真的香，
0: 我觉得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来
3: 下肉，
1: 下那个，
3: 哦，先炒一
1: 下，底下是不是还有油？把那个油也倒进去，
0: 再给点，
1: 这里面都是油，哦哟，这才是香油，最香，全部放在一起，
0: 要加水，哇，来吧，
3: 慢点，
1: 好，哇，偶尔。怎么感觉水多了一点？
0: 大火焖就行，其实还好，大火焖就行。来，
1: 我觉得直接焖，底下有点锅巴，好吃的。
0: 没问题，有锅巴好吃。好嘞，
8: 哎。哇，香味出来了。
1: 哎，放进去了，可以动吗？冻结吗？
0: 冻吗？
1: 你去。
0: 我不知道。
1: 去吧，
5: 你等我切完呗。
0: 他主要冻太可怜了，主要是。
1: 你想想看，范哥以前怎么冻我们呢？
0: 也是哈、
7: 哦，那帮冻结，
5: 帮火先关了，哥。
7: 3、2、1，冻。5分钟啊，5分钟。
0: 对，我们冻结的话，完全是针对方哥，跟你们这个菜没关系。哎，
7: 针对我，
0: 冻吗？哎，
3: 他捞了。
0: 3、2、1，冻结。哎，冻，停。
8: 没关系，同学们，它冻结了锅里面的，没有冻结这个。等会儿这个照样好吃。
10: 我的手指和眼睛火辣辣的疼，
8: 好酸
11: 啊！方哥以往用卡的时候，那真的是真用啊，
0: 恨不得有10张卡。方哥对我们用卡，
3: 方哥不光用自己的卡，还拿别人的卡，
1: 这不对啊，
3: 这不好。
8: 不行了，我放一会儿。
7: 哥替你举着。
8: 为了拯救这些杂，
7: 好，哥替你举会儿。
8: 好，
7: 你看你好意思吗？我们兄弟几个在这举着鸡杂，
0: 你说挺可怜的，你老冻结人干啥？真的是。

0: 十九八，
1: 我们可怜，
0: 七，
1: 你是可恨，
0: 六五
1: 四
0: 三
1: 二一，下砸。
2: 哥，先不先不下，哥，
1: 不再下了。
2: 松手，好，
3: 咱们斜过来，一二三，来，哇，
4: 来，我来点葱花，
3: 葱花，来来撒葱花，先撒葱花，再翻，撒葱花再翻，你看有锅巴，
2: 有锅巴，
3: 来吧，你翻，哦，相当可以，真的，来，哦，哇，绝对是正宗的洋芋饭，好不好？
4: 而且是加料的，
5: 加料版的，
3: 下血版，
4: 加量不加价，闻
3: 到香味了，是吗？闻到香，我都说闻到香味了，
5: 马上就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1: 鸡杂来了，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吃我们的鸡杂不需要配主食了，
5: 差不多，哇，
3: 哎，来撒吧，中间。来吧，那来吧，有请你们饿坏了，来，
6: 自助，快
5: 来
6: 吧，
5: 来来来，
3: 自助，来自助，
6: 谢谢，
5: 来自己拿碗，
3: 自助自助，
5: 拿筷子，
3: 自助自助，
4: 你们想吃多少？想吃锅巴的，
3: 想吃多少钱
4: 就来点锅巴，想要吃肉的，你看这有火腿，这可以来点，想吃土豆的，也可以再来一点啊，
3: 来来自己自己来自己来，对，自助自助，
7: 这看起来不错哎，
4: 不错吧，
3: 来来来。对吧？
5: 帅哥是本地人吗？
7: 是本地的，哎，
3: 请一下本地，对不对？
5: 一定多给点提点建议啊！
8: 不错不错不错，还行，好焦啊，这个锅巴，
9: 美味，哎，真的可以，好吃，
4: 是不是不错？我们料很多的，你咬的每一勺都有火腿和腊肠，我跟你讲。吃完我
3: 们有没有？有没有？
9: 还有吗？还可以再加吧。有啊，
4: 很难续了吧？很难续出来了，没有了。
5: 寿庆寿庆，都给他盛完寿庆的，
1: 我们直接请观众来呗，到这儿来尝呗。
10: 我们上课了，
11: 小心手烫啊！
1: 对对对，吃完了再搭配我们黔江的金桔，好吧？
9: 谢谢。
11: 好好好，烫手啊！
1: 怎么样吧？你就说。
9: 好吃，非常好吃。
1: 是吧？
9: 是的。
1: 拿俩。
9: 谢谢。啊。
4: 可以，我就说两个孩子，一个妈代替的，
8: 很脆。
1: 谢谢谢谢，头蓝色啊。
12: 嗯，闻着就很正宗，
1: 闻着就很正宗。
12: 嗯，谢谢谢谢。
13: 我觉得吧，鸡杂更好吃，
14: 鸡杂更好吃，
15: 鸡杂有味一点。
13: 我感觉我炒的米饭，因为平时我本来都不爱吃米饭，我这也吃完了，
16: 对，觉得好吃，
13: 其实非常好吃的。
17: 所以同学们，头蓝色的到锦州，请大家吃烧烤啊！哎，免费的啊！
18: 真的吗？
19: 他都是瞎说的。
1: 谢谢。
17: 到锦州找我，谢谢。
12: 鸡杂。
17: 啊，都鸡杂啊！
12: 主要是吃了橘子了，没办法。
17: 也是也是，
1: 投给橘子的也可以。
17: 谢谢。
12: 还可以投，我觉得这个洋芋饭的很好吃。
17: 谢谢你，大姐，美女，太棒了。
1: 小姐，我知道你情商真高，你看不下去了，我懂。
1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洋芋饭很好吃，
17: 但是
11: 我投鸡杂。哎
4: 呀，为什么要但是呢？人生没有那么多但是。
17: 哎，谢谢。
11: 好，
17: 谢谢你。太好了，谢谢，
1: 好兄弟。哇，
4: 看这个，
1: 他不说了，兄弟，
4: 尝一下吗？小碗鸡杂，
17: 大哥，我们家窝都快塌了，你快来看看吧。啊、你还是小碗鸡杂的？
4: 哎呀，没事了，就这样吧。我们来尝一下小碗鸡杂。
1: 他们学会了咱们的小碗鸡杂。哇，
4: 哇，不如谁尝一下？大哥，来尝一口。
3: 大哥，来尝一口。
4: 来尝一口，来尝一口。
3: 先尝一口，
1: 谢谢，
3: 先尝一口，
4: 先尝一口，
3: 先尝一口。
1: 这是你们刚才做的吗？
3: 来，
1: 你们也做了，
4: 太好吃了，
17: 闻起来就好吃，一定好吃。
11: 哎，不投票了吗？
0: 投没了，19-12 ，A 组获胜。
4: 祝早安赢得一筹。
3: 咱赢了，
17: 客气客气。
3: 咱赢了，哇，咱赢了。
17: 早安是首胜吗？
5: 没事，我最起码好吃，好吃。
1: 来吧，早安，这是属于你的时刻。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你而来这一季节目都快录完了。早安从来没有品尝过胜利的滋味，直到他尝到了鸡杂之后，他知道什么叫做胜利，所以这一刻说明你跟这有缘分。
0: 来晚了，家人们，黔江好地方啊，好吃不好吃？
8: 好，
0: 好吃。
14: 好吃，感动家人们，谢谢。

0: 家人们，所有家人们，
1: 你的好吃还是我的好吃了？
2: 好吃，
3: 而且发现，你看瓦哥他们按照我那步骤，
4: 没按你的步骤，没按你的步骤，
0: 他们是新的步骤，不是这边做的方法。对，
1: 我们这是湛江的步骤。哎，
3: 说明什么呢？这个鸡杂就是好东西，
1: 好东西啊，
5: 好东西，
1: 只要食材好。
3: 对，食材好，用什么样的烹饪方式都能够吃出这个食材的味道来。所以再次谢谢我们钱江的朋友们，钱江欢迎你来，
1: 欢迎来钱江。
6: 来，准备开始，
7: 来吧，
8: 不着急，好，一夹我跑过去。
9: 你是不是喝粥比较多？
10: 咱别老喝那劲了呗，那怎么办？
0: 对不起，
11: 你来这儿吧，
0: 我来这儿，
10: 不行。
0: 呀，
10: 你别说话，你说啥呢？
9: 不行，先别送。哎，
11: 可以。
0: OK，
6: 来，成功第一个。

0: 上见。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0: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博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仙峰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核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3: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4: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5: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4: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仙峰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仙峰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6: 俊杰好，
3: 杨
6: 哥好。
3: 你好。
6: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们坐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啊，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来假的吗？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啊？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1: 一粒沙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嗯，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了。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

0: 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伯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伯王山。
1: 伯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伯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伯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1: 其实伯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3: 是
1: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伯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伯小洼营地。
1: 好嘞，
4: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5: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5: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养蔫了。
3: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5: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3: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5: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一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面。
1: 真的？那你喝过没？
5: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的
5: 竹子的味道。
2: 对，哎，
5: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2: 竹虫。我天
5: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5: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3: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一遍。
5: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3: 对，
1: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5: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5: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伯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
1: 哎，
5: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5: 毛肚，
1: 毛肚，
5: 千层肚，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5: 哎，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5: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5: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谢谢。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5: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5: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5: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

0: 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一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降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
4: 胸切。
0: 我们宜宾说 hold on。
4: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是hold on。
5: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6: 加油，
7: hold on。
8: hold on，
4: hold on。hold on， 摇身。
5: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哈。
9: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降，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4: 下喽，
2: 来了，
4: 来喽，这儿呢，哎，
2: 好美啊，哎。
5: 来了，
4: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嗨，嗨，哦，
4: 好漂亮！啊，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
1: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10: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10: 邂逅一年梭罗，
5: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1: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0: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1: 有，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
5: 到吗？丁达尔。
1: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2: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3: 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哎，4000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2: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3: 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
3: 米、
1: 糯米。
3: 小麦、
1: 玉米，这5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0: 好的，
1: 走吧，
2: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3: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4: 咋呢？咋呢？这么胖了，长胖了啊？
0: 被拦住了，
3: 真会说话。
4: 卡那儿了，
5: 我卡那儿了。
6: 卡哪了？
4: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1: 没呢。
4: 好，后面的
5: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6: 哎，咱没到。哦，
1: 一线天。哇，
5: 你看这，哇，好漂亮。
0: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5: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4: 真的。啊。
5: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4: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5: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7: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4: 对，
5: 就在眼前，
7: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5: 对，
7: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1: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7: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5: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7: 对对对，
5: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7: 对对对，
5: 很小开始长。嗯，
7: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哇、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5: 阴暗潮湿，
7: 但是也要有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5: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哎，
7: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5: 那你怎么知道它？
7: 它就是
5: 年龄，
7: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4: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5: 它这不是树，它是蕨类。
4: 它的皮，它的皮，嗯。
1: 1年2厘米、啊、
5: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7: 对对对，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7: 对对对，
4: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5: 你看
7: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4: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7: 寄生在它身上的。
5: 它会收吗？嗯，
7: 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5: 这是新叶，
7: 它就
5: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7: 对对对，
5: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呢，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7: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5: 越往上长越慢。
1: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7: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1: 2-3米，嗯，
7: 长得快。
1: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5: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4: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7: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5: 绝望坡，
7: 绝望坡到了，
4: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5: 走多少阶台阶？
4: 2000多级吧。
5: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4: 对。
5: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4: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1: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4: 要倒没得？
1: 还没有，
4: 还有好远，
1: 快到了，
5: 还有，快到了，
1: 快到了。
5: 林哥不说话，
1: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4: 我一点都不累。

0: 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1: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2: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啊！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2: 喝。
1: 你不会不行了吧？
3: 我不会，
0: 我不。
1: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楼梯，还上面还远吗？
4: 马上到了，
5: 马上到了，
6: 快了，快了，
7: 快了！
8: 林哥，马上到了。
2: 林哥，快到了，
0: 还有多远吗？
9: 不远，
10: 翻过山就到了。
0: 不行，
10: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0: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1: 马上就要到了。
0: 我不信。
1: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0: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2: 对，哇，
1: 这么厉害！
2: 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1: 南木的
2: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0: 你看，它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1: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0: 呀，跟谁移啊？
1: 没有，跟镜头、啊、
2: 跟镜头移呢。
1: 那个、啊、
0: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了、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2: 还早吗？
12: 还早，
2: 你看啊、哦、
13: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0: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4: 博人，
0: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15: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0: 谢谢。
16: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0: 对啊，
16: 它的
0: 中国传统的
16: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0: 哇哇
2: 哇哇，好香啊！
16: 这个其实特别好。
2: 哎呀，哎呀，
16: 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1: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0: 我不心虚。
8: 还好吗？
0: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2: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
1: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2: 嘴硬腿长。
0: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 这才是热身。哦，
0: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1: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2: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0: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2: 苗王谷
16: 哦，苗药。
0: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 你走得动吗？
0: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1: 下一程再出发。
0: 下一程。
17: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8: 太漂亮了！
17: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0: 不行了！
17: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
18: 远山之约蜀山篇
0: 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7: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

0: 此而来。
1: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2: 嗨，你们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4: 必须要爬山，
5: 老累了，
4: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3: 太美了！
4: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1: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
3: 森林咖啡。
1: 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一小时十分钟。
3: 如果说平均值在一小时十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五十八分钟怎么样？
2: 我真不错，
6: 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1: 我有点拖后腿。
3: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对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7: 出发！
3: 出发！
7: 我发了。
2: 这路还有点滑，
3: 小心啊！
2: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很重。
7: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2: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1: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3: 乌蒙山，
8: 乌蒙山的山外山，
3: 是这个乌蒙吗？
1: 对，就是这个。
7: 这个是这个乌蒙。
1: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7: 我一路向
1: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3: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这大石非常的雄伟，
1: 对，
3: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1: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3: 是的，是的，
2: 天然形成的。
1: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3: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7: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3: 注意安全。
1: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2: 对，哦，
3: 真的，
1: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3: 对，
1: 很足，
7: 天然氧吧。
2: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3: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2: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1: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3: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1: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7: 是下个是
1: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2: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1: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2: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1: 也不散光了。
7: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2: 咱慢点走啊！上面
7: 更大道赛，
3: 大道拐了，
7: 哦，拐九道拐，
3: 啊，九道拐，没有一个人读对，九道拐。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2: 冲了，冲了，已经。
7: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2: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7: 趴着走。
2: 对，要趴着走。
7: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2: 我这身高也适合。

0: 哎，前两天没下雨，
1: 对，
0: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3: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2: 那慢点，
1: 你这坐着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
0: 了。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天哪，
2: 好久了，
1: 好久。
2: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2: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你真挺有劲儿的。
0: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1: 我可以。
0: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2: 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0: 就在前面。
2: 快到了，
0: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2: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1: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2: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2: 预备起。预备。
1: 不过还行，调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2: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2: 两步，
3: 快到了吗？
4: 到了。
0: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0: 6公里。
1: 咱们是数
4: 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0: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0: 先锋山呢？哇！
3: 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2: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0: 我在
2: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1: 蘑菇哇！真的找到蘑菇了。
2: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0: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2: 拉练，
3: 来准备
2: 练臀腿。
0: 走吧，
2: 走 ，Go Go Go Go Go！
1: 哇，迅捷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2: 哎，队长呢？
1: 队长在后面。
0: 队长脚滑。
1: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0: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0: 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2: 哎，算是吧。
1: 这得坐。
2: 你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不准不拍照。
0: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0: 人脸管理。可以。
2: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0: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2: 没什么反应，
1: 很舒服。
0: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2: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3: 拉满。我们要去爬7天。
2: 你现在怎么样？
0: 我这节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2: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

0: 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1: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
2: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0: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0: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3: 继续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2: 听见了。
0: 森林里，
4: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3: 那是你。
4: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3: 编舞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1: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4: 那我也要站一下。
1: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4: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对，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5: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2: 这一
0: 个，让我穿穿，
1: 让穿。
2: 是的，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4: 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呦，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你先走吧，
0: 到了，
1: 可以的。
0: 加油！
1: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7: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1: 谢谢，
4: 鸡皮疙瘩了，
0: 耶！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哇，有风
4: 啊！妈呀，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哦。

0: 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1: 呀吼，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2: 觉得我要飞。
3: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4: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5: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0: 干呀，干杯！
3: 谢谢山，谢谢山，
1: 敬翻山越岭的你。
3: 谢谢山，
0: 好吃。
6: 碳水就是快乐，
1: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6: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2: 对，吃什么都香。
6: 我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2: 回来吃什么？
6: 回来吃什么都香。
2: 就是的，
7: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
3: 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1: 每一刻，
6: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0: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3: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1: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6: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3: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1: 是，
3: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1: 我是高粱。
3: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2: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3: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6: 的背包。
8: 我
6: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9: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0: 没毛病。
10: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迅吧？
3: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0: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6: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侵蚀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11: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12: 跟城市里看的
11: 不一样的。
12: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6: 当下，
11: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1: 看山看云看日出，
5: 追风追雨
1: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

0: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1: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2: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0: 巴适得很，
1: 巴适得很。
3: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因为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我走出去，感觉被和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1: 在木窗外停放着我的耕地，我的小牦牛，我的单黄鹂，一对小太阳沿着篱笆走来，我要干活了，要选梦中的种子，让它们在手心闪耀，又全部洒落水里。
2: 怎么都美的春天，是天清如洗的春天，是细雨如丝的春天，是苔痕上阶绿的春天，是鸟鸣声涧中的春天。没有人能对春天彼此不从，也没有谁比春天更舍得倾囊而出。整个春天我收起了笔墨纸砚，没让它们出一点声，除了植物生长的动静，好像别的都是多余。
3: 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儿开始，都越来越饱满，到慢慢地绽放。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它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他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地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客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2: 打什么？所以要打酱油吗？
1: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3: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4: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5: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6: 比美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谁输了谁请客。
4: 那我就负责孔爱吧，让他们上上泸州。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3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是吧？
0: 对呀，找主题呀。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嗨
1: ，Hello， 嗨，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我刚到。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
2: 哦，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
1: 成，我们一人抽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啊，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个足球队啊？哎，
0: 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1: 川超，
0: 对，
1: 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0: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1: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0: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1: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3: 就是一个音乐人。
0: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听我摆一下，
1: 他拿了一个簸箕，
3: 这是酿酒的。
1: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0: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哦，
1: 真的啊，
0: 就生活在泸州。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1: 好，
0: 让阿布做咱们的导游之一。
1: 好，要不然咱分头行动也行，凡哥，你去找阿布。啊，为了这次的这个展览，我当地的朋友拉了一个群，推荐泸州的美食啊，好玩的、好看的，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灵感和方向，所以我打算把你们俩也拉进来。
0: 咱们就兵分两路。
1: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3: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3: 哎，你看这样的路啊，他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3: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1: 对，
3: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哈。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1: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

0: 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1: 猴子长痘子。
2: 这坡地种满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0: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2: 这边的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0: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走走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3: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4: ，Hello Hello，
3: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1: 第一次来，
5: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3: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最后进行一个策展，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4: 叫正式的展出。
3: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1: 策展是什么意思？
3: 策划一个展览。哦，
5: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3: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4: 那应该可以。
5: 那也不算是地摊了，我们是市集啊。
3: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5: 故事，
1: 对。
3: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我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叫阿布。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嗨，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你在哪儿呢？
6: 好朋友，
1: 好朋友，
7: 好朋友，
8: 好朋友，
3: 好朋友。
8: 好
3: 朋友，来啊，不把记账拿过来，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9: 姚坝古镇，
4: 姚坝古镇。
0: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国宝窖池群了。杨馆长您好，
10: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0: 老乡，
10: 欢迎你回家。
0: 谢谢，
10: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2: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就是对，这些都被发黑了。
10: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对，也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窖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是国家级的非遗，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双遗产。
0: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这是在干啥？
10: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2: 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
10: 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接触，让微生物好生长。
0: 我是啥？
10: 好。
11: 对，你可以小喘小喘。
2: 你拿钱铲子好大呀、啊！
0: 等一下啊，小铲一点。
11: 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0: 然后给它破。
10: 哎，对。你看，对，咱们水哥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11: 好好好，
10: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11: 谢谢。
3: 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12: 我到了。
5: 太有烟火气了！
1: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12: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3: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12: 哒哒哒哒。哎，
3: 阿布，
12: 欢迎、
3: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5: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多少钱？两遍。
3: 这些销量。

0: 怎么样？
1: 很不错啊。
2: 多少钱一斤啊？
1: 你肯定不要钱噻。
2: 不要钱？
1: 你这免费。
3: 甜吗？
1: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3: 这个叫什么柚啊？
4: 什么柚啊？
1: 这是蒸龙柚，我们蒸龙蒸有一个蒸，对。哦，
4: 好吃的。
1: 没有酸味苦味。
4: 没有点酸味苦味。
5: 没有酸味的。
0: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瑶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6: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两
0: 包。行
2: 吗？走走走走
3: 走走。
1: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哦。对，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哦。
2: 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听到没有？哎。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哎，慢慢做。哎，
0: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1: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
0: 你看，
1: 认识人多，朋友亲戚朋友多。
0: 阿布来有优惠吗？
7: 肯定有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0: 啊，有个免费，哇，你们面子。
1: 泸州贵人，你看他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3: 调料、豆豉，
0: 自己在那锤，
1: 要不要试一下嘛？
4: 啊，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8: 就这样捞起来就可以锤了。
4: 脚锤40，倒锤80是吧？80。
1: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事情。
4: 这个好香啊！你砸这个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完了，我饿了，怎么办？
1: 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哇！
9: 那是在干什么呀？
10: 这个葱
2: 好香啊，这个味道。
10: 我们这个工序叫回马上阵。轻撒云铺，8个字。为什么叫轻撒云铺呢？
9: 轻轻的又
10: 重重的。对，它动作要很轻，然后要很均匀的铺在上面。
4: 这个厉害了，
9: 就很用巧劲儿。哎，
10: 对。
9: 我来搞一下子。
10: 哎，要用那个，对。
9: 好，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10: 好。
9: 下盘要稳。啊。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11: 到。可以。
9: 你躲那么远，
10: 怕你伤着他。哎，挺好挺好，可以。
9: 留的洞洞给他补上吧。
11: 对，技术还不错。下一个地
9: 方。哇，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
11: 哎呀，还不错，真的很不错。嗯，因为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
10: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
11: 哎呦，我不敢倒啊！
10: 胆子大一点，
11: 我想用手撒呀。
10: 没事。哦，哎，对，
2: 太难了，这个
10: 挺好的。
9: 哎，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
10: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9: 哦一坨
10: 一坨
9: 的
10: 一坨了。你看这水果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2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水果下来擦擦汗。
1: 这个是我离开3天就会想念的味道，萝卜干，
0: 思乡萝卜干。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
4: 好吃。
8: 多吃点。
4: 哇，太香了，朋友们。
3: 手工糖。
0: 好吃。好吃。
10: 这个叫摊晾，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个有模有样的，你看。
9: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10: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松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9: 好，
10: 开始。松韵，要不你站，站中间。
9: 中间。
10: 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儿那么过来走也行。
11: 嗯。不，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
9: 啥？
11: 咱俩是这一个。
9: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
10: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孙宇，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
9: 师 说，哎呦，这师傅真的好轻松，嗯，这个真的好，好重，咱。

0: 你这里头有女师傅吗？有啊。哦，他们也这样吗？比较少。哎呦，够不着你转个。
1: 在那边去也行。嗯，
0: 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就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他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来，我们往这边走。哎，你看我们师傅正在工教。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玉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泥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窖池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一个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给它压死。我出。
0: 太难了这个。
3: 你水哥很有天赋啊，
0: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们那个行业了。
1: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
0: 对，水灵灵的灵。
5: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就解决了，
3: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5: 大家别光为了吃，咱别忘了饭盏。嗯，
6: 这个也好吃。
5: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3: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5: 嗯，哎，你看过去他们好多还有在上面挂的是竹帘。
3: 啊，对对对对，嗯，那个是手工做的吧？嗯，
5: 所以说那个展览要不要也可以搭一个这样的棚啊？哎，这个
7: 油纸伞。
3: 姐，这个适合你啊。
7: 撑着油纸伞，好看好看，
5: 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他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7: 对，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5: 对呀，啊，
0: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出酒。哇，
1: 出酒了。哦，就这么出的。啊，
0: 就这么出的。
8: 你准备用嘴接吗？
1: 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0: 肯定是热的呀，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初酒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嗯，我们曲酒就是用中段酒。哦，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卷酒。啊，是不是？嗯，
1: 这就是我常小酌的啊，泸州老窖。
0: 来，苏韵。
4: 你来，我就不行，我闻闻去，
1: 闻一下我都醉了。嗯，
0: 先闻一下，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
1: 啊，对，有，
0: 就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相像，是吧？哈，同时你再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那就糟香。
1: 对，
0: 发酵时间越长，糟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
1: 太纯了吧，嗯，
0: 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存放个几年，它还有陈香。所以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3: 少喝点。
0: 怎么样，你们两个在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1: 累，对，身体很累，
0: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
4: 我一直在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

0: 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1: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心没有了。
0: 对，有些东西就是

0: 对，我是自贡人。
1: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来泸州工作？
0: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
1: 城。爱上一座城，哇，好浪漫啊！
0: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2: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怎么说？
2: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然后这个酿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穿插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1: 幸福。
2: 对，幸福。
1: 那弟弟呢？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教室，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
4: 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
3: 哎，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
4: 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
1: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2: 我觉得端筹吧，
5: 合金嘛，啊，
2: 就端筹，
1: 就是那个，
2: 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
1: 谢谢谢谢，
2: 再见，
6: 拜拜，
1: 再见，辛苦了，
2: 再见。
7: 这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8: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吧？
7: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福建的酒，
8: 现在叫法治茶馆。
7: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8: 我们去喝喝茶，
7: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9: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0: 我的天哪，这太惬意了，
10: 巴适的很。
7: 坐坐坐。
0: 这算是泗水龟堂吗？
7: 是的，
8: 这都知道，厉害呀。
7: 怎么样，漂亮吗？
0: 漂亮，
10: 世外桃源的感觉。
0: 对呀，这好舒服，好惬意啊。
7: 对，
0: 感觉一下就很放松。对，
7: 不是，现在你有没有感觉一千年前的感觉？
10: 一千年以后。
0: 我们如果穿越时空的话，可能一千年前就有人像咱们这样这么坐在这里。
7: 对，
8: 还得隆重介绍一下，阿布现在是四川泸州的形象大使。
7: 对，我是泸州城市宣传官，宣传我们的泸州。那么多荣幸。
10: 同样，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哦，
7: 好荣幸，好荣幸。
10: 来，你来了，该你了。
8: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9: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7: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8: 你能不能别我了？
7: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0: 门是开着的。
7: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
0: 安全，对。
7: 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9: 串门。
8: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7: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事情，你拿你的碗里面放米饭，去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来来来吃饭一起。
10: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7: 看你自己呗，
4: 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
7: 对，
8: 姜潮又来了，
10: 又来了。
7: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吗？
0: 四川话吗？
7: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11: 要不得台，
7: 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9: 是吗？要不得台。
1: 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0: 听
5: 行啊。
1: 它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6: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了。
1: 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

0: 个乐手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很抽象，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
1: 李月月那个。
0: 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2: 桂圆林，
0: 桂圆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2: 就叫桂圆。
0: 桂圆，
2: 桂圆林真大，
0: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2: 对，那是拍婚纱照挺好的。
0: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那这一下热闹了哈。
3: 万岁！
0: 这是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2: 欢迎谭老师，
0: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4: 这边请，
5: 请坐，
0: 让我们先坐。水哥，
6: 马上欢迎仪式。
7: 欢迎，欢迎，我的堂，欢迎您泸州欢迎美啊！欢迎，欢迎，欢迎。
8: 你们。泸州人自带三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9: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是
10: 乐天派。
8: 哎呀，有音效，有音效的。
9: 我叫陈茂。
0: B-box 啊，嗯，
9: 对，哎，是的。
4: 你都叫他茂哥，
8: 厉害。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2: 为什么叫炸弹啊？
8: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
11: 我，我是泸州第一深情曲。我的呀！对，也是作词作曲。
4: 我叫陈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8: 该你了。
6: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0: 看出来了。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
8: 啊？哪一个？
0: 音乐。
9: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
0: 是这个意思啊。
6: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11: 都是熟人，
9: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在家里边，然后我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里约热烈炉，里约热烈炉，里约热烈炉，走
0: 啊，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6: 对，
4: 灵感的碰撞，
8: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差女生，差吉他，
4: 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
0: 而且很放松的。
4: 对对对，很好玩。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除了热内炉还有什么作品吗？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8: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跟热血澎湃，
0: 热血一点。
8: 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跟江湖味儿一点。
0: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8: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我愿长江化成酒，浪来一口喝一口，非常豪放热情。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9: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0: 因为他不是为了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是顺着就出来了。
8: 对对对。
0: 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哼唱就行？
6: 玩儿，
8: 对，我们玩儿，我们可以，因为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冯玉试试？
9: 可以，
8: 可以，可以。
0: 跟我们试啊，还是跟我们展示？
8: 其实你可以弹刚才。

0: 天
1: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2: 玩儿。
3: 对
1: 对，伴奏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了。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2: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4: 水哥试一下，敲一下，
3: 试一下 ，Come on。
4: 这是鼓，
3: 对
1: 对，这是低鼓。
3: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5: 松韵和一个呗，
6: 随便
5: 随便喝，试试看。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吗？
2: 对对对。
6: 哎对，咪咪哆。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
2: 酱油园，
3: 酱油园，好，好，好。
1: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这徒弟，
3: 谢谢您。开始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都相信了，
1: 都起来了，形象高大上啊，这徒弟那也很厉害了，
3: 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3: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1: 外国人都是第一位。哇，
3: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赤水河，万古流，三两酒，下酱油。
1: 对，
3: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
4: 酱油，
3: 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1: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3: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5: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
4: 哇，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1: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3: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字数，你看57杠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5: 这个很有观赏性。
3: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1: 我最喜欢比赛了。
3: 而且呢，谁赢的话呢，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6: 最高只有5年是吧？
3: 对，
6: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3: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1: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3: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1: 酱油喝多了。
6: 我走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3: 没有没有，来，
7: 我伤心了。
3: 来来来，
5: 只有一碗是5年的。
3: 对，
4: 有啥区别吗？这玩意儿？
6: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5: 这个是不是？
6: 看是看不出来了。
3: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这个，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舔，
5: 舔，尝尝。
3: 你们可以试一下，
6: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5: 会，
3: 有可能啊？
1: 怎么样？
6: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4: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6: 我再尝一下啊！
5: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1: 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6: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尝。

0: 我再尝一口，等一下，
1: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0: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1: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了你。哇，
2: 完全没头绪，
1: 齁得慌。你们可以摇一摇啊，
2: 摇一摇，
0: 我摇摇一摇。
1: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3: 有可能，
0: 有可能。
4: 我在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1: 挂壁的颜色，
0: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颜色
5: 这感觉都结块了。
0: 这两个也差不多。
2: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1: 我选23，我的幸运数字。
2: 总共有20个啊，
1: 总共只有20。我这选我幸运数字23，总共只有20个。来吧，
2: 选一个，
1: 别跟我抢2号啊！
2: 我选20，
5: 我选14，
4: 我也选14，
0: 我选17。
4: 公布答案吧。
2: 24，第二名，
4: 他选的，
2: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三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6: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0: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三个领奖了。
2: 这个也没有奖。
4: 这没有奖？
2: 对，
6: 都不是啊，
0: 这都不是第一名。
2: 那你还要挑？
6: 我还挑。
2: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5: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4: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20接近的味道。
2: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5: 15。
2: 15，你呢？
6: 我还是20。
2: 这已经说了，第二名是20，
6: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0: 知足者常乐。
6: 是。
2: 现在我们在对接，你是11、15，你是20，我知道。5、16。16音呢？16。恭喜！
4: 谢。
1: 关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6: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1: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哇
4: 哇！哎呀，太重了，我的天哪！
1: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4: 好，
1: 有什么感受？
4: 我的感受就是
1: 对着刚说。
4: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1: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是什么？
2: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问，本身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
6: 黄豆的味儿。
2: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5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这个是我给你安排的酱油冰淇淋，
1: 酱油冰淇淋。
4: 哦，有酱油冰淇淋。哦，太谢谢了。
1: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2: 现在可以吃。
4: 好，酱香原味耶。
0: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2: 他在这里，感觉不是奖品。
4: 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1: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6: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4: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
2: 是吧？
4: 其实以甜为主的，
1: 咸的冰淇淋。
4: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
2: 哦，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上面有一个小木屋啊，
6: 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4: 走。
2: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小木屋是我的。
4: 哦，哇，
2: 李师傅，哦，
7: 我回来了，大家好。
2: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学酱油。
1: 李老师是这个酱油制作技艺的第几代传承人呢？
7: 我是第6代传承人。
4: 第6代。
7: 第7代。
1: 你有可能是第7代。
7: 对。
2: 你是第8代的。
1: 这是打开盖儿的了哈。
7: 这是我们传统酱油的一个工序。像我们这种酱油就有9道工序。春子秋，夏晒露，秋里油。

0: 是大豆的筛选，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汤凉，拌和接种，治姜黄，治姜老。
1: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0: 好听得懂。
2: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发酵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1: 这是第一步。
2: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上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3: 翻个面
2: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到这个里面，弄另外，就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两年，所以说在这边晒三年，在显示那边再晒两年。
1: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0: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三年的热晒以后，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的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2: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茶，泡茶越泡越浓吗？对不对？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
0: 对不对？就反复转，
1: 就是来回要转一下，是吧？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可以啊。
0: 原则上，这个第一步不能超出这个。
2: 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是说的酱油不会倒出，不是这个在里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不能出圈。
2: 对，
1: 刚才我这一下淋有点破圈了，
2: 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
1: 啊，角度挺难拿捏呀。
4: 哦，
2: 试试。
4: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这样子。
2: 哎呦，有点小。哎呦，
5: 看着很简单，
4: 看着简单的其实不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这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哦，哎呦，很均匀透析的嘛。
4: 让来一块吗？哇，
5: 这就像糖一样，
0: 还是有点咸。
1: 老师说很咸的，
5: 结晶一样。
6: 来吃吃这酱油吧。
5: 姐，好圆的，那你含进去
6: 了
1: 吗？对。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
0: 十万口缸，
1: 十万
0: 口
1: 缸，十万。
7: 十万口的话，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1: 那怎么？
0: 我有六十多个人嘛，
1: 才六十个人。
0: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十万口缸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
1: 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0: 八百缸嘛。
3: 八百缸，
4: 那其实也挺多的。
0: 它是循环的，翻一次，也许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十天以后翻第二次。
5: 夏天的时候很热。
2: 对，很热，特别热，
0: 就靠夏天晒。因为我们从一粒大豆投料到出产品五年时间，
4: 五年的时间
2: 成本很高。还有呢，我们五斤黄豆做一斤酱油，
7: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1: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梯子。
1: 梯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6: 美的美的，
5: 拿走。
1: 要。拿走，
5: 拿走，
1: 咱们拿到展览现场，
5: 对对对，
1: 是吧？旁边给它一装饰，我觉得这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提子拿走了，今天这八百缸怎么办呢？哎，我们影响干活吗？
0: 还有，有的是。
1: 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哎，
0: 可以。
8: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目前为止命名为九成欢乐多。
9: 什么叫九成？
5: 泸州就是九成。哦，
9: 这个九成。
5: 对。
8: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的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首歌里面去？哎，我们给
5: 对，看着我们对照着。

0: 哇，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点菜点菜。
1: 桂圆荔枝桌吧，麻辣鸡锅锅燕儿混豆花，我又饿了。<笑>
2: 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3: 你有几个八拍？
4: 八个八拍，
0: 八个八拍。
5: 外面死对儿，正好八个人。
6: 女人想一对儿，
1: 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2: 对，提供点线索吧，苏菜。
7: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
2: 不然一起去。出发，走。Hello， 打搅一下你们。Hello，
8: 好漂亮啊，这是你的夫人。
2: 但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
9: 帅。
2: 新娘漂不漂亮？
10: 漂亮。
2: 好嘞，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8: 可以。
2: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9: 我就想以后。
11: 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哦，
12: 哥，你知道什么叫趴耳朵吗？
2: 什么意思吗？
13: 就听话。
2: 对，听话。
12: 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事吗？
14: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2: 以后要多干活，
15: 让他一直心动。
2: 知道了吧？
16: 永远让他心动。
2: 我也喜欢看干活。<笑>
17: 挺好的，我们已经有歌词了，继承。那不打扰了，您继续。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6: 祝福你们，
18: 祝福。
2: 我们
18: 刚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19: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17: 谢谢。
2: 就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17: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四川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酋长，你们怎样当过？酋长。
3: 水哥知道秋儿是什么意思吗？
5: 我都不知道，就是小二，打工的。
2: 对，打工仔。
3: 对，
2: 我只为他一个人打工，一辈子为他打工。
3: 同时为你们俩这个问题，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11: 必须幸福啊！
2: 你幸福吗？
5: 我姓周，
0: 是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20: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21: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22: 可以，怎么？
11: 走，
2: 走，Let's go。
11: 老婆喊幺儿，老公喊秋儿，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可以不？
20: 可以，
11: 我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嘛，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20: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秋儿，还更顺口。
2: 你可以啊。
11: 爱情像风灯儿，耳朵要塌点儿。
2: 要得不？要得。
11: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儿，天天都是春天儿吗？每天都是春天儿，好点儿哦。
20: 天字太多了吧？每天吧。
11: 每天。要得。给个 beat， 试试。来起来。

0: 竟敢偷冒烟烟，早就思前勾引红双好几天。
1: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
1: 天儿。
0: 除了妇女走前，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筝，耳朵要泡点儿，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儿。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吧，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小土狗，
2: 你过来，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1: 不是，这是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小。哎呀，
1: 谢谢你，妈妈。
0: 来，阿姨来了。
1: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6: 阿姨
5: 好，阿姨好，
1: 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
0: 嗯，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这是安排，
0: 安排是吧？
3: 安排啊，
1: 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欢迎。哎呦，
0: 哎呦，这院子，哎
2: 呦，欢迎欢迎，
0: 可以啊，阿布。
1: 对，
5: 磨豆子。
1: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豆花一千呢，我们需要磨子。哦，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0: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仨，你们仨。
1: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0: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
7: 先来一勺。
1: 是是，搓一下，搓一下
0: 的。哎，出来了。哦。来，阿姨，会了，会了，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1: 来，
0: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4: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0: 吧？
4: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1: 你已经学到了，真的不错。
3: 我要出师了。
5: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3: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1: 你累了就跟我说，
5: 我不会累。哎呦，
0: 累了可以反圈啊，
4: 还能
5: 哎，能反圈啊？
4: 能反圈啊？哦，
5: 那你，
0: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8: 好久不出来了，再你
0: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反着不行，
4: 反着不行，
0: 你别听我的。
4: 你们可以反着出，
5: 可以反着出。
4: 你们要反着出，
3: 我不信。
4: 这样的话还能更均匀一点，反着转。
5: 我都听到你们了。
0: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
4: 你想体验一下，
0: 来二人转呗。来。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这整颗豆都掉出来了。
3: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5: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5: 最后几秒、啊，
0: 接下来一个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3: 我刚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啊？
1: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8: 好推的呀，好推的呀，好天的少点，好转得快点，么子转得快点要快点噻。
1: 他说的，我们放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4: 水放多点，那个转得快点就好。
1: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
3: 赢了，本次的冠军是
0: 阿布战队是吧？
5: 黑队。
0: 黑队。
5: 黑队。
0: 黑队战队
3: 已经不得了了。
1: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多会儿，好不好？
5: 好，
1: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的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

0: 面加一点
1: 柴火。
2: 柴火。
3: 好。
4: 哎，就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0: 大家感受一下。
4: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0: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柱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5: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0: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6: 爆开爆开，
0: 来，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咬了放这个袋子里面啊，里面的杂渣拿掉，
1: 过滤一下，
3: 我来交给我，
0: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1: 好，来，
0: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嗯，你们也是，
4: 现在可以吗？
0: 可以。
7: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闻到了吗？
4: 特别香，
7: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4: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0: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吗？
1: 哦、往下抖
0: 的时候，说了就对。
6: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8: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4: 咱不着急，
7: 对，慢慢来。
0: 好了好了，哇！
4: 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3: 哎，阿姨都不想踩你了，
4: 阿姨
3: 打扰。
0: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4: 好好好，
0: 走吧走吧，辛苦阿姨了，
8: 辛苦阿姨了。
9: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7: 闻着火锅味儿了，
8: 来，两位这边请，先点个锅底喽。
7: 鸳鸯呗。
9: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10: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丝啊、麻辣豆腐，还有豆泡面。
7: 什么东西？
9: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10: 好的好的。
9: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嗯。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2: 叙永的非遗。
9: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
8: 它是用
7: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吗？
9: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嗯，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嗯，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嗯，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7: 这个算微辣是吗？
10: 你好，这是叙永的麻辣豆腐干，
9: 好香哦！水哥，快尝尝。啊，
7: 是香的，嗯。
9: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哇！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泥碟，就很绝。
7: 不着急，慢慢吃。
6: 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9: 有
6: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9: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6: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9: 他不喝，他演戏不喝酒，
6: 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9: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哦，
6: 就是那个样子，
9: 就是那样的。
6: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4: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
7: 是开始了吧？
8: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7: 这是微醺的，嗯，
9: 它只是微醺又没大。
10: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9: 豆汤面来了，
10: 对，
9: 天哪！
6: 哎，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在北京那有一小吃，就是豌豆黄，
9: 太香了。
7: 哎，你吃腰片吗？
9: 不吃。
6: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你就吃土豆啊。嗯。

0: 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1: 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0: 我不想知道。
1: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0: 我不想知道。
1: 我告诉你，
0: 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吃那个下水。
1: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0: 什么东西？
1: 零食。
0: 土豆是主食。
1: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五毛钱一串，一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一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这些这些。
0: 你闭嘴。
1: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0: 生菜你也吃了吧？
1: 这生菜谁点的谁吃。
2: 大家快来吃饭啦。
3: 太饿了。
2: 过年了，过年了。
4: 过年
2: 了。
4: 欢迎欢迎欢迎。
2: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5: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煮好了。哇，好丰盛啊。
2: 太香了吧。
3: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6: 这个烧白，
2: 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6: 康金是我的朋友。
2: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就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6: 好的，
2: 行吗？
5: 这个还调料，调料哦。
7: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6: 里面放一点，里面
8: 刀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
6: 这个是黄油，
5: 黄油
6: 对。
3: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6: 好了，
2: 好，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5: 谢谢阿姨，身体健康。
3: 就这么站着吃，
5: 感觉好香啊。
2: 嗯，超级好吃，这就是我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5: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7: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6: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9: 做完做的但是也没用肥料。
6: 你刚才说的啥子？
9: 对，广州的但是没用肥料。啊，
2: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3: 广州没有肥料。
6: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10: 这是天然的，
6: 没有加肥料、
2: 哦、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10: 我们这边的方言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6: 种的豆子
10: 没有
6: 肥料，
10: 没有放肥料啊。
2: 阿布和丈母娘相处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6: 基本上在农村的时候晚上跟朋友他们一起喝酒嘛。
2: 丈母娘会不会不让你出去？
6: 他没有惯我，但是呢他在门口等我。啊，
2: 在饭店门口等你？
6: 他怕我喝多了。现在比如说我去老家，或者是有时候偶尔去回成都嘛，嗯，他哭，
3: 嗯，舍不得，
7: 舍不得你，
6: 舍不得亲儿子一样的感觉。
3: 以前都在心里满满的爱，这么远的缘分，
5: 嗯，是缘分这东西很微妙的，
11: 对缘分。
2: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6: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2: 好，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布鲁克林，
5: 没错，没错，啊、
2: 嗯，是吧？
5: 可以的。
6: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2: 给我们翻译一下。
6: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阿伊勒塞吉斯，家，一家人的
11: 家，家人的家
5: ，family。
6: 我喜欢泸州，因为圆。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
11: 下雨，这里
6: 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洪水，挖洪水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2: 这是收获的幸福。
6: 对，嗯，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

0: 这个蚊子叫梅门
1: 梅门
2: 梅门
1: 梅门
0: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我，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经常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1: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
3: 哎，好啊，
1: 就其实这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他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3: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0: 可以啊。
4: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们来啦。
1: Hello， 哎
0: 呀，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1: Hello，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1: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0: 对，姜潮还有俊成，我们合作过，
3: 都拍过戏的。
0: 对，
1: 史哥现在想我们。
4: 想，
1: 赶紧出发，
5: 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6: Hello，
7: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2: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3: 甜品哦。
8: 这翻糖蛋糕
3: 啊，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吧？
9: 不是，是巧克力啊，
3: 巧克力
8: 做的真的很好，
3: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0: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
2: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1: 蓝味儿，
10: 蓝味儿，
1: 蓝味儿。
3: 吃的
0: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的。哇，
7: 白萝卜哦，
2: 就这个是真好吃。
8: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嗯，冲啊！哎呦，小心小心，
11: 宋英好，
0: 小霞老师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你好，
11: 杨老师好，
0: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
11: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1: 他兼职？
11: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对，
3: 天哪。
11: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0: 这个好神奇啊！
4: 就这个机器人李白，
0: 就
4: 是老师拿星云奖的。
0: 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啊？
11: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网常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医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医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啊，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激荡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1: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3: 是的，
1: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3: 是
1: 的，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11: 对，
4: 说一会儿选一段，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0: 好的，
4: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1: 明天就走了？
0: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3: 工作。
1: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0: 心跟你们同在。
2: 可以留段声音再展展展。

0: 直的时候，
1: 对啊，
2: 配上我的声音，
1: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2: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嗯，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0: 这段选得好，选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相遇的那一段对话。
3: 叫故乡来着，家乡来着。
1: 对对对，在车上。
4: 嗯，这因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有关，爱上这座城，在林徽因的那篇文章当中截取。说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可能喜欢生动的风景，喜欢一段这个青梅的往事，或者是喜欢一座老宅，然后大家就展开联想，然后他自己就掉眼泪了。
0: 没有，
2: 这时候又哭，
4: 我回看
0: 又你们家又哭了，
2: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1: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3: 对，
1: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0: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5: 哪里的
0: 回，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
5: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3: 对，
5: 老人不在了，
3: 也是一个理由，
5: 故乡也就不在了。
0: 对，
2: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3: 是这样，
2: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1: 还是觉得回家了，
2: 还是觉得回家了。
3: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回老家拍了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2: 味道，
3: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6: 对，
1: 你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3: 是的。
2: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3: 欢迎来到泸州，
1: 四渡赤水出奇兵，
7: 奋进泸州拼拼拼，
3: 冲去！
1: 啊，咱俩一会儿。哎，
8: 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游子展第七代传承人。
1: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9: 两字班宽，
1: 两字班。啊！走秀了，
3: 转！
1: 太帅了吧！
5: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1: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10: 成不成功不知道，
5: 班上
1: 紧张，
0: 就一场
1: 压力很大。
8: 我的天哪，
1: 祈祷吧。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其中在长安大戏院的十场演出圆满落幕。融媒体特色短视频在央集平台累计播放量突破413.8万次，单条内容6小时内播放量突破70万次，原创短视频平均播放量超10万次，全网曝光量超1000万次。京剧击鼓骂曹，桂剧打棍出香，婺剧白蛇传断桥等剧目轮番登台，不同剧种以独有唱腔程式舞台技巧为戏曲人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8月3号至8月12号，梅兰芳大剧院继续为观众带来10场演出，既有梅花奖得主带来的河北梆子打神告庙，越剧周人哭泣，京剧铡美案，也将呈现武安烙子、上党梆子等稀有戏曲剧种，生动展现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与深厚底蕴。本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规范传承和重点保留剧目不断完善演出，带动青年戏曲演员演绎经典，接续传递千年梨园星火。
2: 我们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我们这种写意的诗化的这种戏曲的独特的艺术审美内容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传统戏曲一直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内容和形式的守正。创新呢，你看秦腔的这个出圈热播，我觉得就是我们利用了新的媒介电视剧这样的一个媒介，所以我觉得就是传统文化一定要双向奔赴，就是要向时代奔赴向年轻人奔赴。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3: 明日是方倾城之妹方灼灼。
1: 近日总台原创微短剧《灼灼不倾城》上线后持续收获受众和市场关注，剧集凭借精品化制作、创新性表达与鲜明文化特色，登上猫眼2026年第30周短剧热度榜首位，以7174.35热度值领跑同期作品，持续带动社交平台热议，微博相关话题累计上榜12个，取得良好的网络传播效果。灼灼不倾城以古装悬疑爱情轻喜剧叙事，讲述了女主角方灼灼冲破社会桎梏、找寻自我价值的成长故事，塑造出坚韧独立、坚守内心价值的女性形象。剧集将悬疑探案、人物成长与东方审美相融合，让传统文化题材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剧集发挥总台内容创作优势，联动湖北文旅资源，融合湖北地域文化符号，选取神农架大酒壶等地实景拍摄，为影视助力地方文化传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生动范例。
4: 咱们看谁笑到最后。
1: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国儿童音乐学会联合主办的第4届国话杯剧本朗读大会杭州会场8月2号至5号举办。本届大会首次采用北京杭州双会场联动模式，北京会场活动将于8月9号至17号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举行。本届大会以更续千年文脉、生颂万象华章为主题，来自全国34个省区市3000余名选手带来2000余部参演作品参会。
5: 梅琳达，你是个公主，公主要有公主的样子。
6: 哦，天哪，这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她不准我射箭，不准我骑马，甚至刚才

0: 给各位王子展示一段舞蹈。
1: 此次参演作品题材涵盖剧本、台词、民谣、诗歌、文学经典等，大会增设

0: 日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展演以繁华印丝路文化共潮生为主题，以意通心促进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中方艺术团带来箜篌演奏《梁祝》、《清明上河图》、国风舞蹈等作品，马来西亚艺术团带来24节令鼓、民族歌舞等极具南洋风情的特色节目，马来地域风情与中华古典艺术交融碰撞，生动展现出中马两国文化传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日前，中国民乐专场演出《古韵本然》在第40届约旦杰拉什文化艺术节精彩上演，演出以丝路和鸣为主题，二胡、竹笛、唢呐、中阮等传统乐器轮番登台，中国演奏家们倾情演绎《向王行》《梅花三弄》《彩云追月》《花好月圆》《骊山春早》等经典曲目，演出创新融入鼻箫、树叶吹奏等地域特色非遗技艺，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与多元艺术活力。
1: 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接触中国音乐，我觉得中国音乐非常能够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社会文化，就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真的非常美。
0: 本届艺术节国际文化展区还展示了海南椰雕、草编技艺、古法拓印等特色项目。约旦杰拉什文化艺术节创办于1981年，是中东地区历史最悠久、国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文化艺术节之一。
2: 这个盛夏，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黑马之势突围暑期档，凭借口碑逆势上扬，斩获超高票房与全网高分，成为今夏国产动画的亮眼标杆。影片跳出大众耳熟能详的八仙过海经典叙事套路，将镜头聚焦到八位仙人得道之前的凡人岁月，让千年传统神话在新时代的光影中焕发新生，也让观众在欢乐与感动中读懂平凡坚守与并肩成长的力量。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八仙》的创作幕后。
3: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4: 我觉得还挺酷的。
5: 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8月4号16时，电影票房已突破12亿元，豆瓣评分8.2分，是今年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
6: 首先是题材上的创新，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第二个呢，就是它剧情上也是很有创新力的，最主要就是它构建了和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紧密的关联性。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融入到一个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7: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呀、
7: 那过噻。
4: 没船。
7: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影片并未选择复刻得道成仙的既定路径，而是讲述了八个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的普通人，因机缘巧合凑到一起，租道观、扮神仙，在误打误撞中行侠仗义。
8: 我们其实这次想讲的是他们凡人时期的故事，就是这八个人是怎么靠自己的本事成为这样的一个民间顶流天才。因为八仙确实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的这种凡人成仙，一直到今天还能被老百姓熟知，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带着疑问啊，我就想讲这个故事，想挖掘这个故事。
7: 挖，给老子挖！
9: 兄弟，
8: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小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小人物他其实是非常有力量感的，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甚至有一些小算盘，其实这些人经历了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在大是非上他能做出选择。
10: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8: 凡人的故事其实跟我们现在更有共鸣。

0: 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劫，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呢？
2: 故事围绕三界浩劫徐徐展开，天劫降临，能消弭世间灾祸的至宝玉虚琉璃灯离奇失踪，天下苍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吕洞宾循着蛛丝马迹追查，发现至宝藏于蓬莱仙境藏宝阁。他邀约钟离权携手盗灯，随后曹国舅、韩湘子、张国老、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相继入局。
3: 有人一起吗？
2: 众人并肩探寻真相，一桩妄图颠覆三界、毁灭世间万物的惊天阴谋渐渐浮出水面。影片所传递的侠义并非与生俱来的神力，而是平凡人身处危难之时主动挺身而出的勇气。
0: 我们这个故事其实是希望讲这八个人是通过一股什么样的情感扭力把这八个人团结到一起的。所有的这个设定还是都来自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那他们就一定要用凡人的智慧，要用民间的力量，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2: 为打造兼具古韵与想象力的蓬莱仙岛，主创团队翻阅《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将书中巨豪背负仙山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画面，结合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搭建出凡人神仙共生的东方幻境。
4: 最贵的一个手机是，只出现这一次。
5: 像《玄中记》中有聊到，有一只巨大的鳌驮着一座仙山，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所以从美学的考量上，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像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民俗的年画风格，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色调，我们打造了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2: 影片巧妙融合古典神话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取材自汉代壁画鱼拉辇车设计的蓬莱空中云轨，对应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神话里传音千里的海螺化身为仙界通信的工具，呼应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片中蓬莱仙岛的神仙们也要按时上班完成工作考核，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化设定让仙界多了几分亲切感，实现了古今意境的巧妙联动。
5: 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我们生活化的，我们觉得这比较有感知的这一些方式。大家能在影片中看到的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有 KPI， 因为这个其实也来于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思考和想象。在蓬莱仙境这些神仙有求必应，要满足这个凡人的一些愿望，那此时我们就会站在神仙的角度去想，那他会不会有很多的苦恼？
6: 有人偷我功德箱里的钱，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
5: 凡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他们又很难满足，那怎么办呢？
6: 白仙需要我。
0: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受和元素，观众就能感受到跟现代的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中国的神仙本来就非常有人味儿，他是要服务于老百姓的，所以也是为什么中国观众特别喜欢中国神仙的一个原因。
2: 主创团队查阅大量古画古籍，还原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样貌，在传统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创新设计。人物造型遵循东方美学形神兼备的特点，完整保留八仙标志性传统元素。
5: 在传统中，这个吕洞宾是仙鹤转世，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图文上加入了这个仙鹤的一个文案。那再比如说钟离权，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古画中有对他的一个绘画，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古籍。

0: 描述她成仙之前，俊目美然，身长八尺，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将军。
1: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
2: 影片中的八位主角不仅性格迥异，说起话来也各有各的腔调。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这扯淡呢，这
5: 有这种可能吗？
6: 我也两份裙子。
7: 他也要一份啊？哦，
8: 谈钱好俗啊。
5: 加我一个。
9: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10: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11: 汉钟离，
12: 哎，
13: 钟离，韩立川，张立东，张立川，
5: 你图啥呢？
10: 你说呢？
2: 工作人员反复调整台词节奏，细化人物动作神态，历经多轮排练，最终敲定全部角色表演细节。
14: 这个就是片场，
15: 装不下去了。
14: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15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
2: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文创区域推出八仙主题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外，还有蜀锦、蜀绣、竹编等四川特色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设置观影打卡点、主题通关等游戏项目，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
0: 希望观众能在影院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当他走出影院，如果当他看到有比较有意思的在影片中出现的元素，像充满祝福的红土鸭子，联名的一些文创的产品，从荧幕中延展到他们的生活中。
2: 八仙的出圈为传统神话的当代改编提供了有益启示。
16: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17: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箱子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篮子负责偷钱滚蛋，老曹负责放风。
18: 明白。
19: 好，你能不能考虑好。
2: 作者们不再拘泥于传统文本，敢于进行二次创作，并赋予传统故事以新的时代内涵。
9: 我是觉得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我觉得它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这个就是文化工作者的义务。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典故里头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它的一些核心力量，它能经历千年还被人铭记的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只是我们用新的方式再传播给新的年轻人。
8: 从画面美学的匠心打磨到叙事内核的创新突围，八仙用年轻化的镜头语言，贴近当代观众的价值表达，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八仙的成功也为国产传统 IP 改编提供了优质范本。经典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式，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贴近大众共情，注入时代温度，才能让千年文脉在创新中获得新生，让国风动画持续绽放。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海洋哥，其实我常常在想啊，咱们这档节目到底可以给大家带来些什么？除了好听的歌，除了温暖的陪伴，是不是还可以让每一个听节目、看节目的人心里可以多一些光亮和希望？
0: 当然这是我们期待的啊。其实我们收到过很多听众观众的留言，有很多人说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过力量，找到过勇气，也找到过久违的感动。其实这些都让我们更加确信，就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认真的温柔的对待，都值得被看见、被鼓励和被祝福。所以我们期待大家伙把更多的留言、你的故事发送过来。
1: 是的，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把这首《愿你抬头有光》送给屏幕前的你们，希望这首歌可以成为你眼中的星河，心中的暖阳。

0: 提醒大家一下啊，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吉林通化的夏炳文，他说，我住校读高中，好几个月都没见着爷爷奶奶了。过生日那天，爷爷特意把电话打到了老师办公室，他在电话那头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爷爷记着呢，你在学校好好的，我们在家也好着呢。那一刻我鼻子一酸，但忍住了没哭，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我的爷爷奶奶，你们养我小，我陪你们老，等我放假了就回去看你们，给你们讲讲学校里的新鲜事儿。
0: 哎，爷爷奶奶说你在学校好好的，我们在家里好着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背后藏着的是家人对你的想念。我相信他们在心里边肯定天天盘算着，哎呦，再过俩月就回来了。老一辈的爱就是这样的，不会非常直白的表达，但我想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你的爱。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你的爷爷和奶奶，也希望他们都能时时刻刻被这个世界爱着，被你好好爱着。一起来听歌吧。

0: 广西钦州的黄小玲留言说，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啊，小区门口修路，工人们顶着大太阳干活，有个大姐每天下午都端着一锅绿豆汤过去，也不说话，放下就走。后来熟了才知道，她儿子也在外地工地上干活。她说，看见他们就会想起自家孩子，都不容易，想点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想说，这世上总有人在偷偷地温暖着别人，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那份善意传下去，日子就亮了。这个画面真好。
1: 把善意和温暖给予了别人，但其实是希望当这股温暖的风流动之后，有人可以把我没法直接为你做的这一切替我给予你。我觉得这种善意的流动真的非常的动人和美好。
0: 没错，其实有很多的温暖就是这样转着圈的传下去的，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那份心疼，那份不忍都是一样的。
1: 是的，真心的希望这份善意可以传得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当这股善意的风流动起来的时候，就会在炎炎夏日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丝清凉的慰藉。我们赶快把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大家。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哪个买的？
2: 5 4 3 2 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啊、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6: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好不好
3: 的。下一位朋友是来自陕西神木的周浩洋，他说楼上住着一位独居的奶奶，70多了，腿脚不太好，我们这栋楼没有电梯，每次见她拎菜上楼，我都会顺手帮她提上去。前几天她蒸了包子，专门送给我了一盘，还说小伙子趁热吃，我咬了一口韭菜鸡蛋馅儿的，特别香，想点这首《好人一生平安》。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大事儿，就是搭把手的事儿，但这盘包子吧，让我觉得你对世界好，世界就对你笑。愿所有善良的人日子都过得踏实温暖。
6: 对，过日子嘛，就是那些小事儿一点一点的积累，才变成了那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而当这些看似微笑的善意积攒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充满了满满的温暖和正向的反馈。
3: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好人一生平安》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那位奶奶，也希望这种搭把手的小事儿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的生活添上一抹善意的。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济南的孙宇轩。他说，表妹高考考完那天啊，我去接她，她红着眼睛说数学考砸了。我说没事儿，姐当年也觉得自己考砸了，现在不也挺好吗？后来分数出来，比她预期高了不少。她抱着我又笑又跳，现在大学快毕业了，正忙着找工作呢，偶尔焦虑了还会给我打电话。想点一首《愿你满目星辰》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人生关卡的年轻人，别怕暂时低谷，抬头看看，星星和月亮一直都在。
1: 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走过一段人生旅程，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天从来没有塌过，但是正在经历当下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如果身边可以有人给予他们一些宽慰、一些力量，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就是朋友的力量。其实说到这个人生的波峰和波谷啊，比如说蒲松龄高考失败，比如说李白他就没有参加这个科举考试的资格，但是到最后不依然是留下了那些流芳千古的作品吗？所以不要害怕，低谷到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上升的空间是巨大的。当然我们要感谢那些陪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别怕有我的那些好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这位朋友的名字感觉特别适合中秋啊，他叫无人月饼。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是孙颖莎、王楚钦的球迷。伦敦团体世乒赛结束的时候，我特别的激动，我就决定要给他们点一首歌《热爱》。致敬远赴伦敦征战团体世乒赛的全体国乒运动员，也格外送给一路并肩成长、赛场彼此支撑的孙颖莎和王楚钦。多年同行的互相陪伴，低谷相守，高光相伴，愿这束光照亮每场征途，不负并肩，不负热爱。
1: 那另外一位央友圈好友青蓝山他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热爱，想把这首旋律里的温柔和期待传递给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愿大家都能在等待当中遇见美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0: 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于北京的王军、央视频的刘一手八、熊猫博主杨娃娃等等，我们一块来听这首热爱。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蒜香墨客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祝福，这首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旋律，愿经典永远传唱，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1: 央友圈的好友爱哥哥说，送老同事去新单位，他上车前回头说了一句，走了啊，想点一首祝福吧，都在一个行业，早晚还能碰上，祝你越干越顺。
0: 来自香港的王德尔也发来留言说，大学毕业了，室友在车站冲我喊别回头啊，我上了车才敢抹眼泪，想点一首祝福送给曾经的同学们，青春散场不散心，咱们后会有期，
1: 把这首经典的祝福送给你们。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留言呢，是来自福建福州的沈一诺，他说前阵子辞职休息了几个月，骑着摩托去了趟山里，手机没信号，也没人找我，晚上就躺在民宿院子里看星星，那几天啥也不想，就吹风看云发呆，回来以后朋友问我是不是特无聊，我说不是，是踏实。想点一首《完美世界》。我觉得普通人求的完美不是大富大贵，是在奔波的日子里偶尔能喘口气，看看天，给自己留一点自由呼吸的空。
1: 哎，这多好啊，没信号没人找。就我们经常误以为说完美的生活就是我要赚足够多的钱，我要完成一个又一个目标，可其实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普通人所求的所谓的完美其实很简单，就是偶尔能够躲开喧嚣，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这份自在是千金难换的。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赶路的朋友啊，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空的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

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步入健康道道。
3: 一生可是万金器物，绚烂刺骨。
4: 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2: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6: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7: 包着呢，
6: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7: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 跟你有啥关系啊？
8: 轰！狼四。